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抱抱。在八点到八点三十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0: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深度新闻话题是新闻深呼吸，公司引进 AI 就能够降薪裁人吗？ AI 时代如何最大程度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组织户外活动一旦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
0: 中国斯诺克选手为何能够频繁创造历史？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外交部发言人五号回应，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1: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五号，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搜救目前基本完成。五号起，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
0: 五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到待核调试阶段。
0: 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名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五号，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和辞退教师。
1: 针对近日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以及数据存疑的反应，五号，中山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在已经正式启动调查程序。
0: 五号，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
1: 当地时间五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0: 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五号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1: 当地时间五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
0: 第四次欧盟与日本数字伙伴关系理事会会议五号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委员会表示将与日本进一步深化在数据、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在线平台等领域的监管、科研与产业合作。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
0: 世界卫生组织5号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导致3人死亡，初步推测感染者登船前就已经感染，但也不能排除船上人际传播的可能。
1: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9: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4: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5: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4: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5: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4: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0: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9: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赎回流程是基金公司操作基金赎回业务的标准流程。通常来说，投资者在网上进行赎回操作后，基金公司会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确认，并提交后续的划款操作。在确认赎回申请的

0: 那一刻，基金公司已经从基金账户中扣除了投资者的份额，并开始进行结算和清算。然后，基金公司会通过金融机构的结算系统向投资者指定的银行账户进行划款。在这一整个流程中，如果出现任何一个环节错误，可能就会导致投资者的钱无法及时到账了。这银行结算及清算系统是基金公司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划款操作时的基础设施。银行结算及清算系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少量的错误信息就可以导致整个系统中出现错误。此外，由于银行划款和清算系统的报文流转是高度自动化的，而且存在很多交互接口，所以必须有完整的流程和异常处理机制来确保每一笔划款都能准确及时的到账，否则就会容易出现赎回成功，但是资金却没有到账的情况。此外，投资者个人信息的准确与否也将影响划款的成功。投资者个人信息主要指的是投资者在填写基金申购赎回表格时所填写的个人信息。在填表格的时候，投资者必须仔细地确认银行卡号及开户行信息的准确性，这是确保划款准确到账的关键。同时呢，基金公司和银行机构在办理业务时也将大量地使用投资者的个人信息，所以呢，这个人信息的填写我们一定要重视。如果说您在进行基金赎回操作时却发现基金没有能够及时到账，您不要惊慌，可以进行以下操作。首先，你需要检查一下你所填写的个人信息是否正确，就是账户号码和开户行信息。如果银行账户信息没有填写正确，那么就会导致划款到账的延迟或者失败。如果信息错误了，您需要及时的更正，并且联系基金公司重新发起赎回操作。如果说您的信息填写是正确的，这个时候您可以向基金公司或者是银行方面咨询解决方案。如果赎回成功了，但是钱却没有到您的账户，极有可能是由于银行系统处理时出现了问题。基金公司和银行方面都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为你提供相关的指导和帮助。您可以在网上查询银行和基金公司的联系电话，并且及时和他们进行联系。综上所述，基金赎回成功但是钱没有到账，有可能呢是基金赎回流程、银行结算及清算系统或者是投资者个人信息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在发现问题后，我们应该及时的联系基金公司和银行机构，或者向相关的金融监管机构反映和申诉。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投服中心的主要业务。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机构。它的主要业务有，第一是投资者教育。投服中心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是指面向投资者开展公益性宣传和教育，负责向中小投资者开展知权、行权、维权的宣传教育，普及证券期货基础知识，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第二呢，是持股行权。持股行权是指投服中心持有沪深证券交易所每家上市公司一手股票，行使质询、建议、表决、诉讼等股东权利，通过发挥示范作用，引领中小投资者主动行权、依法维权，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投服中心关注的事项主要包括中小投资者反映强烈的事项，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且具有典型性、示范性的事项，舆论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事项，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等建议的事项。第三呢，就是纠纷的调解。 投服中心纠纷调解工作由中正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来进行承担。中正法律服务中心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由投服中心全额出资，于2020年1月17号在上海注册成立。它的主要职能包括构建投资者服务平台，受投资者的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解决服务，开展调解业务统计研究和宣传交流，为投资者自主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其他依法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后可以开展的经营活动。第四呢，就是维权服务。维权服务主要包括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和股东诉讼。举一个例子，2021年11月12号，广州中院作出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一审判决，投服中心代表原告方胜诉，投服中心代表52037名投资者获赔24.59亿元。这也就标志着以投资者漠视加入、明示退出为特色的中国式集体诉讼司法实践成功落地，这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新标杆。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反驳型人格的人？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下意识的要反驳你。哎，石头哥，我觉得最近天气挺好的。
7: 这样挺好的吧？
8: 还不错喽。
6: 哎呦，这家牛肉面有点贵啊。
7: 你不能讲贵吧？不就是有好补皮子吗？
6: 哎，吃完辣的喝杯可乐真舒服。
7: 哎，也不能讲是舒服，就是流量难受啊。
6: 真想死你。哎，对了，石头哥，听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啊。
7: 哎呀呀呀，也不算是新车嘛，刚买回来三天啊。
6: 新吧？哎呦我的妈。对了，听说那个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我的天嘞，这个车我都观望好久了。它是一款牵牛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后拽能力高达3.5吨，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个大块头动力和续航都太厉害了。
7: 以米里讲的这样厉害哦，动力再强，它可能拉动大象啊。
6: 石头哥，你真会聊天。哎哎，我记得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无人机快速充电等需求。你平时喜欢自驾游和露营，以后可方便了吧？
7: 啊，以本人讲是方便啊，就是随便户外一下嘞，都不用担心用电和生活的问题了。
6: 石头哥，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反驳型人格？
7: 啊，你瞎讲啊！我怎么可能是反驳型人格嘞？
6: 那你不是反驳型人格？
7: 哎，你不能讲不是。哎，怎么了？我要讲吗？哎，我好凌乱。我等会，我到底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我不是，不对，我是，也不对呀、啊。哎，不对呀、啊，我这啊，
6: 完了，石头哥疯了。哈哈哈哈，让他左右脑再互搏一会儿。我现在就先去买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9: Hello，
10: 哎，下班了没有啊？
9: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0: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9: 哎，好，已经关了。
10: 哎，对对对，还有声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9: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9: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10: 嗯，好，一会儿见啊。嗯，
9: 拜拜。
11: 别急别忙，

0: 看生活从细节开始。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薇。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抱抱。在八点半到九点钟这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关注的是新闻深呼吸。今天来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公司引进 AI 就能够降薪裁人吗？ AI 时代如何最大程度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组织户外活动一旦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中国斯诺克选手为什么能够频繁地创造历史？
0: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啊，第一个呢是说到这个 AI 啊，最近这几年吧，应该说都非常的火热。
1: 嗯，
0: 那么 AI 替岗替的是谁？又怎么去替？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它对劳动者带来的影响，需不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最大程度上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呢？最近呢，杭州市中院就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的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杭州中院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当事人是35岁的周先生，他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去年一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原先 2.5 万元的月薪降为 1.5 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3: 这个岗位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岗位，其实它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传统的裁员理由可能是经营困难，或者是岗位的撤销等等，这些理由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我们这次碰到的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这次的裁员的理由是 AI 的冲击。但是这个理由非常的模糊。AI 冲击到哪一步了呢？冲击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岗位是不是完全是要需要被替代的呢？这完全都是非常不明确的。
2: 对于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这起案件的一大典型性在于，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4: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把握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是指的企业兼并啊、资产转移等相关的情况，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0: 一种新的技术，你这是一种主观的一种采用，它不是客观的，就是这个岗位消失了，他这个时候他就把它不认定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 这起案件的判决呢，给出了一个明确非常正面的指引，就是企业不能够将正常的技术更新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就算确实需要岗位调整，也应当优先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说大幅降薪的不合理调岗，或者是直接让人离开。 AI 来了和你该走了，这两者之间绝不能够直接划等号。
2: 这个案例啊，应该说是非常的具有典型性啊。因为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其实各个岗位可能大家在这一两年之间啊，都在惊呼这个 AI 可能是不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顶替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或者是工作。但是这个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判例啊，就是目前的这个，就是他给了几方面的原因嘛，不能够充分的顶替啊，然后你也不能简单的把人开除啊等等。
1: 对，
2: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事后赔偿都是劳动关系破裂以后的一种被动补救。就算得到了赔偿，比如说现在我们走了这样的一个司法途径啊，那最终肯定是支持你，比如说你获得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补偿，但是你毕竟还是失去了工作嘛。
1: 是，
2: 在专家看来，事后赔偿只是劳动关系破裂以后的一种被动补救，事前的预防肯定是更重要的。那么在 AI 替代风险真正降临之前，有没有办法防止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呢？那么之前北京市人社局在公布典型案例的时候就提示，用人单位应该优先考虑通过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提供技能培训、内部岗位调剂等途径妥善安置受影响的劳动者。而杭州中院则进一步提出，对于因为调岗增加的通勤、住宿等相关成本，应当给予合理的补偿。
1: 今年一月份，人社部明确表示，将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指导文件。而在专家看来，当前 AI 对于就业还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冲击，这也意味着法律和政策仍然是处于可以主动调整的一个窗口期。
2: 对，这个 AI 对于就业的影响啊，如怎么样去有效的进行应对，它肯定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啊，甚至于说也不是说某些企业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社会需要去共同面对的时代话题。在今年年初，人社部就曾经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今年的两会上，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一定规模的企业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之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包括受影响岗位数量以及人员的构成、替代的时间表、人员安置措施等等。AI 时代的到来是肯定挡不住的啊，但是对于它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人的影响，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那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院长马一德就曾经做过建议，他说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那对企业的要求就是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
2: 那么在专家看来呢，就各地都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但是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怎么样去有效进行衔接，应该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同步评估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关键就是要建立起一套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框架。
1: 那目前失业的35岁的周先生可能需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重新去寻找新的岗位，继续为生活打拼。而社会需要做的就是抓紧行动，无论是在劳动保障还是在预警监测方面，都需要尽快的达成共识。我们应该确保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不能改变谁是主角。这个世界的主角永远是人，也只能是人。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五一假期期间，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呢都选择出去玩啊。那有一些可能是到城市，有一些可能希望更亲近自然，比如说徒步或者爬山。
1: 嗯，
2: 那么近年来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但是

0: 活动当中的领队并没有强制的职业资格认证，有一些组织者会采取安全措施或者签订免责协议，但是一旦出现了意外，依然可能会面临着法律的纠纷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1: 安先生喜欢户外运动，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兼职做户外领队，主要在长三角地区带团出行。
2: 我主要是带一些户外徒步，就是爬山的这种，也会有游玩性质的，去古镇里边啊，偏向于景点之类的那种。徒步的话，因为它会要在山上，信号不太好，然后路况比较复杂嘛，就是危险系数会高一点。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队员跟领队走得比较远，然后不太认识路，然后最后的话叫领队回来找他嘛。还有一些队员，比如说摔跤啊，不小心扭到脚了啊，甚至还有骨折也有碰到过的。
1: 近年来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也在强化安全措施。
2: 有好多就是网上跟风呀，去哪个地方打个卡什么的，包括甚至还有一些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这个线路，另外会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会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已经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1: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阶段就做好详细说明。
3: 就像户外徒步这种的，对于简单的公里数啊、爬升下降的一个数据啊，包括这种道路的一个状况啊，就比如说它是个原始的路段呢、啊、还是说这种铺装路啊，还是说有台阶路啊，都是不一样的嘛，你在帖子里要写清楚嘛。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穿什么、然后包我大概要带些什么。
1: 戴先生担任领队的户外项目涉及国内的华北、西北以及部分国外热门线路。他说自己和周围一些领队考取了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在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发布行程招募信息，需要先提交证书。
3: 俱乐部我要在上面发一些线路户外类的，他就要求你有这个指导员证。
4: 那其实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你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人有这个证你就可以发了，但是具体带队的人有没有那就不一定。
3: 对，是这样的。
1: 中国登山协会户外教培平台的信息显示，初级山地户外指导员需要在指定机构经过6天的培训和考试，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目前已经举办上千期培训班，但中国登山协会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证书并不是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
5: 中国登山协会是没有那样的政策的，是业界自发的，因为对于我们培训的认可，他们知道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靠谱的，所以他们会倾向于选择这样的人作为他们的向导，没有任何人会强制。
1: 持证领队戴先生说，在行业内部也不会把是否有证作为唯一的标准，可能更看重实际的能力、经验和口碑。
3: 如果是有些队伍比较大的，一个领队肯定是顾不过来嘛，可能就要上2、3个人或3、4个人。那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当地找的这种向导，当地的向导他可能没有证，但是他可能对路是最熟的。
1: 受访的领队都表示，他们每次活动通常每人负责10多个参与者，也要根据天气、路况等携带保暖品、外用药、绷带等等，但会避免直接出手处理复杂的伤情，以防万一出现意外。
3: 首先我也不是个医生，那我就没有用药的处方权。我们就是出行之前也会跟大家提示到，就是说内服药我们是不能提供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具体身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就这个户外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地带，它也不是现在，它之前其实就一直是这样的。户外流行也不是今天才开始流行的，只是现在通过这个网络，然后一些年轻人的这种热衷啊，可能它又火了。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户外情况啊，即使说像刚才讲到的有丰富的经验啊，有一些准备啊，也考过一些相应的这个资质，但是还是很难免会遇到相应的这个情况。如果碰到这种意外情况的话，有些时候会发生啊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比如说之前就有一位23岁的张女士，她通过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社组织的江苏的徒步穿越，途中呢身体不适，告知领队以后她独自原路返回，她其实胆挺大的啊，这个领队也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随行3名领队当中没有人陪同她返回。之后呢，这位张女士

0: 被路人发现晕倒在地，那最后的结果呢是比较令人悲哀的，就是抢救无效，最后身亡了。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啊，相关的这个组织方也说了，我给了相应的风险提示，给了相应的路书，也有相应的免责声明，他认为自己提到了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义务。
1: 嗯，
0: 但是法官就指出，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流经者，应该在合理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声明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下午三点，路人发现张女士并报警，而旅行社直到六点半活动结束才得知她失联，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和救助的义务。
1: 对，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情况，就是面临复杂的户外环境，你即便有丰富的经验、周全的准备，有的时候难免遇到意外的情况。
0: 对，
1: 你事先签订了免责协议，是否就可以让组织者免责了呢？其实实践当中，不少户外活动组织者在报名之初，他可能就要求参与签署这个风险自负或者是生死状之类的免责声明，但这种做法既可能也构成典型的霸王条款。从法律效果上来看，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当中排除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关条款在法律上通常是不具备约束力的，所以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对参加者应该履行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的，不能够通过一纸协议就排除或者是减轻。
0: 当然是这样，就是户外徒步呢，伴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我觉得首先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是第一责任人，这是必须的啊。
1: 对。
0: 所以每一个人首先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户外经验要有清醒的认知，不要盲目跟风，不要挑战明显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活动，不要轻信网上的一些宣传和拍出来的照片，你以为你可以，但其实你的身体可能不允许。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些徒步路线，因为有了这种网络宣传，因为大家看了看视频，然后你觉得那个地方风景很好，似乎他能去我也能去，但其实户外徒步还是一个挺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1: 就你对这个位置的风险评估是不全面的，
0: 你自己的内心要有一个认知，报名参加徒步活动以前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先对自己做一个评估，那么对于组织方的资质、线路的难度、安全保障措施等等都要进行有效的评估，那么当然啊，就是活动的组织方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8-17击败了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夺得了冠军。吴一泽由此成为了首位00后的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他又一次帮助中国斯诺克运动创造了历史。
2: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四个阶段进行。前两个阶段，吴一泽总比分10-7领先。第三阶段开始后，墨菲接连做出高质量斯诺克，吴一泽多次解球未果遭到罚分，墨菲以103-37先下一城。吴一泽本阶段进入状态较慢，墨菲抓住机会，在接下来四局都打出单杆50加。接连取胜后，将总比分反超为12-10。魔术师来势汹汹，给了吴一泽不小的压力。但是22岁的中国小将也在迅速调整。第23局，他准进长台上手后，打出单杆64分制胜，止住了颓势。准度的回升让吴一泽在进攻端信心大增，专注度也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的比赛，他多次准进长台打开局面，后续攻防转换自如，连赢2局后以13-12重新夺回领先。第四阶段再战，两人分别打出单杆80加，各自赢下1局。场上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高压之下，双方都出现了不少失误，比分一直没有被拉开。31局战罢，双方总比分战成16-15，吴一泽保持着1局的领先。第32局，落后的墨菲打出单杆131分取胜，再次扳平比分。下一局，吴一泽立马回应一记单杆91分，总比分17-16，拿到赛点。第34局，手握赛点的吴一泽得到43分后，打丢关键黑球，墨菲单杆75分逆转取胜，双方战至17平，进入决胜局较量。决胜局中，双方在防守端率先展开较量。 墨菲的解球露出机会，吴一泽拼进中袋红球，拼出了上手机会。22岁的中国小将展现出了大心脏，用单杆85分完成制胜，圆梦克鲁斯堡，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1: 相信这个比赛很多人都关注了哈，非常精彩，也非常的这个
0: 很焦灼，
1: 扣动心弦啊哈。
0: 对，打得很焦灼，因为大家的比分很近嘛。
1: 对，
0: 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斯诺克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然后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中国选手，然后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呢，其实他的受关注度也不断的提升了。这个中国的斯诺克选手好像就开始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而且能够屡创佳绩。
1: 对，
0: 中国斯诺克选手。怎么就一下子突然就变强了呢？其实这一幕绝非偶然啊！值得看到的是，每一个台球神童的背后都有其坚定后盾的父母啊。这个吴一泽就说呢，父母是支撑自己走到今天的底气和力量啊。他认为这个家里人给予他的这种支持啊，就非常的重要，一直陪伴着他。而类似的这种感谢父母支持的话呢，赵欣彤也曾经在夺冠以后说过，
1: 对，台球它是一项寂寞的特别的运动，培养过程它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和磨难，可以说这项运动极其考验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长期的输入能力，没有超凡的耐力和信心，任何人都很难以坚持下去。赵欣彤和吴一泽的成功案例呢，给更多有志于走上职业斯诺克道路的年轻人带来的启示，就是个体的兴趣和才情，父母的支持和包容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们更应该看到，征战斯诺克大赛同样是为国争光，一个家庭对于职业斯诺克苗子的培养值得获得更多的支持，政策环境的加持也必不可少。围绕中国斯诺克人才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开启更多的选项，让更多的神童脱颖而出。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当中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史威，
1: 我是宝宝，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会，
0: 明天见。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个朴素的主题词，叫做姑娘。千百年来，人们用它称呼女儿、恋人、爱人，也用它寄托思慕、思念与牵挂。它不必是什么宏大的名字，却能够装下最温柔的情谊。今天挑选了八首以姑娘为题的华语歌，他们跨越30年，风格各异，却都指向同一个温柔的方向。那么让我们从一段不一样的姑娘开始。中国姑娘，来自金志文。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金志文的《中国姑娘》，它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中国姑娘》的灵感来自东北民歌《摇篮曲》，曲中那份摇篮般的温柔，让金志文想到了一个人，他的母亲。他将这份深情谱成旋律，于是歌声里有一种冷月而不是温暖，高亢而不是安宁的质地。歌名叫做《中国姑娘》，用意巧妙，在他眼中，母亲就是温柔美丽的中国姑娘的形象。这不是一种狭义的爱恋，而是一种血脉里的牵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守候。接下来的这首《姑娘》来自曹格。

如果金志文的姑娘属于血缘的温暖，那曹格的姑娘呢，则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印象。这首歌取材自经典的《茉莉花》。曹格从小在国外长大，对传统民谣所知不多，但是偶然在电视广告中听到《茉莉花》的旋律，只一次便被深深吸引。他将东方曲调与 R&B 风格融合，呈现出了一种清新独特的亚细亚美感。歌里反复出现的那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如同一枚情感的图腾，让一个温柔芬芳不可亵渎的姑娘形象跃然眼前。如果说第一首歌致敬的是母爱，那么曹格的姑娘则是一次东方情怀的重温，温润含蓄如月光浸过茉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请出赵雷这首《南方姑娘》与你共享。

从古典的茉莉花香中醒来，我们随赵雷走进了一个北方的村庄。赵雷那个时候住在北京一座旧四合院里，隔壁是一位从南方来北京漂泊的姑娘。你听见她的故事，看见了那份从满怀希望到逐渐失落的历程，就会想着为她写一首歌。那这首歌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与爱情无关，赵雷唱的不是情诗，而是一个时代漂泊者的群像。北方的高楼遮住了南方姑娘的希望，可她那穿着带花的裙子的身影却深深烙印在所有游子的心上。南方在这首歌里早已超越了地理坐标，而是成为了一种美好而追寻的象征。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你再熟悉不过，曾经在你的青春年少时也曾经嘶吼过，来自郑钧的《灰姑娘》，即刻送上。

0: 如果说南方姑娘是旁观者的凝视，那么郑钧的灰姑娘呢，就是一场真实的青春。这首歌的原型就是郑钧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笑起来眼睛弯成小月牙儿，郑钧叫她笑笑。后来她给郑钧写了一封情书，署名正是灰姑娘。郑钧便把这份心意谱成了旋律，留住在了那个年代纯粹的爱情模样。歌曲带着民谣摇滚的率性，看似随意的哼唱里，却藏着对一个人最深的偏爱。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0: 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0: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10: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11: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12: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10: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11: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12: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10: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什么？裤子松了？
12: What?
10: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13: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12: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11: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10: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4: 我了个去！
10: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11: 好美啊，好仙呐、啊！
13: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12: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10: 嗯，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12: What？
9: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10: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9: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你和我们继续相遇在那些歌儿的下半段。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在下半段继续有四首和姑娘相关的歌与你共享。

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分享的是郑钧的《灰姑娘》。那从郑钧的青春回忆里走出，我们走向一个既坚硬又柔软的灵魂，崔健。提起崔健，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怒吼和反叛，然而在《花房姑娘》里，我们看到了一丝难得的柔情。正是这一点柔情，透露出了八十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但是《花房姑娘》远远不只是一首情歌，崔健曾经在访谈当中流露过歌曲背后的现实意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的姑娘，对方家庭问她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没有理想追求，她说自己是玩摇滚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于是那句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既是关于爱情的回答，更是关于理想与自由的宣言。花房是柔情，而大海是远方。崔健在爱情与理想之间拉扯，在留下与远行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大海的方向。这首歌的情感张力恰如他作为时代先锋的精神写照，既有烟火气的温柔，也有破釜沉舟的孤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姑娘》来自刀郎，身披彩衣的姑娘。

走出了崔健的画舫之后，我们随刀郎一路西行，来到遥远的新疆。这首歌的灵感来自赛里木湖一个古老的传说，契丹与雪德克的爱情故事。刀郎将这片纯净的湖水、广袤的草原与悠远的传说化作旋律，于是湖光潋滟，化为一位身披彩衣的姑娘。她站在晚霞映照的毡房前，脸上闪烁着泪光，心上人已去了远方。歌词以草原上常见的意象铺陈，孤雁南飞，小羊枯黄，将思念具象化，野火在草原上飞扬，青烟随风飘向远方。那是刀郎用最辽阔的画卷书写的最深沉的思念。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来听听隔壁老樊的这首《你的姑娘》。

从遥远的西域归来，我们聆听一段更年轻的牵挂。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最初呢是为他当兵的哥哥写的，哥哥与女友因军旅异地渐行渐远，最终遗憾分别。隔壁老樊将这份沉重的思念化作旋律，用标志性的烟嗓唱出了粗茶淡饭的朴素守候。那个姑娘在歌词里面有一个温存的名字，叫你的姑娘，她不是战友，而是一声叹息，那是你的姑娘，可她已去了远方。这个姑娘不知道是否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而接下来袁娅维歌声中的姑娘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做阿楚。接下来就来听听袁娅维这首可以封神的阿楚姑娘。

阿楚姑娘其实不是袁娅维的原唱，却因为她用充满灵魂乐感的唱腔而被大家记住。这首歌描绘了对记忆中乡村姑娘阿楚的思念与怀旧之情。袁娅维的演唱并没有采用过度煽情的处理，而是通过细腻的声线控制和气息运用，将深沉的情感内敛地传递出来，更显余味悠长。从刚刚开始听到阿楚的名字，那个模糊却刻骨的影子，竟然随着袁娅维的深情演绎，在我们的眼中心中越来越清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那今天我们的旅程最终抵达上海，阿哲张信哲将自己视为半个上海人，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情结。他曾经历过长距离的恋情，所以呢，当他看到林白创作的《上海姑娘》时，那份深情就立刻击中了他，用他一贯清澈的声音唱出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从相遇相恋到分离，再到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的淡淡惆怅。歌曲不刻意煽情，却有一种令人动容的克制。张信哲的声音仿佛将所有的心事都化作了温柔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就送上最后一首《姑娘》，来自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姑娘这个词很简单，可它承载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柔软最不舍的深情。感谢每一位在音乐中种下姑娘的歌者，也感谢此刻守在电波那端的你。愿你心中也有一个值得想念的姑娘，愿她安好无恙。今天的那些歌儿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下馆子吃饭之后总是口渴，还真的不是因为味精加多了，这个锅味精不背，真正的原因是那样的。那么今天就教你7个方法，减少点外卖下馆子的钠摄入。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说法哈，睡前洗个热水澡能让人放松，更容易入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明明很累，洗完澡躺下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是睡眠很浅，多梦易醒呢？这很可能和你的洗澡时间有关。那什么时间洗澡最好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诱发内分泌的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和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障、饮食运动引导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首先和大家说的是休息的时候啊，节假日啊，或者是犒劳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下馆子吃一顿好吃的哈。但是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想要下馆子尤其是放假的时候，毕竟啊外面的口味啊在家里很难一比一的复刻，苦了谁都不能苦了自己的嘴呀。也可能是这样，就是上班懒得带饭了，带饭呢懒得刷碗，工作太累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做饭，只能每天下馆子点外卖来维持生命体征。无论是哪一种，在馆子里吃饱喝足之后呢，多少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就是口渴，猛喝水都不咋管用，总想用奶茶、可乐、果汁来拯救。为啥吃家里做的饭不会这样呢？难道是馆子里有科技与狠活，加了致死量的味精吗？我们之所以感到口渴啊，主要不是味精的原因，味精可不背这个锅，主要是钠元素在作怪呀。当我们吃了含钠高的食物，会提高血浆的渗透压，大脑就会释放口渴的信号。我们多喝水去稀释血浆，让血透压恢复正常。而味精之中的钠含量相对于盐来说呢，并不算高。那么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啊，从盐以及各种含钠调料当中摄入的钠含量的总和。钠是食盐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很多调味品之中，生抽、老抽、蚝油、味精、香料里边也都含有钠。餐厅里的饭菜经过餐厅大厨一顿增香提鲜，各种调料搞里头，香喷喷的美味菜品一上桌，想少吃点钠都做不到。饭后呢，总是口渴，就是这么来的。都知道餐馆里的菜品调味多，口味重，但是其中的钠究竟有多少呢？你可能从来没有过实感。那背后的真相真的堪比恐怖故事呀，就是去餐馆吃一道菜，那么全天的钠摄入就超标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超过5克，也就是约2000毫克的钠。而中国疾控中心研究了中餐馆8000多道涵盖南北方菜系的菜品之后，却发现平均单份菜品的钠含量为3331.2毫克，62.6%的菜品中的钠含量都超过了预防慢病所建议的2000毫克的上限。尤其是汤类和油炸菜品的单份钠含量最高，分别达到了4805.4毫克和3356.1毫克。也就是说，咱们去餐馆吃光一道菜，全天的钠摄入大概率就会超标了，而且是成倍的超标啊。而南方餐厅的单份菜品的钠含量甚至还更高，平均比北方菜品高出115.3毫克。研究归研究，事实真的如此吗？有研究人员带着盐度计专程去馆子里搓了一对野生食测。

0: 克，估算了每道菜品的近似含盐量和近似的钠含量，之后呢，终于信了。在公认口味清淡的江浙，点上一桌荤素搭配、咸淡相宜的诱人美味，六个菜加碗面，再喝一瓶可乐，即使每道菜都只是浅尝100克，那粗略的估算下来，也得将摄入大约7.72克的食盐，相当于3088毫克的钠。那盐和钠双双超越了健康摄入的上限。那这种野生测评呢，虽然说比不上实验室那么严谨，数据也可能存在误差，但结论方向却和科学研究出奇的一致。餐馆里的菜真是高盐高钠的刺客呀。由于测试时菜品没有打成云浆，一些菜品所实际测试的是酱汁的盐度。估算啊，钠含量会比实际偏高一些，但是从砂锅豆腐和卤水螺丝这两道菜来看，酱汁的盐度已经接近大部分人觉得咸淡正好的盐度两倍了。那可见餐馆菜品的钠含量高并不冤枉。那么听到这儿的朋友可能就问了，餐馆的饭菜这么高钠，为什么吃起来不感觉咸呢？很多盐但是并不觉得咸，是因为大厨烹饪有技巧的，特别是有两个关键。一呢，是使用复合的调味，大厨炒菜的灵魂除了火候，一定少不了各种调料，盐、味精、酱油、鸡精、蚝油、豆瓣酱、鱼露等等啊，这些个个钠含量都是很高的。在我们的想象当中，这些调味品叠加起来吃起来肯定是齁咸，但实际上经过大厨的复合调味之后，这些菜会骗过味蕾，让我们吃起来十分的好吃，但是呢又不感觉咸。人的味蕾对于不同的味道的感知是会彼此之间干扰的，常见的干扰味觉的复合调味料是糖和醋，高糖、高醋和钠在饭菜之中相遇啊，就完成了一次消消乐，让我们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咸。糖呢，是一种常见的提鲜剂，如果在1%到2%浓度的盐水之中，加入食盐7到10倍的蔗糖，会让咸味减少，甚至大部分都消失。我们经常吃的炒三鲜、西红柿炒鸡蛋、鸡汤、排骨汤等，这些菜尽管吃起来并不甜，但其实里面都添加了大量的糖。醋呢，也有类似的作用，高浓度的酸则会掩盖咸味儿，所以呢，糖醋酸甜、酸辣等口味的菜会让人吃起来没那么咸。除了复合体调味吃起来不咸，是因为厨师为了入味做了腌制。我们感觉到的咸主要是来自于以钠为代表的咸味的物质，对于口腔味蕾的刺激，所以呢，能够感知到咸的前提是能够感知到钠离子。有一些食材经过长时间的腌制或者是炖煮之后啊，一部分钠会渗透到食材的细胞或者是分子结构的内部，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结合，从而没有办法被味蕾感知到。也就是说啊，钠悄悄藏了起来。所以说，即使我们摄入了超多的钠，但是味蕾感知不到，也不会觉得咸。高钠饮食带来的口渴只是表象，长期以来对身体的破坏力真的不容小觑。钠摄入过量，人体为了保持一定的渗透压，会吸收大量的水分，使整个细胞外液容量增多，让我们原本就脆弱的心脏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另外，长期过量的摄入盐还会更加高血压的风险增高。当然呢，即便是知道这些，不去下馆子也是真的真的做不到啊。那么实在嘴馋、客观条件受限、被迫点外卖下馆子的朋友啊，可以试试有7个小技巧，让你尽可能的降低钠盐的摄入。第一个呢，就是点一些清蒸、清炖、白煮、白灼等烹调的食物，那这些菜式呢，相对来讲是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口感不错， 同时添加的调味品也比较少。第二呢，是减少一些卤味、辣味等入味的菜，这样会使得钠在食材当中相对分散，达到一定的咸度时钠总量较高。第三呢，是避雷被掩盖的钠，甜口的、酸甜口的、咸甜口的、重油的菜品啊，都是隐藏钠的重灾区，应该尽量少吃这些口味型的菜品。第四呢，是主食尽量选择清淡的，在点了很多菜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再点加油加盐加糖的主食了，比如说葱花饼啊、酱油炒饭啊、炒粉啊、麻团、担担面等等。那可以吃一些清淡的米饭啊，或者是青菜鸡蛋面。第五个方法就是在餐前餐后啊，多喝水，或者是吃点高钾的水果，比如说香蕉、橙子、木瓜等等，帮助促进钠排出体外。第六呢，就是外出吃饭的时候啊，尽量的少喝汤，少用菜品的料汁儿拌饭。虽然说口味很不错，能够让你胃口大开，但是这样会摄入更多的钠。第七呢，就是点菜的时候啊，跟点菜员说要少盐、少调料，口味清淡。那相信你做到这七点啊，在下馆子的时候呢，摄入的总量肯定会比你随意的去点摄入的钠的总量要少得多得多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身体健康状况五常看。一、常看饮食。食欲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当您的食欲突减、食量下降的时候，一定要去查明原因。当然，食欲陡然亢进也是异常的表现。二、常看体重。体重迅速增加或者是急剧下降都对健康不利，所以将体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为重要。三、常看睡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如果长时间改变生活节奏，就会改变内分泌，导致神经紊乱和睡眠障碍。四、常看大小便的颜色。不同种类的饮食排出的粪便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大便当中混杂血液或粘液，说明胃肠道出了毛病。大便如果呈沥青般黑粘稠状，说明消化道出血。大便如果呈白色，可能是患了胆道疾病。出现这些情况，最好抓紧去医院做检查。五、常看脾气。自己是否经常无端地发脾气？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疾病所导致。一般来说，高血压、胃病、肝炎等都会引起烦躁不安，使人容易动辄发脾气。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健康生活遇难题，
8: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7: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8: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7: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8: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大家可能都听到一个说法，就是睡前洗个热水澡能让人放松，更容易入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明明很累，洗完澡躺下却翻来覆去都睡不着，或者是睡眠很浅，多梦易醒呢？这很可能和你的洗澡时间有关。睡前洗澡让身体更清醒，你知道吗？除了光线啊，身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开启开关，就是核心体温，即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每当晚上入睡之后呢，核心体温就会下降，白天起床后核心体温又会升高。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发现，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我们感到困倦。如果睡觉前核心体温升高，则会影响正常入睡。洗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地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温暖环境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洗完澡，我们通常会觉得浑身很热，这其实是身体正在散热降温，体温通常会在一个小时内逐渐的回落。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郝飞建议，在睡前一个小时或者是更早洗澡最好，水温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降到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了。如果回家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之后，用冷水敷敷额头，冲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洗澡还要避开三个时间，除了临睡前，以下的几种情况也不建议洗澡。第一呢，就是刚运动完，身体处于兴奋状态，这个时候立即洗热水澡或者是蒸桑拿，会增加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导致其他器官供血不足。运动之后呼吸急促，在空气不流通的浴室里很容易缺氧，加上本来出汗后血液容量相对不足，引起头晕眼花、全身无力，甚至虚脱休克和晕厥等症状。因此啊，运动之后最好休息30到45分钟再洗澡。第二呢，就是饭后空腹的时候不要洗澡。吃饱之后呢，体内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这个时候洗澡呢会造成周围的血管紧张，消化系统的血液循环相对减少，容易消化不良。洗澡时呢应该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为宜。空腹的时候呢，体内的血糖水平降低，洗澡让流向皮肤组织的血液增加，供应脑部的血液量减少，可导致晕倒等意外的发生。所以呢，饭后立刻洗澡是不可取的，空腹洗澡也不行。第三种情况就是喝酒之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医师任青青介绍，洗澡时皮肤的血管扩张和酒精对血管的扩张作用，极容易导致血压下降，发生心慌、气短、头晕、视物模糊等低血压的症状。此外，洗澡的时候呢，血液分布主要集中在体表，也不利于酒精的分解，反而会加重醉酒。那么在睡前怎么做能够助眠呢？河南省中医院肿瘤内科的主任刘培明教授表示啊，如果将睡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利用起来，不仅能够放松身心，提高睡眠质量，对养生也是很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梳梳头，建议大家每天睡前给头部放松一下，可用梳子，也可以尝试用手指去梳头。那具体的方法就是双手食指自额上发际开始，由前向后梳拢头发至颈后发际，边梳边揉搓头皮，动作应该

缓慢柔和，每次10分钟左右。还有呢，就是揉揉腿，小腿肚上的承山穴，就是伸直小腿，或者是将脚跟向上提，腓肠肌肌腹下的凹陷处就是这个穴位了，就是一个有效的解乏穴，能够舒筋活络，壮筋补虚，对缓解腰背小腿的疼痛有很好的效果。睡前按压这个穴位呢，能够缓解一天的疲劳，让身体在放松舒适的状态下入睡。还有就是摩脚心，涌泉穴位于足底的脚心处，是肾经脉络的第一个穴，按摩涌泉穴可以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缓解头晕脑胀、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等不适的症状。长期失眠的人群，睡前坚持按摩涌泉穴是辅助治疗失眠的最简易的方法。建议大家每晚临睡前按摩并揉搓脚心5分钟，自觉的脚心发热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睡前啊，喝点水。血液最粘稠的时候是半夜到清晨，这个时候呢，人基本上在睡眠状态，无法饮水，却无时无刻不在丢失水分，呼吸啊、出汗、排尿等等。睡前喝水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和代谢产物的排出。因此呢，不妨在睡前啊喝些温水，但是呢量不要多，100到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以免引起因为起夜影响睡眠的质量。好，怎么样睡个好觉？在什么时间洗澡最好？在什么时间最好不要洗澡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了，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到了半点哈，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将从医学专业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的体重管理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新鲜氧气。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3: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4: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1: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3: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那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4: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1: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4: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3: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1: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科学的体重管理。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会诱发内分泌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地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与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接下来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韩艳平，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健康服务协会儿童生长发育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童成长与罕见病分会委员，对儿童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治疗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好，此刻呢，韩艳平主治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韩医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儿童体重管理的话题哈。那么从儿童内分泌科的临床角度来看啊，目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展，现在发病的现状如何？主要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
1: 从儿童内分泌临床角度来看呢，儿童超重肥胖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流行，并且呈低龄化并发症多发的态势，是当前呢最严重的儿童慢病之一。儿童肥胖呢，全国患病率近几年呢持续走高。最新的全国监测显示，学龄儿童，也就是6到18岁的儿童，超重肥胖率呢可以达到23.4%，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问题。6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超重和肥胖呢也超过了10%。近10年呢，在我们儿童内分泌科的肥胖相关门诊量呢增加了有5到8倍。肥胖儿童中呢，85.6%呢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另外呢还有53.3%伴有心理问题。儿童肥胖呢，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临床角度来看呢，主要有以下4大原因。第一个呢，也就是核心原因，是吃得多动得少。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些像家庭环境还有遗传倾向。第三个呢，是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包括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儿童的心理压力。第四个呢，内分泌因素，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病因，像我们内分泌科常见的一些甲减、库欣综合征、高胰岛素血症等，除了会伴有体重增加以外，通常呢还会有其他更典型的症状。
0: 那么儿童超重肥胖会对生长发育啊、内分泌健康以及远期的身体状况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家长需要警惕哪些信号呢？
1: 儿童呢超重肥胖对生长发育、内分泌还有远期的健康呢危害比较显著。肥胖呢又导致骨龄提前、骨骼过早闭合，最终影响终身高，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黑棘皮病。像我们一些常见的像2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一些代谢问题，同时呢还会干扰一些性激素分泌。在我们门诊呢，经常会看到很多男孩子过来看乳房发育、新鲜发育迟缓，还有一些女孩性早熟、月经紊乱，还有多囊卵巢。远期呢可显著增加成年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病概率，还可能会引发心理自卑、社交障碍的问题。当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家长需要引起警惕呢？比如说出现了颈部腋下发黑，难以洗净，那其实不是脏，是黑棘皮病。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甚至憋气，体重增长远快于身高，食欲亢进，偏爱甜食、油炸饮料。男孩子呢出现乳房增大，女孩子呢出现性早熟，也就是在7岁半以前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呢出现了月经来潮，都是提示女孩出现了性早熟。还有活动后呢易出现气喘、多汗、乏力， 体检呢发现血压血

0: 的饮料，频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甜品，这些零食过量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主要饮食元凶。另外呢，不吃早餐、暴饮暴食、进食过快、睡前加餐，以及长期偏爱一些精米白面，还有少吃一些蔬菜、粗粮，也会让热量呢快速堆积，导致肥胖。挑食偏食呢，会导致营养失衡，更易偏爱高糖高脂的食物，从而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体重越来越重。家长呢可以做些这样的正确引导：首先呢，三餐要规律，保证足量的蔬菜、优质蛋白还有粗粮，少油炸、少红烧，严格控制奶茶、果汁、薯片、糖果等高糖高脂的零食。另外呢，还要固定零食的时间，不要边看电子产品边吃，避免无意识的过量进食。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强迫进食，减少呢睡前加餐，营造清淡饮食的家庭氛围。家长要以身作则，让孩子逐步接受各种食物，既远离肥胖，也改善挑食偏食。
1: 那么在您的医疗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超重和肥胖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当中，是否存在着体重焦虑呢？如何帮他们摆脱这种焦虑？
0: 在临床接触中呢，有些超重肥胖的家长还有孩子，普遍呢存在明显的体重焦虑。家长呢就常表现为过度紧张，频繁的称体重，严格的限制饮食，甚至强迫节食。部分孩子呢则因为自卑被嘲笑，产生心理压力，或者因为过度管控出现逆反，偷偷进食，形成一个焦虑失控更胖的一个恶性循环。少数家庭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胖点没事，从而忽略健康风险。想要摆脱焦虑呢，首先要明确目标，就是减重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稳步改善代谢，养成习惯。家长呢应停止过度监控和指责，避免把减肥挂在嘴边。其次呢，把关注点从体重的数字转向生活方式，全家呢一起调整饮食，增加运动，让孩子感受到支持而非压力。同时呢，要客观看待肥胖。多数儿童肥胖呢，可以通过科学干预的方式来逆转，不必过度恐慌。家长呢也可定期带孩子到儿童内分泌科评估，用专业检查代替盲目焦虑。当焦虑影响情绪或者饮食行为的时候呢，要及时寻求心理支持，温和持续、全家参与的方式，才能既控制体重，又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1: 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每日营养摄入标准有没有差异？那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结构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0: 儿童每日营养摄入标准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长得快，他需求越多。而超重肥胖儿童的调整呢，关键在于减量不减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3到6岁前，也就是学龄前，每日需能量大概是1200到1800千卡。重点呢，要保证每日奶量是350到500毫升，还有一个鸡蛋。7到12岁呢，也就是学龄期，每日需能量是1800到2250千卡。谷类呢，可逐渐升至200到300克每天。13到17岁，也就是青春期，每天呢需要能量要超过2250千卡。此时每日的主食量呢，可以达到250到300克，对钙的需求呢也达到顶峰，需要保证足量的奶制品。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调节呢，并不是让孩子简单的少吃，而是要科学的会吃。首先呢，总热量要达到80个，也就是说，在正常推荐的基础上要减少20%，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吃到八分饱。三餐的分配呢也要有讲究，三餐的能量建议呢，早餐呢是占25%到30%，午餐呢占35%到40%，晚餐呢大概要占30%到35%，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每日的三餐。进餐的顺序呢也要调整。一般呢，我们建议吃饭时呢，最好要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有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食量。
1: 那么在儿童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平衡减重、控重和长个子的营养需求呢？避免一盲目节食导致营养不良。
0: 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呢，在于控制体重的增速，而不是单纯的减重。绝不能盲目节食，否则会因为缺乏蛋白质、钙等营养元素而影响长高。平衡减重与长高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个呢，要保证生长必需元营养元素的不减量，也就是说每天呢需要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和钙。刚才我们讲，例如一个鸡蛋、500毫升牛奶以及适量的鱼、瘦肉，这些都是骨骼生长的原料，不能因为控重而减少。第二个呢，要调整主食结构，增加饱腹感。将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全谷物、杂豆、薯类，比如像燕麦、玉米、红薯这一类的， 这类的

0: 食物呢，升糖慢，饱腹感强，既能控制总热量呢，又能提供 B 族维生素，支持新陈代谢。第三个呢，要优化进餐方式、进餐顺序，还有烹饪方式。我们建议呢是要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多用一些蒸、煮、凉拌，少用油炸、红烧这样的烹饪方式，这样呢能自然减少热量摄入，同时保证呢营养密度。
1: 这是给家长提的一个不小的要求哈，每天每日三餐要保证正常的营养摄入，而且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的体重管理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哈。那么针对超重肥胖儿童，您推荐做哪些日常的运动？怎么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啊、体质啊，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呢？
0: 针对超重肥胖儿童呢，我们推荐的日常运动应该以有氧燃脂还有力量塑形相结合。有氧运动呢，包括一些像快走呀、慢跑、游泳啊、跳绳啊，还有骑自行车呀这一类的，能高效消耗热量。力量训练呢，如弹力带、深蹲、仰卧起坐，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呢，主要要把握两点。第一个呢，要按照年龄来定强度。3到5岁的儿童呢，每天累计要大于180分钟的活动。其中呢，要包括60分钟中高强度，包括骑车、追逐游戏。6到17岁的青少年呢，每天至少要6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啊、打球啊，并且呢，每周要加到2到3次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呢，重要的点呢，就是要按体质来调项目。严重肥胖或者是关节疼痛的小孩呢，我们一般首选是推荐游泳、水中行走这些无冲击的运动。避免跳绳、跑跳，从每天20分钟开始逐步增加。没有什么明显不适的低风险儿童呢，可以正常进行跑跳类运动。
1: 就是说孩子可以先尝试一下啊，这些运动哪一些比较喜欢又比较适合的。如果说这个运动起来有一些不适啊，是不是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再调整了？
0: 对，是的，我们一般调整的话，除了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1: 好，那么儿童体重管理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在日常照护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该如何进行规避并且坚持科学管理呢？
0: 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遇到的是很多孩子包括一些家长盲目节食，让孩子少吃呢甚至是不吃，结果呢蛋白质钙摄入不足，导致孩子呢身高呢也停滞不前，免疫力也下降。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第二个呢，是还有些家长呢只盯体重，每天都给孩子进行称重，孩子呢精神压力也大。肥胖儿童呢在身高增长期呢，其实我们认为他的体重不增就是成功。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奖励错位。有些体重瘦下来以后，家长会进行一些奖励，但是他选择的奖励方式呢，是一些用一些零食或者是炸鸡、甜食啊，包括看一些动画时间呀，作为这些表现好的奖励。这些行为呢，无形中又强化了不健康行为。科学的规避呢，我们要坚持4招。第一个呢，要关注生长曲线，而非单一体重。每月呢，要测一次身高体重，只要身高百分位数正常上升，体重百分位数不升或者是下降，那就是胜利。第二个呢，要全家行动，不单就孩子。家长呢要带头吃健康餐，规律运动，孩子呢自然就跟随，避免孩子吃粗粮、自己喝奶茶的现象。第三个呢要正向激励，拒绝食物奖励。当减肥或者成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周末公园游玩呀，或者说一次露营活动啊，这些非食物奖励来鼓励他的进步。第四个呢要允许一些小失误，然后坚持大方向。比如说偶尔吃了一些高热量食物，也不必太过的自责，下一餐调整回来就可以了。长期坚持呢，就是能可以成功的。
1: 好，韩医师提供的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让孩子容易接受，而且呢也是充满了家长对孩子的爱哈。孩子减肥呢，减重控制体重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确实是全家人一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哈。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超重甚至肥胖的情况，除了饮食和运动调整，是否需要医学的干预呢？内分泌科能够提供哪些专业的帮助呢？
0: 当孩子已经出现超重或者肥胖的时候呢，单纯依靠饮食或者运动往往效果是不太好的，需要及时呢寻求医学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儿童肥胖放任不管的话，会显著增加成年后的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那我们在家长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医学干预呢？在我们医学上来讲，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这个指标大于第85%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呢达到了超重的标准。这个时候呢，生活方式调整不佳的效果不佳的时候，需要医学干预。第二个呢，就是 BMI，也就是体重指数大于第95%，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了，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黑鸡皮、睡觉打鼾、性早熟这些并发症的时候，也需要及时进行医学干预。内分泌科呢，可以进行精准的评估。一般呢，我们来通过对孩子进行查体，还有一些激素的检测，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胰岛素啊、皮质醇啊这些检测，排除呢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库欣综合征还有皮质醇增多症这些罕见的内分泌疾病引起来的继发性肥胖。内分泌科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并发症筛查，包括检测血糖、血脂、肝功能、维生素 D 水平等。早期发现糖尿病前期呢，脂肪肝、高血脂呢这些隐形的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呢，首先呢要指导家庭如何科学管理饮食与运动，避免盲目节食。对于12岁以上严重肥胖并且常规干预无效的青少年，我们呢可以通过评估来看他是否适合使用经过批准的减肥药物。儿童的减肥药物呢，市面上呢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我们主要呢就是通过他的调整饮食还有运动进行节食。但是对于12岁以上的，如果说常规的一些干预效果确实很差的话，可以给大家进行评估过后，考虑是否使用一些减肥药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联合营养科、心理科、运动康复科进行多学科协作，从行为矫正、心理支持到运动处方，提供全方面长期管理。带孩子到内分泌科评估呢，并不是过度医疗，而是为了孩子的长期健康保驾护航。早评估、早干预，才能避免肥胖，带走身高和未来。
1: 好的，那么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何做能够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
0: 要让孩子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核心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呢要长期坚持。能做到以下几点呢才是关键。第一个呢，要均衡营养，不偏食，不节食，保证每日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我们所说的优质蛋白，常见的有蛋、奶、鱼、瘦肉，还有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控制高糖高脂的零食，还有一些含糖饮料，避免油炸食品。三餐呢要定时定量，尤其要吃早餐。第二个呢要坚持运动，每天至少1小时，减少久坐。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呢，每次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第三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生长激素呢主要在夜间深睡眠时呢才分泌达到高峰，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要至少要在晚上9点前入睡，要固定作息，避免睡前呢避免玩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屏幕刺激。第四个呢，要定期监测，画儿童的生长曲线，每月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然后呢，对照我们儿童生长发育标准的百分位曲线，关注那些报警信号。哪些报警信号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比如脖子啊，或者腋下发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黑鸡皮病，或者说短期内体重猛增，或者体重身高不增长、性早熟迹象等。要及时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来就诊。
1: 好的，非常感谢韩医师的分享哈。科学的体重管理是对儿童五健行动的关键一环。通过专家的分享，我们深入了解了儿童超重肥胖的专业知识、营养保障核心要点与饮食运动的科学引导方式，也明晰了家庭照护和医学干预的协同思路。儿童体重管理绝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家长、社会、医疗行业共同发力，摒弃错误的育儿观念，用科学方法守护孩子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在控制体重的同时保障营养供给，让孩子远离超重肥胖的困扰，拥有健康体魄，快乐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韩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和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和咨询到的问题啊，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16345-8603，0516345-8603。我们现在的这个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的直播平台已经开始了，所以各位可以在看直播的时候把问题直接点击头像私信过来啊，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也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那么这个五一小长假已经过完了，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很多朋友说啊，之前反馈的问题有没有陆续的进展，也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催催催说我想要帮助的问题目前排队到哪了。跟大家说一句别着急，我们会争取这个加速啊，把大家的问题按部就班的处理掉。当然了，很多朋友来反馈的问题呢也不在我们的受理范围当中，所以也需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我们会这个花更多的时间，更快的协助大家处理到您的这个消费纠纷以及购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各位在看直播的时候啊，也辛苦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也可以到我们主页的视频的评论区来发表一下您对这些事儿的意见和看法，因为大家的关注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能量。大家的关注高了，这个事儿才有可能得到更快速的解决。但凡没人关注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可能处理起来就会慢一些。当然，看直播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想要说的话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啊，点点关注，多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有问题也可以在群里聊啊。这个开场白就这么多了，希望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节目环节。先来说问界这个事儿，我们在节前的最后一天接到的。但当时呢，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没觉得多不可思议，因为空调出风口喷铝粉的事儿，其实早2年就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视频，曾经有某国产车的车主说，大批量的车空调的出风口会喷发铝粉。但为什么喷铝粉，蒸发箱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还是空调的问题，不知道。最终经过厂家的维修或者是更换，把问题解决了。有那么半年的时间没有什么车主在反馈类似的情况，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我们后台的投诉区看到有部分的车主在说这个问题，而且涉及到的品牌有2-3个。我们在上周接到的是江先生说自己的问界 M5 空调喷铝粉，出风口喷铝粉。他也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但是他觉得问界客服中心的回复让他不能接受。为啥不能接受？就大家就如果听到这样的话，你觉得你能理解吗？客服说喷铝粉啊，这个铝粉里边有胃药的成分，就你胃疼，你胃不舒服。大家有没有吃过胃药？就如果里面有胃药的成分，所以我们喷的这个铝粉啊是健康的，没有什么问题的。那简而言之就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一种药，所以呢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开空调，出风口可以往你脸上喷，往车上喷。就是这个说法我听完我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江先生听完，江先生是非常生气的。我胃疼我知道吃药，我不需要你一台车给我喷发你觉得可以去缓解我胃病的化学成分啊，而且你不是一台车吗？你在搞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投诉之前，问界的售后中心已经给这台车维修了两回，但是现在喷铝粉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且江先生希望问界客服中心针对他们之前给自己这样的回复做出相应的解释，因为他实在不能接受你一家车企的客服跟他说我喷点铝粉正常的，因为它是一种药，对你是健康的。大家听着搞不搞笑？你能研究好车，你就好好研究车，你好好造车比什么都重要，你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你别动不动你给我喷点胃药出来，我要你喷呢。来吧，江先生，来问问问界有没有联系他。江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你好老师。
5: 您好您好，能听到江先生。4月30号反馈完这个问题之后，目前有人联系您吗？
6: 厂家没有联系我，但是 4S 店说他们仅代表 4S 店对于这个事情就是问一下我的情况。
5: 然后呢？
6: 然后表示理解，表示理解，然后帮我转达这个情况。
5: 他表示理解，那他只是口头上表示理解，行为上呢？
6: 然后他们 4S 店说是他们没有权限嘛，需要往上汇报。
5: 就是我们要把问题解决嘛，你要什么权限呢？你的权限是上汇报，然后帮我把问题解决。但是你不能说你因为你的权限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就不能解决。现在不就卡在这儿吗？你看啊，之前给您修过，对不对？修了好两回，但是现在您的空调还是有少量的铝粉喷出。是不是？
6: 对对，
5: 这个是您说
6: 的
5: 吗？那他没有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呀、你有反问他吗？你说我已经修过了，你现在还在喷怎么办呢？
6: 现在是这样啊，老师。喂，
5: 您说
6: 现在是这样，我就是想要他们就是一个质量保证，然后他们一直没给我，然后现在就卡在这儿了。
5: 不是质量，你要什么质量保证、
6: 就是、
5: 你不就是把问题解决好吗？
6: 对，就是他维修过了之后，然后他又复发嘛，总是复发嘛。我现在就想要个质量保证，然后他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然后
5: 你觉得他给您质量保证，您敢信吗？您现在不是还在喷这个铝粉吗？只是量比之前少一些。
6: 对，是的。
5: 所以他给您质量保证，你敢要吗？他如果能给你，敢接受，你敢信吗？不是说我在挑事儿啊、但是你看啊、就目前来说，第一，问界客服中心说这个喷铝粉他们觉得正常，因为它是一种药，很健康，所以他往你脸上喷。那另外他给您修过两回，调整过两回，甭管之前怎么修，但是截止到目前您的空调还是少量的喷出这个铝粉，所以他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给您出一个维修方案，把喷铝粉的这个事儿从根上解决。那个时候他说他解决了，他才能够给您相应的质量保证，拍着胸脯跟你说我真的修好了，你这个时候你才会相信啊，因为你用完之后发现他不喷了，但现在他又喷，他喷的过程当中你让他给你质量保证，他什么都给不了，就我帮他说他真的什么都给不了。所以你现在需要追问他的是，第一，就为什么喷铝粉吗？第二，你喷铝粉的事能不能修好吗？修不好怎么说？那修得好你就修嘛。第三，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它是一种药，所以你可以喷。那如果都按这么来的话，所有喷铝粉的空调，那甭管什么品牌，那都是很健康的，甚至要比不喷铝粉的空调好很多的，因为它还能喷洒一些药，对您的身体有保护的作用，那不是更好吗？大家都去买问界去，你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6: 对，
5: 你之前哪个客服跟您这么交流的？你有通话录音吗？
6: 跟 4S 店的没有，然后当时跟厂家就是他们说是胃药，连续打了好几遍400，他们说是胃药的这个说法，我录音了。
5: 你录音了啊？你后来回头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一点提出来啊？你说你们客服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6: 4S 店这边沉默。
5: 你问界呢？问界客服中心他自己有没有去回顾一下，他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跟您讲？
6: 就是他们一直是这么说
5: 啊，
6: 就是抱歉先生
5: 啊，就是跟您道歉说不好意思啊。后来这个说法有没有再出现了？就那一回，后来没有再出现了。
6: 后来我再没打过400
5: 啊，就没打过了、
6: 就是、啊，因为连续打好几次了嘛，他一直这么说，我就没再打过
5: 啊。明白，江相，反正您现在诉求就是希望把喷铝粉的事解决，然后给您一个保证。
6: 对，
5: 因为他现在还在喷嘛，还在喷出，对不对？我问一下，你身边这个开 M5 的问界 M5 的其他车主喷不喷？
6: 我第一次更换蒸发箱的时候，有几个也是我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也是在换。
5: 就是您遇到过也有一些车主是有空调喷铝粉的情况，您换蒸发箱的时候遇到他们也在换是吧？
6: 对，
5: 所以
6: 然后我这是又喷了嘛，然后他们现在的情况我不清楚。
5: 就是你车友群里边有，你有车友群吗？有问问吗？
6: 嗯，没有。
5: 你回头去问问去，你去问问去。
6: 嗯、
5: 对，你不仅要问一问其他车主喷不喷，你还要问一问，如果其他车主得到这样的回复，他们接不接受？你知道吧、
6: 嗯、
5: 就是现在我是觉得怎么样、
6: 嗯、
5: 就我觉得问界感觉好像车主三观有问题、
6: 嗯、
5: 就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你知道吗，就他给您这样的说法、
6: 嗯、
5: 就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觉得这样说可以，这个是最可怕的。你不
6: 对,
5: 对,
6: 对, 对，
5: 你不能打着这个东西是健康的然后你为我好的名义你觉得你这样可以，那其实这个事儿摆到台面上来讲它就是一个问题啊，你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你反而把你的问题包装成了一种很正确的事情。空调不该喷粉的，什么粉都不可以喷的。你不能因为你知道它喷的是铝粉，然后你说胃药的成分里面也有铝粉，它对胃很好，可以保护你的健康，所以这玩意儿一喷出来之后没什么问题，你就接受吧。如果你的客服中心也是这样的认知的话，那从根本上你就无法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你的门店也不会有什么维修方案，因为你们不觉得它是个故障，是这么个事儿。你真解决不好吗？你已经修过两回了，现在还有少量的喷出，然后你厂家你有没有调查过啊？你这个问界 M5， 问界 M5 应该是22款的吧江先生？
6: 对，是22款。
5: 22款的啊，来问界客服中心。没有给我们回复吧？4月29号到4月30号，来，喂，你好，问界客服中心，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5: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7: 我的工号是80229。
5: 80229号，龚姐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江先生的问题我们在五一放假之前的最后一天有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包括他本人之前也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几回，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女士？
7: 关于江先生之前所反馈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系统当中是可以查询到的，主持人。
5: 哎，可以查询到。你们之前给他做出什么样的回复，您看一下怎么解决的目前这个问题。
7: 好的，那请您稍等，我这边的话呢先查看一下。
5: 哎，您查看一下你们的沟通记录。对，您查看一下你们
7: 的
5: 沟通记录。
7: 谢谢主持人。
5: 啊，我不用感谢啊，我可以等您，您查一下。因为有朋友说这个空调喷铝粉是专利。这开玩笑的话啊，这不是专利，也不是谁发明的喷铝粉，那就不该喷。如果这个是正常的话，那是不是大家都要喷一喷呢？不喷那就不好嘛，喷的话是保护健康嘛。这是一个玩笑话，但是也暴露出来消费者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很难解决，因为你厂家就给的这个话就是很搞笑，甚至很离谱啊。来，女士，您能查到你们先前的沟通记录吗？消费者说你们回复他说这个东西是胃药的成分，所以很健康。

0: 可以喷，他有通话录音的。就当然我需要跟你们核实一下，你们现在对待这个问题，你们的回复是什么？您查一下，女士。
1: 您好，主持人，是这样。那目前的话呢，有查询到关于江先生所反馈的问题，之前确实是有沟通过，但是现在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也一直在跟进核实解决当中，并不是说就是不管江先生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再继续核实，然后协助江先生解决好他的车辆问题。
0: 哎，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说你们不解决，也没有说你们不跟进，但是呢，你看看你们是怎么跟进、怎么解决的啊？你们在用户投诉完之后，让门店回复他说门店的权限只能向上反馈，因为确实车不是门店造的，门店的维修方案也是要经过你们厂里审核的，所以现在门店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事情还是回到了你们问界客服中心，那车主自己找你们，你们的回复是。正常，虽然你们没有直接说正常，但是你们说你喷出来的是一种药，所以很健康，所以可以喷。这个是你们的说法。那么车主最后因为很生气，拿着这个通话录音找媒体来投诉了，是这么个过程。那么从之前的反馈到现在，五一假期过完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也没有联系江先生来处理这个问题呀。所以你们如果要跟进核实，你们有问江先生要这个客服中心回复的通话录音吗？你们有要过吗？您稍等啊，我来问一下江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他们给您这样的回复的时候，您在后期找问界，你肯定也跟他们提过，是不是？
2: 对
0: 啊，他们有人过来问您要这个通话录音吗？
2: 没有，
0: 没有人要过。那问界客服中心有一直在跟您跟进核实吗？
2: 没有，客服中心都没找过我，
0: 客服中心没有回复过您。
2: 对，
0: 了解，您稍等。80229号工作人员，那你们在跟进核实什么？
1: 实在抱歉让江先生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也是就像江先生所说，长时间没有联系到他，这个也是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那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还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是在核实当中的，就是我们肯定是会跟江先生沟通，然后后续有了进展或者解决方案或者核实清楚了以后，会跟江先生取得联系协助解决的。
0: 那你们还要核实多久啊？那我就问问你们还在核实当中吗？你要核实多久啊？他找媒体投诉之前已经找你们小半个月了，修已经修过两回了啊，上个月月底找我们的，现在来到月初了。你要说五一小长假你们也不上班，行，你今天上午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回访一下啊？你说你们在核实，你要核实多久？你要核实多久？你就给个准话吧，你要核实多久？
1: 明白，也感谢贵媒体的监督，确实也是让江先生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关于时效的话呢，目前现在技术部门这边还一直在进一步的核实时效，我暂时没有办法准确的提供给到江先生。那这边的话呢，我会加急催促。
0: 是这样的，女士，就是你们要有时效性，不是说技术部门核实个一年半载过去了，不是这样的，你们要有时效性。那消费者不能天天每开着空调，你空调往那脸上吹粉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你们现在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之前的调整可能也是你们因为车主觉得有问题，你们给他进行的调整和维修。但现在第三次蒸发箱还是往外喷铝粉。是这样啊，他有通话录音，第一个你们要做的就是去核实一下是哪位客服跟他这么说，这个说法代不代表你们问界。因为如果代表你们问界，但凡以后有问界的车主来投诉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帮你们回答。我说这是很健康，对你身体非常好的，这是一种很高科技啊，这是问界专门研究出来，这个铝粉往身上喷呐、啊，这个对保护胃的，我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如果它不代表你们问界，那你们需要纠正这样的说法，并且跟车主道歉的。另外，喷铝粉这个事儿，你要把它解决掉，你要真的修好。你们之前换两次蒸发箱已经解决了，少量，现在是少量喷铝粉，但还在喷，不是吗？所以你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最后你们去查一下，有多少车主在反馈这个问题，是批次性的少量的，还是说就是大量的车主其实有陆陆续续偶尔喷一喷的这种情况？你们要看一下你们的产品究竟怎么了，就杜绝以后还有类似的问题发生嘛。因为我觉得消费者把问题提出来其实对你们是一种好处，你们可以去更好的优化你们的产品设计，用更好的车型服务消费者，不是说谁都是来找茬的。但这个问题暴露出来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你们的服务态度。你不能说他遇到喷铝粉的事，你们一句很健康是铝粉就给他打发了，所以这个事儿才是车主生气的点。80229号工作人员，你们技术部不是在核实吗？在跟进吗？希望您下午报

0: 们催一催，今天要给车主这边来个回访电话。如果你们觉得车主在无理取闹，请让车主把录音也同步给你们一份，你们去听一听客服中心究竟跟他是怎么交流的，然后为什么喷铝粉，接下来通过什么样的维修方案可以让他不喷啊，给车主这边续个电话，下午3点钟之前也要，对，也要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的，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1: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所说的时间要求以及几点问题，我这边都已经如实进行记录了。
0: 哎，辛苦您，
1: 我们会马上反馈上去。
0: 哎，辛苦您，谢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感谢您稍等啊，您稍等，记录一下联系方式。对，大家都对这样的说法觉得很搞笑啊，很评论区已经有朋友在开起玩笑了，说啊，那要喷点别的吧，美容养颜，喷什么都不行。车就是车，它就是个代步工具，你别整这些莫名其妙的花里胡哨的，而且这个说法没有人会信啊，是不是没有人会信啊？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它这不是一个功能，人家客服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听说是铝粉，觉得它对人体无害，所以先这样安抚消费者，可能是语言的这个沟通不到位，让车主产生了误解，但是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就没有觉得你有问题，所以你和消费者沟通的时候你就净找那些理由，不就是这样的吗？你净找这些理由。嗯，真的就听到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搞笑啊，我就特别想今天节目里来说一说。然后评论区很多朋友说有问题怎么连线，怎么反馈，怎么连麦，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需要打进热线0551634586603，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击头像把问题私信一下就可以了啊。没关注的朋友刷到的话赶紧关注一下，有问题的时候来反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下一位啊，下一位车主，我们看一下遇到什么问题了。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好，怎么称呼？
2: 我姓张。
0: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
2: 26款威兰达。
0: 26款丰田的威兰达是吧？
2: 对
0: 啊、
2: 对，
0: 广丰的，对不对？
2: 对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大概是4月20号买的。
0: 4月20号、
2: 嗯、
0: 你刚买的呀？
2: 跑了700公里。
0: 你新车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卡片钥匙解不了锁的问题。
0: NFC 卡片钥匙无法解锁了。
2: 对
0: 那修啊，修不好吗？
2: 很难解锁。
0: 你没有别的钥匙啦？
2: 还没有遥控钥匙。
0: 没有遥，就是没有实体的钥匙。
2: 对，
0: 就是蓝牙钥匙跟 NFC 的卡片钥匙，就这俩。
2: 嗯，还有是一个只支持苹果的 UWB 解锁。
0: 那都是都是电子的，对不对？
2: 对，全部电子。
0: 软件的。
2: 而且厂家说这款车没有遥控模块。
0: 没有遥控模块。
2: 也配不了钥匙，我们花钱也都配不了钥匙。
0: 啊？那你现在是卡哦？我这样问你啊，你现在是这个控制钥匙开关的这个车机系统故障，还是说你是这个 NFC 卡片钥匙坏了，卡片坏了 ，NFC 坏了？
2: 它就是解锁力很差，就是大面积的解锁力很差。就是我们之前买这款车的，它现在很多车主，我们有一个维权群嘛，大概几百人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它就不解锁了，下雨天它这个 NFC 也不解锁，就是在雨地里面罚站这种。
0: 哎呀，你几百个人的群里边有大量的车主说这个遥控钥匙 NFC 钥匙解不了锁，偶发的是不是？
2: 对，它是这样的，它是这个车大概是去年11月份上市嘛。
0: 嗯。
2: 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很多车主都在抖音里面那个发些视频嘛。
0: 嗯嗯。
2: 然后广汽丰田就在4月底样子，偷偷把遥控钥匙给改回来，新车，又开始增加遥控钥匙。
0: 就等于你们中间卡着的这一批是没有遥控钥匙的，就实体钥匙的。然后呢？
2: 对对。
0: 因为你们是觉得啊，因为投诉的人比较多，大家觉得不方便，那么他们在4月底下线的新车又增加了遥控钥匙的配置，是有实体钥匙了。
2: 对，
0: 合着就你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就没有。
2: 对，我们想花钱找他增加，他们都不给我们解决，就把我们这些车主晾在这了。
0: 倒也不是说他不给，而是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去操作，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回头去加这个模块了。
2: 对，他们有的那个丰田的那些自己也有直播的那些工作人员嘛，他也承认是有问题，但是他就是解决不了，他可能感觉厂家可能感觉要加个遥控模块。可能成本有点大呀。
0: 不是，你们不是也提到你要花钱了吗？当然了，这个解决方案，等一下，这个是你们自己想的，另说。我现在就想知道，为什么雨天？

0: NFC 识别不了，开不了车门。
1: 我知道，我买车的时候，我听亲戚说嘛，他们说现在这个手机解锁已经很方便了。
0: 对呀、啊，你这样，除了 NFC，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这么难解锁。
0: 那这样，等会儿问他嘛。那我也不知道，你除了 NFC， 你手机呢？蓝牙手机里边 App 当中操作解锁呢，可以吗
1: ？App 操作有时候看信号，它就很慢。
0: 懂了。你就比如说，你要是停到地下车库 B 二 B 三的，也要看信号；或者是停在一个比较远的空旷的地方，
1: 对对，
0: 离信号塔、临基站远的，也要看信号。
1: 对，而且它这个 NFC 卡片很容易烧毁了，因为它那个 NFC 卡片打开过以后，还要放在车里面一个固定的位置，无线充电那个位置，
0: 啊、
1: 然后识别过以后才能启动。
0: 啊，这就很麻烦。所以现在这些车啊，你看啊，就我要怎么评价呢？就又回到了这个实体的物理按键和电子按键的这个话题当中。你觉得 NFC 很高科技，你觉得手机很高科技，那很多朋友很心动，觉得哎这玩意挺好，不用带钥匙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会不稳定啊，它会偶发性的故障，你毕竟是个电子的东西。但是你实体钥匙，你哪怕你这个钥匙没电子了，你这个机械的东西一弹出来一肘，你还是可以把门打开，对不对？那你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吗？
1: 对，它现在这个卡片也很容易坏。坏一张卡片要花600块钱去补，坏两张卡片要花6000块钱把中控拆掉。
0: 啊，你的卡片也坏过？
1: 我没坏过，但是我们群里面第二天就有人坏过了，因为他卡片上面不能放手机，当时那个销售都不知道这个情况。
0: 就是你的卡片放在无线充电的那个位置要放着，然后呢如果旁边放手机或者上面放手机过热会烧掉，换一张 NFC 卡片，里面有芯片的嘛，对不对？要600块钱。
1: 对对，要600块钱，换两张的话就要把中控拆掉。
0: 换两张为什么要拆中控啊？
1: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那个换两张要花6000块钱把整个中控锁给坏了，换了。
0: 啊？为什么？我不懂。
1: 我们已经有车主开始把那个中控换掉了，他因为他不知道嘛，两张卡片都烧了，
0: 但是为什么要把中控的锁换掉啊？换卡片不就行了？而且你太容易，
1: 总成都需要换，我搞不懂这个车是。
0: 我也搞不懂，而且你这太容易烧了吧？
1: 卡片很薄，比那个公交车卡片还薄。
0: 知道，那卡非常薄，是的。但现在用 NFC 卡片去控制车辆解闭锁的这个车型也很多，但你不能那么容易烧掉啊。还有就是，
1: 还有就是
0: 你总要让人有个备选啊。你总有一天你这个东西会不灵，没有信号，或者会烧掉，你不能连一把机械钥匙你都不给我啊。那现在是这样啊，你就是一般是到了雨天，然后信号不好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解闭锁，没有办法启动车辆。那现在你们有没有去问广汽丰田，那我没有实体的钥匙，那遇到这种问题我该怎么办？他是能通过维修把这个东西以后变得更稳定，还是怎么着？他的方案是什么？
1: 我们打过400电话，也很多人去打。现在这个问题，你可能打几次过以后，他就不接我们电话了。他3月份的时候是说给我们一个贴纸，就在那个门把手上面贴一个贴纸，那个贴纸就是指示这个 NFC 位置在哪，但是没什么用。
0: 哦，就有人贴过没用？
1: 没用
0: 啊。我这样问啊，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是比如 NFC 卡片靠近的那个位置，它感应不到，因为雨水有遮挡，可能感应不到，导致它没有办法开关，是不是？
1: 对对
0: 啊，然后手机这端呢，可能你想用，但信号不好，也没有办法开关。
1: 对，
0: 那它到底是？那它应该就是那个感应位置，车身上带的那块的问题，还不是 NFC 卡片的问题。NFC 卡片容易烧掉，那是另说，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手机里面也可以录那个 NFC 卡片嘛。
0: 对，手机也可以贴嘛。
1: 这个手机它也没有反应，我感觉是车的问题。
0: 我跟你说，就有点像是什么，当然是我猜的啊。我靠近它的那块的，比如说那个位置的那个模块，它不是要来感应的吗？不管是我手机的 NFC 还是这个卡片的 NFC， 因为下雨或者因为信号的问题，它没有办法去感应到我，所以不是东西的问题，还是这个它带的这个模块的问题。你感觉呢？
1: 对，是的，
0: 雨水容易有遮挡嘛？你就像我们之前传统的车，你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那后视镜折叠有问题，或者是我之前还遇到过下雨的时候，它那个车门开关有问题，都是信号的问题。那现在他们没有解决方案，电话也不接了，是吗？
1: 对，他不给我们解决，然后 4S 店也说了，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少那个模块嘛，也订不到这种东西。
0: 那你们自己有了解过吗？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又加装不了实体钥匙，难道是把这个感应的模块换掉吗？
1: 现在没有人管这个事，我们想花钱想去加就没有人管。
0: 他不一定能加，他能不能加有没有给你们准话？
1: 没有说过，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就说不能加。
0: 广汽方面没说过，就说不能加。
1: 嗯，
0: 为什么不能？

0: 咱家不知道。
1: 对。
0: 四月份的新车，这个威兰达双擎的，是有这个实体钥匙的，是不是？
1: 四月底已经开始有实体钥匙了。
0: 啊，了解了。你什么诉求啊？来，张先生您说。
1: 我就希望给我们这些第一批车主配上钥匙，遥控钥匙，花钱我们都认了。
0: 花钱也认啊，了解了，了解了啊。来，您稍等啊。你看看这个事儿就很典型啊，朋友们。高科技是方便啊，远程解闭锁。NFC 卡片一碰啊，手机这背面一碰有 NFC 功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碰不开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从你的口袋里掏一把机械钥匙开门呢，你尴不尴尬？下雨不行，信号不好不行，它这个不灵光的时候也不行，你就没有避方案了。所以我一直都在讲，实体按键，这个机械的东西，该有还是要有，你最基础的功能你要保障。对吧，最基础的功能你要有一把钥匙给到他，你不能什么都靠这个。还有车主说四月底的时候已经有开始有机械钥匙了，是不是？来，我们问一下广汽丰田吧，能不能加，花钱也要加，车主现在就是想要一把钥匙。来，广汽丰田客服中心，喂，您好。
2: 您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我的工号是220808。
0: 220啊，您姓李是吧，李女士？
2: 是的。
0: 哎，李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张先生的问题您在线上都有收听，能不能看到之前向你们反馈的记录啊？
2: 可以。
0: 他什么时候向你们反馈的，您查一下。
2: 确认到是在今年5月1号。
0: 5月1号刚反馈啊，因为他4月20号才买的车嘛，刚开700公里就已经打不开车门了。遇到雨天信号不好的时候都打不开。那现在怎么办啊，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啊，反馈这样的问题的车主多不多呀？
2: 我们会尽快将这个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的，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啊，与顾客进一步沟通。那你们能不能让负责人也了解一下，如果车主想装这个机械钥匙能不能装？
2: 会有时记录下来。
0: 啊，你记录好这个问题啊。那我就顺便问问，你们这个2026款的威兰达双擎 Pro 版是不是没有机械钥匙的？从去年
2: 威兰达双擎，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没有智能钥匙，
0: 机械钥匙，就是那把实体的钥匙，
2: 遥控钥匙，
0: 哎，对对对，
2: 没有，
0: 没有的，是不是？
2: 是的，这个版本没有
0: 啊，没有。嗯，你们这个四月底发布的新的版本有没有啊？车主说有，有没有啊？
2: 我们广汽丰田每年都有新车型的推出，或者是车型版本的更新迭代。确认到是预计于近期推出可选装智能钥匙的全新威兰达版本，但是价格会比现款有所上涨，提车周期也相对较长的。
0: 啊，你就多一个钥匙，价格高一点，提车周期也长一点，是这意思啊？
2: 是的。
0: 但是消费者是可以选择有钥匙的版本的，对不对？
2: 预计于近期推出。
0: 好，明白。那你为什么之前不推出啊？
2: 产品设计之初，广汽丰田为了顺应市场趋势和用户需求，将 NFC 卡片钥匙和数字钥匙作为核心的配置的。全新威兰达搭载了 NFC 卡片钥匙，触碰解锁，即便手机低电量也可以正常使用的。上车5分钟之内无需要自认证。另外呢，本次搭载新一代的数字钥匙连接手机原生钱包，使用的时候可以无需打开 APP。现在已经适配苹果和华为、小米、vivo 4大品牌，体验和传统智能钥匙一致的，同时搭载了 UWB 超宽屏，实现更精准的实时测距，连接更稳定。基于这些优势，全新威兰达车辆全系标配 NFC 卡片钥匙和数字钥匙，以便更智能便捷的体验替代传统智能钥匙，所以说没有设定为可以加装遥控钥匙的试样
0: 啊。你念完了，这个是你们给26款威兰达双擎配智能钥匙的原因和理由，它全是优势，所以你们用，取消了或者是替代了传统的机械钥匙、遥控钥匙。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劣势啊？你们有考虑过劣势吗？它的劣势是雨天没信号，感应不了雨水的遮挡；它的劣势是手机没信号，运营商信号搜索不到，手机碰多少下都没用。不考虑，全是优势。消费者4月20号买的车，才开700公里，雨天就站在那里淋雨，门都开不了。你们全是优势。那如果你们这么多优势，那为什么现在马上推出的新款是可以选装机械钥匙？你怎么又回来了呀？你不是要替代吗？你怎么那不替代了呀？
2: 非常抱歉的，这个情况的会有实记录反馈。
0: 记录反馈要把消费者的问题带到， 现在出。

0: 主讲，别人我不管啊，车主讲他反正是经常开不了门了，然后他的这个车友群里边也有部分车主经常开不了门了，而且 NFC 这个卡片放在蓝牙，放在这个无线充电的位置又很容易烧掉过热，这就导致换一张卡片要600块钱，换一张卡片要600块钱，甚至有人把中控的锁都换掉了，这到底怎么了？就我现在不能理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智能化的配置可以取代传统的物理的按键也好，物理的这个机械的控制的东西也好，那你就要保证它基础的功能要在。智能化是提升消费者的使用感受的，更便捷，不是说是你把东西取缔掉的理由。你取代掉一个产品，你要在它原本的基础性的功能上叠加更优质的服务，而不是说把它基础的功能抛弃了，把你们变得感觉好像更高科技了，其实没有啊，这只是一种宣传的手段，听上去好像您刚才念的那一段特别好，但是它用不了。那用不了的时候，一把机械钥匙，一把遥控钥匙，锁一弹插进去一扭门就可以打开的东西，你为什么给别人取消了？你取消了之后，你四月底出来，你为什么就能回来了？你别说车主不能理解了，我也理解不了啊。现在是这样啊，他花钱也愿意装，你们能不能装？不能装怎么解决？你们是通过你们的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变得更灵敏，不容易被雨水遮挡信号，还是怎么样？你要解决它门开不了的问题，偶发性的也不行，门买个车门得打开啊，你不然不让人觉得很搞笑吗？所以女士帮我们记录好，李女士可以吗？
1: 会有实记录反馈的
0: 啊。你下午会给车主回电话吗？我问一问。
1: 不能会和顾客联系，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你下午3点钟之前要跟车主联系的，没联系的话，哎，没联系的话，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要问你的。当然你也可以过来说车主说的不属实，我们也听听你们讲的，因为现在是他单方面的说法，转给您帮我们核实一下可以吗？
1: 会尽快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负责的。
0: 哎，谢谢您啊，李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记录好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我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说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我问客服为什么取消，我不是问了吗？他刚才念了一段啊，大家没听到吗？他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手机也可以，现在支持了苹果、华为、小米，碰一碰就可以，所以取消了，替代了传统的机械钥匙。人家念了一段他的理由，但是你要取消一个东西，你要在它原本的功能的基础上满足了之后你再取消啊。你现在没有办法打开车门呐，偶发的也不行啊，你总要给他一个备选的方案不是吗？现在好了，车主要花钱配一把车钥匙了，配不了，因为他没有那个车上搭载的那个功能，他没有办法你从外面给他拧开，或者是远程的给他按开，配不了，你要拆车的，钱也比较多的，你到时候18000的车主肯定也不愿意配了，所以怎么办呢？那是我只能给大家发一个消费提示了，就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你现在多问一句，你问一句，你有没有钥匙，你有没有钥匙给我，不是 NFC， 不是手机 APP， 钥匙拿在手里的可以握住的钥匙，大家就问一句吧，好不好？你看他有的时候这一批车就是没有，四月底的时候你可以选装的，还是选装的，那甚至有可能车主到店里买车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标配的没有，选配的才有，加钱才有，那他就没加，买回来之后又和张相一样没有钥匙。大家问一句吧，好吧，至少在广汽丰田这里问一句吧，好吧。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谷。
0: 谷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极狐 S5。
0: 极狐 S5 啊，您什么时候买的呀？
2: 是今年的2月份。
0: 2月份，哎呦，怎么都是新车来投诉啊？2月份怎么了？买完之后怎么了？
2: 是他，我买的时候，然后销售一直说这个是2.5款，我也是奔着2.5款去买的，但是后面发现他卖过的车其实是2.4款的。
0: 你买2.5款，给你2.4款。
2: 对。
0: 你2016年买个2.5款。然后还给你24款，让你合同怎么签的？合同当中有标注是哪一年款吗？
2: 合同上没有，但是就是销售始终跟我说，包括后面聊天记录什么的，我发现周围找他，然后他一直说是25块的。
0: 那好，就是25。你是怎么知道是25？

0: 是卖错了还是怎么地了？
1: 他是现在4S店的意思是，他们现在统称把26款之前的统称为25款。
0: 什么东西啊？我管你怎么称呼，
1: 啊，对，现在就
0: 你把名字
1: 是。
0: 改了，它该什么款就是什么款呀？不是说是24款的东西，你叫它25款，它就是25款，它就是24款
1: 对，
0: 啊！是你的
1: 是的，我
0: 称
1: 也
0: 呼
1: 是一
0: 变了
1: 直
0: 而
1: 这种
0: 已。
1: 态度。
0: 对
1: 然
0: 呀。
1: 后他们后面就开始说啊，这个改动不大，然后说这个可能24款的用料比25款还要更好什么的。
0: 不，这
1: 但
0: 是
1: 是
0: 他
1: 我
0: 的
1: 说
0: 说
1: 你，
0: 法，你肯定是不认的。我现在想知道二四款和25款价格差多少。
1: 这个我说实话我没太了解。
0: 你得了解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涉及到您付的钱呢。你付了多少钱？
1: 我最后。车价是付了11万1，
0: 11万1，这个是车价。二五
1: 对，
0: 款，你是按二五款买的。你现在有了解吗？二四款卖多少？二五款卖多少？
1: 因为我当时了解的时候，24款就25款已经是尾期了，因为当时26款马上出了，
0: 我知道，我知
1: 然后
0: 道。
1: 啊对，然后所以说我就没有了解二十四
0: 你
1: 款
0: 没
1: 了，
0: 有
1: 因
0: 看
1: 为
0: 二四
1: 正
0: 款的
1: 常，
0: 价格，二五款当时的售价就是这个范围，11万1，
1: 对
0: 就
1: 对，
0: 实车，对不
1: 当
0: 对？
1: 时他是给我优惠了，3万多，但是当时官方降是就降了2万5，然后当时优惠3万多是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行情，
0: 官降25,000，然后算上店里
1: 对，
0: 的10,000左右的优
1: 一万
0: 惠，
1: 多
0: 最
1: 左右，
0: 终一共
1: 对。
0: 是3万多。他给您这个10,000左右的优惠是什么东西？您现在想起来吗？
1: 他没说，就是直接优惠，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各个地方4S店都在像清仓一样，因为马上尽管要出了嘛。
0: 了解了，直接优惠10,000多，具体内容也没说。了解，
1: 对。
0: 那他现在就是他解释不了啊，我还是没有听明白他的解释啊，他为什么把二四款当二五款卖
1: 他
0: 给
1: 的意
0: 你？
1: 思就是区别不是很大，然后说这样卖没什么问题，说我如果实在心里不舒服的话，就补偿我一次保养。
0: 你这一次保养可以为您的这个不舒服买单吗？买不了
1: 对，
0: 吧？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一定程度已经涉及到了那么销售欺诈那种，你这东西根本货不对板呀。
0: 是这样的，欺诈销售呢，就要看你的合同了。你刚才也说了，合同当中没有标注年款，只是写了车型，几乎 S5，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他也可以说，你最后跟你讲了，只是没写在合同里。你也可以说你没跟我讲，我们聊的都是二五款，所以这个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啊。那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二四款叫成二五款，然后包装成二五款卖给消费者。因为如果是这样卖的话，可能在2月份那个年底的时候啊，他这个，买到的车主不止你一个。
1: 是的，因为我现在跟他沟通，包括打电话，还有录音什么的。他说他们店里面现在还有一批当时跟我那样一样的车，他们还是当做二五款去卖，因为，
0: 厂家是有二五款的，也有二四款的，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了解，它的名就是只是年限款不一样，车型名称都是一样的。
1: 对，车型名称是一样的，然
0: 唯
1: 后
0: 一
1: 那
0: 的
1: 个功能会有一点差别。
0: 配置区别，除了内置的 ETC，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您了解的？
1: 还有那个，比如说腰部按摩，
0: 腰部按摩，二五款有，二四款没有。
1: 对，
0: 啊，全车腰部按摩吗？还是主副驾？
1: 主副驾，
0: 主副驾啊，还有什么功能啊？
1: 这个好像没有太多了，
0: 就是个别的一些舒适性配置，加一个内置 ETC。
1: 对。
0: 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啊？
1: 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到最后也就这样，我就觉得就要几次保养嘛，但一次肯定应该少吧。
0: 就是您觉得几次保养也可以，就是平复一下您的心情，但是一次太少是吧？你想要几次？
1: 对，
0: 你想要几次？
1: 比如说5次吧，
0: 5次。你看了一下您的车辆生产日期没有？
1: 我看了，
0: 几月几分？几月几号？24年几月几号？
1: 是25年的3月，
0: 二五年3月，您是26年2月买的，
1: 二月买的，
0: 哎，
1: 对，
0: 快1年了，了解。他如
1: 是
0: 果
1: 的，
0: 是这个时间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二四款了，对吧？二五年刚开始嘛，行，我了解了。你已经问几乎没有，他4S店可以这么做吗？
1: 我现在问官方就是说让我跟4S店沟通，
0: 协
1: 然
0: 商。
1: 后4S店
0: 4S店就说我就是这么叫的，没什么太大区别的，买了就买
1: 对，
0: 了。
1: 然后说我可以给你申请一次保养，我还是只是说申请
0: 申
1: 一
0: 请
1: 下。
0: 啊，了解了。那是保养可以谈的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可不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呢？4S店现在要清库存也好，要这个把车卖掉，对吧？你理解他的心情，生意不好做，但是你要告诉消费者。 你要告诉消费

0: 费者很重要的就是他买的到底是个什么车，你不能我们聊着 A，你卖的实际是个 B，然后让这个古先生把聊天记录都发过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一直讲的都是2025款、2025款，有没有提到过2024款？你如果都这么卖车的话，那消费者不老要被骗吗？你看他正好需要这个功能，结果25款没有，结果24款没有，25款才有。来。我上一次说到这个功能的时候，好像在说截图啊，截图是名字都改了，加装了几个东西，包装成了一个厂家的高配，其实不是厂家的东西。但极狐这个是什么呢？24款当成25款去卖，没有跟消费者说清楚。合同当中其实你要写的。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库存的时间、生产日期。2026款也好，2025款也好，2324款也好，麻烦你们在合同当中签的时候啊，让销售给他标注清楚。一旦你买回家发现不是的，你可以很有理有据的找他处理的。但现在仅凭聊天记录，人家又会说我口头线下跟你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很扯皮，知道吗？来来来，极狐客服中心，喂，你好。
1: 啊，您好，老师，工号10005为您服务。您好，
0: 哎，10005号公爵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古先生，极狐 S5 24款、25款，买25款当成被这个24款充当了这个事儿，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车主说之前向你们反馈过，你们说让4S店来处理。
1: 用户的情况的话，我这边已经记录清楚了，然后具体的话，我得反馈到我们相关部门进行反馈核实。
0: 你系统当中能看到之前古先生向你们客服中心的反馈吗？能看到吗？
1: 我是可以看到用户的来电记录的。
0: 看到来电记录，看不到内容是吧？能看到内容吗，先生？
1: 反馈的内容的话，也是可以看到的。
0: 可以看到，他向你们反馈什么内容啊？
1: 就是刚刚用户描述的这个情况。
0: 那你们能看到给他的回电记录吗？能看到吗？
1: 也是可以看到
0: 可
1: 的。
0: 以看到，那能看到给他回电的内容吗？
1: 回电的内容的话，也是可以看到
0: 你
1: 的。
0: 们给他回了什么呀？
1: 就是我这边看的话，在5月4号的话是，有给用户回电，然后当时用户的描述的话是，还没有想好补偿方案，然后想好的话会再和门店沟通。
0: 你们的回电是跟他聊补偿方案是不是？
1: 我这边看到是这么记录的。
0: 这样啊，补偿方案这个你们聊，门店说一次还得申请，你别一次还得申请了，你起步不得3次啊？你把车卖成什么了？二四二五款你自己销售分不清啊？当然，以上都是基于用户单方面的描述，这个还需要你们核实完之后告诉我们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门店，你们前端的销售能不能拿24款充当25款卖？你们允不允许？因为据你们销售讲，这两个配置没有差太多，而且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配置。车主自己盘下来，确实一个腰部按摩，可能还有其他舒适性配置，还有一个内置 ETC，但是他正好要用这个内置 ETC，才发现他买成了24款，合同怎么签的也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你们允不允许门店的销售这么去卖车？如果不允许的话，以后怎么去纠正，怎么去监督他们不要再出现类似的行为了？这个更重要，因为还有其他人到这个店去买极狐呢，不是就我们这个古巷一位的。那这个保养申请几次，你们去协商好不好？现在车主也没有其
1: 感
0: 他
1: 谢
0: 的
1: 您
0: 诉
1: 的反
0: 求
1: 馈。
0: 了啊，那您帮我记录好10005号，下午给车主回电话可以吗？
1: 好的，好的，我这边都已经记录清楚了。
0: 辛苦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记录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也要给我们回电话的，因为车主的诉求不高，那我觉得几次保养能谈就谈。车肯定开着也没什么问题，你正常其他车主来上来我必须要退换车，你给我的不是我买的，他付的钱你确实优惠蛮大的，你看直接降了25000，然后店里降1万多，那很有可能按照24款库存的车一年嘛，给他便宜卖的，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么个事儿，功能差的不多，所以消费者能接受，你要功能差的很多，那确实很难接受。出厂日期是啥时候的？刚刚车主说了啊，25年3月份的，那就是24款的。25年刚3个月，那肯定是24款，24年造的呀。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好，一会儿我接一下啊。好，拜拜。
0: 喂，你
2: 哎，你
0: 好，
2: 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我是没有，我在电梯里，您稍微等我一下。
0: 啊，我等您，接出去等他，接出去等，是刘女士是吧？姓刘是吧？什么车呀？刘女士什么车呀？等她出电梯的时候把她接回来啊，然后呢，让她不要开免提，不然这个回声特别大啊。来，好了吗，刘女士？刘女士好了吗？还有20秒下电梯是吧？好，就这么赶巧。怎么联系朋友们？点头像私信，这样最快。备注加急，如果你很着急，如果你已经登记了，你说怎么还没有到我？你再给我多发两遍啊！我们的这个每天私信特别多，我们要根据大家私信的时间先统一的回复掉。有的问题呢可以受理，有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受理的，也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一旦受理，我们会和大家取得联系。那当然也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163458603，这个最快，好吧？来，刘女士您好。
2: 啊，您好，您好，主持人。
0: 刘女士，您下电梯了，您把免提关掉，用听筒跟我说，好吧？
2: 啊，我现在已经关了，我现在戴着耳机呢。
0: 你最好耳机也摘掉，因为我是广播，我们这个声音有回声，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2: 好的，好的。
0: 哎，您摘一下。
2: 哎，您好，现在可以吗？
0: 非常好，刘女士，什么车？
2: 现在我还没有买车，我现在只是看上了那个26款的。
0: 什么
2: 名爵从容版那款车？
0: 上汽名爵从容版。
2: 是的，从容，对，从容。
0: MG7 啊
2: ？MG4。
0: MG4。哎，怎么挂了？怎么挂了？肯定是不小心误触了吧？赶紧给他回过去。他是要咨询买车的问题吗？还是要投诉啊？来，刘女士接回来。刘女士。
2: 哎，你好。
0: 哎，你不小心挂断了啊，来，没有说清楚，你是 MG4 是不是从容版？
2: 对对对，是的。
0: 啊，
2: 不小心，不知道咋回事，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个还没买，然后什么问题啊？你是要问这个车好不好是吗？还是？
2: 不是，是这样的，我现在是在他们 APP 上通过销售一步一步诱导，然后在 APP 上交了2000块钱定金，然后呢，我并在这之前我并没有见到销售，也并没有见到这个车的实际情况，因为销售抓住了我想要现车的这个心理，然后他们一步一步诱导我在 APP 上那个付2000块钱定金。
0: 我这样，刘女士这样的，我就说结果，您交了2000块钱定金，然后呢？
2: 然后现在我想要，因为他们中间那个态度的问题，我想要把这个钱退回来。
0: 他态度怎么了？态度怎么了？
2: 他们态度非常恶劣。
0: 为什么恶劣？侮辱你智商？怎么了？
2: 对，他侮辱我的智商，说那个就是因为那个怎么说呢，他们在 APP 上诱导我下单，就是
0: 你为什么觉
2: 得说车源紧张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啊，不，我这个是过程，他不管他怎么诱导，最终您下单了，锁单没有？
2: 锁了。
0: 也锁了哈。您现在为什么觉得他态度有问题，侮辱你智商了？
2: 啊，怎么说呢，我跟您说一下详细经过可以吗？
0: 您捡重点的说，因为我时间关系快结束了啊，您抓紧时间。
2: 是这样的，然后因为中间在沟通的过程中，我在翻款之后，在沟通的过程中，因为有新购补贴，我跟他们争取这个新购补贴，他们说没有，最终因为拉扯了很长时间，他也说没有，就只是在线上，然后他说即使有的话，你来线下我们聊聊，然后再谈之后的事情，结果我就说如果有我就继续，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退定，然后他说你付钱了，退不了了。
0: 你锁单了当然退不了啊。对吧？
2: 然后他就让我去线下嘛，让我去线下。然后我去了线下之后，他又告诉我说这个新购还是没有。结果呢，后来我说我还是坚持要退，他说没有，那个最后又给我争取到了1400，因为我所了解到的那个新购是1400。
0: 嗯。
2: 然后最后他们也给我争取到了。
0: 嗯。
2: 然后最后我说坚持要退，因为他们中间
0: 争取到了，为什么要退啊？刘女士争取到了，为什么还要退啊？
2: 因为我觉得他们中间在一直在拉扯我这个心理战，就是一点不实在，一点不真诚。作为消费者来讲，最开始的诚信都没有，就是一直在我拉扯的过程中，他才给我说，最后才松口了。
0: 不是，因为他一开始跟你说没有，但是因为你要退，所以他才有这么一个拉扯的过程，最后给你弄回来了，你知道吗？
2: 是，他是给我弄回来，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诚心不足，就是没有想要把这个买卖成交下来的一个。
0: 那你要那你跟你讲刘女士，你反了，你知道吗？你要先了解有没有补贴，先了解这个东西，了解充分之后你再去锁单，你反了，你不能锁了单之后说有没有补贴，他说没有，后来你们拉扯，最后给了，你觉得他一开始就应该给你，不应该拉扯，你觉得他不诚心是不是？

0: 是，所以我确实是搞反了。对，你现在搞反了，你现在退银锁单没有办法退啊。据我了解，基本上所有的汽车品牌锁单很难退的，除非是销售人员欺骗你。嗯，
1: 销售人员还有另外一个点，销售人员因为我是4月24号发生的事情，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在这之前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提到车，他告我4月28号。
0: 也就是说，这么多天，从4月25号我到店协商，一直到那个所谓的昨天，他们一直没有联系我。昨天我主动到店跟他们去协商，去沟通这个退订的事情，他们态度非常差，侮辱我的智商。他说：“你想交就交，想退就退。”然后大家都是成年人，不是3岁小孩。然后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点，
1: 刘女士，但不是刘女士，她说的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啊，确实是这样啊。
0: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作为服务行业来讲，他可能对于我来说确实遭到了不公平的这个待遇，然后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甚至我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到。然后当他就是有察觉到，因为我正常维权，我觉得我就是有权利保留我的证据。
1: 刘女士这样的，我还是没听明白啊。
0: 人家话说的是直接了一点，你去店里也没给你塞瓶矿泉水或者泡杯茶什么的啊，那服务确实你觉得你可以再体贴温暖一些哈，这个我们另说。我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你一定要退订？我还是没听明白他哪里服务态度不好了。
1: 我觉得我要退订的原因是因为中间这个拉扯的过程，包括他们中间一点都没有做生意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真诚诚意在里面。
0: 虽然我只有我说了我要退订之后，他们才反过来去给我争取这个。
1: 当我说再要退订的时候，他们所谓的派来的不知名的销售经理给我那个脸色瞬间大变，就是这种服务意识，我觉着我
0: 不喜欢，你受不了，你觉得买了车之后以后这样的服务你不想跟他打交道是吧？对，我觉得我已经给你交了钱了，我算你们的准用户了，并且已经锁单了，你哪怕服务态度好一点，我都不至于现在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非常生气的点是。
1: 他们当听到这个要退订的时候，他们态度瞬间大变，脸色从晴天变成了阴天，
0: 转为了猪。所以我非常生气，非常气愤，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上气民绝的服务态度。
1: 了解了解，OK，好了，我听清楚了，刘女士。现在是这样的，但还是退不了啊。你是一定要退订吗？
0: 我是非常坚决一定要退订，我即使不买了，我也要把这口气出了。
1: 明白。
0: 我凭什么受你的窝囊气呀？我交了钱呢。
1: 就是这样的，刘女士，为什么您觉得您受气了？为什么您觉得门店的经理前后的脸说变就变了？原因就是因为你提出了退订，你知道吗？
0: 是，我知道，是因为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主持人给您讲一下，是因为他们之前价格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在变。我听明白了，所以说你不要锁单，你先把价格聊清楚，然后2000块钱咔一锁，你反了，你知道吗？你不能你锁了单之后回过头要退，人家说不能退了，情绪上态度上不好了，你又觉得态度不好，所以你更要退了，这个理由不成立啊，退不了的，刘女士，真退不了啊。
1: 那所以现在就退不了是吗？所以他们APP上如果我走法律程序呢？他们
0: APP
1: 上并没有明确规定，消费者的权益。不是刘女士，你把这个订单锁打开，你的定金规则，锁单之后能不能退，它一定有充分的告知。你要是不信也，
0: 但是规则里面并没有加速标红下划线。
1: 什么加速标红下划线？不需要啊，你锁单之前跳出来那个弹窗规则就是它的规则，你不需要加速标红下划线。你上下拉现在一定能看到的。 你锁的时候一定会有的，这样我会让上行名爵再给你充分告知一下定金锁单之后不可退的规则。但是您的这个退订的理由完全不成立，完全不成立。大家觉得成立吗？如果这样都能退的话，那厂家也没好了，厂家怎么办呢？你可以先了解多少钱的车，再了解有多少个补贴，然后去跟他们问完之后把价格落地，落地完之后跟这个店谈好，然后在店里打开 app 下载 app 把这个定金支付掉，在犹豫期之内先不要锁单，这两天跟他把价格锁死，合同签掉，然后你再去锁单，你不是这么个顺序吗？你不能说你没有了解清楚价格，也不知道这个补贴能不能拿得到，然后把它单先锁了，锁了之后你又觉得是他诱导你一步一步锁的，我没懂什么叫诱导啊！你如果你的行为最终都可以被你解读成诱导，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买卖。 所有的东西都不成立，因为最后你都可以反水。你说是他诱导的，那不完蛋了吗？这我建议起诉，可以起诉。啊，但一定不会成功。啊，刘女士，抱歉啊，这事我真管不了。你，这，就我也不支持，好吧？上行名爵给车主回个电话吧，把他们订单锁单之后为什么不能退的规则再说一遍吧。说一遍吧，让他更详细的了解一下，好吧？没有办法，没有。

0: 有办法啊，又浪费我5分钟。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5: 走
6: 了，
5: 走
6: 走。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好，全省的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啊。哎呀，这个五一大家过得怎么样啊？五一这几天假吧，你说说短不短，说长它也不长，感觉好像也不能跑太远啊。然后呢，我这两天就在合肥周边逛了逛，我发现哪哪都是人啊，甚至于晚上九点多，我想晚上九点多人应该少了点吧，我去爬爬大蜀山吧。结果你知道吗？还要去抢停车位。在大蜀山周边的那个什么半边街啊，人头攒动啊，密密麻麻，我不知道是合肥人都没有地方去了，还是说省外的包括安徽其他城市的朋友在五一的时候啊，觉得这几天假跑不远，那我们就都到周边的合肥来逛一逛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反正今年五一我觉得省城合肥的客流量是特别特别大的啊。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你们五一是如何规划的啊？我身边一些比较卷的朋友呢，五一基本上是没有出去玩的，大概就留了一两天的时间出去玩，剩下的时间孩子全部都在弯道超车。当然了，也有一些这个孩子比较小的家长啊，依然还可以幸福的实行快乐教育啊，带孩子到周边的农场啊什么的去逛一逛。我觉得就是你看看这种小长假，尤其这种三天的五天的小长假，家长是如何规划的，其实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家庭的教育观和教育氛围。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在教育方面，在教育界发生了哪些新闻。有一个网友说啊，他是山东人嘛，他五一回山东老家，一路上被震撼了，知道吗？在山东的高速公路旁，高铁站里，城际铁路沿线，铺天盖地的，大家猜都是什么广告？山东考公大省啊，铺天盖地的，你以为是考公考编的广告吗？不是，是专升本的广告，什么师大专升本，什么升本就一次，当然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专升本。之前看到这样的教育广告景象，还是双减前的在线教育的大战。但是这个阵仗，说实话，在当下环境里有点夸张了。有的广告牌啊，几乎都占了半面墙，写着什么统招专升本，第一学历变本科，然后下面还不忘加一行小字儿啊，错过这次再等一年。然后这个网友说，哎，不是都讲学历贬值了吗？不是都说专升本的含金量不高了吗？为什么这帮机构还在疯狂的打广告呢？而且他们敢砸这么多钱打广告，那说明什么？说明背后啊，一定有庞大的刚需市场在支撑啊。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广告现象，这个是中国就业市场最残酷的真相，被一块块广告牌撕开了口子。首先呢，就是数据，它不会撒谎。我们先关注一下数据啊。2024年，山东专升本报名突破了15万。根据多方的数据汇总，2024年这是山东省的一个专升本的考试报名人数，较2023年增长超过了 8%。 这只是山东一个省份的数据啊，你可以放在全国想一想，这个盘子会不会有更大。第二，超过 90% 的人都选择了报班，所以这个培训市场你就可以想而知它的市场了啊。艾媒咨询发布了2024年中国专升本学历培训市场趋势分析报告，显示超过九成专升本备考学生选择报班学习，超过九成啊，意味着几乎所有决定专升本的学生，他们都愿意花钱报班，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山东专升本的录取率曾经有过黄金时代，20年的时候呢，占到 69.32%， 21年 69%， 那个时候只要你愿意考，大概率是能考上的。但是好景不长，22年回落到 40% 到 45% 区间，23年维持 40% 到 45%， 24年呢，仍然在这个区间徘徊啊，录取率几乎腰斩。所以你如果不报班的话，基本上就是送人头了，竞争太激烈了。
专升本机构在高铁站的广告投放啊是非常烧钱的。以青岛北站为例，这是山东半岛的核心交通枢纽，广告位置我们就打个比方啊，候车大厅品牌灯箱是8米乘3米的巨幅，它的刊例价是每块每月6.5到8万元。然后检票口立式图腾灯箱30块屏幕矩阵，它的价格是每组每月25到28万元。出站通道顶部刷屏机4周30万元，我的天哪，一块广告牌1个月25到30万，而且不是投一个月哦，是长期投放。你敢这么砸钱，要么就是钱多了没处花，要么就是它的 IOR 投资回报率高到离谱，你觉得会是哪一种呢？所以首先我们要看数据，第二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在目前中国的就业市场，学历祛魅到底存不存在。这几年学历祛魅这个词是很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用人单位不迷信学历啦，能力更重要，什么985211也不过如此，专升本更是鸡肋啊，就等等等等，听起来很有道理，是不是？但是现实打脸的方式呢，通常是直接而粗暴的。昨天我就问了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单位的一个核心部门，就是根据现在的什么低空经济啊、人工智能啊，就是这种非常热门的产业啊，而新建的一个核心部门，然后他们现在招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说全部都是清华北大的博士生，就是硕士都不太好使啊，全部都是清华北大的博士生。然后呢，年龄相对来说也还是属于中青年嘛。这个中壮年，是能加班能熬夜的，特别特别辛苦，特别特别卷。我们想象一下啊，有两家公司招人，岗位要求写的是本科及以上， I 是专科生，能力很强，项目经验丰富， B 是本科生，能力一般，但是学历符合硬门槛。好，你觉得 HR 会先筛谁？答案是HR 根本看不到 I 的简历，因为很多公司的招聘系统第一步是机器筛选，学历不符合直接被系统过滤掉，连到 HR 眼前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不是歧视，这是效率。企业每天收到几百份简历，用学历做第一道筛选门槛，成本是最低的。所以专科生不是能力不行，而是连展示能力的机会可能都没有。学历是门槛，门槛迈不进去，能力再强也只能隔着门缝喊话。然后呢，第一学历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企业单位依然会看你的第一学历，就算你专升本成功拿到了全日制本科文凭，这些单位依然会看你的第一学历啊。什么是第一学历？就是你高考时的那个学历，你是专科起步的，即使后来升了本，但是在很多的人事经理的眼里，你还是第一学历本科。这不公平，当然不公平，但是现实就是这样。所以专升本的学生其实是在打一场翻身仗，他们能拿到本科文凭，能够过很多的门槛，但是依然有一些天花板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打破。即便如此，他们依然选择去考。为什么？因为不考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专升本不是万能药，但不专升本连选择吃哪种药的资格都没有。根据官方数据，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22万人，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在就业市场上，本科生、研究生啊越来越多了，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专科生的处境用雪上加霜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当本科生都在喊就业难的时候，专科生如果不提升学历，基本上就是在地狱难度的游戏里裸奔了。所以专升本广告越投越猛，不是因为机构在制造焦虑，焦虑它本来就在那儿啊，机构只是把它可视化了。好，第三，为什么是山东呢？因为山东人对学历的执念是刻在 DNA 里的啊。为什么就是山东的高速公路、山东的高铁站专升本的广告这么密集呢？因为山东的科举基因延续了上千年，它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啊。从科举时代开始就是科举大省，明清时期山东的进士数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所以呢，让学历也成为了刚需中的刚需啊。当然了，难道仅仅是山东才有这种现象吗？也不是啊，专升本广告的背后是中国教育分层
层和就业分层的残酷的映射。中国的教育体系呢，本质上就是分层的，985、211双一流，顶尖资源保研，出国民企校招一路开绿灯，普通本科资源中等，需要自己努力争取机会，专科或者高职资源相对有限，很多机会的门槛都够不着。这种分层不是能力分层，而是资源分配分层。专科生并不是不优秀，而是他们所在的平台能够提供的机会本来就少。专升本本质上是一次换乘，从资源少的平台换乘到资源相对多的平台。那很多企业的招聘系统，它会用学历做第一道的筛选，意味着学历不仅仅是能力证明，更是通行证。没有这张通行证，很多好工作你连申请的机会都没有。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通过 QQ， 通过我们的官方听友群来展开讨论啊。QQ 号是61580418461845804184啊。添加了 QQ 之后呢，也可以申请加入到成长小欢喜的官方听友群。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
2: 前两天啊，福建泉州

一个职业技术大学发了一条通报，哎呀，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震惊啊！这个通报说，学生因为走路看手机被劝退，连带着4名教师被辞退。我的妈呀，都是中文，我看不懂啊！咱就是说，古代株连九族也没有这个株法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中有没有隐情呢？时间回拨到2025年11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此前发生过多起学生走路下楼梯看手机引发的安全事件，所以呢，校长启动了一场以走路不看手机常态锻炼观察强化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提升观察力专项行动。学校的初衷呢，不难理解啊，你看像校园里的坡道楼梯本来就存在安全隐患，低头看手机呢就很容易造成一些意外事故啊，所以为了学生的安全考虑有了这么一项行动。这个行动是不是好事呢？我觉得作为家长我是支持的，像我们家小朋友走路看手机啊，也是经常被我呵斥批评的啊，但是这个行动呢最后在执行过程中就慢慢的变了味儿。2026年4月30日下午，2023级现代物流管理2班的学生林某某在校内的下坡路段行走的时候，全程低头使用手机。现场的督导人员发现了这个情况，当场对他进行了劝导。按照正常的教育逻辑，一次现场的提醒，一次事后的班级教育，或者是一次温和的纪律警示，都是足以让学生意识到行为的不妥，也符合校园安全教育的常规流程。但这个事儿最终走向了一个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向。5月1日，一份盖着学校人事处相关标识的这个通报出现了学校的内部微信工作群里。通报里的内容他是这么说的，我就原样读一下吧啊。2023级现代物流管理2班学生林某某未能遵守学校关于提升观察力的命令，根据学校3大守则，第一条，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以及相关规定，相关责任教师、思政辅导员张某某、学业辅导员姚某、班主任沈某某、挂联体育老师林某等予以辞退，该生予以劝退。就这么一份通报，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学生的大学生涯险些被画上了句号，4名老师险些丢掉自己的工作啊，然后在网络上引发了海啸般的舆论啊，从来没有人能想到走路看手机这样一个常见的没有造成任何实际危害后果的行为会迎来劝退这样顶格的近乎极端的处罚，而且还要让4名毫无直接关联的老师承担连坐的责任，付出被辞退的代价。消息一出就在网络上炸了锅，要知道寒窗苦读12年就是为了一张大学毕业证，老师们何其无辜，辛苦教学寒窗苦读，结果却因为所谓的连坐失去自己的工作。大家无法理解啊，一所大学为何会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学生的日常行为示范，更无法接受本应该是春风化雨的教育为何变成了雷霆万钧的惩罚，也无法认同连坐式的问责会出现在本应该崇尚规则与理性的大学校园里啊。然后有网友说，最应该开除的不就是校长吗？啊，这个芝麻大的校长官耍起来这个威风也是刚刚的啊！高等学府如今这么荒唐吗？这是学校吗？真是搞笑啊！为什么要转移注意力？也有网友这个反驳说，人家开除的原因明明就是不服从命令，怎么就是走路看手机了？他的命令如果是睡觉必须靠左躺，你平躺照样会被开除啊！这个也是在反讽啊。学校呢，在5月3日做出了第一次回应。校方表示，这一份通报里的处理意见只是初步的处理决定，目的是为了对全校师生起到警醒教育的作用。随后呢，已经根据涉事师生的表现进行了调整，实际呢是没有执行的。校方同时澄清，网传的董事长酒后以不当言论批评学生的信息并不符实啊，不存在相关的行为。

方提到，涉事学生情绪稳定，态度端正，已经主动报名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落实整改要求。学生家长也表示理解学校的初心。四名被通报辞退的老师转入了专项行动专班，参与宣贯课件制作、警示案例撰写和校园督导巡查工作。然后5月5日，泉州市教育局发布了官方通报，为这场风波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啊，说这个学校主要负责人已经被约谈了。校园安全教育的初心从来都不应该成为权力越界的借口。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在于它能用严苛的惩罚让学生绝对服从，而在于它能用包容的教育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行为准则，不在于它能用一纸通报决定师生的去留，而在于它能用理性的规则守护校园里的每一个人。走路看手机的行为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确实需要引导和纠正，但是纠正的方式从来不应该是劝退。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针对违反校纪的学生，学校有权给予的处分包括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查看、开除学籍5种，其中并不包含劝退。而即便是开除学籍的顶格处分，也有着严格的法定情形，走路看手机这个行为显然不在其中。一所大学在制定处罚规则的时候呢，首先要遵守的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是教育行业的基本准则，而不是自己制定的凌驾于法规之上的三大守则，更不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强权式要求。这场风波里最让人唏嘘的是教育本质的错位。安全教育的核心是让学生从心底里意识到风险，主动规避风险，而不是在高压的惩罚之下产生被动的恐惧。当一次走路看手机的行为就要面临劝退的风险，学生接收到的从来都不是要注意安全的提醒，而是不服从就会被赶走的威慑。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2: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3: 和青春期的孩子说话，父母可要小心。有一次啊，我带着我女儿上课外班，女儿坐在车后边，她手里拿着咖啡杯，正在美美的喝着咖啡。我担心呢，她把这咖啡洒在我座位上，所以呢，就随口说了一句：“放在卡座上，别把这个咖啡洒了。”我说了之后就觉得坏了。果然，啊，女儿烦躁，对我大喊：“爸爸，我刚想放，你就提醒我，你说我放还是不放呢？”我如果放了，算你的还算我的呢？我赶紧道歉，收回了我的话。青春期的孩子有这样的反应，是不是太矫情了呢？孩子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很正常呢？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什么是青春期？多大算青春期？青春期啊，是从儿童到成人的一个过渡阶段。正常青春期的年龄是8到21岁。这是生理的青春期，那么正常人在21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啊青春期的这个发展过程。但是呢，如果他的家庭环境不是很自由，遇到控制型的父母，也许孩子在30-40岁的时候他还没有顺利的度过青春期啊，也许40-50岁大家不能理解，他还没有度过青春期，也许一生他都无法完成。生理青春期和心理青春期它并不同步，如果他一辈子没有过了青春期，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巨婴这个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照顾的控制的过度了。所以成年人啊，很多人找到我来为他们自己补过青春期，这是大家想象不到的。那人类发展按照发展心理学来说呢，分为8个阶段，而青春期处于第5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有4大任务，它的任务就是自己做主、与众不同、离开父母和寻找伙伴。大家看看，孩子的任务远非学习那么简单，这4个任务都要求孩子要自己做主，他要争取他的工作空间，争取他的舞台。所以优质的基因往往推动孩子要摆脱成人的控制，这4大任务都是这样的。所以青少年反抗父母的本能以及成人对青春期的无知，往往是亲子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孩子挑战父母，他是成长的需要，父母如果能够看到孩子的使命，那就容易理解孩子青春期的这个反叛。不了解孩子的这个父母呢，他生了有情感的孩子，他有点像什么呢？像野人生了这个现代人，他像家鹅生了这个天鹅一样啊，那么他就造成错位。青少年的孩子由于父母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和舞台和空间，他们就会建立护城河，他们要争取额外的空间，他显示要过分一点。那么青春期这个时间的过分是一过性的，不要担心，他是暂时的需要，是必须要得以满足的。所以说呀，叛逆它是成人对青春期的无知和成人呢对青少年的偏见。那叛逆与否啊，往往是评估孩子青春期有没有顺利度过的一个标志。那么叛逆啊反而是健康的，听话反而是病态的。大家对号入座啊，回到我女儿的咖啡杯，我提醒女儿放这个咖啡杯，实际上女儿纠缠的是什么呢？是她想自己做主啊，因为你一提醒她，她就像吞个苍蝇一样，她不舒服，到底算谁的呀，对吧？所以对于孩子而言，谁做主很重要，叛逆就是他自己想做主。那么父母不理解孩子的叛逆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呢 结婚很多年了，他就想离婚。那说为什么要离婚啊？过不下去了吗？他说没有，

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感情怎么样还过得去吧？那为什么要离婚呢？因为这个是我妈我爸介绍的，当时的话我不同意啊，他们非要给我做主，我那个时候忘了反对了，我也没能力反对，所以这个觉得非常憋屈，我就想为自己做一次主。”他这个时候啊，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就是青春期孩子的一个正常反应。有的父母啊，翻孩子的日记、摔手机、撕小说，这也是一种过度的这种控制。这往往会造成孩子有什么呢？就是轻则焦虑，重则抑郁，要么呢，他就会去离家出走，去干父母反对的事儿，什么坏他干什么，有跳楼自杀的，有自甘堕落的。这些孩子呢，他可能会用自己的悲惨来报复自己的父母，活成父母讨厌的样子。对孩子来讲呢，这个试错和尝试是他的行为模式，他并不是他什么都懂了，恰恰他不懂啊。只有父母放手，孩子才会考虑利弊，谁做主更重要，我的错胜过你的对。父母如果不反对，孩子往往呢，他还会考虑这个事情的是与非、好与坏。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个女儿恋爱，父母反对，反对之后女儿反抗，你不让我结婚，我偏要结婚，啊，最后酿成悲剧。这样的事情我们周边很可能啊很多。如果呀父母不反对，实际上原来就成不了。如果父母一直和孩子纠缠，孩子就失去了自己的节奏，他青春期就可能不会顺利的度过，他甚至会卡在那儿，而且呢他还会和同伴的较量当中。啊，败下阵来。大家看这个图，左侧呢是父母和孩子，他俩呢，不断的纠缠，孩子只能用剩下来的力气去完成那四大任务，他捣乱内耗，对不对？右侧呢，这个孩子和父母他形成合力，共同去完成青春期的任务。那这种状况之下，他就处于帮忙和合作了。显然，右边的这个情况，他比左边这个优势的话，他是要很非常明显的。所以，父母干扰孩子的青春期，啊，代价是巨大的。如何才知道父母做对了、做错了呢？我儿子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回家，他说：“哎呦，今天把我冻坏了，空调太冷了。”因为我知道我儿子个子高，他坐最后一排，我顺口就说了一句：“那你怎么不让老师把空调调高一点呢？”我一说出来就觉得坏事儿了。果真，这儿子瞪着我，啊，我什么都没说，我以后。也不会再和你说了，是什么让儿子暴跳如雷呢？是什么让他发怒呢？大家想想，孩子知不知道把空调让老师调高一点，他就不那么冷了呢？他当然知道嘛。我们小看了孩子的这个智力了，对不对？那他为什么没说呢？他可能不愿意去说吗？费劲儿啊，他可能会担心啊。男同学怎么看啊？女同学怎么看啊？那也可能有人说过了呢，对不对？所以说呀。父母就是自作聪明的这种反应，觉得我们好像在帮孩子，实际上，不仅我们忽视了孩子的情绪，而且呢，我们还侮辱了孩子的智商。你换位想一下，我这样一说，是不是有没有关怀到孩子的情绪呢？没有啊。那么儿子要说这个话，他是来找麻烦的吗？是想让我指教他一通吗？他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他实际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决定他已经都做好了，我们只需要安慰一下，说：“哎呦，那怎么办？”说：“哎呦，那肯定冻坏了。”或者只是拍一拍、抱一抱，其实就已经 OK 了。所以没有看到孩子的情感，我们就会惹麻烦。我以前也对孩子这样子做呀，为什么以前没有冲突呢？所以我在想哈，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啊身体上、心理上的力量来和我对着干，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么他那个时候不对着干，并不是我们就做对了，父母的错误和伤害往往就被掩盖了，所以青春期的时候他有力量了，所以上天给他的激素，给他的力量，对不对？他开始反抗，所以才有了冲突，所以我们要思考，所以如果青春期的孩子和我们对着干，说明我们很久之前就已经有问题了，可见青春期是检验家庭教育的试金石，那么。有一个初中生，他的，爸爸妈妈为了他高考啊容易一点，就给他在一个旁边的一个大城市啊，高考的分数比较低，买了个房子。那么根据国家的政策，那么他把他转学过去了。
那么这是好心好意吧？可是呢，他没有很好的和孩子商量，孩子不愿意啊。至少你没做通心理工作。可是家长不管啊，他爸爸一直都很强势，从遇到事情从。

他的很多方面的这个能力也好啊，他已经形成了。如果你造成伤害，实际上已经造成伤害了。所以这个时候改变我们父母的这个反应模式、行为模式呢，已经稍微的晚了一点了。所以当教育受挫之后，很多家长才看到自己的盲点。当然了，那也并不晚，是不是？来不来得及呢？也来得及，但是付出的代价又大一点。第一呢，父母要改变；第二呢，要给孩子进行疗伤，要道歉。可见啊，这个青春期它是父母自我纠偏的末班车。父母自我纠偏涉及到很多个方面，我们来今天讲讲，重点讲讲角色的转变。那么我上初中的女儿，有两门课程啊，她有点费劲儿啊，不大适应。我还可以想帮她，但是女儿不愿意，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了，她要自主啊，她要尊严啊。我就绞尽脑汁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写了一封求职信，我说我想做你的顾问，你如果想聘用我的话，那你一个月付给我1块钱。结果这个女儿一看挺有意思，内心可能她呀确实也需要，觉得还压力不大，所以她就把我聘用了，聘用了我就非常高兴，对不对？其实我就帮了她很短的时间，她就过了这一关，就适应了，付给我1块钱，我们两个这个雇佣关系就结束了。在这个时候，不见得你比孩子懂得多，不见得你会，你就有资格，你就有机会去，乱插手孩子的事儿。我们呢需要放下身段来改变自己的角色。那怎么改变呢？大家看，在孩子出生之后，我们自然呢就成了孩子的管家，孩子呢跟我们一起学习各种能力，带着我们带他去玩儿，孩子也会讨好我们，他们很在意我们的评价。那么这个过程啊，在孩子上初中之后，甚至在小学后半段就已经改变了。他以呢跟家长相处得太近，什么事都问家长他不是为荣，他为耻了，他还害怕被别人笑话。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面临着3个选择：第一，战斗，你不帮我非要帮是吧？那这个时候就两败俱伤了，亲子冲突产生了。第二呢，那就是放养，就所谓的佛系，其实呢就是逃避责任，因为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它比战斗，我觉得要好一点。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争取返聘，是不是？管家当不成了，我能不能当顾问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影响力去帮助孩子，而不是通过控制力去帮助孩子。这三个选择就是说，不让管非得管，不让管啥也不管，和管家做不成，我做顾问。孩子呢，他需要一个随叫随到的，让他舒服的顾问。孩子讨厌一个指手画脚。赶也赶不走的管教，那么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么父母做主的比例，按照这个我的 X 模型来说呢，它应该是逐年减少；孩子做主的比例，它应该逐年增加，对吧？那么这个至少这个拐点应该在青春期的时候发生。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发生，那剧烈的亲子冲突，或者是有可能那么对孩子巨大的伤害，那是必然会要发生的。这个转换的角色就是说，从父母做主要转化成孩子做主。那么大家看这个图实际上如果我们这个拐点发生在青春期之前，早一点发生，有所准备，这个时候呢，它过渡就会更加的容易。所以 X 模型告诉我们，主导权的这个拐点如果提前的话，对于教育的改善将会更加有利的。所以可见角色转变它是青少年父母的一大挑战。那么孩子听话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呢？那么中国有培养听话孩子的传统，自古以来就是孝顺听话。那么中国有超过78%的家长喜欢老实听话的孩子。心理学告诉我们，孩子听话呀，其实它是教育失败的标志。乖孩子容易掉进3个坑：退缩、自杀还有犯罪。那么我咨询的很多家庭都有厌学的孩子。武汉有一个中学生很老实，他妈在楼道里连打带骂他也不还手，也不跑。可是呢，妈妈一走，跳楼了。那北大有一个学霸，很老实，乖孩子，是吧？叫吴谢宇，把自己的妈妈精心策划的杀掉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驯服了，说我们青春期很省心，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得意的太早。也许呢，我们已经给孩子埋下了伤害的种子。乖孩子还有三无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就是无兴趣、无特长、无追求。这样的孩子他最好的归宿就是憋屈而平庸的度过他的一辈子。他压抑，看着孝顺、本分、
麻木，别让。

看的都挺好，内心很痛苦。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中国式的好人。那么他没有活力，他容易吃亏，不会受尊重，他会成为外人甚至家人的出气筒，他有可能会成为孝子啊。越看不上的，被父母看不上的孩子，越容易成为所谓的这个孝子，他还容易成为木偶，他是家人和外边的人啊被遗忘的角落。那对自己的长辈呢，他既愤怒啊又委屈，但是呢，他这个说迫于压力说不出来，屈服于强势父母的压力，他就放弃了自我，放弃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活不出啊自己生命的这个活力。那么孩子讨好父母可不是件好事儿，我们呢怎么办呢？要诱发他，刺激他，然后呢让他来对我们进行反抗和攻击，不要害怕，不要拒绝孩子对我们的抱怨，敢于抱怨父母是孩子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志，抱怨父母是青少年的一个心理需要，接受孩子的抱怨，甚至接受孩子的攻击，它是父母的一项义务。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父母做错什么了，这是孩子的一项正常的需要。所以，没有叛逆的乖孩子，他往往伤得更重。就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哭一样，它是一种生理需要。那么，青春期的孩子，他抱怨是他的一种心理需要。父母不懂青春期，源于自己没有过青春期。所以，父母补上青春期啊，有利于孩子啊，这个在过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父母理解孩子的青春期。父母如何过上青春期呢？那就是理解自己的委屈，理解自己的憋屈，并且呢，向自己的长辈进行抱怨啊，进行诉说，争取他的道歉。那么，这个在中国文化这个环境之中不太容易，但是这条路是家族和家庭的一条救赎之路。那么，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之日，也是父母补上青春期之时，那么人生啊，充满希望，也荆棘遍野，孩子呢，终究要独立面对这个世界，他会走向人生的深处，他们心怀忐忑，他们跃跃欲试，那里呢，有作茧自缚的恐惧，也有破茧成蝶的这个希望，若不作茧自缚，他就无法破茧成蝶。对于反抗，我们不要打压。我们要去保护，我们不要拒绝，要去呼唤。青春期这个时候，上天赐予了孩子力量和勇气，让孩子去探索，去冒险，去挑战我们的父母。我们正父母的要理解孩子的这一方面，就要知道这是孩子正确的反应，这也是孩子人生必经的旅途。谢谢大家。

0: 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2: 好，成长小欢喜啊，我们刚才分享的是著名的教育学家王占俊啊，他的一场演讲啊，就是青春期没有叛逆就没有成长，叛逆就是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的这个成长的必经之路。王占俊先生呢是百家谈创始人，也是北京中青联教育研究院院长，也是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他的一些分享我觉得还是，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情绪稳定非常温和的父亲，所以在和女儿交往的过程当中，他能够保持住很多来自于女儿的情绪的反扑、青春期的叛逆等等啊，就是想要达到像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多的父母啊，在逐渐的修行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先和青春期曾经青春期的自己和解，再和孩子和解啊。好了，今天的成长小欢喜呢，我们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新甜蜜的梁山伯与竹里叶，来自卓文萱和曹格，听他的歌都很容易嘴角上扬，想到幸福的模样。音乐有时候呢也是诠释歌手的状态，在近几年来说，曹格的状态也确实不错，时时刻刻好像都是满电的感觉。大牌主打歌，我是向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她在2013年发行的一首同名主打，叫做《亲爱的路人》。这个专辑呢其实是延续了奶茶他一直以来用那种叙述的方式来唱歌，听他的歌常常会被带进去，因为他总是用第一人称在描述爱情，不管是好的坏的，好像从他嘴里面唱出来都有点淡若清风。来听到一个

牌朱大哥正在直播，我是夏文静。其实一般情商高的男人，我觉得都不会选择冷战吧。如果和女生僵持到底，冷战到最后的男生一般都活成了单身的模样。所以其实相互卸下面子，在吵架的时候最先低头的那个人才是爱情赢家。接着下一首歌吧，来自阿妹，这个在诠释感情上面可以唱到无数人心窝的这首《我最亲爱的》。很想知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

周杰伦的《开不了口》这个歌呢，其实是以生离死别为主题创作的一首抒情作品， 在R&B的骨架当中 加重了节奏，加上流畅也听不太清楚歌词的周氏唱法，还有古典派系的前奏作风，它的曲式进行速度和转折可以拿来和灵魂乐歌手保罗扬 他那首Every Time You Go Away， 还有古典的R&B派歌手布莱恩麦克奈克 他的那首Back at Once 做比较了。周杰伦的曲风一直都是华语乐坛当中独树一帜的，大概他的专辑未来也会把世界各地的音乐风格都容易变采购吧。说到风格里面的说唱，可以提起一个组合南征北战，一开始是为周笔畅来创作，但今天听到的是他们重新演绎的版本。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一版的，特别是说唱那一段超级符合他的调性。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和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有走完一生，付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本是女娇娥，却时不时散发着一种男儿郎的帅气，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芸京的《偏爱》，这首歌呢是葛大为为张芸京量身创作的。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心没有想到她是一位女生。可以说这首歌在张芸京的演绎之下，无论是男性的低沉还是女性的高亢都恰到好处。尽管如今的张芸京已经留起了长发，但是只要她一开口，还如同当年一样，那就是 man 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乃文的《静止》。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杨乃文的《静止》，虽然这是一首翻唱歌，原唱是大张伟，但是杨乃文率性洒脱的演绎让这首歌从内地迅速火到了台湾。平时惜字如金、千年冷漠脸的他，18年以前以 Silence 夺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时候，上台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然后就结束了，潇洒的让人尖叫。杨乃文也凭借这样的一个举动荣获了金曲奖历史上最简短获奖感言的桂冠。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带来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Ella 陈嘉桦，你好疯子。

作为荒诞悬疑喜剧电影《你好，疯子》的同名主题曲， Ella 的演唱呢没有让人失望，以极似男声的低沉嗓音将影片当中疯子内心的种种挣扎一唱到底，宣泄得淋漓尽致。作为 SHE 的成员之一，相比任嘉萱、田馥甄温柔恬静的小女生气息， Ella 一直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男孩子，像是来保护两位公主的骑士，而她笑起来的时候呢，有两个酒窝又特别的温暖。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雌雄难辨的女歌手，她是窦靖童。

窦靖童的外表呢，看上去就像一个酷酷的男孩子，以责任重大回应大家调侃他国民老公的身份。窦靖童真的不仅仅是帅气啊，也是相当可爱。2015年理想音乐节可以算是窦靖童在大陆的首秀舞台，当时6首歌唱完之后，一夜之间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当时还只有18岁的新人。细腻迷幻的声线和率性独特的台风，真是谁看了谁入迷，清澈柔和却充满坚定。除却舞台的魅力，更重要的呢还是他的随意率性。无论外界不自觉地在他身上强加了多少的光环，他自己依然是过着自己率性的生活，做着自己想做的音乐，如此淡然自在，更是太多的同龄人难以企及的心智，难怪有那么多人都会为童童喝彩。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小琥的声音。

0: 黄小琥他很容易带给人一种深沉知性的沧桑感，这首《重来》歌词娓娓道来感情的创伤与裂痕，在黄小琥的演绎之下有一种喷薄而出的感觉，让人想要去拥抱那个满是伤痕的灵魂。黄小琥扎实的唱功，浑然天成的嗓音，既有一种男生的沉稳，又有那份女人的仇怨，或许呢，这就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心中同时驻扎着雌雄，你想要温情，他的歌声中有了，你想要释怀，他的歌声中也有了。所以有很多人把黄小琥称作是一位灵魂歌手，在他的歌里面很容易抓住共鸣。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们。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们。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阶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诵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街。

像更多心怀抱负的少年一样奋力展翅，天大地大，精彩危险才真正略知，天花乱坠的诱惑逆鳞，口水满地充斥，他们企图让我流离现实，妥协的人质，我梗着脖子摇头低声说了个不字，就算遍体鳞伤也要孤注一掷，握紧旗帜，戴上皇冠，披上荆棘，才是时代的样子。

绝不可能妥协吧。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分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震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我最初的那个

这首《西门少年》是由李宇春自己创作的，罕见地披露了他的成长历程，爬墙、打电玩、拿算盘当滑板，从小就是这么淘气的春春，肯定想不到十几年后在全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选秀比赛上开启了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李宇春就已经圈了很多粉，他为粉丝起了一个非常甜蜜的名字，叫做玉米。从此玉米们便陪着他进行着歌唱演艺道路上的长跑。当然了，李宇春这十几年来不光负责了帅气，在音乐创作上呢，其实也是着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西门少年的音乐，很多人不管听了多少遍，都会觉得又燃又感动。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们，那当然会少不了下面这一位。

要说到歌坛真正的中性风鼻祖，我们就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令无数观众疯狂的台湾创作型女歌手，她的名字叫潘美辰。早期以《我想有个家》红遍两岸。潘美辰虽然有一个非常唯美的名字，但是外形呢却很像一个男人。那个时候她的中性打扮还不太能被大家所接受，但是她一直都坚持做自己。潘美辰也曾经在社交平台直言，她说在我的世界里面可能已经没有女人味可言，但是我真诚地面对舞台，面对生活，面对自己，就算看起来已经没有男女分别的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就是真的帅，不然嘞，一个人忠于自己，去做自己，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酷的事。

梅艳芳的功绩是在骨子里的，她的男装扮相一直是数一数二，无论是钟无艳、爱君如梦，还是川岛芳子，只要她一出场，英气逼人。平日里的梅艳芳的装扮呢，很多也是中性风，但是却又不失女人的性格和妩媚。这首《似水流年》当时的专辑封面就是一身灰色风衣，搭配着大大的黑墨镜。曾经看过一段84年十大劲歌金曲奖颁奖典礼的表演视频，梅姑真的是全程酷到没朋友，无论是台风、舞蹈、演唱都堪称完美。直到今天，大家还如此的怀念她，就不难想象她的魅力在大家心中地位的根深蒂固了。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李丽芬。在武侠剧大行其道的90年代，94版的《倚天屠龙记》引起了收视的狂潮。主题曲《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小虫老师根据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气势磅礴，纵姿豪迈，年少曾想轰轰烈烈活一场的梦想，最终破碎于庸庸碌碌的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这首歌抚慰了很多平凡人疲惫的心。听到人生短短几个秋，愁情凡事别放心头，顿觉释然。李丽芬古典又豪迈洒脱的唱腔无人可及，事业也因此登上顶峰。这首歌让李丽芬在齐豫、潘越云等一众大咖中杀出重围，听众记住了这个声线雌雄莫辨的女中音。在那个女歌手还都婉约着唱着情爱的年代，李丽芬浑厚大气的演唱风格真的惊艳了很多人，她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女帝之音。近年来所谓的中性风的女歌手真的是比比皆是，受人欢迎的重点呢，并不是单纯的雌雄莫辨的声音或者是外形，独具一格的舞台风格和真实的个人魅力才是关键。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好听的歌声和内在魅力才是万里挑一呀。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很多还是我们的老听众，大伙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市场呢整体表现可圈可点，指数上来说呢，科创五零指数飙升超过了涨幅超过5%。那芯片产业链爆发，两市的成交额突破了3万亿。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指数报收在4160.17点，涨了48.01点，涨幅是1.17%，总成交金额是1.47万亿。上家数1567家，下跌家数729家，平盘家数45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459.62点，涨了352.07点，涨幅是2.33%，总成交金额是1.76万亿，市场家数2110家，下跌家数729家，平盘家数78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778.18点，涨了101.01点，涨幅呢是2.75%，总成交金额是8423亿元。我们来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报收在1656.95点，涨了85.88点，涨幅达到了5.47%，总成交金额呢是2023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贵金属涨了5.53%，小金属涨了4.66%，元件涨了4.03%，稀土涨了3.96%，玻璃玻纤涨了3.80%。看一下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旅游及景区跌了2.07%，酒店餐饮跌了2.01%，白酒跌了0.82%，银行跌了0.77%，石油石化跌了0.74%。好，我们来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纳米银涨了5.92%，存储芯片涨了5.15%，东数西算涨了4.63%，AI芯片涨了4.61%，地热能涨了4.54%。好，看一下跟着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旅游酒店跌了2.08%，重组蛋白跌了2.00%，资源开采概念。

跌了1.44%，酿酒概念跌了1.11%，户外露营跌了0.65%。好，我们再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43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1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庄成建。庄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庄老师，今天是五一节后的首个交易日啊，市场给了大家一个不小的一个惊喜，今天是量价齐升的一个格局，但是午后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啊，可以看到市场上压力还是有的啊，您怎么看今天的表现？
2: 那今天是五一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也是看到我们今天是一个五月的开门红。那今天其实一个高开的动作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悬念啊，因为假期其实总体的消息也是偏暖的，然后我们看到外围的股市啊，特别是韩国啊，也是创了一个新高的。那周一啊，韩国是大涨的，因为昨天是因为儿童节休息一天，那今天韩国再次开市也是出现了一个大涨。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主角无疑是近期的最强线啊，就是芯片半导体啊这个板块。那也由于着近期的这样的一个海光美光一个海力士啊等创了一个新高，所以这个板块来讲的整体的一个存储芯片也达到了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态势啊，总体都是出现了一个涨停板啊，这个芯片的板块。
1: 嗯，
2: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消息面方面啊，就是宏观经济啊，我们看到一个逆回购也是今天是有一个3000亿啊，所以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啊还是在的。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四月的一个行情啊，我们看到是一个流动性充裕加一个业绩的驱动。那来到五月份，季报年报基本上已经公布结束，那五月份是一个业绩的一个真空期，通常来讲的话，五到六月份是一个题材炒作的一个月份。那我们看到今天啊，五月份回来第一个交易日留下了一个跳空高开的缺口，然后成交量啊再次上到了3万亿啊，今天是3.2万亿以上的。那其实节前我们看到节前的一个最后一个交易日是2.7万亿啊，并没有一个缩减，而是一个放大。那节后继续放大到3.2万亿以上啊，达到了一个3万亿以上的这个水平。那我们就要看这两天啊，未来两天如果要继续冲高，这个冲量必须要持续的一个补上去啊，也就是说必然要在3万以上才能继续的一个冲高。那如果量能达不到这个水平，可能啊就会有一个补缺口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震荡所在。所以我们的一个对大盘节奏来讲的话，是先观望两天，看它是继续冲高啊去突破前期的高点，还是补缺口的分歧震荡啊，我们再考虑后面的操作。所以这两天呢，个人认为我们仓位不要去满仓啊，没有一个余地，我们留有2到3成的一个仓位余地，看这个缺口会不会补上啊，然后看成交量是否一直维持着3万亿的水平，再进行一个做加法或者减法的考虑。主持人，
1: 好，那要看未来两天量能能否保持在3万亿以上，然后我们再来做决定。今天的量能明显是比节前是要放大的，刚才庄老师提到了今天是过了3万亿，3.23万亿好像啊，刚才看了一下，但是盘面能够看到是呈现的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一方面呢是科技方面热火朝天的，而一些传统的像这个白酒啊、旅游啊这些板块是下跌的。就是您觉得从资金面上去看的话，这是场外的这个增量资金大举入场呢，还是场内的资金从这个蓝筹向科技啊进行了一次大的一个调仓呢？
2: 其实今天的开局还有我们四月份啊，还有近期的一系列消息也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科技仍然是我们五月份的一个主战场 今天一些老灯板块啊，我们所谓的老灯板块就是传统的一些板块啊，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上涨，因为今天盘面比较好啊，但是传统的老灯板块啊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是有一些回落的。那今天是科技比较的亮眼啊，是所以这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五月的一个主线，但是这个位置我们能不能去进行一个追高呢？
1: 对啊，
2: 我们是要考虑这一点啊。那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有持仓的一些龙头，而且业绩啊还是比较好的话，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还有一个前进的动力。特别我们看到一些涨停板封住了，而且这个板块仍然是最近的一个涨停板加速比较多的，资金流还是在倾向这一块。但是啊，在短期，如果我刚刚所说到的，股下方的今天的一个缺口的话，短期会面临一个波动啊，所以如果是新建仓的会面临的一个风险，所以对这个板块来讲的话，我建议是在分期的时候再进行一个低吸的关注啊比较好啊。主持人，
1: 好，那如果说接下来这个科技里面半导体的板块出现分化的话啊，您觉得这里面哪些细分的领域安全的边际相对来说会高一些？是这个设备啊、材料啊，还是一些别的？
2: 那我们看到盘面上龙头的，其实还是一些订单比较多、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芯片半导体啊，特别是一些指标股。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的业绩是四月份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那来到五月份啊，这个也是啊继续有前进的动力，但是这个业绩持续性能不能一直在后面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去让它直接驱动呢？那我们也要跟踪它后面的一个消息面啊，因为现在的上涨幅度啊，一定程度上消化了它未来的一个业绩，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还要去跟踪这方面的消息。那另外一方面的话，科技里面其实它的细分领域比较多，包括了液冷服务器啊、电源啊、一些元器件、精密的元器件等等啊，这些有很多的一个细分领域。那我们看到最近有部分的上市公司啊，它是做原材料的，也跨行业或者是跨领域做到其他的一些订单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也是达到一个涨停板。我们看到一些本来是做一个原材料的啊，也有跨领域的做一些元器件的订单啊，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消息驱动。那所以在这个 AI 科技的盛宴啊一个狂欢的底下，我们觉得在某些领域来讲的话，它的细分领域可能它的订单会分给一些其他的一些上市公司会做。那如果这些上市公司有跨领域跨行业啊去进行一个有订单的一个生产的话，就中国制造有这方面的生产的话，我们可以适当去关注这一些额外的跨行业的这些中小盘的题材股啊，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个题材的空间会相对大一点，因为传统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芯片半导体已经在高位继续的一个站岗。如果出现在如果说从建仓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不宜在高位去接飞刀啊，宁愿去看一些有其他的故事啊，来去跟踪一些其他领域的一个故事会比较的适合啊。
1: 好，虽然说科技股气势如虹啊，大伙儿的情绪都比较高涨，但是庄老师也提醒大家了，有一些风险点也是需要注意的啊。那有一些投资者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也问一下庄老师。有位投资者他是去年买的半导体啊，现在刚刚解套，现在是走还是留？会不会一下又跌回去？具体的问题，
2: 我觉得从芯片半导体来讲的话，刚刚提到是最近的四五月份的一个最强线，
1: 对
2: 啊，那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有部分的个股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这种态势，就是已经有一些高位票啊出现一个筹码的松动。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具体的标的啊，虽然有部分的一个有分歧，但是也有部分的个股是封涨停板的，虽然是冲高回落，仍然是一个上涨几个点或者是七八点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觉得从 这个位置啊是去还是留，要看它的一个具体个股啊。那我们也要靠做一个仓位的策略上的拟定。那如果仓位比较重的话，那我们要配合大盘的节奏。大盘节奏如果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维持三万以上，那可以继续去啊向前看啊，向上的一个空间看。那如果它维持不了三万亿以上的水平，而出现一个箱体震荡啊，就是仍然是有 A、B、C 的一个震荡的一个预期的话，那我们的一部分的仓位啊，可以做一个金字塔式的一个减仓啊，进行一个波段操作。但趋势没改变，我们的底仓不用全部撤离啊，主持人。
1: 好，就是量能否啊？维持在三万亿以上，三万亿的上方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一个锚点啊，我们要去考量。好，还有一位投资者问的就是啊，相反，他说我手里拿的都是新能源，看到科技这会儿涨得这么好，该不该就把新能源割了，然后去追？他重仓的新能源，我看好几只，有四五只个股都是新能源的。
2: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盘面上来讲的话，除了科技芯片半导体以外，新能源也是其中一个热点啊。我们看最近应该是三条线，一个是科技，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商业航天，这几个都是当下的一个热点。那新能源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今天也有新能源的一些龙头是出现了涨停板的啊，就是新能源的风电光、储能这条线啊，锂电、矿资源，这些都是市场上的一些炙手可热的一个热点。那我们看到我们也可以顺带说一下，就是最近我们看到比亚迪这些应该说是新能源车的龙头它的上个月的一个销量水平虽然是下滑了，但是它的出口量是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赛道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已经从以前的去比较大的一个关注是增速增量，而转向最近的一个向稳的方向发展啊，就是从以前的增量到现在的追求利润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需求它是没有改变的，只是例如比亚迪他们的生产线会从国内的部分的一个生产线会转向国外利润比较高的一个生产线去发展啊，所以从这方面它的一个产量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是它的需求是仍然没有改变。那么从利润端来讲的话上游的材料新能源的储能，还有我们的一个风电光储能碳中和的这条线我觉得是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对于新能源这条线来讲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撤退的时候，但是如果是过于偏重一个方向的话可能会有出现一个整体仓位的波动风险会比较大的我觉得是可以去分然几个两到三个板块进行一个短打进行一个底仓的一个持有我们再持有用两到三成的仓位再择时去进行择强的跟踪这样会适合比较多的一个投资者去进行一个跟踪的主持人。
1: 好，不管市场如何变换我们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个投资的策略其实还是不可取的，是吧，钟老师？咱还是要分配一下。
2: 这个波动会比较大，万一这个板块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的话这样的波动风险会比较大的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新能源这个方向我们还是在跟踪就是它的一个上涨趋势，或者是目前的右侧交易来讲的话，它仍然是市场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板块是没问题，但是过于去折中一个板块就是它风险集中度过高的话，可能会对总体的仓位会出现一个后面有一个一定的一个不确定的风险的比例会比较的高

0: 就是自己比较被动了，对吧？嗯。好啊，科技的确是很强。刚才庄老师也提到了，科技还是五月份的一个主线啊。但是能否追高这个事儿，咱还要打一个疑问。但咱都知道，在市场当中博弈，不管是一个板块还是一个个股，它都不可能永远上涨，它总会休息。就如果说科技接下来会出现休息的话，您认为哪个方向可能会接力科技，还是说是轮着来？
1: 其实我们看到科技领域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支线或者是领域啊。那么今天是半导体存储芯片是涨得比较厉害，还有 AI 的算力，AI 算AI 的一个芯片是今天的最强的一个主角。那么在五月份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在一些部分的龙头个股，或者是资金流，或者是政策端提到的轻质生产力，还有后面的一个科技线的一个增量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相对低位的机器人啊，我们是近期可以去进行跟踪的。那机器人这一块，其实在去年到今年也是有不断的有消息去驱动这个板块，无论是工业母机啊，或者是人形机器人，这一块都是有所的驱动。啊，但这一块的话，去年会炒作的，也是炒作过一轮，然后是有一所回落。那目前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啊，是相对的低位，而且是有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那加上部分的龙头个股有资金的共振，所以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机器人这个方面啊，可以进行一个低位的先布局。啊，我们的仓位可以少试一个仓位去进行一个跟踪。那么，如果达到右侧的一个攻击点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滚动加仓的操作啊，可以去适当去关注这一条科技里面的一个支线机器人啊。主持人，
0: 好，那我们近期的仓位是不是还要有所保留？仓位
1: 目前
0: 上，
1: 来讲的话，其实今天冲高我们是有所谨慎的。啊，所以我们是在高位的时候啊，是不做加法啊，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下减法啊，到6成到7成左右的仓位，再看一下今天高开的缺口，明天或者后天是否会回补。那如果是不回补的话，我们的仓位可以继续留。那如果有意向去回补的话啊，我们就要谨慎，或者回补以后我们再把剩下的3成仓位进行一个低吸的一个动作，在一个择强去跟踪，因为目前市场上是3万亿以上，流动性充裕，还是可以中线、短线去结合跟踪的啊。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庄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剧情已落幕。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8: 王厉害，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罚100块钱。
7: 这是3000，拿去吧。
8: 什么意思啊？
7: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8: 这个月只有28天。
7: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8: 哎，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7: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8: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7: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8: 那个大胖，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7: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8: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7: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话题是优先股和其他股债混合产品的区别。股债混合产品是具有股权和债务不同特点组合的证券产品，除了优先股之外，股债混合产品主要还有可转债、永续债券等相关产品。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优先股与可转债的区别。与可转债相比，优先股没有固定期限，而且未必含有转股的条款。可转债一般的期限不会超过6年，其投资者转股前作为债券持有人，转股以后作为普通股股东，在股东表决权、利润分配以及剩余财产分配上均不同于优先股的投资者。那第二呢，就是优先股和永续债的区别。和永续债相比，优先股投资者具有在一定条件下恢复表决权的权利，而永续债一般不具有这一特点。从破产清算时剩余财产的清偿顺序来看，永续债券的偿还顺序是先于优先股的。那么从发行人的角度，支付不计入权益的永续债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而支付计入权益的永续债利息呢，就不能够在税前扣除。但是优先股的股息是一律都不能够在税前扣除的。从这点上来说，它们的区别还是非常的明显。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作为一名普通投资者如何参与大新股呢？现在打新股有风险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参与打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分两种情况去看，那就要看你是新手还是老手。如果说你是新手，还没有股票账户，专门为了打新去开户，这性价比可能没有过去那么高了。因为在完成开户后，我们并不能马上打新，而是要获得打新资格，需要你买一定数量的股票作为打新底仓。那打新底仓有什么要求呢？跟大家伙说一下，就是申购日前22个交易日，沪市或者深市的股票市值在10000块钱以上。其次，创业板和科创板打新的门槛会更高，有2个要求。第一呢是时间要求，开户满2年以上。这时间是怎么界定的呢？是从第一笔股票交易日开始计算，具有2年证券交易经验。第二呢是有资金要求，开通前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块钱，这是创业板的要求。那科创板要求呢是不低于50万。之所以设置这些门槛，就是为了把低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排除在外。按照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数据来看，注册制新股破发在30%到40%左右，也就是每10只新股当中有3到4只破发。你不妨问一下自己，万一新股中签后破发了，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说明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并不高，还是要斟酌一下适不适合打新。 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了股票账户，平时也一直在坚持打新，那么新股申购仍然可以参与，只是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脑申购了，而是要有选择性的打新。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新股的基本面，比如说上市公司都会有这个招股说明书，我们可以从招股书当中具体去了解公司所在的行业、主营业务、同业竞争对手、财务指标等等，选择综合质量较好的新股来进行打新。不过呢，这招股书篇幅比较长，普通投资者一下子也看不完，所以我简单总结了三点。如果说新股符合以下情况，建议你要小心。第一呢，就是个股市盈率大幅高于行业市盈率，比如说市盈率100倍以上，这估值明显就过高了。第二，还没有实现盈利的新股，公司最近年度的净利润视为负数。第三，发行价太高。我查了一下历史数据，2016年以来，首日破发的新股中，80%的发行价高于30块钱，可见发行价设置太高也容易破发。最后要说一下如何卖出。全面注册之后，新股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首日急巅峰的可能性非常大，无论涨跌都不妨在当天择高卖出。那么具体落实到操作上啊，可以选择开盘后股价上涨的时候卖出，万一这股价波动剧烈，也可以等股价走势稳定之后在收盘前卖出。特别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5: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各类诈骗犯罪层出不穷。一、数字人民币诈骗。
6: 还有这好事儿？
5: 是的，国家为了推广数字人民币啊，给咱们的福利。
6: 我刚注册就有10万可以用。
7: 我不信，哪有那么好的事儿？我下来看看，
6: 怎么样了？是真的吗？
7: 是真的。
6: 5万也不多，我试试。看着挺正规。
5: 先别管，这是新型数字人民币诈骗。
6: 可群里他们都领到了，
5: 都是托，引诱大家注册充值，将钱转走。温馨提示。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渠道发布诱导广告，非数字人民币官方通知的链接，或提到用数字人民币获利、返现等活动，均为诈骗。二、新型刷单诈骗。
6: 最近没网购呀？一个杯子，还有二维码，
5: 这可能是最新的刷单诈骗。
6: 哦，刷单诈骗不是要先付钱吗？
5: 现在诈骗也升级了。你看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后，群内发放简单任务，完成即可领取红包，给大家一些甜头。等你彻底放下防备心后，便诱导你下载软件，

0: 不透露个人信息，不轻易转账，切勿贪小失大，谨防上当受骗。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欧浩强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市场交易规则，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欧浩强，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交易规则。今天的介绍我们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优先原则，第二部分是竞价方式，第三部分是涨跌幅限制，第四部分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好，首先我们先讲优先原则。我们现在交易的原则，优先原则是两点，一个是时间优先，第二个是价格优先。也就是说，优先原则就是时间优先和价格优先原则。那什么叫时间优先呢？时间优先原则是指买卖方向价格相同时，先委托的优先于后委托的，先后顺序按交易所主机接受申报的时间确定。那什么是价格优先原则？价格优先是指对同一只股票进行买卖时，较高价格的买入优先于价格较低的买入，较低价格的卖出优先于较高价格的卖出，所以这就是优先原则。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介绍竞价的方式。目前竞价的方式有两种，包括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那什么是集合竞价呢？集合竞价是指对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接受的买卖申报一次性集中撮合的竞价方式。那集合竞价

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15到9:25，以及下午的14:57到15:00。那集合竞价时间内能否撤单呢？那也是分几种情况。9:15到9:20是允许撤单的，9:20到9:25是不允许撤单的，14:57到15:00也是不允许撤单的。那这是集合竞价。那连续竞价是什么呢？连续竞价是指对买卖申报逐笔连续撮合的竞价方式。那连续竞价的时间分别是上午9:30到11:30，下午13:00到14:57。那连续竞价是允许撤单的啊，是允许撤单的。好，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涨跌幅限制比例。我们分开三个板块，分别是沪深主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北交所。首先我们先讲第一类，沪深主板。沪深主板的涨跌幅限制是这样的，普通股票为10%，风险警示股票为5%，退市整理股票为10%。啊，这是第一类沪深主板的涨跌幅限制。第二类，创业板以及科创板。那这一类的涨跌幅限制是所有股票都为20%。好，第三类是北交所的股票。北交所的股票所有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为30%，所以各类股票它的涨跌幅限制是有所不同的，大家要注意。好，涨跌幅限制除了刚才所说的三个类别以外，还有以下内容也是需要关注的。首先，沪深主板、创业板、科创板、新股上市首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啊，重点是上市首5个交易日啊，大家注意。另外，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啊，北交所是上市首日啊，北交所的新股是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啊。刚才说的沪深主板、科创板、创业板的新股是上市首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啊，大家要注意他们的不同。好，接下来，对于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成交价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30%以及60%的，各停牌10分钟。所以这个大家看到啊，看到这个停牌的话啊，看到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停牌的话，大家就要啊看一下它是不是符合这种情况了。好，接下来连续竞价阶段，限价申报适用2%价格笼子机制，并增设10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的机制安排。具体是这样子的，首先是买入价格申报，买入价格申报不得高于买入基准价格的102%和买入基准价格以上10个申报价格最少变动单位的赎高值啊，这是买入申报。那卖出申报是怎么样呢？卖出申报价格不得低于卖出基准价格的98%和卖出基准价格以下10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的赎低值。好，这就是刚才所跟大家介绍的啊，2%价格笼子机制以及10个申报价格最

推动单位的机制。大家要注意的是，科创板没有十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的安排啊，没有这个啊，科创板没有十个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安排。好，那这个买入和卖出基准价格是怎么获取的？它是按照以下顺序获取。首先，基时揭示的最低卖出或者是最高买入申报价格，如果没有，那就是按即时揭示的最高买入或者是最低卖出申报价格，如果也没有，就按最近成交价来获取，如果也没有，那就如果当日无成交，那就按前收盘价来获取啊，这就是基准价格啊，基准价格的获取顺序。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竞价交易单笔申报数量的上限，我们也是分三类啊。第一类是沪深主板和北交所的股票，它的申报数量上限股票为100万股。那创业板股票限价申报的上限是30万股，市价申报的上限为15万股。那科创板的股票限价申报的上限是10万股，市价申报的上限是5万股，而且不小于200股，这是上限啊，申报数量的上限。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它有适用范围，它的适用范围是在创业板和科创板适用。首先我们介绍创业板，创业板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它的申报时间是上午9:15到11:30，下午13:00至15:30，交易时间是下午的15:05至15:30，交易价格是收盘价，交易方式是交易所按照时间优先原则撮合成交。好，这是创业板。那科创板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的申报时间是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30啊，这个是科创板的。那科创板的交易时间也是15:05至15:30，交易价格也是收盘价，交易方式交易所也是按照时间优先原则撮合成交。好，各位投资者，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交易规则就到此结束，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开局之年，我国人造太阳取得标志性突破，为我国探索终极能源中国方案迈出关键一步。什么是人造太阳？我国是如何从被拒之门外的跟跑者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主力军呢？资讯有故事，聆听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段旭如揭秘人造太阳背后的中国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十五五开局起步，未来产业加速落地。在上海临港，我国在未来能源领域迎来标志性突破，全球首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洪荒70"成功实现

0: 1337秒稳态常脉冲运行，也就是连续运行了大概22分钟时间，刷新了商业核聚变世界纪录。洪荒七零和传统的托卡马克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洪荒七零的高温超导材料。普通的磁体通上电会发热，跑一会儿就跑不动了，但高温超导材料在临界温度下电阻为零，能产生强大磁场。通过提升磁场强度，大幅缩减了装置的尺寸，也让建造成本显著降低。从2024年6月至今，这台装置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更关键的是它的国产化率超过96%，实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这台被誉为人造太阳的装置，为我国抢占未来能源制高点、探索终极能源中国方案迈出关键一步。2026年全国两会上，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核心领域，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发展核聚变能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政策、产业与资本共同聚焦的热点。托卡马克核反应堆是一种外形像甜甜圈一样的利用磁约束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环形容器，其名称由俄语环形真空式磁线圈磁头组合而来。该装置由苏联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阿奇莫维奇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发明，核心结构为环形真空式与外部线圈，通电后生成螺旋磁场，将等离子体加热至高温以实现核聚变反应，从而源源不断地产生能量。因此凡是应用了类似原理的装置都被称为人造太阳。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介绍说，
1: 在这个里面我们叫等离子体加热到上亿度的高温。我们知道物质有三态，液态、气态、固体，然后温度再上升就是等离子体态，加热到上亿度以后它就发生反应，反应产生中子，中子它就带能量，我把它能量运起来，也是中子产生能量把它释放出来。世界上没有哪种材料能接受上亿度，最耐高温的是钨，3400多度，再高就它也要被融化掉。所以实际上在通过很强的磁场把这个高温的粒子约束在有限的空间，使它不跟气壁接触，在气壁处的温度也就1000度左右或者甚至是更低，就没有问题了。
0: 核聚变是指两个或多个氢原子核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下聚合形成重原子核，同时释放巨大能量的核反应，这也是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按照目前主流的实验路径，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刀做燃料，实现可控核聚变。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安全清洁，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被视为人类未来的理想能源。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段旭如说，
1: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成吗？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走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0: 身为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从事磁约束核聚变研究近40年，即便面对这样的挑战，仍然对可控核聚变商业化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1: 产生能量要比进出的消耗能力高，增益要大于一。现在国际上就是在磁约束方面能做到的接近于一吧，商用还要求更高，要突破30，它的经济性。所以想几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挑战是巨大的，但经过更长的时间 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我们很多关键技术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只是要去验证。我们老一辈经过了一辈子，看到我们这一代马上退休的也经历了，下一代年轻人现在三十几岁的看能看到聚变发电，这是我们的希望。
0: 上世纪五十年代，核聚变被列为国家科技规划，几乎与国际上核聚变研究同步。1984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磁约束核聚变试验装置“中国环流一号”建成运行，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之后，在中等以上规模磁约束托卡马克装置上开展受控核聚变研究的国家，为我国核聚变研究奠定了基础。1985年，美苏提出 ITER 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倡议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的研究。如今 ITER 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共同参与建造，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人造太阳。如今中国已成为 ITER 的关键合作伙伴与核心贡献者。从今年1月起，段旭如开始担任 ITER 理事会科技咨询委员会轮值主席。他的职责主要是为 ITER 的建设运行提供技术咨询，为 ITER 理事会做技术决策提供参谋。段旭如回忆，在 ITER 计划之初，中国却被拒之门外。
1: 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加入，当时四方都连美国、日本和欧洲，中方的话过去的研究水平相对来说还是不如这四方，至少十年以上吧。我的印象的话，当时我们做一个实验要重复人家的实验已经非常非常难，因为过去的投入比较低。我们中方主动提出来过要加入这个合作组织，实际上得不到他们的这个同意。直到2003年，美国应该当时是退出了这个组织，当时在法国中法关系比较好嘛，所以欧洲希望中方参加这个项目。当时确实在2000年前后，我们在这个方向还是取得了一些大的进展，研究实力和研究水平跟80-90年代比应该来说有明显的进步，所以他们希望我们中方的参加的话有利于推动这个项目的开展。
0: 2003年初，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谈判，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规则制定与方案协商。
1: 聚变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攻克的一个关键技术。如果我们不参与这个项目，不承担其中的关键部件的研发，我们很难赶超先进发达的国家在聚变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水平。一旦成功以后，这种国际合作的环境就很可能就没有了。我的印象的话，当时我们做一个实验要重复人家的实验已经非常非常难，那如果我们不参加，实际上我们跟国际聚变的先进水平差距会越来越大。当时的一个共识是，全世界任何一方一个国家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实力来彻底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挑战还是比较大。因为越往下研究，我们发现实际上过去有些关键技术在最初的阶段是没有意识到有这么难，研究越深入才发现有些技术包括材料我们还不具备相关的能力，所以需要集大家的智慧来共同攻克。
0: 2006年11月，我国与其他参与方在法国共同签署联合实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建立国际聚变能组织的协定，正式启动计划实施。一年后，中国成为 ITER 组织正式成员，承担约10%的费用，同时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与人才培养权益。段旭如介绍，当时中国希望承担难度比较大、挑战比较大的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
1: 在选择这个我们叫采购包或者关键部件研发任务的时候，我们选了一些难度很大的， 很费劲。举一个例子，就我们叫做 ITER 的第一笔，里面这一部分我们叫做等离子体，是可以虚的、看不见的，然后直接面向它的那一部分，最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直接面向它，我们叫做热负荷每平米是5兆瓦。
0: DEB 是聚变装置中面对等离子体的一层固体结构，实际上是人造太阳的防火墙，可以直接面对心部1亿摄氏度高温等离子体，是 ITER 最关键的堆芯部件，主要作用是防止杂质进入等离子体，进而污染等离子体内部环境，快速地将等离子体辐射产生的热量传输出去，并防止瞬态事件发生时所导致的其他部件损伤，进而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因此，聚变堆 DEB 材料需要具备优异的传热及抗辐射特性。2004年，我国启动 ITER 增强热负荷 DEB 的研发，以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为总体单位，段旭如负责该项目的总体协调工作，和技术负责人共同攻克关键难题。对于这项我国从未做过的任务，段旭如表示，难点在于协调。
1: 当时碰到了很多方面的技术的困扰，就是做很长时间都解决不了，就找不到解决办法。打个比方，我两种不同金属之间的连接这个技术过去没有过，靠自身跟国内有关相关的优势单位来合作，做了很长时间，这个解决不了，有时候技术人员就有情绪，所以要怎么来做相关的工作，让它进一步往前推，包括加工出来以后它的成品率的问题，因为这个材料都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小的模块如果失败了，就是10万或者几十万的这个损失。
0: 当时段旭如和团队手中的科研经费是有限的，而任务成果还未有头绪，怎么办呢？段旭如说，
1: 关键实际上还是要找到有些合作单位也亏本也愿意做这项事，通过做这项技术能使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提升。这个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全国应该有几十上百家的类似的企业参与了相关的研发任务，他们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就像我们有一家在成都的一家企业，他承担了我们真空简陋设备的研制，挑战很大，最后做出来以后成立了我们 ITER， 不只是 ITER， 整个全球聚变界的第一项国际标准。
0: 2022年11月，我国完成了 ITER 增强热负荷 DEB 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努力探索，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对此，段旭如说：“
1: 我们是有些是提前的，从时间、进度和质量的方面来考虑的话，咱们中方是完成最好的。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因为领受这个任务，我们的水平从跟跑实现了并跑，到我们有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值得的。因为当时也是通过这个国际合作平台，因为这个是很关键，就跟高手过招，自己的这个水平就会至少比自己跟自己打要提高得更快。”
0: 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为 ITER 计划提供重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我国核聚变研究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设计建造了一批可控核聚变装置。2018年，我国第四代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运行等多项重大突破。2020年12月，在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国环流2号基础上，中国环流3号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成为全球少数具备堆芯级等离子体运行能力的聚变实验平台，被誉为新一代人造太阳。人们好奇，为何在参与国际项目的同时还要升级我们自己的环流系列呢？段旭如说，
1: 二号本身从装置的规模 和它的运行能力还有参数来说，比 EAT 差别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要在一个国内的装置上做出对金和 EAT 和甚至聚变堆能参考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需要更大的装置，同时也是考虑咱们国家自己发展聚变能的话，也需要更大的装置，特别是运行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EAT 建了那么多年，我们下一步 EAT 建成以后就是要运行，运行这个人员从哪里来？我们老一辈的基本上大家都退了，六七十年代的到 EAT 建成以后都退休了，那么就需要年轻一代。华联三号在建成以后，实际上我也感到比较欣慰，因为我作为一位老兵嘛，看到这个装置建成以后，主要是年轻人在运行，这个团队是30多岁，能把它短时间内运行起来，并且在这几年取得很大的进步，咱们中国下一步建聚变堆也差不多是 EAT 的规模，那么对下一代的这个聚变堆的运行会有很大的这个经验积累的一个支撑。
2: 我们今天的实验效果非常不错，我们的离子温度达到了1.171度，电子温度达到了1.61度，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0: 段旭如介绍，从科学研究到商业化应用，聚变能需历经原理探索、规模实验、燃烧实验、实验堆、示范堆、商用堆六个阶段。2025年，中国环流三号在国内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摄氏度、电子温度1.6亿摄氏度的双异度运行，标志着我国聚变研究挺进燃烧实验阶段，已具备开展相关实验的等离子体参数及装置运行等条件。
1: 过去我们还是非常担心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开展燃烧等离子体实验，现在我们更有信心，因为至少中国环流三号正在进行改造，创造条件，2027年就可以开展实验，前期的所有的相关的关键技术问题都基本上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
0: 段旭如表示，当前中国环流三号已进入能力升级阶段，计划2027年在国内率先开展聚变燃烧实验，这将是我国聚变研究从科学探索迈向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根据我国的技术和创新发展水平来推演，预计2030年左右具备中国首个工程实验堆的研发设计建造能力，2035年左右将建成中国首个工程实验堆，2045年左右预计建成我国首个商用示范堆。对于中国核聚变的研究水平，段旭如说，
1: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部分技术在哪些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批技术，那肯定是领先的，因为 EAT 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所以有类似的部分技术是国际领先的，才导致了我们有第一个聚变领域的国际标准成功或者立项和公布。标准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主导相关的一些工作，因为这个标准是我们主导提出来的，那么相关的一些技术需求包括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我们就话语权要大得多。
0: 回顾这段征程，中国核聚变事业走过的是一条将自力更生的志气、开放合作的胸怀与接续奋斗的执着融铸一体的道路。如今随着年轻一代科学家接过火炬，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源自人造太阳的清洁能源之光已愈发清晰，它不仅照亮着中国能源自主的未来，也正为人类共同应对能源挑战、探索永续发展贡献着不可替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场跨越数代人的梦想接力，正在将终极能源的宏伟蓝图加速绘就于现实的苍穹。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多元业态蓬勃发展，从地道美食到免税购物，从海上娱乐项目到产业加速聚集，海南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广大来客。
6: 海非常好，阳光非常好，人非常友好。
7: 来海南冲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就享受大海嘛。但是就是在海里面冲浪条件会比较苛刻，有这个人工造浪城之后，就提供了很多便利。
8: 在海底种下了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小珊瑚，对环境保护起到了自己的一份力。
9: 我是澳大利亚华人，我为自己是华人而自豪，能看到中国航天科技的腾飞，能有机会亲眼见证这一切，真的很值得。
5: 资讯有故事，聚焦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海南自贸港展现开放加速度。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南。海南自贸港封关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以及投资商汇聚海南。海南可以说是消费热、人气旺、产业兴，游轮停靠三亚口岸，旅客几乎无需停留便可顺畅通关。游客在南海海底种下珊瑚，在潜水的同时为环保尽一份力。火箭从文昌腾空而起，把卫星送上太空，也点燃当地的烟火气儿。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正在海南自贸港一线不断发生，火热呈现。从吃到玩，再到买买买，今天就给大家翻翻海南自贸港旅游文化产业朋友圈。海南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和碧海白沙，一直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度假。游客王凯兰说，
10: 感觉这个空气非常的好，海水海风非常的舒服，我觉得真的是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旅行。对我而言，
5: 俄罗斯游客也对海南赞不绝口。
4: Sea very good，
6: 海非常好，阳光非常好，人非常友好。
5: 海南的美食文化也独具特色，一碗海南粉包含了世代海南人的勤劳和智慧，米粉细滑软烂，加上牛腩、花生、芝麻等多种配料，滋味万千。看似简单的一碗粉，却承载了满满的海岛风情。一口清补凉、清凉解暑，以椰子水或椰奶为主，再点缀上绿豆、薏米等粗粮，是各地游客必来打卡的特色美食。游客吕淑颖说，
11: 我觉得清补凉是必推，就是我们每一餐每一顿都吃了清补凉，很喜欢海南这个地方，很好吃，风景也很美。
5: 游客王婉蓉也对清补凉很满意，
12: 里头材料非常齐全，冰冰凉凉的还去暑。
5: 如果您想吃甜品，一款从加拿大进口原料在海南加工而成的巧克力就是不错的选择。 巧克力企业线下门店运营经理潘娜拉介绍说，
13: 我们的巧克力有12种口味，我们享受是海南自贸港的红利政策，我们把关税成本就可以转换成我们的企业利润空间和市场竞争力。今年以来，我们巧克力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倍。
5: 除了美食，对于喜爱电竞的年轻人来说，有个好消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一些电竞企业抢抓自贸港机遇，成功落户在琼港经济合作三亚示范区。一家综合数字体育集团管理合伙人丁一介绍说，
14: 我们十分看好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与建设，当地呢有丰富的文旅资源，也对我们企业来到海南投资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电竞产业作为新兴的体育行业，与传统体育产业、文旅产业的结合是一个新的一个命题。我们将依托各类赛事、大型演出的举办经验，助力海南自贸港经济的发展。
5: 对于热爱水上运动的游客来说，在海南冲浪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游客黄先生说，
7: 来海南冲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就享受大海嘛，但是就是在海里面冲浪条件会比较苛刻，有这个人工造浪城之后就提供了很多便利。
5: 万宁某度假区市场营销经理卢天帅介绍说，
15: 近两年万宁冲浪受到了国内国外游客的欢迎，人工造浪池相比于传统的冲浪，它更有可靠的稳定性，它对于初级的冲浪小白以及专业选手都可以提供不同的冲浪体验。
5: 除了海上冲浪，去年年底海南新推出了海下新玩法，载人全潜式潜水器，下潜深度可以达20米，游客可以通过全景窗观看丰富的海底世界。现在它已经在海南三亚多个景区景点进行了应用。游客白宁说，
16: 看到了好多好多的鱼，还有很多漂亮的珊瑚。
5: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李阳介绍说，
17: 科技加旅游为旅游产品创新供给，丰富游客体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目前呢，我们已经制定了2026年三亚市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旅游产品创新迭代工作的方案，并启动实施了124项具体的工作任务。目前我们正在重点推进海洋旅游全方位升级。
5: 说到海洋，海南省拥有中国大约98%的珊瑚礁资源。在海南省南端蜈支洲岛的海底，有一片看上去颇显神秘的遗迹，沉船、发动机残骸、石雕静静矗立，鱼群游弋，珊瑚悄然生长。然而这并不是真的遗迹，这些装置其实是被特意安放在水底的。与此同时，他们正被岸上的专家监测着。海南大学教授李秀宝告诉记者，
18: 屏幕上监测的都是什么东西？
19: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第一个国家级的热带场牧场。现在人工鱼礁是恢复海洋资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在水下一片区域因为三星的退化，就很多鱼虾贝藻这些生物的话呢，它可能没有栖息没有待的地方，那这里可能我们就在水下建房子，为这些海洋生物提供一个家园。
5: 目前该项目已投放礁体超过8万立方米，帮助珊瑚成长。李秀宝说，
2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金钱买不来的，所以保护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啊，是海南省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5: 那为什么这些人工鱼礁形状是千奇百怪的呢？李秀宝解释说，
20: 东石岛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旅游小岛，可以跟这个潜水旅游结合起来，所以建的可以多样化一点，更漂亮一些，吸引更多的一个观众。
5: 蜈支洲岛的珊瑚移植区离游客活动场地非常近，从保护珊瑚的角度上来看，似乎有点违反常识，这也的确给珊瑚保育带来了挑战。但是当人们能够如此近距离接触这些脆弱而美丽的生命，内心或许也会有所触动。于是4年前，当地珊瑚保育团队有了新想法，既然前来潜水的游客全年络绎不绝，何不邀请大家一起参与珊瑚移植呢？蜈支洲岛旅游区海洋部负责人王峰国在这里从事珊瑚保育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他说，
21: 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一下去以后满眼的都是五彩缤纷的这种珊瑚，还有其他各种的这鱼类。不想看到的是什么，一下去 那现在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啊，全球的范围内的这个珊瑚的大面积在洗航，就是俗称做白化。
6: 那么在海底怎么种珊瑚呢？记者跟随王峰国潜到海底体验了一下，在海底，记者看到一幅奇特的景象：珊瑚幼苗被绑在一根根绳索上，在水底摆动。原来，这种看似怪异的培育手段是经过科研团队摸索出来，能让幼苗成活率最大化的方式。潜水游客可以挑选心仪的珊瑚宝宝，把它们带到海底的新家。在绑带的固定下，珊瑚宝宝就算安顿下来了，在未来的年月里茁壮成长，成为千千万万条小鱼的家园。
0: 我们刚才移植的珊瑚宝宝，它成活并且健康成长的概率有多高？
21: 因为我呢刚才是在鱼礁上面移植，它这个珊瑚的存活概率在最少在70%以上。比如我现在种一颗珊瑚，1厘米，可能过个一年以后，可能长到10多厘米，接近20厘米的一个样子。
6: 自种珊瑚项目推出以来，游客已累计移植珊瑚超过3万株。经过多年努力，岛周边珊瑚覆盖率已从不到15%回升到37%左右。现在偶尔还能碰到海豚和斑海豹等稀有动物。一位参与体验种珊瑚的游客张先生说：
8: 在海底种下了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小珊瑚，对环境保护起到了自己的一份力。
6: 游客的参与和对环保的热爱，也让珊瑚保育员们的工作显得格外有意义。王峰国说：
21: 最大的愿望就是水下的珊瑚不需要我们去进行这个人工种植，它自己都可以生长。哪怕这样不做，我不做这个了，那也没关系嘛，是吧？那说明这水下的生态资源已经恢复了非常的好了。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6: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多元业态蓬勃发展，从地道美食到免税购物，从海上娱乐项目到产业加速聚集，海南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广大来客。
22: See? Very good.
6: 海非常好，阳光非常好，人非常友好。
7: 来海南冲浪本来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就享受大海嘛，但是就是在海里面冲浪条件会比较苛刻，有这个人工造浪城之后就提供了很多便利。
8: 在海底种下了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小珊瑚，对环境保护起到了自己的一份力。
9: 我是澳大利亚华人，我为自己是华人而自豪，能看到中国航天科技的腾飞，能有机会亲眼见证这一切，真的很值得。
6: 资讯有故事，聚焦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海南自贸港展现开放加速度。在海南旅游，除了可以在海底种珊瑚，还可以去文昌沉浸式观看火箭发射。去年12月12日，我国在位于海南文昌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16组卫星发射升空。火箭发射时间定于当天早上7点，游客需要提前大约2小时到达观看现场。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卫星厂房离发射塔最近的观看点位，很多观众都早早到场，举起手机拍照。游客玉里奇和王路遥一起结伴前来。
23: 我们这一次就是专门来文昌来看今天的发射，学的专业可能和这个也比较相关，然后就自己亲眼来见证一下这个火箭，然后这样的发射感觉也是我们以后科研的动力。
22: 对的。
24: 6 5 4 3 2 1，点火。
25: 点火。点火。
6: 火箭升空，观礼游客最先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声浪，随后会看到火焰漂亮的尾焰点亮天空，甚至可以看到清晰的马赫环。大家都在屏住呼吸感受此刻的天空。游客刘章宇航说：
26: 从它轰鸣的那一声开始，就头皮就开始发麻，整个的这个过程看下来就跟自己在电视上看完全不一样。
6: 总台记者在采访时偶遇一对从澳大利亚前来观礼的华人母子，多里斯潘和雷蒙德潘。

0: 看完火箭发射后，他们激动万分。
1: It's exciting here.
2: 太震撼了，太了不起了。我从墨尔本来，这一幕让我心潮澎湃。
3: 我是澳大利亚华人，我为自己是华人而自豪。能看到中国航天科技的腾飞，能有机会亲眼见证这一切，真的很值得。
0: 文昌是中国首个开放性滨海航天发射基地，依托低纬度地理优势和自贸港政策，这里正在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航天产业发展道路。而海南商业航天串起的不只是卫星与火箭。海南某科技旅游公司执行总经理范南红介绍说，
4: 咱们现在这个后面有几个游客嘛，那就是我们从门口接过来的散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这个航天文旅的工作呢正式启动了。我们现在为止开展的业务有一个，主要还是用于航天科普研学的，那么其次呢就是火箭发射观摩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做了航天文创产品。当时发射场还没建成的时候，刚刚在做探索的时候，卖的票是1000多块钱一张，到现在200-300块钱门票了。未来100件千金 一年发100次的时候，老百姓就是
5: 非常便宜，
4: 对，就非常便宜。原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发射场好神秘，我就是跟我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到现在它就可以走入寻常老百姓的家中。
0: 随着航天旅游效应实现释放，常住人口不足30000的文昌市龙楼镇在2025年上半年，在火箭发射期间共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在文昌，火箭不止腾飞在高空，也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在街头摆摊卖咖啡的青年，酒店民宿老板，他们的生意因为航天文旅的兴起而火爆，来文昌看火箭也成为游客必打卡项目之一。卖椰子的本地商户王艳云说，
6: 火箭一响，我们这个边的椰子，那个卖那个椰子生意很好，来看火箭的人也特别多，来这里吃文昌鸡啊，喝椰子水啊，说我们文昌是个好地方啊。
0: 卖烤肠的商户陈昭凤说，
7: 因为我们在这里卖东西，本地的看了很多遍了，每次都是看不腻的那种感觉了，发射人流量也多。
0: 本地商户王海炼说，来看火箭发射的游客越来越多，让他们的生意更好做。
8: 火箭发射人特别多，生意很好的，像我们上面楼顶上啊都站满了人。
0: 林方刚开着移动咖啡车到火箭发射场附近卖咖啡，生意很好。他介绍说，
9: 看上了咱们这边叫做航天小镇嘛，然后火箭带动经济嘛，生意蛮好的。如果是发射期间的话，就是像昨天的早上发射，有很多提前1-2天来这边踩点的来消费咖啡，然后像昨天也是很多人消费咖啡的。
0: 商业航天发射的增多吸引了众多游客，也带火了文昌的酒店业。一家酒店的总经理戴宇介绍说，
10: 我们正眼看过去的就是位于文昌航天发射场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发射塔架，客人在客房足不出户就可以近距离的沉浸式的观看火箭发射升空的全过程。随着发射频率的增加，来文昌追火箭的人越来越多，文昌市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仅在发射期间出现了爆满的情况，非发射期间的游客也明显增加。7号及5号等国家队为主导的火箭发射，因为发射次数较少，游客观看发射的热情就更加高涨，在阳台上看发射的房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0: 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商业航天在文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火箭尾焰照亮的不只是苍穹，还有普通百姓热气腾腾的生活与全球华人澎湃的心潮。对于游客来说，除了吃和玩，还有买买买，来海南免税店购物已经成为游客旅行的目的地。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免税商品目录不断扩展，丰富的品类和优惠的折扣吸引市民游客开启买买买模式，即购即提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加灵活自主的提货方式。消费者倪玉荣说，
11: 我买这个包我还是很喜欢，而且买了后可以随时拿走，我觉得挺方便的，折扣力度很好的，便宜很多的。
0: 游客孟非说，
12: 想买点化妆品啊，像手机

0: 提前导入旅客信息，利用人脸识别实现即到即走。外国旅客纷纷表示，
1: 通关效率非常高，
0: 出入境非常高效快速，你们觉得呢？
2: 是的，非常快，非常高效。
0: 此外，在不久的未来，旅客还可在邮轮港直接提取免税商品，通关提速，消费便利，政策叠加，三亚邮轮口岸正成为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又一生动注脚。从智慧通关到航天文旅，从地道美食到生态根基，海南正站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潮头。透过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海外民众将感受到中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2: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2: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

0: That's how we do it, yeah.
1: 下班路上的什么呀？
2: 下班路上的什么？
1: 仪式感吗？不是？
2: 哦，太久没上班了，不太熟。
1: slogan 忘
2: 了，太久没上班了。
1: 我今天按楼梯，我在想办公室在几楼啊？
2: 这个倒不会忘记吧？干了也有十来年了，这个你太怕不是忘记了吧？
1: 好，这样的哈，节呢？
2: 过完了。
1: 假呢？
2: 快了。
1: 放完了。
2: 不，马上又来了。
1: 不是你该收收心了。
2: 收啥心啊？马上六月份，对吧？
1: 今天已经有朋友在群里面问我们说，你们暑假都打算到哪儿啊？我说我们下要是今天就聊这个，是不是显得我们一天班都不想上啊？
2: 是啊。
1: 咱们不能这样啊。
2: 那应该怎样？
1: 因为你如果现在不上班，你就没有钱暑假出去玩。
2: 那我
1: 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2: 我有被动收入。
1: 怎么被动？
2: 他跟你说我有被动收入。
1: 好了，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 我是燕大胖。
1: 我们
2: 回来了。
1: 这个月要好好工作了，好吗？来迎接接下来的端午节和暑假，好吗？
2: 好。
1: 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跟大家的假期也有一定的关系
2: 哦。
1: 因为这个假期呢，我们之前也问过朋友们啊，有一些朋友有那个去参加婚礼的计划，
2: 是吗？
1: 在五一期间呢，其实很多人也会结婚啊，因为这个大家这个亲朋好友都能来嘛。
2: 没错，
1: 你肯定也见识过不少，
2: 对，
1: 各式各样的，婚礼的这个怎么说呢？风格？
2: 那可不，
1: 或者是豪华程度？
2: 哎，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像结婚。像生孩子这种比较重要的人生体验当中，你觉得是该郑重其事稍微铺张热热闹闹的办一场？
2: 铺张这个词用的
1: 稍微铺张吗？
2: 稍微铺张
1: 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哈，还是说
2: 就是想演都按最顶的搞，
1: 还是说应该简简单单务实省钱的最好？重要的是后面一句话，用你自己的例子选择说明你的观点，就是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2: 他妈跟你养母结婚某侠们，
1: 没结婚没孩子，你也可以想一想你以后准备怎么做嘛，对不对？打算怎么做？
2: 准备就到我们家门口摆一桌吃个饭，把份子钱一收，大家回家。
1: 对啊，那这不也是务实的方法吗？所以就看你们怎么选了，对不对？
2: 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一旦稍微大操大办一点，那可能这个出去水一样的银子不就出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就看你钱花在哪儿，你的观点是怎样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我们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内容是，
1: 当偶像剧男主步入中年他们应该怎么办。大家也知道其实现在
2: 偶像剧男主
1: 钟汉良啊，
2: 啊，
1: 陈伟霆啊，
2: 啊，
1: 他们不都已经是步入中年了吗？
2: 啊，
1: 但是他们好像依然在演偶像剧，在演中年偶像剧。
2: 陈伟霆是那个什么《蜜语机》吗？
1: 《蜜语机》不是陈伟霆，
2: 那是
1: 陈伟霆最近好像是在
2: 钟汉良。
1: 对对对对对，
2: 啊，钟汉良，我最近在看。
1: 好，今天这个分上下
2: 集马上就要看到修罗场了，
1: 分上下集来说一说这个故事啊，
2: 啊，
1: 这个内容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啊，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当然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粉丝群
1: 就没了是吧？到粉丝群当中然后就没了。
2: 有啊，
1: 然后就有人陪你聊天，
2: 有人给你请你喝咖啡。
1: 就当我不知道该聊什么话题的时候，就翻一翻他们最近的聊天记录，可能就会有一点观点，有点。
2: 但是我在想聊那个内容的时候呢，他们又不说了。
1: 当我们郑重其事的提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
2: 他们又不
1: 说
2: 了。
1: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下班了。
2: 哎，他们过了想要聊的这种窗口期。
1: 他们只有在摸鱼的时候才会想到我们的群，是吧？过分，
2: 没关系，就这样讲。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各自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我是燕大胖，我和我的女友小美已经恋爱2年了。这一天，小美羞涩地对我说。
0: 大胖，自从我们俩在一起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啊？
5: 我
0: 哎呀，你快说呀。
5: 我感觉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花。
0: 什么？这么说你是说我乱花钱了？
5: 啊，不是不是不是，小美你温柔善良又贤惠，怎么会乱花钱呢？
0: 这还差不多。我跟你说啊，听说薇薇的男朋友给她定制了一枚结婚钻戒，我们都快结婚了，你还没有送过我钻戒呢。
5: 哎，为什么一定要买戒指呢？
0: 因为这是表示对爱情的忠贞啊，戴上了戒指就意味着你有爱人了，就不会有别人打你的主意了。
5: 小美是这样，我觉得呢，如果真的要表达对彼此的忠贞的话，我们结婚就不要买戒指了，我们各自纹一个戒指，哎，谁要先背叛呢就剁手指，哈哈，这样才狠，你觉得呢？
0: 好呀，不过我觉得纹戒指还不够表达我们的忠贞程度，不如我们纹个项链吧。
5: 我是燕大胖，为了保命我还是攒钱买戒指吧，这就是生活。

0: 多罗多多多。
1: 得找找你啊，你当年可是不简单啊。
2: 专家提名说了，让我们先听，先说听众的想法。
3: 这种时候不应该先我们先抛砖引玉吗？要告诉大家大概说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和内容，然后听众听了以后知道，哦，原来可以这么说，可以说些那些事情，他们又想到了以后，哦，还可以说些这些事情。
2: 因为我这个五一我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了不少婚礼现场，不少婚礼现场 啊，但都不是我的朋友，你猜都是干嘛的人就发的，
3: 都是听友。婚礼督导是吧？
2: 不是，我的群里面这些有的呢是婚礼司仪啊，有的呢是饭店的
3: 老板，
2: 他们发的婚礼现场啊。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些人呢就是按照就是大家就是普通，就是不是普通，就是经常看到的那种，在酒店里面抱一个大大的厅啊，然后呢就是一系列的程序走了一遍。嗯，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个就是西餐厅的主理人。
3: 哇哦，西餐厅的主理人哦，
2: 就是他。一个女生，她把她的店布置得特别好看，然后她发了一个婚礼现场。这个婚礼现场呢，就是，就是男生穿的是我忘记了，就女生穿了一件比较，素的婚纱啊。然后现场大概邀请了有15位到20位左右吧，十几个朋友啊，就摆了一个长条桌，
3: 就大家搞这种，
2: 然后在一个西餐厅里面。然后，新娘新郎讲了两句，
3: 那本都收不回来嘛。
2: 然后大家就是开心的互动，开心的吃饭、聊天、
3: 唱歌，
2: 哎，就
3: 跳舞，
2: 非常轻松的，
3: 哎，主打一个松弛感。
2: 因为那个店我去过，它也就其实不大嘛，哎，它也放不了多少人，它就是一个长条桌，然后左右，反正我看打眼望了一眼，都是年轻人，哎，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婚礼。哎，我当时也觉得这个婚礼也不错，有可能是答谢宴啊，我猜 啊，可能是在老家办过还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说单纯的这个婚礼就是这个样子的话，一方面他应该能省不少钱，对吧？
3: 女生你是结过婚了，然后你回头再看，觉得哦应该能省不少钱。当男生把这个发给自己的女朋友还没结婚的时候，他女朋友应该会跟他讲，怎么搞的？我一辈子就结一次婚。你就搞这个场子给我搞啊。
2: 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当时的选择哈，因为我不代表任何人，我自己的想法。也可能是因为之前做过几次婚礼司仪，我就觉得

0: 千篇一律，没有什么特别的
1: 意思。对，
0: 第一，我觉得走程序没有什么意思。第二呢，就是你让我创意呢，我也创意不出来。
1: 对，
0: 我不想费这个脑子。
1: 嗯，
0: 所以最终呢，我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就是婚庆公司，司仪找的也很随便
1: 啊，找的小虎哥嘛。啊，
0: 我随便找了一个婚庆公司，我说你给我搭个台子就行
1: 啊，
0: 就是搞个喷绘，上面写上我们俩名，就我俩今天结婚了
1: 啊
0: 就行了，就这样让那个亲朋好友别走错了
1: 啊。
0: 就到大厅一看哦，知道是这俩人，
1: 就来干饭就行了。
0: 哎，对对对，就行了。另外呢，就是哎，你放点照片嘛，因为我毕竟我拍都拍了
1: 啊。
0: 如果在这个场合不看我俩照片，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看这个照片了，对不对？所以就弄了一个电视机，然后再放我俩照片。我当时连婚纱都不准备穿，但是呢，婚庆公司说我送你一个婚纱吧，就送、
1: 啊、
0: 不是送你一件穿的机会，就送你一个，你懂吧？
1: 我懂，
0: 就是给你穿一次
1: 啊。
0: 嗯，
1: 所以你是手穿那套衣服，他们家进过来了以后你是手穿。
0: 对，他一直放在模特的身上
1: 啊，没人敢穿。
0: 嗯，然后我就穿了。啊，好，那你都也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是到底是送的还是反正就是是别人建议的。他说你都结婚，你不穿婚纱怎么行？
1: 因为他那套颜色的色呢，跟普通的色不太一样，是一套大黄色，对吧？
0: 你那个是敬酒服
1: 啊，
0: 所以我跟你讲，我的钱啊也就花在那一件衣服上了
1: 啊，
0: 而且也不贵，也就几百块钱。
1: 嗯，
0: 一件。龙袍龙袍
1: 啊，是真龙袍。我当时都惊呆了。
0: 所以我的钱省在哪儿呢？司仪是小虎哥
1: 啊，
0: 音响是大胖
1: 啊，
0: 现场拍照的是我们当时我们一个同事的老公
1: 啊。
0: 嗯，因为大家都是专业的呀。
1: 啊啊，哎，
0: 已经找不到比这些人更专业的专业了
1: 啊。
0: 所以呢，就是在这上面确实省了不少钱。所以我的婚礼呢，就是这个婚，这个这些钱叫什么？这叫什么？三大什么？
1: 四大金刚。
0: 四大金刚省了点钱。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至今比较后悔的呢，就是在这个婚戒上没有省钱。婚戒是买了
1: 啊，
0: 而且
1: 戒指，
0: 而且是钻戒。对，
1: 啊，
0: 就是大家也懂了，现在会不出处的也戴不进去了，然后也卖不掉。
1: 第一次都没什么经验。
0: 对，第二次就有经验了，下一次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所以我而且我没有什么在家里什么接亲啊，什么这种什么龙凤褂啊，是这些东西都没有。我就是直接把所有的亲朋好友拉到酒店去，大家 happy 一下，吃个饭，
1: 哎，
0: 就这些。我是一个在这上面不太愿意花钱的人
1: 啊。
0: 我就觉得后来，但是我后来钱花在那个蜜月旅行上哈，也花出去了，
1: 就给别人赚了，
0: 对，
1: 给外面赚了。
0: 对，就是，反正也，哎，我后来不也答谢你们了吗？
1: 说啊。
0: 你看你忘了
1: 答谢了这个部分，我就忘了。我就对你的这大龙袍感兴趣，
0: 答谢的忘了啊。
1: 啊，有，
0: 我不是，哎，我不是送你俩一人一条那个吗？
1: 什么
0: 中华吗？你看你忘了。
1: 一人一条吗？如果是一条的话我应该不会忘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收到的最多的一次呀。
0: 一人一包吗？一包一包我应该拿不出手吧。我
1: 啊
0: 啊
1: 哦，
0: 嗯，好，
1: 这是怡子老师的。
0: 反正就是我的思维模式，当然这个思维模式也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模式，因为我爸爸妈妈在仪式感这方面呢，不愿意太过铺张浪费。
1: 嗯，
0: 然后呢，甚至我的爹妈都没有通知他们的好朋友，
1: 哎，
0: 就是也就是家里的直系亲属到了现场，还有我的同事。
1: 对，
0: 嗯，像我爸爸的那些朋友，就如果说把他们老一辈的人的朋友啊什么都拉来的话，那就。很可怕，
1: 人就比较多
0: 了，人很多。
1: 对，
0: 所以我爸爸一直主张的一个观点，我们以前在说红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曾经提过，他的观点是我送出去的祝福不一定要收回来。
1: 这个也可以换当一个话题，就是
0: 我们以前聊过，
1: 嗯，
0: 就他这个观点也影响了我，所以我后来也觉得，就是你不一定非要通知到所有你发过红包的人，让他一定要回红包回来，因为你当时已经去吃饭了呀，
1: 嗯，
0: 对吧？已经收了伴手礼了呀，你的祝福送出去了呀，你的基金给出去了不就行了吗？所以你不一定要回。我当时所以我的这个范围比较小，大概好像也就十几桌吧，
1: 嗯，
0: 没有太多的人，但是大家气氛还是不错的，毕竟我有顶级的主持人和顶级的音响，
1: 哎，都是随便找着的。
0: 那、啊，对对对，然后就比较轻松，然后效果也还行，
1: 哎，
0: 也不错。嗯， 你要说一定有什么比较后悔的事情的话，就是当时这个化妆师。

0: 没找好，也是为了省钱。
1: 他没找台历的。
0: 我不认识台历的化妆老师
1: 啊。
0: 然后当时找的一个化妆师呢，他的报价呢，我觉得有点夸张，在那个年代啊，几千块钱
1: 啊，
0: 嗯，现在上千是正常的了啊。
1: 现在也要上千吗？
0: 啊，上千上千。
1: 他不就跟妆吗？
0: 我跟妆上上千的，你开什么玩笑？但当时就上千了，然后我就觉得有点贵。后来呢，他的一个徒弟私底下联系我说我便宜。
1: 你找我，
0: 我当时也懒得那个，我确实一切都是掰在懒上啊。然后我就找他了。后来这个人呢，一来他迟到了，二来呢就是他的技术呢也确实没有画出我的美啊。
1: 啊，
0: 就是所以我后来就有点后，在这件上之前上有点后悔。
1: 你的美还需要他画出来吗？
0: 对啊，就是我都这么
1: 美。你不需要。
0: 那他你也不能把我往丑了画，对不对？对，就是还行，主要就是。在那个什么酒店那个什么一桌两桌那个上面花了点钱，其他的也没什么花什么钱。
1: 酒店一桌两桌，
0: 就是酒店一桌多少钱？我忘记了。
1: 啊，就一餐标上面，
0: 餐标上。当时不是在同庆楼嘛？同庆楼也是当时比较不错的饭店了哈。
1: 嗯，现在也不错。
0: 我不知道现在都大家都在哪办哈？
1: 也还行，嗯。
0: 所以。主打就是一个，你得给你的这些亲朋好友有个交代。
1: 哎，
0: 你不能人家看着你长大，不能你不声不响的把婚结了，若干年之后把孩子抱了，然后人家说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对吧？你得让他们知道。
1: 那不是你不关注我们？
0: 对，但是呢，你有我主打的一个就是能省省，嗯，就是这种状态。嗯，
1: 好，
0: 我讲完了，你说你的。
1: 我？
0: 嗯，
1: 我有吗？
0: 你有，你想法。
1: 想法。
0: 嗯，
1: 我。之前的那个、
0: 啊、你现在你之前的
1: 不是我之前的想法我讲我之前的想法我之前是怎么想的
0: 不我这样哈、
1: 啊、
0: 你先撇开你的女朋友的想法
1: 啊、哦、
0: 你认认真真的就是真诚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1: 我真诚的想法是真诚的想法
0: 嗯
1: 找一个不冷不热的天
0: 嗯
1: 然后搞一个户外的然后呢在户外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你们把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这个岁数了以后大部分的亲朋好友都有孩子了
0: 嗯
1: 那孩子他你又不能说就吃饭的时候然后不带孩子对吧、嗯、
0: 带孩子你又请不起是吧
1: 带孩子的那个我又要算钱那带孩子来的我就给他们安排一个那种小乐园就是什么钓金鱼啊、嗯、然后那个套圈圈呐、
0: 啊
1: 嗯、然后打气枪啊、
0: 嗯、
1: 然后套娃娃呀、啊、
0: 你这些是没有考虑过钱的输出问题
1: 对
0: 没有考虑过花多少钱
1: 我心里想的这玩意儿能花多少钱
0: 啊、嗯、
1: 后来一看好像要花不少钱
0: 嗯也并没有比酒席便宜
1: 对就比如说啊你不是要搞那个什么捞小金鱼嘛你就得去找那个这种商家然后跟他讲你愿不愿意到我这边干两个小时把你的设备全部带过来
0: 啊啊啊啊
1: 然后你要去跟人家谈多少钱还有那个什么套娃娃的你也要跟他讲能不能把你的摊子往我这边挪一下
0: 因为你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一下子把你包了
1: 对婚庆公司又不可能说他给你这么包的话他那个价格得收你多少钱了
0: 对
1: 吧
0: 嗯
1: 然后嗯，小朋友们和大人们在那边玩得比较开心了以后呢，然后就搞一个乐队，对吧？
0: 嗯，
1: 在旁边唱唱歌。
0: 嗯，
1: 哎，大家也是坐那个长条桌，或者是那个就给你们搞点小板凳。
0: 嗯，
1: 啊，坐在旁边有那个自助餐。
0: 嗯，
1: 自己拿着吃，哎，想吃什么就直接吃。
0: 啊、
1: 直接咬着吃。
0: 你这意思就没有仪式感了呀？
1: 有啊，
0: 嗯，
1: 就是在乐队唱完歌以后，然后我们就上去讲两句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唱两首歌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那个吃饭啊，要是能让我们点篝火的话最好啊，点个篝火啊，
0: 嗯，
1: 然后时间慢慢夜幕降临了以后再放个烟火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多快乐，
0: 蛮好
1: 啊，后来一想，嗯，哪个地方能放烟花？能放烟花的地方都是在外面吧。啊那怕是要不少钱吧。
0: 巢湖边上找一个那个露营基地。
1: 巢湖边上也不给地方、
0: 啊。不是，你可以不放啊，就是。
1: 那我就是想放。
0: 一家人安排一个帐篷。
1: 那不要钱、
0: 啊。对啊，这个又是这个，只要所以说只要你有创意，
1: 嗯，
0: 他这个花费肯定比你正常办酒席还要多。
1: 或者我跟老板谈一下，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园区我把它包了，帐篷你给我提供，
0: 嗯、
1: 对吧？今天晚上大家谁都别走。
0: 你这样说吧，就是你结婚的时候，你准备在什么范围里请客？
1: 什么叫什么范围？
0: 就请哪些人？
1: 不请啊，
0: 不请人。
1: 嗯，
0: 啊、嗯，就你现在已经决定不请
1: 人。不是，要再请的话，对吧？
0: 嗯，
1: 那个份子钱你打算怎么出？
0: 你连我们都不准备请了吗？
1: 那你份子钱打算怎么出？你是出来还是不出来？
0: 就是不出啊。
1: 啊，不出。

0: 吐槽处理吧。
1: 啊，处处啊，有朋友说你结婚，粉丝们要不要摆几桌
0: 啊？
1: 哎，对哦，你要是结婚的话，
0: 不，这个容易被人家讲是敛财啊。
1: 对，就是他。不过你也不能让别人不出份子钱，然后你就请他们吃饭，你也搞不起，对吧？
0: 啊。然后我还要讲啊，我是请粉丝吃的，然后一人500。
1: 对你好不容易哦，那怎么办？那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不能让大家知道了
0: 啊？
1: 这多难啊！这
0: 有什么难的？
1: 我们肯定会在节目里
0: 说的。你不也是好多年以后大家才知道你结婚的吗？之前可是讲你一直进修去了。
1: 哦，
0: 你忘记了吧？
1: 是、
0: 啊好嗯。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结婚生子等等一些人生的重要体验，到底该不该郑重其事的办一办，热热闹闹的办一场，还是说你就是想简简单单务实省钱的最好？用你的例子来举例说明。
1: 如果你能记住你当时花了多少钱，账有没有平这件事情，我觉得挺好。
0: 大部分的账都是平，而且是赚。
1: 因为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我确实在这方面没有这个思维，就是想一想我花了多少，因为也不是从我这花的，对吧？
0: 谁花的？老大哥花的是吧？
1: 对啊，所以我确实没有。
0: 你就只负责收了。
1: 我搞不清楚我是否屏障了这个东西，确实，因为你没有办法搞啊，你搞清楚啊。你说你从亲戚朋友那里收回来的，你之前出的算不算呀？
0: 啊，
1: 是不是啊？背这个道理嘛。好，大家说一说，主要是说说你当时是怎么花的哈，在什么上面花的钱是比较多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毕竟刚刚一个假期过去，大家应该也参加了一些婚礼。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来聊一聊你对这个一些重要的人生节点是觉得应该就是相对花点钱热闹啊，就是人生大事嘛啊，还是觉得随便吧啊，就是可以吧，就是能省则省吧，我省点钱以后花吧啊，就是这个观点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来自 BG1 的是我想要的。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6: 薇薇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7: 哎呀，王总，瞧你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清了王总的歌。
8: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哦，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6: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7: 没有啊没有啊，说的都是实话啦。
8: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6: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7: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6: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5: 好，王总，哎，我
8: 觉得您太小气了。
6: 什么？
5: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你的梦想啊。
6: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确实没谁的下手啊。但是
5: 作为一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你长途自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6: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讲贴心呢。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醒。
7: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王总真棒。
6: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
5: 啊，
6: 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3: 太棒了！
8: 好棒好棒好棒！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4: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咚咚咚咚咚！
16: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5: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6: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人生大事的这个转，就是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事情，比如说结婚呐、啊，比如说生孩子啊，你是觉得应该郑重其事、热热
5: 搞一场，
16: 甚至是铺张一点搞一场，还是说简简单单、务实省钱最好、
5: 啊？
16: 用你自己的例子来说明你的观点啊！
5: 是
16: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
5: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6: 好，
5: 这个长江七号说，当然要热热闹闹啦，人生何不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
16: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
16: 怎么个悄然离去、啊？
2: 丽丽讲应该热热闹闹的办，但是不要过于铺张浪费。彭慧讲的是必须是应该的，这种人生体验你一辈子就只有一两次，办着热闹，当下可能会有点心疼钱，但是以后想起来了，你绝不会后悔。没办好，后面想想都是后悔，但是呢，又没有办法重来了。对吧，所以一定要热热闹闹的来。
16: 你看这个出现分歧了吧，涛说我耳机被水洗了，听不了节目了，但是我认为呢，铺张和热闹它不是强关联的。我考上大学那个暑假就拉着好多小伙伴一起野外搞了个烧烤，没花几个钱，但是我认为非常热闹。好厨子说，咋说呢，有些钱呢，在你花出去之前永远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花。说的太对了、啊，他说比如说我花了5000多块钱拍了结婚照
2: 啊，
16: 但是 AI 出来以后结婚照一文不值，你想要啥要啥。但是你没拍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有 AI 这个东西啊，你就想着结婚就一次必须给老婆安排一下啊，对不对啊。
2: 哎，是的，这个结婚照这个事情也是很多的女生会有这种要求的，就是啊、那我们要去拍一套结婚照啊，这个
16: 结婚照是要要的吗？
2: 不是，我
16: 可以简单一点，
2: 我问一下，你们的结婚照现在都放在哪儿了？
16: 压箱底了，在厨子柜子的最底处，然后竖起来。
2: 就当年，当年讲述你一个头大子孙的，你们可都挂墙上了。
16: 我挂了两个，床头一个，床尾一个。
2: 床尾一个是什么？
16: 而且已经掉色了，
2: 对吧？好，
16: 但是当时
2: 就一定要。
16: 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就当年我脑子泡水了才会拍这种婚纱照的那个内容。
2: 但一定要。
16: 对你就后来我的还行，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奇葩的动作。但是现在看来也肯定是压土的嘛，也比较土，没有那么洋气，对不对？
2: 然后还有那个刚才一直讲的那个买钻戒的这个，现在都有那个人造。人工钻石，人工培育钻石，
16: 现在都要5金了是吧，都要就金饰了，不要钻戒了是吧。
2: 也不是金饰，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报过社会新闻嘛，因为金价上涨，很多年轻人觉得价格太高了，所以他们买道具，就反正先拍嘛，对吧。啊，
16: 那以后你不认账了怎么办？
2: 再换嘛。
16: 那以后你答应我的5金以后没有了怎么办
2: 啊？喵喵说，有能力的话热闹点就好了，没能力的话你也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呀，量力而行。最最重要的是亲朋好友的祝福，不是在于桌上的山珍海味和豪华的排场。
16: 你摆酒席的时候可准备搞老鳖。
2: 你摆酒席的时候你喝了个酒你喝什么样的，你要搞鼓舞，对不对？人家讲哟，都挣那么多钱了给我们搞点鼓舞哈。
16: 黄慕白说，我个人觉得呢，项目比较少，但是都用基础款，比如说婚纱照，别人都有，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就要额外的花费口水去跟人解释，你就做一个基础款，不要加照片就可以了。
2: 荣倩讲，虽然我还没有结婚啊，但是我觉得能简单就简单，没必要花钱表演给别人看，主要是自己满意就好了。但是你自己满意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什么叫自己满意？
16: 我自己愿意这样做就行了。
2: 那怎么？那对方要是不愿意呢？
16: 啊，对，他这个自己肯定是双方嘛，两个人，你们两个人满意，而不是需要两个家庭满意。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你要是你爹你妈和他爹他妈不满意，这也不是一场完美的婚礼，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至少要有6个人满意才行
2: 啊，
16: 对吧？万一你家要有个说话算数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2: 他们还要再讲两句，
16: 对，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2: 就人生的这种事情呢，该重要的时候办一下呢，是办一下的，没关系的。我觉得真的办一下。
16: 我跟你讲，但是只要你请了大胖去做司仪
2: 啊，
16: 你家一家三代都会满意。
2: 真的吗？我这么通吃啊。
16: 对，就是爷爷奶奶都喜欢他
2: 啊。其实说的是年轻人觉得婚礼就是一个秀 show time， 要隆重的办一下。现在的这种年轻人，他们结婚，我因为我们 现在很少有年轻人会邀请我们这一辈的人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嘛。
16: 对，邀请的都是
2: 都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同龄段的那些人。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别人的婚礼了。
16: 你看到过吗？就上一次那位小妹妹结婚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我们这一桌人的内敛了吧？就是他跟新郎新娘同年龄段的那些年轻人还是可以玩得开的，但是一旦到我们这儿，我们就比较害羞，玩不开了，你懂吧？
2: 哦，不是，我想讲的是，就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婚礼还会跟我们当年的那种婚礼的形式是一样吗？还是要，新娘走出来，然后甚至会新娘新郎一起走出来，然后还是要走这样的流程吗？还是说，在抖音上面看到了很多新郎新娘一起走出来以后上台开个场，然后就希望感谢各位的到来，就开吃，然后就直接开吃。对吧？
16: 对，不一样。大家最近有没有参加过，比如说像甚至零零后的婚礼，他们是怎么玩的？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他们嘴很严，我们真的不知道。
2: 对，哦，零零后的来了，他应该他们家的孩子应该是零。他讲5月4号，我参加同事儿子的婚礼，有感而发，写了一段话。看到同事儿子特别显瘦，想到当年的自己，我结婚的时候。家里补贴13万，我拿出大学毕业在上海实习攒的2万存款，付了首付，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在农村老家办了婚礼，条件一般，酒水普通，如今衣食无忧，终不似少年游。啊，
16: 就是说当时虽然我结婚没花什么钱，但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是吧？哦，这个菲菲说的这个，我如果有这样的仪式也挺好。他说我当时是在民政局举办了颁证式婚礼，还来了很多记者，报纸也登了，比较省事也比较方便。你指的是不是大家就同时
2: 集体
16: 婚礼，然后颁个证，然后你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待遇？是参加了政府举办的集体婚礼，
2: 要么就是他们是当地首批。就是什么、
16: 哎、怎么样的
2: 啊
16: 新人，
2: 这个倡导新风俗啊，
16: 对、
2: 这个、
16: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还有那个就是军队里面的婚礼，就是一批大家一起，
2: 就集体婚礼嘛。
16: 对，这也很有意思。
2: 还有建设者，就是什么大桥的建设者，
16: 其实大家就是比较忙碌，然后集中一个时间把这事儿给办了、
2: 哎、
16: 对吧？
2: 然后钱也省了，
16: 应该能省不少钱。
2: 你看新娘的这些衣服，他就应该是同一批吧，只不过是不同的型号吧。
16: 衣服应该是自己买的，
2: 衣服肯定是同一，他们集体婚礼的衣服都是同一批，只不过是大小不一样。所以这个肯定是单位包小。
16: 那我不知道，我不敢说，因为我看过集体婚礼，每个人的这个那个，
2: 我看新娘的衣服
16: 都一样，不一样，你
2: 就中式的那种，
16: 你们男人看不出来一样不一样。
2: 哎呦，中式的那种啊。不都一样的吗？
16: 不一样，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个，比如说要求啊买某类型的衣服，还是说单位给报销？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你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啊？
1: 对，我觉得现在还真的没什么啊，你 C 搞，你 C 搞。
0: 不是不是，大家的要求就是简单，不要太催泪。
1: 对对对，早点吃饭。
0: 啊，简单，不要太催泪就行了。懂吗？
1: 我还真是没有遇到过，就特别在意，几分几秒一定要怎么？哦，有过，就是人家一般都是要求，就是比如说在某个什么58、48的时候开始，是吧？开场，
0: 啊，一般都是带八的开场。
1: 对对对，
0: 晚上那个请柬上面呢写的都是6:18，我们准时开席。然后你每一次6:18的时候，你不到7:50，7:58你开不了。
1: 对，你看你就有经验了，你看。
0: 啊，疯狂找主家对时间。大敏子说，我觉得当然是怎么舒服最重要了，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对的呀。我结婚去男方老家办的，结婚前一天就住在酒店楼上，当天上午下楼就在一楼大堂办了婚礼了，流程20分钟，结完婚第二天就回来上班了。生孩子也是啊，满月抓周都没有办，都是在家里面，我买了一点道具给孩子拍拍照，道具美团外卖只花了11.8。
1: 你的就是仪式感这么弱，我也是没想到。但是你也不想想，你的婚纱照拍了多少钱
0: 啊？他的婚纱照拍得很贵吗？
1: 他是去哪里旅游，然后拍的婚纱照，而且还是一个，就是那种私人定制式的，我记得。
0: 我怎么不记得？
1: 他的婚纱照非常有范儿，有氛围感。
0: 我怎么没看到过？
1: 所以，我跟你讲，钱你不在这儿花，你就会在那边花。不管在哪花，你总是要花得出去的。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
0: 他结婚照你能不能再找出来给我看一下？
1: 我不记得，你找他要。但我就记得
0: 这不太好，
1: 我就记得他的婚纱照，他婚纱照拍得很费劲，他好像是到
0: 马尔代夫吗？
1: 云南还是哪？反正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是一个旅游景点，而且他是那种氛围感照片，还不是那种大红大绿的那种呢，很好看。
0: 啊，
1: 他特地请假去拍的。好了，我们这个话题啊，就是跟大家。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就是你觉得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节点，你觉得是应该郑重其事的热热闹闹的，甚至是有一点铺张的去办一场，还是说乃务实简单省钱最好，用你的经历来证明你的观点啊？
0: 毕竟人生就这一辈子，不是，就这一辈子这辈子就这一次，
1: 对
0: 对吧，
1: 可能就这一次啊。
0: 是，也确实是这样，可能就这一次。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
0: 第二次的时候你不一定想办，
1: 你
0: 知道吗？
1: 你第二次的时候你可能就有别的想法了。
0: 有别的想法？
1: 嗯。
0: 什么想法？
1: 因为人不一样。

0: 了，那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点资讯的内容。今天虽然是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今天不是星期一，
1: 今天是星期三，
0: 所以你开不开心？
1: 星期六不上班啊？
0: 对，星期六上班啊。跟大家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天气方面，南方将自西向东出现一个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哦，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你们湖南西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
1: 湖南已经下了一个月的雨了。
0: 今后三天，我国多个地方都会陆续出现降温啊。就是要有几天降温，就从明天开始，注意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好吗？
1: 嗯，好的呢。
0: 问一下大家，五一期间看电影了吗？
1: 没有。
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电影局的统计啊，2025年五一档的票房是7.58亿元，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场次是237.6万场，平均票价36.3块。比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块下降了一点。前五名的影片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
1: 啊，我都没看。
0: 没怎么。我们好像五一期间大家出门玩的是比较多一点哈。一般这个好像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除非是真的没出门。
1: 没什么，就是这电影真很久没有到电影院去了，主要是。
0: 你谈恋爱不看电影干嘛呀？
1: 谈恋爱不看电影也可以，
0: 还有很多事情，
1: 其他的事情可以看呀。
0: 好的呢，
1: 对吧？一起打游戏啊，多好。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爸爸和儿子的故事。最近呢，在浙江金华的王大哥啊，在绍兴开了一个包装纸的加工厂，然后呢，他29岁的儿子小王呢也跟着他干，然后王大哥呢每个月给他儿子发工资，年底呢还有年终奖，

0: 时呢吃住用都不用儿子花钱，嗯，对吧？你这么想，老爸给你发钱，你在老爸的厂里面干活，吃住用全给你包了，你应该可以存不少钱吧？
1: 嗯，
0: 儿子不仅没有存下钱，反而被催债的电话找上门。
1: 他干嘛了？
0: 这才知道儿子小王欠了50000块钱的网贷，干嘛了呢？钱用在了直播打赏、唱歌、主播。
1: 又来，又是这样。
0: 这50000块钱的网贷，他儿子是一笔一笔借，拆东墙补西墙，补了一两年。王大哥说自己心脏做过支架，他给儿子买房付了首付，为了让儿子能够负担得起担子，挑起担子，他让他自己承担起每个月2400块钱的房贷，
1: 他都还不起。
0: 还得起来，他不是给他7000吗？
1: 嗯嗯嗯。
0: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调动儿子工作的积极性。如今小王有家不回，宁可睡在环境恶劣的工厂里面，争取一点晚上玩手机的自由。啊！我要他爸，我就不管他了。
1: 这好气。
0: 28嘞。
1: 好气
0: 哦。29嘞。
1: 你这
0: 快30岁了，那就相当于是爸爸一直在养着他，而且还是在自己家的工厂工作呀。
1: 嗯，
0: 你要是不给他这个工，就是7000块钱，我讲实话，哪个工厂能够给你这么高啊？
1: 嗯，
0: 你作为老板的儿子，双休你应该有吧？吃住用还全给你包了，还养不出来，对吧？那。嗯，
1: 我想起了前段时间那个，
0: 嗯，
1: 那个让自己女儿做财务的那个，啊，是女儿还是儿子？就是也是打赏了吧，好像是。
0: 啊，让自己家的女儿做自己家的那个出纳。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你们在五一期间出去玩，有没有去景区跟 NPC 互砸呀？
0: 他可能会找我要钱吧。
1: 不是互动，是互砸。
0: 啊，
1: 现在在景区里面设置 NPC 的互动啊，已经成了很多景区的惯用手法啊，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好的宣传的作用。最近多名网友发视频说，在河南永城的夫子山景区，多名游客用石块砸向景区的 NPC 工作人员，现场石块乱飞，场面热闹，网友担心是否引发冲突。然后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呢是这个刘邦兴汉沉浸式情景剧演出，石块呢是泡沫道具，属于游客自发参与，每场情景剧持续1个多小时。
0: 就你
1: 这个视频显示啊，景区当中的游客和穿着演出服的演员互相扔石块，现场有人用广播引导说，捡起地上的石块砸向他们，人多力量大，不要停。参与
0: 泡沫的啊，泡沫的，
1: 有成年人也有小朋友，现场石块乱飞，场面热闹。网友发帖说，这个夫子山很热闹，游客呢是拿石块砸秦军，因为他是刘邦嘛，
0: 啊，
1: 是刘邦的人，场面失控。网友说，
0: 他跟那个
1: 第一次带孩子来这个游玩，就遇到了如此惊人的场面。有网友担心啊，万一打起来怎么办？互相扔石头，有人受伤怎么办？但是呢，游客说呢，这个首先他石块很轻，砸起来不疼，寓教于乐，很有趣，嗯，很有满满的参与感。感觉不错的，
0: 感觉真的不错是吧？
1: 现在是的，现在好多景区都有那个什么沉浸式演出啦，
0: 啊，
1: 对吧？
0: 这个就跟当年砸那个什么盘子
1: 啊，
0: 瓷器，
1: 对，喝酒是吧？
0: 啊，
1: 喝酒扔瓷
0: 一样的，
1: 嗯，对，那个还有一点浪费东西，但是它这个东西
0: 那都是裂开的，都次品，
1: 啊，
0: 就是，卖不出去
1: 啊，大家就觉得我也是演员之一，现在都好喜欢跟就是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嘛。
0: 嗯
1: 嗯，
0: 行吧。
1: 嗯，
0: 现在你们是其中的一份子了。
1: 嗯，
0: 他的上一代版本应该就是去攻打县城打鬼子
1: 啊。对，因为我们这搓阵最近不是有这个吗？
0: 也打鬼子。
1: 五一期间，嗯，因为我们有朋友
0: 去打了鬼子，
1: 对，特别带孩子，特别带劲，你知道吧？
0: 啊，
1: 好。好， 我们今天这个资讯的环节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人生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人生节点，像结婚呢，生孩子呀，这个时候你是觉得应该大办一场，还是应该稍微内敛省钱一点？
0: 嗯，
1: 你是什么样的观点或是什么样的做法都可以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一枝一叶向草，一岁一枯荣。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9: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1: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2: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13: 爸爸回来了。
12: 忙碌着一天，
1: 今天回来挺早啊。
14: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1: 你爱吃的红烧肉，
12: 嗯，真香。
14: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6: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8: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9: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19: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
7: 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9: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7: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

0: 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1: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8: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9: 他说我玲儿，
10: 我还以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3: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2: 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
0: 花
1: 一
0: 路
1: 发，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你结婚了吗？
0: 没。
1: 你摆酒席了吗？
0: 没。
1: 你花了多少钱呢？
0: 这个也要讲，你们现在这个节目怎么什么都讲啊？
1: 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的就是
0: 花了多少斤，
1: 重要的人生节点当中啊，你是觉得呢是应该大办，还是觉得应该省钱小办或者不办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啊，因为首先比如说结婚这件事情，大家觉得这么大重大的事情，仪式感是不能少的，风风光光是给自己以后留个念想，也给长辈一个交代，对吧？
0: 对啊。
1: 然后有的人呢也会觉得你以后有的是花钱的时候，你这花出去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有什么意思呢？
0: 对啊，
1: 以后还要很辛苦。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啊，我们来
0: 看看朋友们怎么说。
1: 对，
0: 深沉说不办怎么收份子钱，最起码得把花出去的收回来吧。这种观点我也认可。
1: 嗯，
0: 那要不然之前就全部都白花了，
1: 嗯，
0: 白给了，
1: 嗯，
0: 什么都没了，
1: 嗯，
0: 不太行吧？
1: 嗯，其实要收回来啊，
0: 对吧？
1: 等一下，我去找找刚我们读到哪啊？对，茉莉说，我觉得结婚生子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昭告所有的亲朋好友来庆贺，享受浓重的仪式感，会参考大家的排场规格，热闹一番。我结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左邻右舍的标准，不想简单，但也不想过分铺张，我就是一个随大溜的人。
0: 来听一下豆豆怎么说啊。
2: 我先说说我结婚吧。我结婚的时候是在农村老家办理，然后是自己家亲戚烧的，我们这边是两顿席，头一天晚上和第二天中午是蒸席，然后提前天把有七大姑八大姨的来帮忙洗菜啊，杀鸡杀鸭啊。然后第一天晚上是舅舅挂章嘛，然后也有酒席，有的亲戚愿意来的话也可以。然后第二天中午是蒸席。要按我的观点是，我觉得农村办酒席比较热闹，因为现在在酒店吃酒席，吃完嘴马上就走了。农村办酒席嘛，你头一天晚上亲戚都来了，然后有一个共处聊天啊交流的一个时机。现在年轻人就注重好看，现在年轻人比较注重拍出来的那种比较出片嘛，就像那个什么爱情片啊那种，就是注重那个场景嘛。然后酒店那个菜全部是鱼子菜，不好吃，亲戚朋友吃过贼一脸，哎呀太难吃了。反正要叫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感觉在农村办比较热闹，有个机会亲戚朋友啊，包括远方的亲戚都能请到在一起交流啊，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
1: 啊，就是他除了酒席以外，他还有前面还有一个环节，属于单身趴是吧？
0: 不是，就
1: 头天晚上，
0: 头天晚上，但是也是
1: 亲朋好友，
0: 嗯。
1: 好厨子说这个钻戒问题，我不想给老婆买钻戒，你胆子好大。我想把同等价值的钱换成黄金戒指，但是我媳妇儿总觉得要有钻戒，后来还是买了。Tank 说我没有结过婚。我恐婚的一大原因就是婚礼花销太高了，抛开彩礼三金改口费啥的不谈，光是婚礼的费用，有婚礼订餐一桌就3000左右，婚礼请司仪的价格我不知道，还有酒水伴手礼婚车婚纱照。我还请刚刚结婚的或者是准备结婚的朋友聊一聊这个婚礼流程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个风俭由人，你也可以没有，也不一定全要有，也可以都有，也可以花大钱，
0: 也可以花小钱。
1: 哎，对，
0: 这个确实就风俭由人。
1: 嗯，
0: 但每一次都说风俭由人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个风俭啊，就想往疯的那个方向搞。
1: 但是菲菲就刚才说那个颁证是婚礼的那位朋友，他说因为记者来了是因为简约形式很新颖，所以来报道。你也可以跟他学，他就花了几十块钱，对不对？ 黄慕白说，要不是我爸妈反对，我结婚都可以不办。嗯，双云说，家里要是有一个3-5百万存款，你花个30-40万办个婚礼没啥说的。但像我家里是农村的，结婚嘛就是喇叭班、大席、烟酒、司仪、车队，再省还得花个几万。基本上没有亲戚送大红包的话都要贴钱的。我这都算是省钱的，江苏特别是苏南那边，走的时候的伴手礼都得是一包软中一包硬中花，结婚烟酒花的钱最多。我也去参加过我们皖北地区的婚礼啊，就皖北地区的婚礼啊，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农村家庭啊，也是正儿八经的搭个舞台，搭个舞台，两边有舞台背景，有两片就是新人上来的那个花丛，就是那个通道
0: 啊，
1: 是鲜花布满了，正儿八经在家门口搭舞台哎，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而且你知道，就是在皖北那边，就很多的那个婚庆公司当中的司仪呀、已经非常熟悉流程了，你懂吗？
0: 懂。
1: 他们有专门的自己的一套穿搭，就是像西服穿搭。
0: 嗯，
1: 好。
0: 好，
1: 接下来
0: 我们就要，
1: 你别说那整的，我们不会整，我们整不了那个。嗯，好，那个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结婚是1999年结婚的，我都是爸爸妈妈安排张罗的，我跟老公就是木偶人，也算热闹吧。但是我儿子呢，我估计他不会听我的，那就我听他的吧，他想咋样就咋样吧。也就是说，你这辈子自己结婚的时候听爸妈的，儿子结婚的时候
0: 听儿子
1: 的。哎，随风说，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省，可能有的钱就没必要省。婚礼更多的可能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比如摆席、婚纱照、婚庆，没有必要太多太省。虽然我跟媳妇儿当时结婚的时候，因为媳妇儿怀孕了，草草了事，没有办婚庆，所以一直在她心里也是一个意难平。对，其实作为女生来讲，如果她的婚礼是潦草的，可能真的若干年后想一想还是比较唏嘘的吧，应该是会有遗憾的吧。
0: 小淘气说，我就是属于有仪式感的人，结婚的时候比较早，那个时候都是在家里面办2天的那种酒席。我家
1: 流水席是吧？
0: 我家娃10岁生日的时候就比较隆重了，背景墙、甜品台、主持人、小丑表演，和结婚仪式差不多了。
1: 嗯，
0: 我家老大18岁了，老二15岁，到时候很多附近的邻居啊，就那个时候很多附近的邻居都来酒店看啊。明年我家大宝就要高考了，如果能考上本科的话，18岁的成人礼和升学宴我一起隆重一点搞
1: 啊。对对对，是的。我有一次
0: 我看你的照片，感觉不出来
1: 你
0: 是
1: 一个有
0: 18岁
1: 孩
0: 子
1: 的妈
0: 妈。
1: 好年轻哦。
0: 虽然后面上面写了 B612 的那个美颜相机的那个专属 logo 啊，
1: 但他长得也蛮年轻的。
0: 对，
1: 我是现在小孩10岁礼也办，成人礼也办，你是不是要办的太多了？
0: 太多了一点。
1: 对。好，厨子说，我当时在1688和1888一桌的酒席当中选择了1688，不是因为钱的问题，是因为我大多数的朋友和亲戚都是乱人
0: 啊。
1: 1888桌上主要贵在海鲜，而乱人不喜欢吃海鲜，
0: 我就喜欢盖肉肉。
1: 这1688那桌都是本地锅子，所以比较实在，是吧？
0: 啊、
1: 嗯，
0: 那我也选1688的那个本地锅。
1: 对对对，你肯定选1688。嗯，1688、1888、200。10桌、20桌，哎，那也省了点啊。嗯。
0: 啊，月色说，我比较折中看这个事情，就不要铺张浪费、盲目攀比，但是呢，你也不要太过于潦草敷衍。结婚你总要有一个简单的仪式吧，生孩子你总要有一个小小的庆贺吧，见证新生命啊。不花钱买外人的面子，只用心留住自己的回忆，不负债干，不要内耗，郑重又务实，这个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1: Rico 说，我当时婚礼就是包住的， 就是外地的亲戚朋友来要给人家住宾馆，有的提前一两天就来了，也得安排住宾馆，几十个房间，一晚200到300不等，两天时间，有的拖家带口一桌人只出400，就来住了两晚，吃了3顿，
0: 嗯，出400，
1: 一家人怎么着出400啊、嗯？那你这有点过分了。你说你一个人来出400，就出400了。你一家人来出400，
0: 他说那怎么了？
1: 我想想，当时啊，要是不办婚礼就好了，直接出国旅行结婚，哎，还能买一个什么好手表什么的。
0: 啊、哦，现在确实选择那个叫蜜月，度个蜜月，
1: 嗯，
0: 就是什么旅行结婚，
1: 嗯、
0: 啊，都挺好。
1: 嗯，
0: 嗯
1: 茉莉说这事儿啊，我觉得还是要看亲朋好友是什么情况。如果你本身农村的亲朋好友比较多，随礼随的少，那你就在老家办，别来大城市办，因为你还要出那个这个住宿的问题。两地的话也可以不在一个地方办，对吧？嗯，桑善说可以办完婚礼再去旅行啊，
0: 但是办完婚礼再去旅行的话就没钱了，
1: 就是可能只有一份钱。嗯，瑞克说我五一回老家参加婚礼，人家搞流水席，很普通，但很有氛围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要男女双方协商才可以。哦天哪，
0: 流水席谁都想办。
1: 嗯，我抖音刷到一个外国人，就是新娘是外国人，
0: 嗯，
1: 然后他在农村办的流水席，打着红伞穿着婚纱进来，那个女孩笑得特别开心，然后人家说我很少看到就是在婚礼上这么开心的新娘子了，可能对她来讲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体验，对吧？
0: 嗯，
1: 没见过，
0: 他们也没有见过，
1: 没见过，对，
0: 国内的这种婚礼的，
1: 对，吹着喇叭，搭着红棚子啊，往里走，哎。
0: 刚才那位姐姐有18岁孩子的那位姐姐，
1: 嗯，
0: 她虚岁才39。
1: 嗯，就生孩子生的比较早，对吧？
0: 他
1: 20岁生的孩子嘛，
0: 大不了几岁。
1: 22岁姐生的孩子嘛，
0: 大不了几岁。
1: 是的，嗯。Rico 说：“我觉得小办婚礼，然后婚后有钱出去玩玩，买一买你想买的，甚至有点奢侈的东西，这样是最划算的。就是如果你在结婚的时候不会买这种奢侈品。”你大概率以
0: 后就
1: 后
0: 来就不再会
1: 也舍不得了，对，
0: 因为你之后家庭成立了以后，
1: 嗯，
0: 会有很多地方需要用钱，
1: 嗯，
0: 真的很多地方。人间一趟说，当初我是
1: 我来人间一趟，是不是？
0: 哒啦滴哒哒哒，
1: 嗯，
0: 当初我是坚持减办婚礼，爸爸妈妈还有老公一开始都不理解，他们觉得干嘛搞这么寒酸呢？后来他们觉得可以，因为我拿省下来的钱装修小家，然后作为我们储备的育儿基金，怀孕生孩子以后呢，也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从容又安稳。
1: 嗯、
0: 别人眼里的风光，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1: 嗯，
0: 日子是你自己过的，对不对？你自己过得舒服才是真的舒服。
1: 那如果说若干年之后、10年之后，人家在讨论什么婚礼的，哎呦。那还是大胖上一次办的婚礼厉害，这么多年了，我就没见过哪一个比他厉害的，啊，这个吃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喝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伴手礼是什么什么，真有意思，哎，真不错。你可喜欢这样？
0: 喜欢。
1: 人家10年之后讨论的还是你的婚礼，哎，
0: 多好了。
1: 对。无聊的人说，我有个朋友，他妈妈说结婚给他们几万块钱让他们出去旅游，然后父母在家里随便摆一下，把份子钱收一收。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婚礼当天新人不出现，
0: 嗯，
1: 爸爸妈妈来办酒席，你俩出去玩，是吧？
0: 因为他们会想，这个婚礼不是你们要办的吗？
1: 哎，这样也不是不行啊，哈，但亲朋好友看不到新人，是吧？
0: 亲朋好友，我们连线看好吧。
1: 来，我们现在连线正在
0: 马尔代夫的他们两个
1: 新郎和新娘，然后他们俩穿着泳衣出来了，是吧？
0: 嗨，叔叔阿姨们，你们好。
1: 也不是不行啊。
0: 我们现在在马尔代夫，你们切你们的，我们切我们的，给你们看，我们在这边切的是大海星， 你们可奇怪。
1: 这是这还如果说大家就是父母能够接受的话，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不错的。嗯，
0: 晚风讲，我见过婚礼办得轰轰烈烈，然后婚后呢一地鸡毛，也见过婚礼简简单单，一家三口的日子非常的幸福美满。排场这种东西啊，那从来决定不了婚姻的幸福度。
1: 嗯，
0: 孩子呢也不需要盛大的仪式来证明着说，哦、那他我们好爱你好爱你，他哪知道？
1: 嗯，
0: 真心和陪伴远比花钱买来的面子要珍贵一万倍。嗯，
1: 哎，真心和陪伴，你问题是在你结婚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是否会有真心和陪伴。
0: 所以在趁你不知道的时候先把这个钱花了，
1: 先捞一笔是一笔，先体验一把试一把
0: 啊，
1: 是不是？人家就说我结婚的时候你就能确定以后的日子怎么样吗？我们不也见过一些办得非常隆重然后最后一地鸡毛的吗？对不对？
3: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和大胖去婚纱店试礼服。小姐姐，这件婚纱是我们家的主打款，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4: 好啊，
3: 我换好了。
4: 哇，小姐姐，你穿这款婚纱真的好漂亮啊。
3: 真的吗？谢谢啦，我也觉得挺好看的，那我去给我男朋友大胖看一看。
4: 哎呀，我跟你说，他们看不看都一样的。说实话，我见过很多来试婚纱的女孩，无论这款婚纱多漂亮，这男生见了连哇都不会哇一声。
3: 不会的，我相信我们家大胖看到一定会情不自禁的哇出来的。大胖，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3: 你觉得我穿这款婚纱怎么样？
5: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哎，那个你试完了没有？
4: 哎，你看我说的吧，男生啊都一样。
3: 啊，别急嘛，再等一会儿。服务员，这款婚纱我要了，我男朋友大胖买单。
4: 好的，先生，这是您的账单，您看一下。
5: 喂，这个婚纱要20000块钱啊，你不如去抢啊。
4: 先生，请问您是怎么支付呢？
5: 哇，我是严大胖，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6: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7: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8: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6: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8: What？
7: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8: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6: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7: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6: 什么？裤子松了？
8: What？
6: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9: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8: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7: Cool。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6: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0: 我勒个去！
6: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7: 好美啊，好仙呐、啊！
9: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8: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6: 嗯，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8: What？
5: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6: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5: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你在这个婚礼啊，或者小孩的这个满月啊、抓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生体验过程当中花钱的态度。嗯，就是你觉得你这种事情这么隆重这么重要，我应该要昭告天下。昭告天下就是要隆重的办，要大办特办。嗯，或者你会觉得哎，省下来的钱都是自己的，干嘛不能省点这就省点呢，就是简单办吧，就是这个态度。或者说说你当时是怎么选择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这边有朋友讲，其实吧，郑重其事呢不是为了面子，是为了传承和心意。
1: 传承怎么说？
0: 老一辈他们看重婚嫁礼仪。

0: 孩子满月周岁这些流程，那是传统的习俗，对不对？也是对人生大事的敬畏，只要你不铺张浪费，我觉得你们还是得办，既是尊重长辈，也是敬畏人生，两全其美嘛。
1: 嗯，
0: 确实就是传统。
1: 嗯，
0: 那你讲抓周不就是传统吗？那为什么要准备什么笔呀、算盘呢？
1: 抓周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自己在家抓嘛。刚才那位朋友不也是什么美团外卖十几块钱，
0: 七块八
1: 就抓完了嘛，对不对？嗯，男人好男大哥来了啊，他说怎么办？要看实力。我表弟结婚，白金汉爵办了120桌，酒是五粮液，烟是天都，一般人办不起。
0: 那确实办不起。
1: 所以说啊，就是吃酒打平货要量力而行。
0: 这又是什么歇后语啊？没听过。
1: 打平货，谁能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打平货？嗯，
0: 什么叫吃酒打平货？
1: 打平货我大概理解，吃酒打平货我不知道啥意思。打平货就是大家就是分担一下这个压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就跟 AA 制一样，好像是这个意思吧。晚风说，我结婚的时候是我爸妈坚持要大办的，摆了30多桌吧，租了婚车，找了一家高端婚庆，礼服也是定制的，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万。嗯，自己有点积蓄，父母有点积蓄，但也有一点一小部分是借的。当时场面确实很热闹，效果很好。后来结完婚之后呢，虽然债务不多，但是也得还呐，同时还得备孕，日子过得呢不是很宽。后来孩子出生之后，买奶粉都纠结了好半天，到底是买哪个品牌，但想省点钱是吧。所以现在回头想一想，那场盛大的婚礼只热闹了一天，感觉不是很值吧。面子真的不能当日子过。没事，你那场婚礼不办，你后来买那个奶粉也得纠结半天。
0: 不用嘛，不办的话我的就不用纠结那么久了吧。
1: 就是因为你纠结的不仅仅是价格，你还要想性价比嘛，哪个品牌值得那个啊，哪个品牌喝的不拉肚子。
0: 难道不是看买回来以后看孩子他哪一个喝得惯吗？
1: 对对对，但它价格也得考虑啊。因为一罐奶粉，就是如果说你是纯奶粉喂养的小孩，你一罐奶粉也只能吃2个星期吧，还是我都不记得了，还是
0: 这么狠。
1: 反正吃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它确实是一个消耗品，你知道吧。你说你买100多块钱一罐的和买400多块钱一罐的，你这消耗就大不一样了是吧。所以你即使那场婚礼没办，你后面也会纠结这个事情。温州说，反正呢结婚生子应该稍微郑重一点，但是不要过度的铺张浪费，基础的仪式感一定要有。我跟老公婚礼简简单单，双方至亲吃了一顿饭，当时觉得省钱又省心，但是这么多年你翻出照片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什么像样的瞬间，也没有什么感动的仪式，感觉少了点开端的厚重感吧。后来生宝宝呢，我们是认真的。你想的还挺多。
0: 大哥，你这么讲，我
1: 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让你俩出去玩，让爸爸妈妈在家办酒席，然后也能够收份子，因为大多的份子钱是爸爸妈妈发出去的，
0: 跟你没关系是吧。
1: 哎，
0: 那你的朋友怎么办呢？
1: 你的朋友，对，你还有朋友，
0: 你还有朋友呢。
1: 对，那你回来还得请。所以你这一顿饭你是反正是少不了，我跟你说，什么都能省，我觉得婚庆可以省，什么豪车可以省，
0: 都可以省，
1: 但是你这个饭钱好像是省不了，就看你怎么你农家乐办也是办，
0: 反正是要办。
1: 哎，你反正是要办，地锅鸡也行，
0: 地锅鸡怕不太行吧。回家地锅鸡办了怕是不太行吧。
1: 善野说，我们老家这边反正人情挺重的，我表哥结婚的时候也跟风办了婚宴、彩礼、酒席，3金样样拉满，几乎掏空了全家的积蓄。然后结婚没多久呢，我表嫂怀孕了，养孩子开销也挺大，后来两个人就经常为钱的事吵架。我一直觉得结婚生子的核心啊，是看你往后的日子过得安不安稳，而不是那一

0: 天的排场，与其花钱给别人看热闹，不如把钱留给小家庭打底。这个又得说起关于这个彩礼的问题了啊！大家也知道，我们皖北地区的彩礼呢，反正是挺重的。
1: 你话都会讲，你这种话的，我们也会讲。
0: 这个彩礼到最后是
1: 带不带走？
0: 哎，是给小家打底了。如果是真的给小家打底了，还则罢了，是吧？双方家庭都给点，一个叫彩礼，一个叫什么来着？陪嫁，对吧？反正双方家庭都给点，然后呢，给作为这个小家的启动资金，倒还可以。如果说最终没有花到他这两人身上，那就是这个婚姻这个家庭还没建立起来之前就已经欠账，
1: 就小家庭已经开始欠账了，
0: 对，
1: 他们的这个起步就很难，
0: 对，就起步就很难，所以这个东西就看怎么用了，对吧？好，最后星河说我作为过来人啊，我就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是否有仪式感和是否花很多钱，它是两回事儿。他说你可以只请至亲好友简单布置一下现场啊，走走心，也不需要大办，不要乱花钱，但应该保留该有的郑重，让长辈们舒心，这样才是正正好的。
1: 就今天呢，我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啊，就肯定是不能大操大办的，
0: 日子是永远过给自己的。
1: 对，就首先肯定不要大操大办，
0: 啊，
1: 这个自己来把握一个度，好不好？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局面
0: 形式，
1: 不管是什么样的局面，对吧？形式，你是结婚也好，还是有小朋友了也好，包括以后的孩子的什么升学宴也好，等等一系列的，
0: 重要的是
1: 纪念这件事情。记住这件事情，所有的一切应该是为这件事情而服务，而不是说我花了钱然后我自己还不快活，
0: 为你们以后的安稳日子铺路。

0: 开水吧。好了，
1: 是深深。
0: 今天放的歌都得到了好评啊。
1: 最近你睡得可好呀？
0: 请继续保持这种选歌的能力哈。
1: 好的。嗯，
0: 这刚刚这首歌叫什么？
1: 珊珊。
0: 这歌叫珊珊啊。
1: 珊珊啊。
0: 哦，好嘞。
1: 金玟岐的珊珊。
0: 嗯。
1: 珊珊。
0: 你别把珊珊喊出来了，我跟你说。
1: 珊珊没空，现在回家搞啥门了。
0: 好了，我们今天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这个大漂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偶像剧的男主角，他如果岁数大了，比如说那个脱口秀的男主持人，如果
1: 岁数大了
0: 怎么办啊？当然，偶像剧的男主角他们岁数大了又该怎么办？今天是上集。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从《义武之城》到《蜜语记》，钟汉良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已经播出了两部都市情感剧。尽管他很擅长饰演都市精英型男主，但在同类角色里打转也难免让人有一些审美疲劳。类似的，霍建华、何润东、言承旭等等这些曾经在偶像剧领域留下过经典角色的男演员，如今的行业定位颇有些尴尬。他们或在扎堆主演被调侃为中年偶像剧的都市情感剧，或在其他题材的影视剧中镶边出演配角，明明手握代表作品，也具备一定的国民度和话题度，奈何在演艺生涯的后半程进退两难。这些年仍然活跃在内娱的古早偶像剧男神们，出演的作品也以偶像剧为主，只是要加上中年的前缀。典型如钟汉良，他手握《来不及说我爱你》的慕容四少，《最美的时光》的陆励成，《何以笙箫默》的何以琛等经典角色，至今仍然是偶像剧深情男主的标准参照。这两年，钟汉良共播出了三部影视作品，其中之一是在《藏海传》中饰演男主肖战，出场时间寥寥的父亲；另外两部分别是和秦岚搭档的《义武之城》和朱珠合作的《蜜语记》，都属于都市情感职场题材，爱情戏占比不小，且设定狗血。像《义武之城》堪称另一部的《今生有你》，讲的是年少恋人因为父辈的恩怨分离，12年后破镜重圆的故事。《蜜语记》呢，情节很短剧风，连官方都玩梗式，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干保洁的我。看着时年51岁难掩疲态的钟汉良还在演这些情情爱爱的戏码，难免让人产生男神已老青春不在的唏嘘感。无独有偶，霍建华这两年复出之后的作品也以都市情感剧为主，去年接连播出了《他为什么依然单身》和《青年》两部主演剧，或探讨中年人独身主义，或聚焦中年重拾友谊和激情。搭档的有朱珠这样同年龄段的演员，也有张雪迎这样的年轻后辈。言承旭最近一部男主剧是2023年的现偶夏花，和相差21岁的徐若涵搭档，好在他当时外形维持得不错，没有被大众吐槽违和。这批以1975年至1985年间生人为主体的男演员，共同构筑过许多观众的青春回忆。按照行业规律和观众的期待，他们本应在步入中年之后走向两个方向，要么逐渐淡出荧幕优雅老去，将舞台让渡给后辈，要么成功转型至其他赛道，以扎实的演技延续职业生命。然而现实呈现的是第三条路，他们还在困守偶像剧。无论是以年近半百的岁数出演青春偶像剧，还是演绎聚焦中年人爱情和生活的都市情感剧，这些男演员都要面临观众对他们状态与适配度的审视，但这并非是他们全然主动的选择。

0: 则更多是转型受阻之后的无奈，因为如果他们想演主角戏，都市情感剧就是最具性价比的选择。一方面呢，在如今内娱影视行业的选角逻辑中，现实题材的各种正剧、悬疑剧是各年龄层演员共同争取的香饽饽，片方的选角偏好明显倾向于两类群体，一是经过市场验证的中生代演技派，比如说于和伟、张译、雷佳音、秦昊等等；二呢是自带热度的年轻流量型演员，当红流量和老戏骨的搭配最为保险。这些昔日偶像剧出身的男演员，在制作方和平台的评估体系中不算优选，争取核心角色的难度远高于外界想象，为此只要想继续出演主角，都市情感剧就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这类剧集的男主多为精英人设，因为需要外形和气质较好的中年男演员出演，所以对于曾经的偶像剧男主们来说，出演这类角色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只是或多或少会面临一些演技模式化或者是状态不佳的审视。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中年偶像剧并非是播出必扑的题材，这类剧集仍然保持着稳定的下沉市场基本盘，如同正在热播的蜜语记，虽然被吐槽狗血，但这部剧的云和市场占有率已经突破了20%，位居同期的剧集首位，堪称一匹出乎意料的黑马。这部剧在设定上集齐了离婚、出轨、打小三、原生家庭 PUA、 职场逆袭成功等强情节元素，可以说精准贴合了下沉市场的观看偏好。而且钟汉良饰演的酒店职业经理人季风并非是悬浮的霸总人设，而是附着了酒店改革事业线的职场精英，演员和角色之间的适配度实际上高于外界粗略的印象。他去年播出的《一舞之城》虽然在网络端热度很有限，但也是浙江卫视年度收视冠军。尽管口碑普遍不佳，但中年偶像剧依然展现出了不错的市场韧性，虽然压中爆款的概率不大，却也能给平台和片方提供相对稳定的回报，这就足够了。
1: 再次让大漂亮说一下，就是我们脱口秀主持人进入老龄化之后
2: 可以去干嘛是吧？
1: 可怎么办？我之前跟大鹏说，我说我出去玩嘛，然后我说我要去看一下脱口秀。
2: 你想去听听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样？
1: 对，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是真的现场演出是怎么说的，因为我们看的都是电视上面的，电视上面是可以截取的，有剪辑的，可以有就拍观众反应的，对吧？那现场就更难了哈，的确是很难，说实话。
2: 所以你到现场看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1: 但是他们的梗，我们节目里面是用不了的。
2: 太暴力了是吗？
1: 不是太暴力，他需要有现场的东西才会有一些反馈，
2: 就得现场互动。
1: 对对对对对，你知道现场是什么人，而不像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话说给了谁听，你懂吗？
2: 懂。
1: 不好分析受众啊，宝贝们。
2: 好的。
1: 你们都是我们的宝贝啊。就只能说这种就是泛的甜言蜜语。
2: 行吧。
1: 行啊，说呀。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0516345860，0516345860，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7: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和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和咨询到的问题啊，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0。0551634586030。我们现在的这个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的直播平台已经开始了，所以各位可以在看直播的时候把问题直接点击头像私信过来啊，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也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那么这个五一小长假已经过完了，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很多朋友说啊，之前反馈的问题有没有陆续的进展？也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催催催，说我想要帮助的问题目前排队到哪儿了？跟大家说一句，别着急，我们会争取这个加速啊，把大家的问题按部就班的处理掉。当然了，很多朋友来反馈的问题呢，也不在我们的受理范围当中，所以也需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我们会这个花更多的时间，更快的协助大家处理到您的这个消费纠纷以及购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各位在看直播的时候啊，也辛苦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也可以到我们主页的视频的评论区来发表一下您对这些事儿的意见和看法，因为大家的关注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能量。大家的关注高了，这个事儿才有可能得到更快速的解决。

0: 但凡没人关注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可能处理起来就会慢一些。当然，看直播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想要说的话，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啊，点点关注，多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有问题也可以在群里聊啊。这个开场白就这么多了，行，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节目环节，先来说问界。这个是我们在节前的最后一天接到的，但当时呢，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没觉得多不可思议，因为空调出风口喷铝粉的事儿，其实早两年就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视频，曾经有某国产车的车主说，大批量的车空调的出风口会喷发铝粉，但为什么喷铝粉，蒸发箱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还是空调的问题，不知道。最终经过厂家的维修或者是更换，把问题解决了，有那么半年的时间没有什么车主在反馈类似的情况。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我们后台的投诉区看到有部分的车主在说这个问题，而且涉及到的品牌有两三个。我们在上周接到的是江先生说自己的问界 M5 空调喷铝粉，出风口喷铝粉，他也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但是他觉得问界客服中心的回复让他不能接受。为啥不能接受？就大家就如果听到这样的话，你觉得你能理解吗？客服说喷铝粉啊，这个铝粉里边有胃药的成分，就你胃疼，你胃不舒服，大家有没有吃过胃药？就如果里面有胃药的成分，所以我们喷的这个铝粉啊是健康的，没有什么问题的。那简而言之就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一种药，所以呢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开空调，出风口可以往你脸上喷，往车上喷。就是这个说法，我听完我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江先生听完，江先生是非常生气的。我胃疼，我知道吃药，我不需要你一台车给我喷发你觉得可以去缓解我胃病的化学成分啊，而且你不是一台车吗？你在搞什么东西？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投诉之前，问界的售后中心已经给这台车维修了两回，但是现在喷铝粉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且江先生希望问界客服中心针对他们之前给自己这样的回复做出相应的解释，因为他实在不能接受你一家车企的客服跟他说我喷点铝粉正常的，因为它是一种药，对你是健康的。大家听着搞不搞笑？你能研究好车，你就好好研究车，你好好造车比什么都重要，你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你别动不动你给我喷点胃药出来，我要你喷呐。来吧，江先生，来问问问界有没有联系他。江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您好您好，能听到江先生。4月30号反馈完这个问题之后，目前有人联系您吗？
1: 厂家没有联系我，但是 4S 店说他们仅代表 4S 店对于这个事情就是问一下我的情况。
0: 然后呢？
1: 然后表示理解，然后帮我转达这个情况。
0: 他表示理解，那他只是口头上表示理解，行为上呢？
1: 然后他们 4S 店说是他们没有权限嘛，需要往上汇报。
0: 就是我们要把问题解决嘛，你要什么权限呢？你的权限是上汇报，然后帮我把问题解决，但是你不能说你因为你的权限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就不能解决。现在不就卡在这儿吗？你看啊，之前给您修过，对不对？修了好两回，但是现在您的空调还是有少量的铝粉喷出。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是您说
1: 的
0: 吗？那他没有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呀、你有反问他吗？你说我已经修过了，你现在还在喷怎么办呢？
1: 现在是这样啊，老师。喂，
0: 您说
1: 现在是这样，我就是想要他们就是一个质量保证，然后他们一直没给我，然后现在就卡在这儿了。
0: 不是质量，你要什么质量保障、你不就是把问题解决好吗？
1: 对，就是他维修过了之后，然后他又复发嘛，总是复发嘛。我现在就想要个质量保证，然后他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然后
0: 你觉得他给您质量保证，您敢信吗？您现在不是还在喷这个铝粉吗？只是量比之前少一些。
1: 对，是的。
0: 所以他给您质量保证，你敢要吗？他如果能给你，敢接受，你敢信吗？不是说我在挑事儿啊、但是你看啊、就目前来说，第一，问界客服中心说这个喷铝粉他们觉得正常，因为它是一种药， 很健康。

0: 所以他往你脸上喷。那另外他给您修过两回，调整过两回，甭管之前怎么修，但是截止到目前您的空调还是少量的喷出这个铝粉，所以他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给您出一个维修方案，把喷铝粉的这个事儿从根上解决，那个时候他说他解决了，他才能够给您相应的质量保证，拍着胸脯跟你说我真的修好了，你这个时候你才会相信啊，因为你用完之后发现他不喷了，但现在他又喷，他喷的过程当中你让他给你质量保证，他什么都给不了，就我帮他说他真的什么都给不了。所以你现在需要追问他的是，第一就为什么喷铝粉吗？第二你喷铝粉的事能不能修好吗？修不好怎么说？那修得好你就修嘛。第三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它是一种药，所以你可以喷。那如果都按这么来的话，所有喷铝粉的空调，那甭管什么品牌，那都是很健康的，甚至要比不喷铝粉的空调好很多的，因为它还能喷洒一些药，对您的身体有保护的作用，那不是更好吗？大家都去买温界去，你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对，
0: 你之前哪个客服跟您这么交流的？你有通话录音吗？
1: 跟 4S 店的没有，然后当时跟厂家就是他们说是喂药，连续打了好几遍400，他们说是喂药的这个说法，我录音了。
0: 你录音了啊？你后来回头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一点提出来啊？你说你们客服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1: 4S 店这边沉默。
0: 沉默。
1: 你
0: 问健呢？问健客服中心他自己有没有去回顾一下，他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跟您讲？
1: 就是他们一直是这么说
0: 啊，
1: 就是抱歉先生
0: 啊，就是跟您道歉说不好意思啊。后来这个说法有没有再出现了？就那一回，后来没有再出现了。
1: 后来我再没打过400
0: 啊，就没打过了、
1: 就是、啊。因为连续打好几次了嘛，他一直这么说，我就没再打过
0: 啊。明白，江相，反正您现在诉求就是希望把喷铝粉的事解决，然后给您一个保证。
1: 对，
0: 因为他现在还在喷嘛，还在喷出，对不对？我问一下，你身边这个开 M5 的问界 M5 的其他车主喷不喷？
1: 我第一次更换蒸发箱的时候，有几个也是我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也是在换。
0: 就是您遇到过也有一些车主是有空调喷铝粉的情况，您换蒸发箱的时候遇到他们也在换，是吧？
1: 对，然后我这次又喷了嘛、然后他们现在的情况我不清楚。
0: 就是你车友群里边有，你有车友群吗？有问问吗？
1: 没有。
0: 你回头去问问去，你去问问去。对，你不仅要问一问其他车主喷不喷，你还要问一问，如果其他车主得到这样的回复，他们接不接受？你知道吧？就是现在我是觉得怎么样？就我觉得问界感觉好像车主三观有问题，就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你知道吗？就他给您这样的说法，就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觉得这样说可以，这个是最可怕的。你不能打着这个东西是健康的，然后你为我好的名义，你觉得你这样可以？那其实这个事儿摆到台面上来讲，它就是一个问题呀、你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你反而把你的问题包装成了一种很正确的事情。空调不该喷粉的，是什么粉都不可以喷的。你不能因为你知道它喷的是铝粉，然后你说胃药的成分里面也有铝粉，它对胃很好，可以保护你的健康，所以这玩意儿一喷出来之后没什么问题，你就接受吧。如果你的客服中心也是这样的认知的话，那从根本上你就无法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你的门店也不会有什么维修方案，因为你们不觉得它是个故障，是这么个事儿。你真解决不好吗？你已经修过两回了，现在还有少量的喷出，然后你厂家你有没有调查过啊？你这个问界 M5， 问界 M5 应该是22款的吧，江先生？
1: 对，是22款。
0: 22款的啊，来问界客服中心，没有给我们回复吧？4月29号到4月30号，来，喂，你好，问界客服中心，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80229。
0: 80229号，龚姐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江先生的问题，我们在五一放假之前的最后一天有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包括他本人之前也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几回，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女士？
2: 关于江先生之前所反馈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系统当中是可以查询到的，主持人。
0: 哎，可以查询到。你们之前给他做出什么样的回复，您看一下怎么解决的目前这个问题。
2: 好的，那请您稍等，我这边的话呢先查看一下。
0: 哎，您查看一下你们的沟通记录。对，您查看一下你们的沟通记录。
2: 不是
0: 啊，我不用感谢啊，我可以等您，您查一下。因为有朋友说这个 空调喷铝粉是专利。嗯，这开玩笑的话啊，这不是专利，也不是谁发明的喷铝粉，那就不该喷。如果这个是正常的话，那是不是大家都要喷一喷呢？不喷那就不好嘛，喷的话是保护健康嘛。这是一个玩笑话，但是也暴露出来消费者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很难解决。因为你厂家就给的这个话就是很搞笑甚至很离谱啊。蓝女士，您能查到你们先前的沟通记录吗？消费者说你们回复他说这个东西是喂药的成分，所以很健康，可以喷。他有通话录音的。就当然我需要跟你们核实一下，你们现在对待这个问题你们的回复是什么？您查一下女士。
2: 您好，主持人，是这样。那目前的话呢，有查询到关于江先生所反馈的问题，之前确实是有沟通过，但是现在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也一直在跟进核实解决当中，并不是说就是不管江先生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再继续核实，然后协助江先生解决好他的车辆问题。
0: 哎，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说你们不解决，也没有说你们不跟进，但是呢，你看看你们是怎么跟进、怎么解决的啊？你们在用户投诉完之后，让门店回复他说门店的权限只能向上反馈，因为确实车不是门店造的，门店的维修方案也是要经过你们厂里审核的，所以现在门店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事情还是回到了你们问界客服中心，那车主自己找你们，你们的回复是。正常，虽然你们没有直接说正常，但是你们说你喷出来的是一种药，所以很健康，所以可以喷。这个是你们的说法。那么车主最后因为很生气，拿着这个通话录音找媒体来投诉了，是这么个过程。那么从之前的反馈到现在，五一假期过完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也没有联系江先生来处理这个问题呀。所以你们如果要跟进核实，你们有问江先生要这个客服中心回复的通话录音吗？你们有要过吗？您稍等啊，我来问一下江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他们给您这样的回复的时候，您在后期找问界，你肯定也跟他们提过，是不是？
1: 嗯，对。
0: 啊，他们有人过来问您要这个通话录音吗？
1: 没有。
0: 没有人要过。那问界客服中心有一直在跟您跟进核实吗？
1: 嗯，没有，客服中心都没找过我，
0: 客服中心没有回复过您。
1: 对，
0: 了解，您稍等，80229号工作人员，那你们在跟进核实什么？
2: 实在抱歉，让江先生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也是。就像江先生所说，长时间没有联系到他，这个也是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那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还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是在核实当中的。就是我们肯定是会跟江先生沟通，然后后续有了进展或者解决方案或者核实清楚了以后，会跟江先生取得联系协助解决的。
0: 那你们还要核实多久啊？那我就问问你们还在核实当中吗？你要核实多久啊？他找媒体投诉之前已经找你们小半个月了，修已经修过两回了。啊，上个月月底找我们的，现在来到月初了。你要说五一小长假你们也不上班，行，你今天上午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回访一下啊？你说你们在核实，你要核实多久？你要核实多久？你就给个准话吧，你要核实多久？
2: 明白，也感谢贵媒体的监督，确实也是让江先生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关于时效的话呢，目前现在技术部门这边还一直在进一步的核实，时效我暂时没有办法准确的提供给到江先生。那这边的话呢，我会加急催促。
0: 是这样的，女士，就是你们要有时效性，不是说技术部门核实个一年半载过去了，不是这样的，你们要有时效性。那消费者不能天天每开着空调，你空调往他脸上吹粉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你们现在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之前的调整可能也是你们因为车主觉得有问题，你们给他进行的调整和维修。但现在第三次蒸发箱还是往外喷铝粉，是这样啊，他有通话录音，第一个你们要做的就是去核实一下是哪位客服跟他这么说，这个说法代不代表你们问界。因为如果代表你们问界，但凡以后有问界的车主来投诉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帮你们回答。我说这是很健康，对你身体非常好的，这是一种很高科技啊，这是问界专门研究出来，这个铝粉往身上喷呐、啊，这个对保护胃的，我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如果它不代表你们问界，那你们需要纠正这样的说法，并且跟车主道歉的。另外，喷铝粉这个事儿，你要把它解决掉，你要真的修好。你们之前换两次蒸发箱已经解决了，少量，现在是少量喷铝粉，但还在喷，不是吗？所以你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最后你们去查一下有多少车主在反馈这个问题，是批次性的少量的，还是说就是大量。

0: 的车主其实有陆陆续续偶尔喷一喷的这种情况，你们要看一下你们的产品究竟怎么了，就杜绝以后还有类似的问题发生嘛。因为我觉得消费者把问题提出来其实对你们是一种好处，你们可以去更好的优化你们的产品设计，用更好的车型服务消费者，不是说谁都是来找茬的。但这个问题暴露出来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你们的服务态度。你不能说他遇到喷铝粉的事，你们一句很健康是铝粉就给他打发了，所以这个事儿才是车主生气的点。80229号工作人员，你们技术部不是在核实吗？在跟进吗？希望您下午帮我们催一催。今天要给车主这边来个回访电话。如果你们觉得车主在无理取闹，请让车主把录音也同步给你们一份，你们去听一听，客服中心究竟跟他是怎么交流的，然后为什么喷铝粉，接下来通过什么样的维修方案可以让他不喷。啊，给车主这边续个电话。下午3点钟之前也要对，也要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的，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1: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所说的时间要求以及几点问题，我这边都已经如实进行记录了。
0: 哎，辛苦您，
1: 我们会马上反馈上去。
0: 哎，辛苦您，谢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

0: 车就是车，它就是个代步工具，你别整这些莫名其妙的花里胡哨的，而且这个说法没有人会信啊，是不是没有人会信啊？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它这不是一个功能，人家客服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听说是铝粉，觉得它对人体无害，所以先这样安抚消费者，可能是语言的这个沟通不到位，让车主产生了误解。但是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就没有觉得你有问题，所以你和消费者沟通的时候你就净找那些理由，不就是这样的吗？你净找这些理由。嗯，真的，就听到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搞笑啊，我就特别想今天节目里来说一说。然后评论区很多朋友说，有问题怎么连线，怎么反馈，怎么连麦？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需要打进热线0551-634-58603，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击头像把问题私信一下就可以了啊。没关注的朋友刷到的话，赶紧关注一下，有问题的时候来反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下一位啊。下一位车主，我们看一下遇到什么问题了。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好，怎么称呼？
1: 我姓张。
0: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
1: 26款威兰达。
0: 26款，丰田的威兰达是吧？
1: 对。
0: 啊，广丰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大概是4月20号买的。
0: 4月20号，你刚买的呀？
1: 跑了700公里。
0: 你新车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卡片钥匙解不了锁的问题。
0: NFC 卡片钥匙无法解锁啊。
1: 对。
0: 那修啊，修不好吗？
1: 解锁。
0: 你没有别的钥匙啦？
1: 它没有遥控钥匙。
0: 没有遥，就是没有实体的钥匙。
1: 对，
0: 就是蓝牙钥匙跟 NFC 的卡片钥匙，就这俩。
1: 还有是一个只支持苹果的 UWB 解锁。
0: 那都是都是电子的，对不对？
1: 对，全部电子，而且厂家说这款车没有遥控模块，
0: 没有遥控模块，
1: 配不了，没也配不了钥匙，我们花钱也都配不了钥匙。
0: 啊，那你现在是卡？哦，我这样问你啊，你现在是这个控制钥匙开关的这个车机系统故障，还是说你是这个 NFC 卡片钥匙坏了，卡片坏了 ，NFC 坏了？
1: 它就是解锁力很差，就是大面积的解锁力很差。就是我们之前买这款车的，它现在很多车主，我们有一个维权群嘛，大概几百人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它就不解锁了，下雨天它这个 NFC 也不解锁，就是在雨地里面罚站这种。
0: 哎呀，你几百个人的群里边有大量的车主说这个遥控钥匙 NFC 钥匙解不了锁，偶发的是不是？
1: 对，它是这样的，它是这个车大概是去年11月份上市嘛。
0: 嗯。
1: 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很多车主都在抖音里面那个发些视频嘛。
0: 嗯嗯。
1: 然后广汽丰田就在4月底一样的，偷偷把遥控钥匙给改回来，新车，又开始增加遥控钥匙了。
0: 就等于你们中间卡的这一批是没有遥控钥匙的，就实体钥匙的。然后呢，
1: 对对，
0: 因为你们是觉得啊，因为投诉的人比较多，大家觉得不方便，那么他们在4月底下线的新车又增加了遥控钥匙的配置，是有实体钥匙了。
1: 对，
0: 合着就你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就没有。
1: 对，我们想花钱找他增加，他们都不给我们解决，就把我们这些车主晾在这了。
0: 倒也不是说他不给，而是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去操作，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回头去加这个模块了。
1: 对，他们有的那个丰田的那些自己也有直播的那些工作人员嘛，他也承认是有问题，但是他就是解决不了，他可能感觉厂家可能感觉要加个遥控模块可能成本有点大呀。
0: 不是，你们不是也提到你要花钱了吗？当然了，这个解决方案等一下，这个是你们自己想的，另说。我现在就想知道为什么雨天 NFC 识别不了，开不了车门。
2: 不知道，
1: 我买车的时候，我听亲戚说嘛，他们说现在这个手机解锁已经很方便了。
0: 对呀、啊，你这样，除了 NFC，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这么难解锁。
0: 那就等会儿问他嘛，那我也不知道。你除了 NFC， 你手机呢？蓝牙手机里边 App 当中操作解锁呢，可以吗
1: ？App 操作有时候看信号，
0: 哦，
1: 它就很慢。
0: 懂了，你就比如说，你要是停到地下车库 B2B3 的，也要看信号；或者是停在一个比较远的空旷的地方，
1: 对对，
0: 离信号塔、离基站远的，也要看信号。
1: 对，而且它这个 NFC 卡片很容易烧毁了，因为它那个 NFC 卡片打开过以后，还要放在车里面一个固定的位置，无线充电那个位置，
0: 然后
1: 识别过以后才能启动。
0: 啊，就很麻烦。所以现在这些车啊，你看啊，就我要怎么评价呢？你就又回到了这个实体的物理按键和电子按键的这个。

0: 这个话题当中，你觉得 NFC 很高科技，你觉得手机很高科技，那很多朋友很心动，觉得哎，这玩意挺好，不用带钥匙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会不稳定啊？它会偶发性的故障，你毕竟是个电子的东西。但是你实体钥匙，你哪怕你这个钥匙没电子了，你这个机械的东西一弹出来一肘，你还是可以把门打开，对不对？那你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吗？
1: 对，它现在这个卡片也很容易坏，坏一张卡片要花600块钱去补，坏两张卡片要花6000块钱把中控拆掉。
0: 啊，你的卡片也坏过啊？
1: 我没坏过，但是我们群里面第二天就有人坏过了，因为他卡片上面不能放手机，当时那个销售都不知道这个情况。
0: 就是你的卡片放在我无线充电的那个位置要放着，然后呢，如果旁边放手机或者上面放手机，过热会烧掉，换一张 NFC 卡片，里面有芯片的嘛，对不对？要600块钱。
1: 对，对，要600块钱，换两张的话就要把中控拆掉。
0: 换两张为什么要拆中控啊？
1: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那个换两张要花6000块钱把整个中控锁给换了，换了。
0: 啊？为什么？我不懂。
1: 我们已经有车主开始把那个中控换掉了，他因为他不知道嘛，两张卡片都烧了。
0: 但是为什么要把中控的锁换掉啊？换卡片不就行了？而且你太容易，
1: 总成都需要换，我搞不懂这个车是。
0: 我也搞不懂，而且你这太容易烧了吧？
1: 卡片很薄，比那个公交车卡片还薄。
0: 知道那卡非常薄，是的。但现在用 NFC 卡片去控制车辆解闭锁的这个车型也很多，但你不能那么容易烧掉啊。还有就是，
1: 还有就是
0: 你总要让人有个备选啊。你总有一天你这个东西会不灵，没有信号，或者会烧掉，你不能连一把机械钥匙你都不给我啊。那现在是这样啊，你就是一般是到了雨天，然后信号不好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解闭锁，没有办法启动车辆。那现在你们有没有去问广汽丰田，那我没有实体的钥匙，那遇到这种问题我该怎么办？他是能通过维修把这个东西以后变得更稳定，还是怎么着？他的方案是什么？
1: 我们打过400电话，也很多人去打。现在这个问题，你可能打几次过以后，他就不接我们电话了。他3月份的时候是说给我们一个贴纸，就在那个门把手上面贴一个贴纸，那个贴纸就是指示这个 NFC 位置在哪，但是没什么用。
0: 哦，就有人贴过没用？
1: 没用
0: 啊。你是我这样问啊，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是比如 NFC 卡片靠近的那个位置，它感应不到，因为雨水有遮挡，可能感应不到，导致它没有办法开关，是不是？
1: 对对
0: 啊，然后手机这端呢，可能你想用，但是信号不好，也没有办法开关。
1: 对，
0: 那它到底是？那它应该就是那个感应位置，车身上带的那块的问题，还不是 NFC 卡片的问题。NFC 卡片容易烧掉，那是另说，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手机里面也可以录那个 NFC 卡片嘛。
0: 对，手机也可以贴嘛。
1: 这个手机它也没有反应，我感觉是车的问题。
0: 我跟你说，就有点像是什么，当然是我猜的啊。我靠近它的那块的，比如说那个位置的那个模块，它不是要来感应的吗？不管是我手机的 NFC 还是这个卡片的 NFC， 因为下雨或者因为信号的问题，它没有办法去感应到我，所以不是东西的问题，还是这个它带的这个模块的问题。你感觉呢？
1: 对，是的。
0: 雨水容易有遮挡吗？你就像我们之前传统的车，你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那后视镜折叠有问题，或者是我之前还遇到过下雨的时候，它那个车门开关有问题，都是信号的问题。那现在他们没有解决方案，电话也不接了，是吗？
1: 对，他不给我们解决，然后 4S 店也说了，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少那个模块嘛，也订不到这种东西。
0: 那你们自己有了解过吗？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又加装不了实体钥匙，难道是把这个感应的模块换掉吗？
1: 现在没有人管这个事，我们想花钱想去加就没有人管。
0: 他不一定能加，他能不能加有没有给你们准话？
1: 没有说过，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就说不能加。
0: 没说过，就说不能加。为什么不能加不知道。
1: 对，
0: 4月份的新车，这个威兰达双擎的是有这个实体钥匙的，是不是？
1: 4月底已经开始有实体钥匙了
0: 啊。了解了，你什么诉求啊？来，张先生您说。
1: 我就希望给我们这些第一批车主配上钥匙，遥控钥匙，花钱我们都认了。
0: 花钱也认啊。了解了，了解了啊。来，您稍等啊。你看看这个事儿就很典型啊，朋友们，高科技是方便啊，远程解闭锁， NFC 卡片一碰啊，手机这背面一碰，
2: 福运3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有 NFC 功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碰不开的时候你怎么办？你。

0: 从你的口袋里掏一把机械钥匙开门呢？你尴不尴尬？下雨不行，信号不好不行，他这个不灵光的时候也不行，你就没有 B 方案了。所以我一直都在讲，实体按键，这个机械的东西，该有还是要有，你最基础的功能你要保障，对吧？最基础的功能你要有一把钥匙给到他，你不能什么都靠这个。还有车主说四月底的时候已经有开始有机械钥匙了，是不是？来，我们问一下广汽丰田吧。
1: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 FM105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
0: 光这个机械钥匙能不能装？
2: 还有是记录下来
0: 啊，你记录好这个问题啊。那我就顺便问问你们，这个2026款的威兰达双擎 Pro 版是不是没有机械钥匙的？从去年
2: 威兰达双擎，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没有智能钥匙，
0: 机械钥匙就是那把实体的钥匙，
2: 遥控钥匙。
0: 哎，对对对，
2: 没有，
0: 没有的，是不是？
2: 是的，这个版本没有
0: 啊，没有。你们这个四月底发布的新的版本有没有啊？车主说有，有没有啊？
2: 我们广汽丰田每年都有新车型的推出，或者是车型版本的更新迭代。确认到是预计于近期推出可选装智能钥匙的全新威兰达版本，但是价格会比现款有所上涨，提车周期也相对较长的。
0: 啊，你就多一个钥匙，价格高一点，提车周期也长一点，是这意思啊？
2: 是的。
0: 但是消费者是可以选择有钥匙的版本的，对不对？
2: 预计于近期推出。
0: 好，明白。那你为什么之前不推出啊？
2: 产品设计之初，广汽丰田为了顺应市场趋势和用户需求，将 NFC 卡片钥匙和数字钥匙作为核心的配置的。全新威兰达搭载了 NFC 卡片钥匙，触碰解锁，即便手机低电量也可以正常使用的，上车5分钟之内无需要次认证。另外呢，本次搭载新一代的数字钥匙连接手机原生钱包，使用的时候可以无需打开 APP。现在已经适配苹果和华为、小米、vivo 四大品牌，体验和传统智能钥匙一致的，同时搭载了 UWB 超宽频，实现更精准的实时测距，连接更稳定。基于这些优势，全新威兰达车辆全系标配 NFC 卡片钥匙和数字钥匙，以便更智能便捷的体验替代传统智能钥匙，所以说没有设定为可以加装遥控钥匙的式样
0: 啊。你念完了，这个是你们给26款威兰达双擎配智能钥匙的原因和理由，它全是优势，所以你们用，取消了或者是替代了传统的机械钥匙、遥控钥匙。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劣势啊？你们有考虑过劣势吗？它的劣势是雨天没信号，感应不了雨水的遮挡；它的劣势是手机没信号，运营商信号搜索不到，手机碰多少下都没用。不考虑，全是优势。消费者4月20号买的车，才开700公里，雨天就站在那里淋雨，门都开不了。你们全是优势。那如果你们这么多优势，那为什么现在马上推出的新款是可以选装机械钥匙？你怎么又回来了呀？你不是要替代吗？你怎么那不替代了呀？
2: 非常抱歉的，这个情况的会有时记录反馈。
0: 记录反馈要把消费者的问题带到，现在车主讲，别人我不管啊。车主讲他反正是经常开不了门了，然后他的这个车友群里边也有部分车主经常开不了门了，而且 NFC 这卡片放在蓝牙，放在这个无线充电的位置又很容易烧掉过热，这就导致换一张卡片要600块钱，换一张卡片要600块钱，甚至有人把中控的锁都换掉了。这到底怎么了？就我现在不能理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智能化的配置可以取代传统的物理的按键也好，物理的这个机械的控制的东西也好，那你就要保证它基础的功能要在。智能化是提升消费者的使用感受的，更便捷，不是说是你把东西取缔掉的理由。你取代掉一个产品，你要在它原本的基础性的功能上叠加更优质的服务，而不是说把它基础的功能抛弃了，把你们变得感觉好像更高科技了，其实没有啊。这只是一种宣传的手段，听上去好像您刚才念的那一段特别好，但是它用不了。那用不了的时候，一把机械钥匙，一把遥控钥匙，锁一弹插进去一扭门就可以打开的东西，你为什么给别人取消了？你取消

0: 了之后，你4月底出来，你为什么就能回来了？你别说车主不能理解了，我也理解不了啊。现在是这样啊，他花钱也愿意装，你们能不能装？不能装怎么解决？你们是通过你们的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变得更灵敏，不容易被雨水遮挡信号，还是怎么样？你要解决他门开不了的问题，偶发性的也不行，门买个车门得打开啊，你不然不让人觉得很搞笑吗？所以女士帮我们记录好，李女士可以吗？
1: 会有实际录反馈的。
0: 啊，你下午会给车主回电话吗？我问一问。
1: 不怎么会和顾客联系，与顾客进一步沟通。
0: 你下午3点钟之前要跟车主联系的。没联系的话，没联系的话，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要问你的。当然，你也可以过来说车主说的不属实，我们也听听你们讲的，因为现在是他单方面的说法，转给您帮我们核实一下，可以吗？
1: 会尽快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负责的。
0: 哎，谢谢您啊，李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记录好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我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说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我问客服为什么取消，我不是问了吗？他刚才念了一段啊，大家没听到吗？他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手机也可以，现在支持了苹果、华为、小米，碰一碰就可以。所以取消了，替代了传统的机械钥匙。人家念了一段他的理由，但是你要取消一个东西，你要在它原本的功能的基础上满足了之后你再取消啊。你现在没有办法打开车门呐，偶发的也不行啊。你总要给他一个备选的方案不是吗？现在好了，车主要花钱配一把车钥匙了，配不了，因为他没有那个车上搭载的那个功能，他没有办法你从外面给他拧开，或者是远程的给他按开，配不了，你要拆车的，钱也比较多的，你到时候18000的车主肯定也不愿意配了，所以怎么办呢？那是我只能给大家发一个消费提示了，就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你现在多问一句，你问一句，你有没有钥匙？你有没有钥匙给我？不是 NFC， 不是手机 APP， 钥匙拿在手里的可以握住的钥匙，大家就问一句吧，好不好？你看他有的时候这一批车就是没有，四月底的时候你可以选装的，还是选装的，那甚至有可能车主到店里买车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标配的没有，选配的才有，加钱才有，那他就没加，买回来之后又和张相一样没有钥匙。大家问一句吧，好吧，至少在广汽丰田这里问一句吧，好吧。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谷。
0: 谷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极狐 S 五。
0: 极狐 S 五啊，您什么时候买的呀？
2: 是今年的2月份。
0: 2月份，哎呦，怎么都是新车来投诉啊？2月份怎么了？买完之后怎么了？
2: 是他，我买的时候，然后销售一直说这个是2.5款，我也是奔着2.5款去买的。但是后面发现他卖过的车其实是2.4款的。
0: 你买2.5款，给你2.4款。
2: 对。
0: 你2026年买个2.5款，然后还给你2.4款，你合同怎么签的？合同当中有标注是哪一年款吗？
2: 合同上没有，但是就是销售始终跟我说，包括后面聊天记录什么的，我发现周围找他，然后他一直说是2.5款的。
0: 那好，就是2.5。你是怎么知道是2.4款的？2.4款和2.5款中间差了什么配置？
2: 就是我发现的时候，是因为我当时想要开通那个车子内置 ETC，然后这个功能是2.5款才有，2.4款是没有的。然后我发现开通不了，然后就联系官方客服，然后就查询失败的原因。然后，官方客服通过车架号查到说这个是2.4款，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0: 嗯，明白了。那你现在回去找 4S 店怎么了？是卖错了还是怎么地了？
2: 现在4S店的意思是他们现在统称把2.6款之前的统称为2.5款。
0: 什么东西啊？我管你怎么称呼，你把名字、
2: 就是、
0: 你把名字改了，他该什么款就是什么款呀？不是说是2.4款的东西，你叫他2.5款，他就是2.5款，他就是2.4款啊。
2: 是
0: 你的称呼变了而已。
2: 然后
0: 对呀、
2: 啊，然后他们后面就开始说啊，这个改动不大，然后说这个可能2.4款的用料比2.5款还要更好。
0: 不，这是他的说法，你肯定是不认的。我现在想知道2.4款和2.5款价格差多少。

0: 少？
1: 这个说实话我没太了解。
0: 你得了解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涉及到您付的钱呢。你付了多少钱？
1: 我最后车价是付了11万1。
0: 11万1，这个是车价。二五
1: 对。
0: 款，你是按二五款买的，你现在有了解吗？二四款卖多少？二五款卖多少？
1: 因为我当时了解的时候，24款就25款已经是尾期了，因为当时26款马上出
0: 啊，
1: 了，
0: 我知道，我知
1: 然
0: 道。
1: 后对，然后所以说我就没有了解24款
0: 你没
1: 了，
0: 有
1: 因
0: 看
1: 为
0: 二四
1: 正
0: 款的
1: 常。
0: 价格，二五款当时的售价就是这个范围，11万1，
1: 对
0: 就
1: 对，
0: 实车，对不
1: 当
0: 对？
1: 时他是给我优惠了3万多，但是当时官方降是就降了25000，然后当时优惠3万多是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行情。
0: 官降25000，然后算上店里
1: 对，
0: 的1万左右的优
1: 一万
0: 惠，
1: 多
0: 最
1: 点，
0: 终一共
1: 对。
0: 是3万多。他给您这个1万左右的优惠是什么东西？您现在想起来吗？
1: 他没说，就是直接优惠，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各个地方4S店都在像清仓一样，因为马上进货要出了嘛。
0: 嗯，了解了，直接优惠1万多，具体内容也没说，了解。
1: 啊，对。
0: 那他现在就是，他解释不了啊，我还是没有听明白他的解释啊。他为什么把二四款当二五款卖
1: 他
0: 给
1: 的意
0: 你？
1: 思就是区别不是很大，然后说这样卖没什么问题，说我如果实在心里不舒服的话，就补偿我一次保养。
0: 你这一次保养可以为您的这个不舒服买单吗？买不 了
1: 对，
0: 吧？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一定程度已经涉及到那么销售欺诈那种，你这东西都有货不对版呀。
0: 是这样的，欺诈销售呢，就要看你的合同了。你刚才也说了，合同当中没有标注年款，只是写了车型，几乎 S5，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他也可以说，你最后跟你讲了，只是没写在合同里。你也可以说你没跟我讲，我们聊的都是二五款，所以这个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啊。那我现在就是，对，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二四款叫成二五款，然后包装成二五款卖给消费者。因为如果是这样卖的话，可能在2月份那个年底的时候啊，他这个，买到的车主不止你一个。
1: 是的，因为我现在跟他沟通，包括打电话，还有录音什么的。他说他们店里面现在还有一批当时跟我那样一样的车，他们还是当做二五款去卖，
0: 厂家是有二。

0: 下啊，还有什么功能啊？
1: 这个好像没有太多了。
0: 啊，就是个别的一些舒适性配置，加一个内置 ETC。
1: 对，
0: 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啊？
1: 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到最后已经这样，我就觉得就要去保养嘛，但一次肯定有点少吧。
0: 就是您觉得几次保养也可以，就是平复一下您的心情，但是一次太少是吧？你想要几次？你想要几次？
1: 比如说5次吧。
0: 啊，5次。你看了一下您的车辆生产日期没有？
1: 我看了。
0: 几月几分？几月几号？24年几月几号？
1: 是25年
0: 啊，
1: 的
0: 二五年，
1: 三月。
0: 二五年三月。您是26年2月买的，
1: 2月买的，
0: 哎，
1: 对。
0: 快1年了，了解。他如果是这个时间的话，那基本上就是24款了，对吧？二五年刚开始嘛，行，我了解了。你已经问几乎没有，他4S店可以这么做吗？
1: 我现在问官方就是说让我跟 4S 店沟通，
0: 协商。
1: 然后 4S 店
0: 4S店就说我就是这么叫的，没什么太大区别的，买了就买
1: 对，
0: 了。
1: 然后说我可以给你申请一次保养，我还是只是说申请
0: 申
1: 一
0: 请
1: 下。
0: 啊，了解了，那是保养可以谈的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可不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呢？4S店现在要清库存也好，要这个把车卖掉，对吧？你理解他的心情，生意不好做。但是你要告诉消费者，你要告诉消费者，很重要的就是他买的到底是个什么车。你不能我们聊着 A，你卖的实际是个 B，然后让这个古先生把聊天记录都发过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一直讲的都是2025款，2025款，有没有提到过2024款？你如果都这么卖车的话，那消费者不老要被骗吗？你看他正好需要这个功能，结果二五款没有，哦，结果24款没有，二五款才有。来，我上一次说到这个功能的时候，好像在说截图啊，截图是名字都改了，加装了几个东西，包装成了一个厂家的高配，其实不是厂家的东西。但极狐这个是什么呢？24款当成二五款去卖，没有跟消费者说清楚，合同当中其实你要写的。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啊，库存的时间、生产日期，2026款也好，2025款也好，2324款也好，麻烦你们在合同当中签的时候啊，让销售给他标注清楚。一旦你买回家发现不是的，你可以很有理有据的找他处理的。但现在仅凭聊天记录，人家又会说我口头线下跟你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很扯皮，知道吗？来来来，极狐客服中心为您好。
2: 您好，老师，工号10005为您服务。您好，
0: 哎，10005号工卷，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古先生，极狐 S5 24款、25款，买25款当成被这个24款充当了这个事儿，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车主说之前向你们反馈过，你们说让4S店来处理。
2: 用户的情况的话，我这边已经记录清楚了，然后具体的话，我得反馈到我们相关部门进行反馈核实。
0: 你系统当中能看到之前古先生向你们客服中心的反馈吗？能看到吗？
2: 我是可以看到用户的来电记录的。
0: 然后看到来电记录，看不到内容是吧？能看到内容吗，先生？
2: 反馈的内容的话，也是可以看到的。
0: 可以看到，他向你们反馈什么内容啊？
2: 就是刚刚用户描述的这个情况。
0: 啊，那你们能看到给他的回电记录吗？能看到吗？
2: 也是可以看到
0: 可
2: 的。
0: 以看到，那能看到给他回电的内容吗？
2: 回电的内容的话，也是可以看到
0: 你
2: 的。
0: 们给他回了什么呀？
2: 就是我这边看的话，在5月4号的话是，有给用户回电，然后当时用户的描述的话是，还没有想好补偿方案，然后想好的话会再和门店沟通。
0: 你们的回电是跟他聊补偿方案，是不是？
2: 我这边看到是这么记录的。
0: 啊，这样啊，补偿方案这个你们聊，门店说一次还得申请，你别一次还得申请了，你起步不得3次啊？你把车卖成什么了？二四二五款你自己销售分不清啊？当然，以上都是基于用户单方面的描述，啊，这个还需要你们核实完之后告诉我们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门店，你们前端的销售能不能拿24款充当25款卖？你们允不允许？因为据你们销售讲，这两个配置没有差太多，而且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配置。车主自己盘下来，确实一个腰部按摩，可能还有其他舒适性配置，还有一个内置 ETC。但是他正好要用这个内置 ETC，才发现他买成了24款，合同怎么签的也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你们允不允许门店的销售这么去卖车？如果不允许的话，

0: 以后怎么去纠正，怎么去监督他们不要再出现类似的行为了。啊，这个更重要，因为还有其他人到这个店去买极狐的，不是就我们这个古巷一位的。那这个保养申请几次，你们去协商好不好？现在车主也没有其
1: 感
0: 他
1: 谢
0: 的
1: 您
0: 诉
1: 的
0: 求
1: 反馈。
0: 了啊，那您帮我记录好1005号，下午给车主回电话可以吗？
1: 好的，好的，我这边都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啊，辛苦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记录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也要给我们回电话的，因为车主的诉求不高，那我觉得几次保养能谈就谈。车肯定开着也没什么问题，你正常其他车主来上来，我必须要退换车。你给我的不是我买的，他付的钱你确实优惠蛮大的，你看直接降了25000，然后店里降1万多，那很有可能按照24款库存的车一年嘛，给他便宜卖的。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么个事儿，功能差的不多，所以消费者能接受。你要功能差的很多，那确实很难接受。出厂日期是啥时候的？刚刚车主说了啊，25年3月份的，那就是24款的，25年刚3个月，那肯定是24款，24年造的呀。嗯，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好，一会儿我接一下啊。好，拜拜。
0: 喂，你
2: 哎，你
0: 好，
2: 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哦，我姓刘，我在电梯里，您稍微等我一下，行
0: 啊，我
2: 吗？
0: 等您，您接出去等他，接出去等，是刘女士是吧？姓刘是吧？什么车呀？刘女士，什么车呀？等她出电梯的时候把她接回来啊，然后呢，让她不要开免提，不然这个回声特别大啊。来，好了吗，刘女士？刘女士好了吗？还有20秒下电梯是吧？好，就这么赶巧，怎么联系朋友们？点头像私信，这样最快，备注加急。如果你很着急，如果你已经登记了，你说怎么还没有到我？你再给我多发2遍啊！我们的这个每天私信特别多。我们要根据大家私信的时间，先统一的回复掉。有的问题呢可以受理，有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受理的，也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一旦受理，我们会和大家取得联系。那当然也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16345-8603，这个最快，好吧？来，刘女士您好。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刘女士，您下电梯了，您把免提关掉，用听筒跟我说，好吧？
2: 啊，我现在已经关了，我现在戴着耳机呢。
0: 你最好耳机也摘掉，因为我是广播，我们这个声音有回声，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2: 好的，好的。
0: 哎，您摘一下。
2: 哎，你好，现在可以吗？
0: 非常好，刘女士什么车？
2: 现在我还没有买车，我现在只是看上了那个26款的，
0: 什么？
2: 名爵从容版那款车。
0: 上汽名爵，从容
2: 对，是
0: 版。
2: 的，从容，对，从容。
0: MG7 呀、啊。
2: MG4。
0: MG4 啊，哎，怎么挂了？怎么挂了？肯定是不小心误触了吧？赶紧给他回过去。他是要咨询买车的问题吗？还是要投诉啊？来，刘女士接回来。刘女士，
2: 哎，你好。
0: 哎，你不小心挂断了啊！来，没有说清楚，你是 MG4 是不是？从容版。
2: 对对对，是的，
0: 啊。
2: 不小心不知道咋回事，不好意思
0: 没
2: 啊。
0: 事儿，没事儿，你这个还没买，然后什么问题啊？你是要问这个车好不好是吗？还是？
2: 不是，是这样的，我现在是在他们 APP 上通过销售一步一步诱导，然后在 APP 上交了2000块钱定金，然后呢，我并在这之前我并没有见到销售，也并没有见到这个车的实际情况，因为销售抓住了我想要现车的这个心理，然后他们一步一步诱导我在 APP 上那个付2000块钱定金，
0: 我
2: 并
0: 是
2: 且
0: 这样，
2: 一步一
0: 刘
2: 步。
0: 女士。刘女士，这样的，我就说结果，您交了2000块钱定金，然后呢？
2: 然后现在我想要，因为他们中间那个态度的问题，我想要把这个钱退回来。他
0: 他
2: 们
0: 态
2: 现
0: 度
2: 在
0: 怎么
2: 退，
0: 了？态度怎么
2: 他
0: 了？
2: 们态度非常恶劣，
0: 为
2: 侮
0: 什
2: 辱
0: 么
2: 我的
0: 恶
2: 智
0: 劣？
2: 商。
0: 侮辱你智商？怎么了？
2: 对，他侮辱我的智商，说那个就是因为那个怎么说呢？他们在 APP 上诱导我下单，
0: 你为
2: 就
0: 什
2: 是
0: 么
2: 一步一
0: 觉？
2: 步说车源紧张呀等等一系列的
0: 不
2: 问
0: 不不不
2: 题。
0: 不不不，我这个是过程，他不管他怎么诱导，最终您下单了，锁单没有？
2: 锁了。
0: 也锁了哈。您现在为什么觉得他态度有问题，侮辱你智商了？
2: 啊，怎么说呢？我跟您说一下详细经过，可以吗？
0: 您捡重点的说，因为我时间关系，快结束了啊，您抓紧时间。
2: 是这样的，然后因为 中间在沟通的过程中，我在还款之后，在沟通的过程中，因为有限购补贴，我跟他们争取这个限购补贴，他们说没有，最终因为拉扯了很长时间，他也说没有，就只是在线上，然后他说即使有的话，你来线下我们聊聊，然后再谈之后的事情，结果我就说如果有我就继续，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退定，然后他说您付钱了退不了了，
0: 你锁单了当然退不了啊，对吧？
2: 然后他就让我去线下嘛，让我去线下，然后我去了线下之后，他又告诉我说这个限购还是没有，结果呢，后来我说我还是坚持要退，他说没有，那个最后又给我争取到了1400，因为我所了解到的那个限购是1400，
0: 嗯，
2: 然后最后他们也给我争取到了，
0: 嗯，
2: 然后最后我说坚持要退，因为他们中间
0: 争取到了，为什么要退啊？刘女士争取到了，为什么还要退啊？
2: 因为我觉得他们中间在一直在拉扯我这个心理战，就是一点不实在，一点不真诚。作为消费者来讲，最开始的诚信都没有，就是一直在我拉扯的过程中，他才给我说，最后才松口了。
0: 不是，因为他一开始跟你说没有，但是因为你要退，所以他才有这么一个拉扯的过程，最后给你弄回来了，你知道吗？
2: 是，他
0: 要有一开始不就给你了吗？
2: 他们诚信不足，就是没有想要把这个买卖成交下来的一个。
0: 那你要那你跟你讲刘女士，你反了，你知道吗？你要先了解有没有补贴，先了解这个东西，了解充分之后你再去锁单，你反了，你不能锁了单之后说有没有补贴，他说没有，后来你们拉扯最后给了，你觉得他一开始就应该给你，不应该拉扯，你觉得他不诚心是不是？
2: 是啊，
0: 但是
2: 我确实是搞反了。
0: 对，你
2: 现在
0: 搞反了，你现在退，你锁单没有办法退啊。据我了解，基本上所有的汽车品牌锁单很难退的，除非是销售人员欺骗你。
2: 销售人员还有另外一个点，销售人员因为我是4月24号发生的事情，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在这之前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提到车，他告诉我4月28号。也就是说这么多天，从4月25号我到店协商，一直到那个所谓的昨天，他们一直没有联系我。昨天我主动到店跟他们去协商，去沟通这个退订的事情，他们态度非常差，侮辱我的智商。他说你想交就交，想退就退，然后大家都是成年人，不是3岁小孩，然后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连自己的服务都没有。
0: 不是刘女士，她说的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啊，确实是这样啊。
2: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作为服务行业来讲，
0: 他可能
2: 对我来说确实遭到了不公平的这个待遇，然后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甚至我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到。然后当他就是有察觉到，因为我正常维权，我觉得我就是有权利保留我的证据。
0: 刘女士这样的，我还是没听明白啊。人家话说的是直接了一点，你去店里没给你塞瓶矿泉水或者泡杯茶什么的啊？那服务确实你觉得可以再体贴温暖一些，好，这个我们另说。我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你一定要退订？我还是没听明白他哪里服务态度不好了。
2: 我觉得我要退订的原因是因为中间这个拉扯的过程，包括他们中间一点都没有做生意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真诚诚意在里面。虽然我只有我说了我要退订之后，他们才反过来去给我争取这个。当我说再要退订的时候，他们所谓的派来的不知名的销售经理给我那个脸色瞬间大变，就是这种服务意识，我觉着我
0: 不喜欢，你受不了，你觉得买了车之后，以后这样的服务你不想跟他打交道是吧？
2: 对，我觉得我已经给你交了钱了，我算你们的准用户了，并且已经锁单了，你哪怕服务态度好一点，我都不至于现在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非常生气的点是，他们当听到这个要退订的时候，他们态度瞬间大变，脸色从晴天变成了阴天，
0: 转门而出。明白，
2: 所以我非常生气，非常气愤。
0: 了解，了解，
2: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上气明绝的服务态度吗？
0: 了解，了解。OK， 好了，我
2: 一个消费者
0: 听清楚了，刘女士，现在是这样的，但还是退不了啊，你是一定要退订吗？
2: 我是非常坚决一定要退订，我即使不买了我也要把这口气出了。
0: 明白。
2: 我凭什么受你的窝囊气呀？
0: 就是这样的刘女士，为什么您觉得您受气了？为什么您觉得门店的经理前后的脸说变就变了？原因就是因为你提出了退订，你知道吗？
2: 是，我知道，是因为
0: 你
2: 是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主持人给您讲一下，是因为他们之前价格来来回回
0: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所以说你不要锁单，你先把价格聊清楚，然后2000块钱咔一锁，你反了，你知道吗？
2: 是的，
0: 你不能你锁了单之后回过头要退，人家说不能退了，情绪上态度上不好了，你又觉得态度不好，所以你更要退了，这个理由不成立啊，退不了的，刘女士，真退不了啊。
2: 那所以现在就是就退不了是吗？所以他们 APP 上，如果我走法律程序呢，他们 APP 上并没有明确规定
0: 退不了
2: 消费者的权益。
0: 不是刘女士，你把这个订单锁打开，你的订单规则锁单之后能不能退，他一定有充分的告知。你要是不信，
2: 但是规则里面并没有加速标红。下划线
0: 什么？加注标红下划线不需要啊，你锁单之前跳出来那个弹窗规则就是它的规则，你不需要加注标红下划线。

0: 你上下拉现在一定能看到的，你锁的时候一定会有的。这样我会让上行名爵再给你充分告知一下定金锁单之后不可退的规则，但是您的这个退定的理由完全不成立，完全不成立。大家觉得成立吗？如果这样都能退的话，那厂家也没好了。厂家怎么办呢？你可以先了解多少钱的车，再了解有多少个补贴，然后去跟他们问，问完之后把价格落地，落地完之后跟这个店谈好，然后在店里打开 APP 下载 APP 把这个定金支付掉，在犹豫期之内先不要锁单，这两天跟他把价格锁死，合同签掉，然后你再去锁单。你不是这么个顺序吗？你不能说你没有了解清楚价格，也不知道这个补贴能不能拿得到，然后把它单先锁了，锁了之后你又觉得是他诱导你一步一步锁的。我没懂什么叫诱导啊。你如果你的行为最终都可以被你解读成诱导，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买卖。
1: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辛晓琪的《相信爱情》，当时他听到这个歌的 demo 的时候，就当下要了这个歌。而担当制作人的是辛晓琪特别邀请来的，曾经为他的经典名作《两两相望》作曲，并且在《未到永远》这些专辑当中制作了许多经典情歌的周世辉老师。两个人再一次合作，默契自然是不在话下。而周世辉对于晓琪的熟悉，也让这首气质出众的情歌每个乐句都是入木三分。这种感觉就像是对于理发师的专一，即便每一次头发都是他剪，然后剪出来的发型也都差不多样子，但还是会习惯于他。继续下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曾经拿下过港台年度金曲奖的《倔强》。

一首歌也同样是疗伤感满满，来自薛之谦的《方圆几里》，这是一首关于单相思的作品，也是一二年的时候为一部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配唱的主题曲。当时为了剧情需要，薛之谦还首次挑战了扮演一个小混混，最后成为了一个为爱付出所有的痴情种。为了结合主题，他也是把自己埋入到这部剧的角色当中，多次把作品推翻重来，最后闭关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创作了现在听到的这版。来听到《方圆几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伴随《流浪地球》的高票房以及在国外引起的不错的反响，美国流媒体视频巨头 Netflix 他也表示说会将这部电影译为28种语言，但是说播出的时间没有定。而根据猫眼电影专业的统计，票房高的男演员吴京是沈腾，网友呼声最高的竟然是希望他和沈腾可以拍一部喜剧，那应该也是看点众多吧。大牌猪大哥，继续听到吴思凯《窗外》。

这是吴思凯的《窗外》。下一首歌听到的是被业内称为音乐鬼才的女孩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她呢，向来是以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空灵纯真的声线，还有洒脱灵动的唱腔，给大家留下印象。而对于当下的乐坛来说，她无疑是非常特别的，喜欢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当中吸取一些创作灵感。而在他的歌声当中，经常是听不到杂念，更多的是一种童真、浪漫、幻想和一些似乎可以触碰得到的真实感。而他的音乐总是带温度的，一边清洗灵魂，一边治愈生活当中每一个惶恐不安的心。而这首《生活倒影》也是唱给每个平凡而又有孤独感的都市人群来听到。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节目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的这一期节目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 AI 焦虑。我记得在三月初吧，我们新媒体部的一个同事叫做大鱼的，在朋友圈呢晒了他的小龙虾，同事们就排队评论说，大哥大哥帮我装一个。我们在办公室里很热烈的讨论啊，说这又是啥，它能干啥，要怎么装啊。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2024年脱口秀演员梁海源在他的个人专场坐在角落里的人说的一段话，我把这段话也放给你听。
1: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出现了很多我们根本听不懂的科技术语啊？什么区块链、元宇宙、NFT、3D 打印、无人驾驶、火星移民、OpenAI、什么 ChatGPT， 有很多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我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间处在一辆高速行驶的科技的列车上。这辆列车是什么样的列车？是印度的那种列车。我没有在车里。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勉强能扒住这辆火车，才没有掉下去。我身边年纪比我大的人已经三三两两已经掉下去了，掉下去的时候还在问 ChatGPT 到底是什么呀？没用了，你已经被社会抛弃了，你知道吗？
0: 这是梁海源在2024年的焦虑。那到了2026年，这辆火车不但没有减速，还提速了。今天我们看到机器人会翻跟头了，大模型会拍电影了，小龙虾甚至能够帮你约到你喜欢的姑娘。 AI 越来越长本事，但是也越来越让人类感到被威胁。编剧在失业，特效师在失业，码农在失业。埃隆·马斯克说，三年之后 AI 要取代 99% 的人类工作，而更狠的说法是，未来 AI 要替人类接管这个地球。在这股席卷一切的 AI 焦虑里，我决定找一个人来聊一聊。他叫赵书，是安徽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他是坐在这辆火车驾驶室里的人。我带着一肚子的问题坐到他的对面，我想知道未来什么样的人才不会被 AI 取代，让机器人去干活，人类坐等收钱的日子会很快到来吗？在这一次的访谈当中，他给了我很多答案，有些在意料之中，有些也让我感到意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聊完了之后我淡定了许多。好了，接下来闲话不多，让我们开始这一期的访谈。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赵云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3: 啊，非常荣幸，谢谢您的邀请。
0: 您是计算机学院的副院长啊，来给我们说一说今天 AI 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并以后会如何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从2026年的元旦开始， AI 就给人一种一日千里的感觉。你看元旦几乎就出来了 C-Dance， 大家知道我通过指令就可以制作短片了。那个时候就有人说影视行业给干没了。到了春晚又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去年语数机器人还在那扔手绢，觉得扔的还不是很灵活呢，今年就可以翻跟头了。春晚那天您当时是什么感觉？
3: 我的感觉就是确实进步很大，从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后来到了这个具身，然后全身都可以很协调的动起来。这背后呢也有很多研究者，算法工程师是吧，去做这个训练，也有他们辛苦的这个付出嘛，这也是有一个进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 AI 从这个虚拟的这个世界，或者是说从数字世界来到了物理世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我们当时是看到的是这样的。
0: 那您作为专业的从业者看到那个画面，当时想象的是它的技术参数吗？
3: 对，然后当时在想这些动作训练了多久，然后有多少人在背后付出，然后这些场景当时是怎么采数据的，然后是怎么训练的，然后更多的是想到它的泛化性，也就是说换一个场景换一些任务能做得怎么样，然后更多的是想这些事儿吧，然后想的是将来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这个帮助，或者说在多长的时间里面能走向我们的千行百业吧，能够降本增效，能够服务百姓。因为之前我们也去参观过一些机器人的这个基地，然后为了这个机器人走进这个千行百业嘛，有各种训练的场景，医疗机器人呐，家政机器人呐，然后包括像做咖啡呀、倒茶呀、叠衣服呀，照顾病人啊，这都是我们，尤其是到最后这个养老啊，照顾病人呐，也都是我们比较期待能够看到的。
0: 对，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现在机器人它能够达到的最精细的那个动作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我前两天看主持人张泉灵啊，他去采访了一家机器人公司，他说他非常的惊讶，那个机器人它能够自己感受那个瓶盖拧着的那个松紧的程度，来调整它旋开的那个力道。
3: 啊，这个我们是从，因为我们本身机器人它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这个研究，我们在高校里面就是有这样机器人训练的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少的。那根据我们这个学术界的了解，还有一些服务或者是有一些小的机器人打比赛，我们觉得就是在特定的场景下，就是你想做这些事情想训练，还是可以做到不错的水平的，不只是拧瓶盖，还有包括水果的采摘这个包括那个水果的软硬程度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像这个手指，有研究者专门做这个灵巧手，有那种机器人有那种夹爪式的，也有灵巧手式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说在特定的场景下，经过这个数据的采集，经过训练，是可以做得挺好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吧，具身智能往后走还是比较有前景的，就是说我们是从数字的世界走向物理的世界，就是说泛化性是比较难的。也就是说我训练的机器人去训练了去拿饼干，然后你再让它去叠衣服，这个转变是比较难的。这个在我们专业领域里面就叫做泛化。
0: 它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学吗？
3: 现在倒不一定，它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基座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就是这个场景上的这个迁移性啊会好很多，但是说要是跨领域跨得特别大的话也是比较难的。
0: 那天我在张泉灵的那个视频里看到说，只要一个机器人学会了，那几乎就是所有的机器人都学会了这个动作，是这样的？
3: 这个还是就是算法层面的。
0: 从去年语数机器人出来之后，我就立刻当天晚上我就在网站上去搜小小的能够跟着人遛的，或包括去推孩子的那个机器人，卖10000多。那今年又看到了有视频说机器人可以帮你擦桌子啊，完成一些简单的家务。未来您觉得哈，老百姓如果要消费得起一个机器人保姆，它的价格是会亲民到什么程度？
3: 这一块我没有研究。现在这块我还没有什么研究，
0: 这可能是大家最期待的
3: 是这这个可能要请专业的做机器人的来做。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做家务。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吧，像扫地机器人啊这些做路径规划，然后他去扫地，这也是一种 AI 的表现，不一定是现在的这种人形机器人了。
0: 我记得在春节的时候，我跟我女儿回到小区，我们两人在讨论 AI 的时候，我们在想会不会未来10年20年之后，小区里的那些保洁人员都是机器人在走动。
3: 有可能啊。
0: 对，
3: 完全有
0: 居民和机器人并行，大家完全不感觉到割裂，已经非常自然了。这样的日子会很快到来吗？
3: 因为 AI 这个范围很广，其实像现在家里面就已经充斥着 AI 了，大家已经没有感觉到很不适应啊。比如说家里的下棋机器人呐，然后什么窗帘可以就是喊一声它就能开啦，然后这个包括什么电视啊什么 各种广播啊、音箱啊，这些都是 AI 的表现。其实已经在不自觉地去共处了。不一定是一个巨大的人形机器人才叫 AI。 对，
4: 但是作为人类好像觉得哎，那一刻还挺神奇的，就有一个机器人在旁边工作，然后我们作为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碳基和硅基，
3: 对，
4: 然后来共同，还不是平行世界，我们就在一个世界里生活。
3: 对，
4: 这个是现在业界和学界未来共同努力的方向吗？
3: 对，是希望这样，就是有很多领域在研究家政机器人，这是家政机器人。但是这个事情它家里面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然后要想做到您满意的程度，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对，
4: 今天做家政的那些服务员不应该太焦虑，因为距离替代他们还有一定的时日，是吗？
3: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每个人家是不一样的。
4: 对，
3: 然后包括对这个家务的这种理解和对这个场景的熟悉吧，都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现在有，就是这个路径是有的，但是就现在就主要在训练啊，就是能看得到的这个叠个衣服什么的都还挺慢的，就是到用还有一段距离。对，
4: AI 技术发展的那么快，好像是以周或者是以月的这个速度来迭代。会不会它用很快的速度就进入到了它能够替代人类的那个阶段了？
3: 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我记得就是在很久之前，每当出现AI 界技术发展的一个大事件之后，身边就有人问AI 会不会取代人类。然后我想表达的就是，它是在一个领域里面，早期的 AI 呢，它是在特定的任务上面可以达到比人类更好的这个水平。但是你要想说它代替你啊，代替人类啊，或者是说全面的取代一个人的所有，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就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从具体的任务到通用的任务到泛化性发展得很快，是算法上很快，在数字世界的一些任务上很快。就拿现在大模型来说，它做这个跟你对话很快，帮你改文稿很快，但是他要做更复杂的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他只是做了一部分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东西，而这个 AI 的技术这么多年已经有70多年了，它其实一直在进步，只是有的进步老百姓感受不到。这一波的是因为能够写诗了，能够写文章了，
4: 太贴近
3: 我们的生活了，所以您就觉得它无所不能。其实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前当时的 AlphaGo 出来的时候，大家也很震撼，下围棋这个事儿，再往前是深蓝下国际象棋赢了的时候也很震撼。最早的时候沃森回答问题正确的时候，他是因为背了很多知识，他能在知识上赢，但是在其他事情上都做不了，科学家们还在研究。后来就下国际象棋赢了，后来因为呢围棋的这个解的空间比较大，当时的这个算力各方面数据各方面都不够，包括算法上也不够。等到发展到2016-2017年左右的时候，算力数据算法到了一个点碰到一起了，他就把围棋的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那这个时候就引起了震撼。那这一波呢，大模型这一块也是有了足够的算力，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数据能学的都学了，然后这个算法的基础还是2010年就提出来的。对，所以呢从这个本质上来说，算法还是那些算法，现在更多的是算力和数据的发展，然后使得这个基础模型的能力很大，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基础模型作为研究的起点再往上去研究。这样的话呢就会更上一层楼吧。
4: 大家对于 AI 这个事情开始有感觉，还就像您说的，是从像 DeepSeek 出现之后才真正有了感觉。因为之前 ChatGPT 它还是需要付费的嘛。 对不对？
3: 对。
4: 那而且安装起来还挺麻烦的，据说还得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翻墙啊等等
3: 的
4: 那些。但是 DeepSeek 出现了之后，就好像改天换地了。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应该是2025年的时候，还听说广东省某个社区，说引用了 DeepSeek， 然后就是覆盖了接近一半的他的这个社区的工作量。那包括了今年，那更是不一样了。今年有前面我们说的 Cdown， 年后的小龙虾，您能不能帮我们用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说一说，在过去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3: 其实老百姓可能不用那么焦虑，焦虑的应该是我们，就是我们的技术变化太快了，然后我们在不停的去研究当中。早些年就是您说的 ChatGPT 啊、DeepSeek 呀、等等吧。这是基座大模型，就是在研究大模型的能力。然后从去年开始，其实业界企业界认为去年2025年是智能体的元年，也就是说用大模型作为工具，然后可以它自主的去规划事情，去做事情。最早的那个大模型，您用过 DeepSeek 类似于这样的，您问他问题，他给您答案，对不对？还是要一问一答这种问答形式。但是后来的智能体的意思就是，它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任务自己的把它分解开，然后自己的去执行。这个当中呢，还可能有一些我们称为强化学习，它会根据结果呀，或者根据环境啊，去自己的调整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呢，就是就大家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我们就称为是智能体。对，它就相当于大模型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了。但是你要想让它真正的去帮我们做成一个落地的事情，还是有很多挑战的，包括准确性，包括数据的隐私，这些都还是面临很多挑战吧。包括这个它这个可控性，因为大模型它存在一定的幻觉，然后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结果不一定可控，有些地方我们是希望100%正确的，但是但凡有一点差错的话，可能就这个后果就比较严重。所以呢，这个智能体这块呢，在学术界这块用的还是就更多的在研究，然后在探索。有一些场合下我们也可以去，其实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要真的让它100%你信任它去做这些落地的事情，还是要再等一等的。
4: 所以现在有人说这么来用，一个问题问完了 DeepSeek 问元宝，两个同时用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它的幻觉的出现的概率。小龙虾出现之后，这个热度很快又降了，您觉得为什么会降下来？
3: 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它是以大模型为基座去做复杂的事情的。但是这个事情它很难一次性做成功。这个中间而且还很费钱。对，它很费 token。然后真的想做成一件事还挺难的。
4: token 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3: token 呢，它其实是一个，像我们现在是一个，最近中国也想让它给它起个名字。大概现在可以定义成是词源。其实是我们在底层做训练的一个最小的这个单元吧。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一个汉字或者是一个固定的词组都可以称为是 token。 所以它本质上，大模型本质上是next token prediction， 就是下一个 token 的一个预测。它是通过概率去预测，就像吃大概率是吃饭，吃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很少会说是吃桌子这样的词，因为通过大量的语料训练出来。
4: 这段时间看到新闻，很多人在用小龙虾的时候不知不觉地花了很多钱哈。
3: 对，
4: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免费呢？
3: 这个免费啊。这个因为目前所有的这个科研做大模型的，就是做基座大模型的公司，其实还挺难的。一方面他们要在技术上去突破，这确实需要花很多算力作为成本来说。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免费？也许算力啊，这个各方面啊，或者是有其他方式盈利了，这一块是不是它是一种商业模式了？但是从成本上来说，还是要花不少钱的。对，它训练是要费用的，不说人的这种费用，
4: 还有电的费用。
3: 对，算力、硬件、电，然后包括这种语料，高质量的语料。因为早些年在2022年、2021年这时候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语料基本上还是人类产出的。然后再往后，大模型出来以后，现在你要想拿到高质量的语料也挺难的。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 文字、视频，但它有可能也就是大模型生成的。
4: 所以现在大模型他们使用的那些语料都是人类之前曾经创造过的那些知识财富，
3: 对，
4: 对吗？
3: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学到，就是通过大模型能了解到其他学科。
4: 我从我今天见到您的第一眼起，我流露出来的应该就是非常迫切的，很想知道未来这个 AI 到底它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甚至有人说未来人就不用工作了，让机器人工作，人领基本生活保障，然后大家就去想想诗歌啊，弄弄艺术啊，搞搞哲学啊，人类
3: 最早的时候大家是这么唱，每次出现大事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畅想的，对，但事实上你发现人类现在可能更累了，
4: 对，就不想当牛马嘛，一面呢又很兴奋，但一面呢又害怕被替代掉，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很复杂的这种情绪当中啊。我想在今年过年春节聚会的时候，跟会不会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带着很多问题来问您，因为毕竟您可能是这个七大姑八大姨身边的这个对于人工智能领域更了解的专家。
3: 比如说您开始表演的这个机器人，大家就会问这个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到我们家里来给我做点家务什么的，给我做个饭什么的，更多的还是很关心身边的这些事儿吧。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可能就像回答您的这个问题一样，再等等吧。现在，对，
4: 您接收到的这种情绪，更多的是兴奋，还是担忧，还是焦虑，还是紧张？
3: 我本身是研究这个，我是这个领域的，所以我们身边的人大概跟我差不多的态度吧，淡定的卷技术。
4: 最早开始接触人工智能是在哪一年？
3: 大概在2001年、2002年左右。对，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
4: 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3: 其实那个时候我最早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是听闻图灵测试，然后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很有趣，那时候大概还是以理论研究为主，然后把这些研究，理论上的一些算法研究应用到各个领域。早些年人工智能它是划分，就是也是一开始我跟您说的，它是不同的领域还没有打通，比如说研究图像的，就是图像的一个领域，研究语音的是语音的一个领域，研究文本的是文本的一个领域，其实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后来像我们现在语音文本图像，它是在这一刻给它汇聚了。我们早些年做的时候是各个领域各自做，然后做数值的，做文本的，做图像的。

0: 做育婴的，然后把这些东西把这些算法用到一些特定的领域。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接触的事情，我和我们实验室的人，就是我们有一部分人就在做像当时是做天气预报，就是有往年的各种什么风啊什么风向啊降雨啊来预测未来的天气，然后用这个算法就连接主义之类的算法去做。然后也有一部也有一小波我们实验室的人在做那个车牌识别。你看现在当时我们在做车牌识别的时候，那个方法还比较原始，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你看我们现在我今天车开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它就直接就 OK 了，对吧？但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到，有的时候下暴雨啊，灯光不好的时候，车牌识别也没有那么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就当时吧，理论为主，然后这个各个小任务一个一个的去解决，是这样的。
1: 那当时您和您的同学，大家在私下里讨论的时候，对于未来 AI 的世界是做了怎样的畅想呢？
0: 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当时是大学，就是当时读研就选了这个方向，然后我们同学写毕业册的时候，那时候还挺流行写毕业册的，现在都没有了。然后我就记得我的册子上面有一位同学写了，你好好研究啊，完了以后送我一个家务机器人。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记了很多年，所以你看我今年看春晚的时候第一反应还记得我这个同学的这个留言。也一直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帮我们做家务，是吧？对，就当时的畅想，我觉得当时我们能想到的最大畅想就是生活中的这个事情了。当时就畅想着能够在我们老的时候干不动家务的时候能出来就好了，其实当时是有这个畅想的。然后包括我们到很久之后吧，我有一个学生就特别有想法，他想做通用人工智能，他入学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也很想做，但是没有那个能力，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没想到就是在他入学的时候有这个想法，在他毕业的前两年就是做目前的大模型了。对，这就是他等到了就是现在所谓的 AGI， 就是这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吧。
1: 您觉得今天我们对于 AI 的应用和当年您在实验室想象的 AI 是更科幻，还是我们现实已经跑赢了当年您的？
0: 我觉得从我们来看啊，其实我当时最震撼的是我第一次知道大模型的时候比大家稍微早一点。对，知道这个事我当时挺震惊的，因为当时大模型就是展示了这个它可以写诗，可以写文档那个状态，我们确实是震撼了一下。但是后来我们就深入研究，我们紧跟着就研究这个事儿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还是本质上还是我们说之前那个算法嘛，它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1: 就比如从文字处理这一块，我经常能够感觉到一篇文章里充斥着 AI 的味道，所以现在有一种指令跟 AI 说，你给我写一篇没有 AI 味的文章。
0: 我们现在是这么看这个事的，也是当时张院士给我们在做报告的时候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 AI 现在的水平应该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通才，它能够就是达到这个通才当中应该是高中甚至是本科生的水平。当你是这个领域里面顶尖的人的时候，你觉得他写的是不够好的。就比如说您刚刚也说你就嫌弃他的 AI 味太重了，因为你是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 top， 对吧？您是这个领域的专业的人，然后你就能够看出来他的 AI 味很重，就您的品味，就是我们在说的，我们在讲学术的时候，学术品味很重要。他在比如说或者这样说，比如说我学的是计算机，我对化学一点都不会，然后我就问他化学我会啊，我学过高中，是吧？但是再往后面的研究，比如说本科的研究或者是研究生的研究，我不会，我问他的时候他可以很快的教会我，就是我就很容易去就是在跨界和学其他知识的时候会很容易。但是你要让他做一个我们这个领域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很少直接用大模型去帮我们做专业的东西，会让他去帮我们头脑风暴，就他会给我们很多 idea， 然后甚至帮我们去搜索，他可以联网去搜索，但是我们自己去重新的整理我们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脉络，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文字主要还是它起的是这个作用。 一个方面本领域的这个我们是这个领域的人，我们就会用它来帮我们头脑风暴，嗯，很少去直接用，嗯啊，讲一个今天还在跟同事聊这个事儿，他说他要写申请书 ，AI 写的申请书肯定是不能用的，嗯啊，这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还有一个他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我去了解其他行业的东西的时候，他可以帮我快速的带入，就是让我能够学到那个领域的东西，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嗯，对，
1: 就是今天这个 AI 它所能够达到的这个程度，嗯，但是未来它有没有可能会更吓人？
0: 现在你看说 AI for science 对吧？嗯，AI for everything 嘛，对吧？嗯、就 for 很多事儿吧、嗯。它现在大家就努力的希望它能够帮人类做更多的事儿、嗯，所以 AI for science 的话，它可以帮我们去，快速的去发现新的东西，比如说做蛋白质的，对吧？发现新的这个结构啊。发现抗体抗原这种类似的这种事儿吧、嗯、就有点那个跨行我不太懂、嗯、但是可以帮我们助力我们去做更多的新的发现、嗯、包括我们现在做计算机类的一些研究的时候、嗯、它也会帮我们加速，目前还是属于帮我们加速，但它肯定会替代一部分，嗯，就水平本来是一般的嘛，哦、嗯、对，它会超过大部分的人，他作为一个通才，他是超过我们所有的人的。
1: 我就拿我们台吧，一个营销工作人员来说，他以往要给甲方接这个文案策划的话，他可能自己动脑子，嗯，然后他有朝一日他发现啊，他用 AI 给甲方写的文案策划，甚至通过率比他手搓的还要能够得到甲方的认可，他就不太相信自己了，或者是未来他就习惯了用 AI 了，
0: 也许将来就不需要人类去做策划的呢，去换个其他的任务去做。
1: 问题来了，策划这个岗位没有了 ，AI 吃掉了这个行业，那剩下来的富裕的人的劳动力干嘛呢？
0: 也许做其他事儿，你比如说像我们学生，AI 去写代码很厉害了，对吗？嗯。我们要不要再去学代码了呢？嗯。我们目前就是和几所高校的老师，包括清华大学老师也都聊过，学生还是要学。你不学他讲错了你也不知道，我们做代码可能就代码它只是最底层的一个模块、嗯、你可能要让他做更高级的事情，比如说以前我们要花一学期的时间去学代码，然后高级的架构可能要到更往后的这种研究生啊博士生啊、嗯、或者说到企业去上了班才去学这种架构、嗯、那他现在如果说学代码可以加速的话，可以，那我们就可以更学更多的这个更高层的 high level 的东西，就是把人类再拔高一下、嗯，也许你以前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打字啊，去想这个策划呀，现在他帮你做了这个事儿以后，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更高 level 的一些工作，它是工具，它可以帮我们做更高级的事儿。
1: 可能是我这段时间因为要准备跟您的访谈嘛，大数据可能也会给我推送一些能够导致焦虑的这些文章。
0: 没错，
1: 比如说我最近就听说Elon Musk 说3年之后 AI 会让99%的工作岗位被替换掉，还有人说接下来 AI 要替代人类来接管这个世界，你看了以后还是有一点点怀疑，是未来这个世界是 AI 的吗还是人类的？
0: 3年啊，我觉得不大可能、嗯、但是它可能确实会取代一些岗位，举一个刚刚大家都能理解的例子吧，比如说以前门岗要来登记车牌抄下来写在个本上，对吧、嗯、那现在可能就自动的就系统就过了，这事其实很多年前就发生了，大家为什么不焦虑他把这个门岗的这个抄车牌的人给他取代了呢？不也是取代了一部分的这个工作吗？所以这部分人就可以做其他的事儿了，所以只是这一次他涉及的面，就他的这个能力强了，他涉及的面比较广，嗯，那我们正好处在这个，就是我也跟学生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处在这个技术变革的这个中间，这个漩涡中间，嗯，所以大家感受的特别的深，就是说你取代了一部分之后呢，它肯定会有新的岗位产生呐、啊，嗯，比如说一个软件公司，它需要100个人写代码，现在就是可以用 AI 助力了，它大概只需要20个特别精通这个整个架构的人，然后剩下来的就用 AI 来帮忙写，嗯、那这80个人可以，就是因为这个技术发展，它一定会产生新的岗位嘛、嗯，对不对？那它就会去做新的事情，就我们相信它一定会产生新的岗位，嗯，对。就是现在 AI 做不了的事儿，就是人类可以去做、嗯。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技术的中间，嗯，就是漩涡的中间，它的发展就是可能你感受比较慢，嗯，但是你等到若干年以后，你回头你就会发现，
1: 回头看，
0: 它其实是有新的岗位出现的。嗯，
1: 您刚才说到了学生，那您的学生他们现在对于 AI 怎么看呢？
0: 我们的学生现在的感受就是有点累，嗯，因为技术太快了，每天眼睛一睁。又有新的技术出来了，所以他们的感受是一方面感受技术发展的这个刺激，一方面就觉得很累，说哎，今天这个事如果我们做不完的话，这个技术很有可能别人就做出来了，就是他是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是就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它很难这样就是一直以这种速度去往上发展嘛。
1: 您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处在的是一个急速发展期？
0: 对，从过去几十年人工智能的发展来看是这样的。因为每一次有一个重大的发展之后，就是大家会热闹好多年。其实人工智能有三起三落嘛，对吧？您这是您就是说一开始就是起的时候大家都做，后来发现它不太行的时候又下来了，然后又上又下又上又下，现在就正在处在那种特别上的阶段。我们是处在这个，
1: 那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也要求像高校、像学校、教育机构，它能够很快地转变它的教学内容，以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0: 没错，
1: 对吗？
0: 没错。
1: 就像今年两会之后，我们看到中国传媒大学，其中有一位校长就说，他们砍掉了13个专业，以应对未来的这个社会的变革。哈，
0: 首先是教育部，大概去年前年吧，二四年年底二五年的时候，包括国外。就是提到了人工智能加高等教育了，就是人工智能赋能，就是 K12 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然后更多的是为了知识这个就是应试做卷子啊什么可以更高效嘛，但是前几年就是 AI 加这个高等教育也提出来了，就是确实要培养我们大学生的这个 AI 素养，对，让他们能够适应这个发展，所以这是从国家层面就已经有文在发了，一直在发文，让我们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对，所以各个学校吧也都在做这个转变，像我们学校就是包括我们安徽大学啊，现在就是开了很多这个新工科的这个专业，然后也成立了好些个新的学院，包括还有河工大呀、科大、河工大、安大，都有这个开新的这个。就是建新的学院，开新的专业，同时我们还开了一些微专业，比如说我们现在学院里面开了一个脑机接口的微专业，啊，就是也是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它要改变，这个事情也很容易理解。比如说早些年，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计算机还是跟数学学院在一起，然后后来就独立开了，就是因为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独立的学科了嘛，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在这个发展中，大家都在努力的往前冲，对。
1: 我觉得学校做这样的铺垫，其实孩子毕业之后能够在社会上找到工作，是吗？
0: 对，也算是，因为我们学校高校主要还是人才培养，要培养顺应时代发展的这个人才，对。
1: 那现在很多像我这样的孩子上初三，我也经历这样的一种迷茫。现在学校教的那些让孩子死记硬背的东西，在 AI 上已经一秒获得了，那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模式还能够适应未来 AI 的发展吗？
0: 这个问题正好我有个朋友，他家孩子今年也是初三，他前两天也在问我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是这个观点嘛，其实还是分两块，一块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大家觉得 AI 已经会了，你还要不要背，对吧？有一部分人就觉得不用再去死记硬背了，更多的去思考，但是呢，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有一句老古话叫“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就你书读熟了，你就知道它的意思，就是还是你要熟读很多书，你才能够有那个感觉嘛。然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你的人脑它也是要训练的，脑子越用越活。它如果不读书，全靠 AI 去依赖 AI 的话，自己不发展，它其实是不太能够辨别出AI 的幻觉的，就您刚刚说的，你既用豆包用这个用那个去弄，但是他如果自己不学的那么多，不学的那么扎实，他也判断不出来。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学生孩子会特别累啊，很背得特别火特别过，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对吧？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说要不要读很多书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就是提高他的 品味鉴赏能力，就像画画一样，你去看画，就比如说我的生活是不需要我去画画的，但是你看我现在就对美术这种特别没有品味，我看不出来它好坏，这种其实也不太好，是吗？提高自己的那种

0: 鉴别能力、辨别能力和他的品味，还是需要去有一点输入的。
1: 未来什么样的人不会被淘汰？未来学习什么样的专业不会被砍掉？
0: 我觉得我现在跟学生说的是，你们现在所有学的，你现在所学的知识它是在不断的变化的，知识是在变化的。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学到的那些编程的语言早就不用了，但是呢，能力和保持学习的这种态度吧，keep learning， 我只送给学生，只送给他们两个词，就是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就是你无论到什么，你中考和高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儿，但是你孩子考上大学之后，无论学什么专业，你都要有保持，你要有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态度，然后你自己因为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之后，你要保持对这个社会的热爱，对这个新鲜事物的这个追求。我就当时特别感动的就是，他们就是这么多年八九十岁了，一直保持着对这个新技术的敏感和探索的精神。所以无论你去学什么专业，对这个未来的这种新鲜事物你要接收，既不要去排斥它，也不要去说我完全依赖它，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你就不会找不到工作。
1: 当他遇见错题，或者是他希望整理一些比如说某个科目的提纲的时候，我要不要让他用 AI
0: 这个问题呢？当年就是斯坦福的李飞飞教授，您听说过吗？
1: 没有啊。
0: 他当时就是说他们收到了简历啊，很多简历是 AI 生成的，他们就纠结一个问题，这样的学生要不要？然后他问了他11岁的儿子，他11岁的儿子说他就是回答说 Why not？ 就是说当一个新鲜的事物出来了之后，这些人会用工具去达到他的目标，为什么你们不要这样的人？这个采访给我的这个感触也非常的深，就是说 AI 既然是可以帮你提效的这么一个工具，对吧？你为了达到你的目的，是它可以帮你提效，你为什么不用？所以你要不要去整理资料，要不要帮你写作文，那得看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是说你本来的这个，比如说写作文，你只是为了糊弄一个任务，对吧？这个目的，那你用 AI 好了，对吗？那你就大家就是相互欺骗。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想提升作文的水平，那你用 AI 的用法就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讲白了，就还是用法，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的用法就不一样。AI 你写完之后让 AI 帮你改，他改了你不一定满意。然后你在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有提升的。
1: 我想问您啊，如果您的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您一眼看用了 AI， 您会怎么？
0: 我现在上课里面又有我经常会让学生去调研，就是如果你用了 AI， 应该对应的地方说明你是使用了什么样的 AI， 是使用了什么样的这个 prompt， 就是提示词来做到这一点的。所以现在我们有的学生就做得特别好，他会用 AI 做头脑风暴，然后呢会在这个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思考，整理成他自己想要的样子展示出来，并且每一个来源他说我是用了 AI， 他告诉我是什么，我就用这个词去到哪个官网去 check 了一下是真实的，然后再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就是假的。他这样的话，他长久以来他就能够体会到大模型的能力的上限，哪些是胡说八道的，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可以用来做头脑风暴的，哪一些是可以用来就是直接去使用的那句话的。所以现在我们在学术方面，包括我们写这个基金申请书，写论文要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statement， 就说明你用 AI 做了什么，它是允许你使用 AI 作为工具的，但是你怎么使用要说一下。我就说我们是生长，就是在这个技术发展的漩涡里面嘛，现在还没有文件来，就是说到毕业论文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就是现在这老师呢是把握的，就是如果是一个纯 AI 写的东西，老师是能看出来的。所以一般老师会去把握。
1: 未来什么样的孩子更能够适应 AI 时代的需要？
0: 我觉得首先是要有好奇心，就是一定是对这种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然后或者说对有些这个新的问题、新的现象好奇。第二个

0: 数字人，就是我不太喜欢上镜，之前也想录课，录成视频给学生去看，然后我就发现我对着镜头我很难去说好一门课，于是乎我就现在这个后来数字人技术出来之后，我就特别开心，我就做了一个数字人的那个上课，然后他主要就是讲那个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学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也可以通过我的这个数字人他去听，然后很短，大概一个知识点大概十来分钟，他可以用碎片化知识去学，时间去学这个知识，我们把整个知识就建成了一个知识图谱，然后这个图谱上我们挂了很多资源，还有很多这个什么产业的发展啊，什么包括我们现在讲课程思政呐、包括科技前沿啊，这个前沿的发展呐、然后还包括很多练习题，功课的练习题，我们都给它弄好，整得好好的放在那个图谱上挂着，然后我们还配了一个学伴，就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智能问答，然后还有陪练，就是它自动出题自动做，然后告诉他哪个知识点不太好，你还可以去再出题再练的那种，就帮他们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儿，我们其实这个团队大概做了有2年多，把这个就是从自己做算法到用起来，还是走吃了不少苦的。然后现在我们上课，像我现在上课，主要就是帮他们建系统性的知识，就是告诉他们这些知识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这些东西是怎么去构成你整个的计算机的这个体系的。然后像特别具体的那个。这个公式怎么推，这个算式怎么算，我们以前是在课堂上做的，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就放到了这个线上，就是说你在这个时代你学会用工具去学这种碎片化的知识，但是老师这个把整个知识体系建起来这个事情是起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我觉得老师还有一个事情，我也跟学生聊过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无论大模型再怎么在屏幕上跟他说加油你很棒，他都不觉得他很棒，但是老师一个眼神或者说一个赞给他，他就觉得他自己真的很棒，就是那种
1: 情
0: 感情绪其实情绪价值要想说吧，其实有些大模型情绪价值也很高，但是他我觉得就是高的，就是我觉得真实性吧，就是
1: 更让你觉得
0: 对，就是那种，我觉得人，
1: 因为他不仅仅是对你嘛，他对每一个人都这样。
0: 对，我觉得人类，对啊，就是人类这种情感的交流还是需要的。尤其是现在独生子女啊，包括这个从小跟手机一起相伴惯了的话，如果能很好的去师生交流，这种感觉可能还是挺好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想说，就是，孔子说的因材施教嘛，讲了这么多年。以前就是统一的班级上课，他很难做到因材施教，但是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发展，我们把 AI 带到课堂里面，就是使得这个几千年的梦想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2: 能实现吗？
0: 至少就是说以前课堂上一个大家的进度是一样的，对吗？现在因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源和教了很多方法，愿意学的人是可以学得很快，然后跟不上的人他也可以自己很快给他补缺补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材施教我相信未来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两天还看到一种说法，就是未来是文科生的时代。
0: 为什么？
2: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文科生对于文字的表达或者是他的阐述会比理科生更精准，所以他的对话可能会产出更加丰富或者是更精准的这些答案。
0: 我觉得就是文科生和理科生他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就这个社会的发展既需要文科生也需要理科生，他完全不同的维度吧。
2: 因为之前不是文科生一直觉得被打压了很多年吗？
0: 也没有啦，
2: 这就是一个理科生的时代，结果呢现在理科生研究了这个 AI 把自己干倒了说现在被裁的都是理科生。
0: 其实我们现在从国家层面也在说到，就是文理交融，就是文理交叉，就是以前的文是纯文，以前的理是纯理，包括我刚刚也说了 AI 在研究的时候这个几块也是分得比较开的，但是现在就是大家做的还是比较大融合的，就这样我觉得挺好，就相当于是一个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做更大更棒的事情吧。像我们学校里面的中文系就中文的，他们用这个AI 去做，包括智能题去做古文字， 做文化的传承，做得特别好，它是需要双方面都发展，理工科自己发展技术，它最终还是要落地。

0: 要落到具体的场景。所以现在你看 AI for 文旅是吗 ？AI for 中文 ，AI for 什么艺术？我们之前我们学校里面，我们学院之前打了一个那个互联网加的那个比赛。当时是拿了全国的金奖。这就是一个。
1: 那是一个什么项目？
0: 它是一个我们的技术 ，VR 的技术。用到了艺术，跟艺术学院合作的。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
1: 融合
0: 的案例。
1: 您现在这个团队做的大模型是跟智慧教育、水利和医疗相关的是吗？
0: 对，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是把那个大模型基座，然后在这个垂直领域，我们上的那门课程是国家级一流课程。上一轮做的是线上线下的那个混合式教学。现在 AI 出来之后，我们就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用到这个 AI 教育里面。其实当时做的比较早，就直接在做这一块的工作，因为我们比较熟悉，也是希望它能够就是科研能够辅助这个教学，或者说反哺教学，让我们这个科教融合嘛。所以这个当时是做的比较早的。然后水利那一块，现在我们也是直接跟省里面的一些这个部门和企业，我们也拿到了是省里面的一个重点项目，在做这个事儿，已经在做四育。医疗其实现在也有在和那个医院在合作，包括什么心脏啊、无噪音机啊。做这些工作。
1: 搞技术的人总是希望技术能够不断地往前冲啊。但是我想在专业领域的讨论当中， AI 发展到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关于 AI 伦理的讨论，什么样的红线是咱们不能去碰的？
0: 我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不能碰的就是你不能让 AI 控制失控，就是说要给它约束。刚刚也说到智能体，它可以自主规划问题，自主规划，自己解决问题，然后还能反思。就这里面可能要把有一些权限不能放得那么开，就是让 AI 可以无底线的去做些事情就不好了。对，我觉得这块是不能碰。
1: 我记得在2024年的时候，脱口秀演员梁海源啊，他做了一个脱口秀的专场，叫做《坐在角落里的人》。那个专场的最后一段挺振聋发聩的。他这段就讲啊，他说我真的是想跟所有现在研究人工智能的人说，你们停停吧，你们不要再研究了，到此为止吧。AI 已经非常的聪明了，我们不希望它再聪明下去了。如果你们要再研究下去的话，我就真学不过来了，感觉自己像上了那个印度的火车，风吹来就被吹掉了。就这种情绪，确实觉得好像 AI 走得太快了，没有等一等人类，或者是没有等一等那些学习能力还不那么强的人类。
0: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家可以淡定一点，更焦虑的应该是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是做技术的，然后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前两天还跟一个朋友做报告的时候还在说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早上起来眼一睁看新闻又出了什么新的技术。对，但是做有人做嘛，所以大家就一起去卷吧。这个有的时候它不是个人意愿。
1: 在过年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个导演叫李霄峰的，他说这个快到什么程度啊，他本来呢在2年前计划拍一部科幻电影，那个电影里面比较牛的一个技术是换头。他说但现在2年之后换头已经稀松平常了，连抖音的一个用户他都能够换头了。
0: 是的，
1: 所以就是人在这种就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变化当中，应该如何来保持自己的定力呢？
0: 我其实在想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当汽车来的时候，骑马的人会比较慌；当电灯电有的时候，卖蜡烛的人他就比较慌。电灯的时候，你可以不卖蜡烛啊，你可以去卖电灯呐，或者说用电去做更多的事儿。也许就是说，比如说做电影。以前换个头觉得好厉害，大家都觉得这个电影好厉害。当每个用户都能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再去拍那个换头的那个电影，大家可能也就不感兴趣了。去做，就是人的整个品味会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越阶，那大家可以思考去做其他的什么事儿，然后把整个的这个 level 再拔高一下呢。这个产品在哪里，就是在这个不断的发展失败探索当中。
1: 您看从我们今天谈话的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啊，好像我始终在流露出一种焦虑和不安啊，而您始终是在给我不停地吃定心丸啊。那么有人说有些人就在挣 AI 焦虑的钱，因为他可以教你。比如说大家都很焦虑，我不会用小龙虾，我不知道怎么安装，那他帮你安装500块钱一次。
0: 后来第二天就有技术人员发布了免费安装小龙虾的视频了，是吧？
1: 然后再过几天有人说300块钱帮你卸载一次。

0: 淡定的再等一天，然后那个新的技术就来了，你就不用焦虑了，对吗？
1: 对。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人应该如何不慌不忙的跟这个时代相处？
0: 保持你的兴趣，然后保持 keep learning。
2: 以上就是我和赵舒教授的访谈的内容。其实那天呢，在聊到最后的时候，我有种感觉，在这场人机赛跑的喧嚣里，赵教授给我的并不是一个如何能够卷赢 AI 的答案，而是一份关于人类要如何稳住心神的策略。科技的列车在轰鸣，在提速，好像稍一迟疑就要被甩下，但生活终究不是一场速度的较量，而是一场体验的深浅。保持学习能力不是为了和 AI 抢饭碗，是为了永远拥有随时可以换一个活法的底气，因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属于那些能够和变化共舞的人的。最后也愿我们都能够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保持好奇，保持兴趣，永远学习，永远热爱。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单元所有的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的画面，都会呈现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账号当中，欢迎你去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3: 我还
1: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一定得是扒上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1: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1: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

0: That's how we do it. Yeah.
1: 下班路上的什么呀？
0: 下班路上的什么？
1: 仪式感吗？不是。
0: 哦。太久没上班了，不太熟。
1: slogan 忘了。
0: 太久没上班了。
1: 我今天按楼梯，我在想办公室在几楼啊？
0: 这个倒不会忘记吧？

0: 干了也有十来年了，这个你太怕不是忘记了吧？
1: 好，这样的哈，嗯，结呢？
0: 管了。
1: 假呢？
0: 快了。
1: 放完了。
0: 不，马上又要来了。
1: 不是你该收收心了，
0: 收啥心啊？马上六月份，对吧？
1: 今天已经有朋友在群里面问我们说，你们暑假都长打算到哪儿啊？我说我们下要是今天就聊这个，是不是显得我们一天班都不想上啊？
0: 是啊，
1: 咱们不能这样啊。
0: 那应该怎样？
1: 因为你如果现在不上班，你就没有钱暑假出去玩。
0: 那我
1: 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0: 我有被动收入。
1: 怎么被动？
0: 他跟你说我有被动收入。
1: 好了，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我是燕大胖。
1: 我们
0: 回来了，
1: 这个月要好好工作了，好吗？来迎接接下来的端午节和暑假，好吗？
0: 好。
1: 好，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跟大家的假期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个假期呢，我们之前也问过朋友们啊，有一些朋友有那个去参加婚礼的计划。
0: 是吗？
1: 在五一期间呢，其实很多人也会结婚啊。因为这个大家这个亲朋好友都能来嘛。
0: 没错。
1: 你肯定也见识过不少。
0: 对。
1: 各式各样的婚礼的这个怎么说呢，风格。
0: 那可不。
1: 或者是豪华程度。
0: 哎。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像结婚、像生孩子这种比较重要的人生体验当中，你觉得是该郑重其事、稍微铺张、热热闹闹的办一场？
0: 铺张这个词用的，
1: 稍微铺张吗？
0: 稍微铺张是，
1: 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哈。还是说
0: 就是想演都按最顶的搞，
1: 还是说应该简简单单、务实省钱的最好？重要的是后面一句话。用你自己的例子选择说明你的观点，就是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0: 他妈跟你养母结婚母侠们，
1: 没结婚没孩子，你也可以想一想你以后准备怎么做嘛，对不对？打算怎么做？
0: 准备就到我们家门口摆一桌吃个饭，把份子钱一收，大家回家。
1: 对啊，那这不也是务实的方法吗？所以就看你们怎么选了，对不对？
0: 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一旦稍微大操大办一点，那可能这个出去水一样的银子不就出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就看你钱花在哪儿，你的观点是怎样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我们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内容是，
1: 当偶像剧男主步入中年，他们应该怎么办？大家也知道，其实现在
0: 偶像剧男主
1: 钟汉良啊，
0: 啊，
1: 陈伟霆啊，
0: 啊，
1: 他们不都已经是步入中年了吗？
0: 啊！
1: 但是他们好像依然在演偶像剧，在演中年偶像剧。
0: 陈伟霆是那个什么《蜜语机》吗？
1: 《蜜语机》不是陈伟霆，
0: 那是
1: 陈伟霆最近好像是在
0: 钟汉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钟汉良，我最近在看啊。
1: 好，今天这个分上
0: 下集马上就要看到修罗场了。
1: 分上下集来说一说这个故事啊，
0: 啊，
1: 这个内容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当然，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粉丝群
1: 就没了是吧？到粉丝群当中，然后就没了。
0: 有啊，
1: 然后就有人陪你聊天，
0: 有人给你请你喝咖啡。
1: 就当我不知道该聊什么话题的时候，就翻一翻他们最近的聊天记录，可能就会有一点观点，有点
0: 但是我在想聊那个内容的时候呢，他们又不说了。
1: 当我们郑重其事的提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
0: 他们又不
1: 说
0: 了。
1: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下班了。
0: 哎，他们过了想要聊的这种窗口期，
1: 他们只有在摸鱼的时候才会想到我们的群，是吧？过分
0: 没关系，就这样讲。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滋滋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我是燕大胖，我和我的女友小美已经恋爱2年了。这一天，小美羞涩地对我说。
6: 大胖，自从我们俩在一起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啊？
5: 我
6: 哎呀，你快说呀。
5: 我感觉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花。
6: 什么？ 这么说你是说我乱花钱了？
5: 不是不是不是，小美你温柔善良又贤惠，怎么会乱花钱呢？
6: 这还差不多。我跟你说啊，听说微微的男朋友给她定制了一枚结婚钻戒，我们都快结婚了，你还没有送过我钻戒呢。
5: 哎，为什么一定要买戒指呢？
6: 因为这是表示对爱情的忠贞啊，戴上了戒指就意味着你有爱人了，就不会有别人打你的主意了。
5: 小美是这样，我觉得呢，如果真的要表达对彼此的忠贞的话，我们结婚就不要买戒指了，我们各自吻一个戒指，哎，谁要先背叛呢就剁手指，哈哈，这样才狠，你觉得呢？
6: 好呀，不过我觉得吻戒指还不够表达我们的忠贞程度，不如我们吻个项链吧。
5: 我是严大胖，为了保命我还是攒钱买戒指吧，这就是生活。

0: 都都。得教教你啊，你当年可是不简单啊。
1: 专家提名说了，让我们先听说，先说听众的想法。
0: 这种时候不应该先我们先抛砖引玉吗？要告诉大家大概说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和内容，然后听众听了以后知道，哦，原来可以这么说，可以说些那些事情，他们又想到了以后，哦，还可以说些这些事情。
1: 因为我这个五一我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了不少婚礼现场，不少婚礼现场 啊，但都不是我的朋友，你猜都是干嘛的人就发的，
0: 都是听友。婚礼督导是吧？
1: 不是，我的群里面这些有的呢是婚礼司仪
0: 啊，
1: 有的呢是饭店的
0: 老板，
1: 老板他们发的婚礼现场
0: 啊。
1: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些人呢就是按照就是大家就是普通，就是不是普通，就是经常看到的那种，在酒店里面报一个大大的厅啊，然后呢就是一系列的程序走了一遍。
0: 嗯，
1: 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个就是西餐厅的主理人。
0: 哇哦，西餐厅的主理人哦，
1: 就是他一个女生，她把她的店布置得特别好看，然后她发了一个婚礼现场。这个婚礼现场呢，就是，就是男生穿的是我忘记了，就女生穿了一件比较，素的婚纱
0: 啊。
1: 然后现场大概邀请了有15位到20位左右吧，
0: 嗯，
1: 十几个朋友
0: 啊，
1: 就摆了一个长条桌，
0: 就大家搞这种，
1: 然后在一个西餐厅里面。然后，新娘新郎讲了两句，
0: 那本都收不回来嘛。
1: 然后大家就是开心的互动，开心的吃饭、聊天、
0: 唱歌，
1: 哎，就
0: 跳舞，
1: 非常轻松的，
0: 哎，主打一个松弛感。
1: 因为那个店我去过，它也就其实不大嘛，
0: 哎，
1: 它也放不了多少人，它就是一个长条桌，然后左右，反正我看打眼望了一眼都是年轻人，
0: 哎，
1: 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婚礼。哎，我当时也觉得这个婚礼也不错，
0: 嗯，
1: 有可能是答谢宴啊，我猜 啊，可能是在老家办过还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说单纯的这个婚礼就是这个样子的话，一方面他应该能省不少钱，
0: 嗯，
1: 对吧？
0: 女生你是结过婚了，然后你回头再看，觉得哦，应该能省不少钱。当男生把这个发给自己的女朋友还没结婚的时候，他女朋友应该会跟他讲，怎么搞的？我一辈子就结一次婚。你就搞这个场子给我搞啊。
1: 我说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当时的选择哈，因为我不代表任何人，我自己的想法，嗯，也可能是因为之前做过几次婚礼司仪，
0: 啊，
1: 我就觉得千篇一律，没有什么特别的
0: 意思。对，
1: 嗯，第一我觉得走程序没有什么意思，第二呢就是你让我创意呢我也创意不出来。
0: 对，
1: 我不想费这个脑子。
0: 嗯，
1: 所以最终呢我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就是婚庆公司，司仪找的也很随便
0: 啊，找的小虎哥嘛啊。
1: 我随便找了一个婚庆公司，我说你给我搭个台子就行
0: 啊，
1: 就是搞个喷绘，上面写上让我们俩名，就我俩今天结婚了
0: 啊
1: 就行了，就让那个亲朋好友别走错了
0: 啊，
1: 就到大厅一看啊，知道是这俩人，
0: 就来干饭就行了，
1: 哎，对对对，就行了。另外呢就是哎，你放点照片吧，因为我毕竟我拍都拍了
0: 啊。
1: 如果在这个场合不看我俩照片，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看这个照片了，对不对？所以就弄了一个电视机，然后再放我俩照片。我当时连婚纱都不准备穿，但是呢婚庆公司说我送你一个婚纱吧，就送，
0: 啊，
1: 不是送你一件穿的机会，就送你一个，你懂吧？
0: 我懂，
1: 就是给你穿一次
0: 啊。所以你是手穿那套衣服，他们家进过来了以后，你是手穿？
1: 对，他一直放在模特那身上
0: 啊，没人敢穿。
1: 嗯，然后我就穿了。啊，好，那你都也不知道，我不记得了，到底是送的还是反正就是别人建议的。他说你都结婚，你不穿婚纱怎么行？
0: 因为他那套颜色的色呢，跟普通的色不太一样，是一套大黄色，对吧？
1: 你那个是敬酒服
0: 啊，
1: 所以我跟你讲，我的钱啊，也就花在那一件衣服上了
0: 啊，
1: 哦，而且也不贵，也就几百块钱。
0: 嗯，
1: 一件龙袍。龙袍
0: 啊，是真龙袍，我当时都惊呆了。
1: 所以我的钱省在哪儿呢？司仪是小虎哥
0: 啊，
1: 音响是大胖
0: 啊，
1: 现场拍照的是我们当时我们一个同事的老公
0: 啊，
1: 嗯，因为大家都是专业的呀
0: 啊哎，
1: 已经找不到比这些人更专业的专业了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在这上面确实省了不少钱，所以我的婚礼呢。就是这些钱叫什么？这叫什么？三大什么？
0: 四大金刚。
1: 四大金刚省了点钱。 但是呢，就是我至今比较后悔的呢，就是在这个婚戒上没有省钱，婚戒是买了，
0: 啊、
1: 而且
0: 戒指，
1: 而且是钻戒，对，啊、就是大家也懂了，现在会不出处的，也戴不进去了，然后也卖不掉。
0: 第一次都没什么经验，
1: 对，第二次就有经验了，下一次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所以我而且我没有什么在家里什么接亲呐、啊，什么这种什么龙凤褂啊，是这些东西都没有。我就是直接把所有的亲朋好友拉到酒店去，大家 happy 一下，吃个饭、哎，就这些。我是一个在这上面不太愿意花钱的人
0: 啊。
1: 我就觉得后来，但是我后来我钱花在那个蜜月旅行上哈、啊，也花出去了，
0: 就给别人赚了，
1: 对，
0: 给外面赚了，
1: 对，就是，反正也，哎，我后来不也答谢你们了吗？
0: 说啊。
1: 你看你忘了
0: 答谢了这个部分我就忘了我就对你的这大龙袍感兴趣
1: 答谢的忘了啊
0: 啊、
1: 嗯、
0: 啊有、
1: 嗯、我不是哎我送了我不是送你俩一人一条那个吗
0: 什么
1: 中华吗你看你忘了
0: 一人一条吗如果是一条的话我应该不会忘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收到的最多的一次呀
1: 一人一包吗一包我应该拿不出手吧我
0: 啊哦，
1: 啊，好，
0: 这是怡子老师的。
1: 反正就是我的思维模式，当然这个思维模式也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模式，因为我爸爸妈妈在仪式感这方面呢，不愿意太过铺张浪费。
0: 啊，
1: 然后呢，甚至我的爹妈都没有通知他们的好朋友，
0: 哎，
1: 就是也就是家里的直系亲属到了现场，还有我的同事。
0: 对，
1: 嗯，像我爸爸的那些朋友，就如果说把他们老一辈的人的朋友啊什么都拉来的话，那就。很可怕，
0: 人就比较多
1: 了，人很多。
0: 对，
1: 所以我爸爸一直主张的一个观点，我们以前在说红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曾经提过，他的观点是我送出去的祝福不一定要收回来。
0: 这个也可以换当一个话题，就是
1: 我们以前聊过，就他这个观点也影响了我，所以我后来也觉得，就是你不一定非要通知到所有你发过红包的人，让他一定要回红包回来，因为你当时已经去吃饭了呀，
0: 嗯，
1: 对吧？已经收了伴手礼了呀，你的祝福送出去了呀，你的基金给出去了不就行了吗？所以你不一定要回。我当时，所以我的这个范围比较小，大概好像也就十几桌吧，
0: 嗯，
1: 没有太多的人，但是大家气氛还是不错的。毕竟我有顶级的主持人和顶级的音响，
0: 哎，都是随便找着的。
1: 那、啊、对对对，然后就比较轻松，然后效果也还行，
0: 哎，
1: 也不错，你要说一定有什么比较后悔的事情的话，就是当时这个化妆师没找好，也是为了省钱。
0: 他没找台历的。
1: 我不认识台历的化妆老师
0: 啊、
1: 哦。然后当时找的一个化妆师呢，他的报价呢，我觉得有点夸张，在那个年代啊，几千块钱
0: 啊、
1: 嗯，现在上千是正常的了啊。
0: 现在也要上千吗？
1: 啊，上千上千。
0: 他不就跟妆吗？
1: 我跟妆是要上千的，你开什么玩笑？那当时就上千了，然后我就觉得有点贵。后来呢，他的一个徒弟私底下联系我说我便宜，
0: 啊、你找我，
1: 你找我。我当时也懒得那个，我确实一切都是掰在懒上啊。然后我就找他了。后来这个人呢，一来他迟到了，二来呢就是他的技术呢也确实没有画出我的美啊。
0: 啊，
1: 就是所以我后来就有点后，在这件上有点后悔。
0: 你的美还需要他画出来吗？
1: 对啊，就是我都这么
0: 美。你不需要。
1: 那他你也不能把我往丑了画，对不对？对，就是还行，主要就是在那个什么酒店那个什么一桌两桌那个上面花了点钱，其他的也没什么花什么钱。
0: 酒店一桌两桌，
1: 就是酒店一桌多少钱？我忘记了。
0: 啊，就一餐标上吧，
1: 餐标
0: 上。
1: 当时不是在同庆楼嘛？同庆楼也是当时比较不错的。饭店了哈，
0: 吃的也不错。
1: 我不知道现在都大家都在哪儿办哈，
0: 也还行，也还行，嗯。
1: 所以，主打就是一个，你得给你的这些亲朋好友有个交代。
0: 哎，
1: 你不能人家看着你长大，不能你不声不响的把婚结了，若干年之后把孩子抱了，然后人家说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对吧？你得让他们知道。
0: 那不是你不关注我们？
1: 对，但是呢，你有我主打的一个就是能省省，嗯，就是。

0: 这种状态。
1: 好，
0: 好，我讲完了，你说说你的。
1: 我有吗？
0: 你有，你想法。
1: 想法，我之前的那个，
0: 你现在，你之前的，
1: 不是我之前的想法。我讲我之前的想法，我之前是怎么想的？
0: 不，我这样哈，
1: 啊，
0: 你先撇开你的女朋友的想法
1: 啊，
0: 你认认真真的，就是真诚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1: 我真诚的想法是啊，是真诚的想法。找一个不冷不热的天，然后搞一个户外的。然后呢，在户外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你们把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这个岁数了以后，大部分的亲朋好友都有孩子了。那孩子他，你又不能说就吃饭的时候然后不带孩子，对吧？
0: 带孩子你又请不起是吧？
1: 带孩子的那个我又要算钱。那带孩子来的，我就给他们安排一个那种小乐园，就是什么钓金鱼啊，然后那个套圈圈呐，然后打气枪啊，然后套娃娃呀。
0: 你这些是没有考虑过钱的输出问题，
1: 对，
0: 没有考虑过花多少钱。
1: 我心里想的这玩意儿能花多少钱
0: 啊？
1: 后来一看好像要花不少钱，
0: 也并没有比酒席便宜。
1: 对，就比如说啊，你不是要搞那个什么捞小金鱼嘛，你就得去找那个这种商家，然后跟他讲，你愿不愿意到我这边干两个小时，把你的设备全部带过来。然后你要去跟人家谈多少钱，还有那个什么套娃娃的，你也要跟他讲，能不能把你的摊子往我这边挪一下？
0: 因为你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一下子把你包了。
1: 对，婚庆公司不可能说他给你这么包的话，他那个价格得收你多少钱了？
0: 对
1: 吧？然后。小朋友们和大人们在那边玩得比较开心了以后呢，然后就搞一个乐队，对吧？在旁边唱唱歌。大家也是坐那个长条桌，或者是那个就给你们搞点小板凳。坐在旁边有那个自助餐。自己拿着吃。想吃什么就直接吃。直接咬着吃。
0: 你这个意思就没有仪式感了呀。
1: 有啊，就是在乐队唱完歌以后，然后我们就上去讲两句啊，然后我们再唱两首歌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那个吃饭啊，要是能让我们点篝火的话最好啊，点个篝火啊，然后时间慢慢夜幕降临了以后再放个烟火啊，对吧，多快乐，
0: 蛮好
1: 啊。后来一想，哪个地方能放烟花？能放烟花的地方都是在外面吧，那怕是要不少钱吧。
0: 巢湖边上找一个那个露营基地。
1: 巢湖边上也不给地方。
0: 不是，你可以不放啊，就是。
1: 那我就是想放。
0: 一家人安排一个帐篷。
1: 那不要钱。
0: 对啊，这个又是这个，只要所以说只要你有创意，他这个花费肯定比你正常办酒席还要多。
1: 或者我跟老板谈一下，就你这个园区我把它包了，帐篷你给我提供，对吧？今天晚上大家谁都别走。
0: 你这样说吧，就你结婚的时候，你准备在什么范围里请客？
1: 什么叫什么范围？
0: 就请哪些人？
1: 不请啊。
0: 不请人。就你现在已经决定不请人
1: 了。不是，要再请的话，对吧？那个份子钱你打算怎么做？
0: 你连我们都不准备请了吗？
1: 那你份子钱打算怎么做？你是出来还是不出来？
0: 就是不出啊。
1: 不出。多少出点吧。
0: 出啊。有朋友说你结婚粉丝们要不要摆几桌
1: 啊？
0: 对哦，你要是结婚的话，
1: 不，这个容易被人家讲是敛财啊。
0: 对，就是他，不过你也不能让别人不出份子钱，然后你就请他们吃饭，你也搞不起，对吧？
1: 然后我还要讲我是请粉丝吃的，然后一人500。
0: 对你好不容易哦，那怎么办？那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不能让大家知道了
1: 啊。
0: 这多难啊！这
1: 有什么难的？
0: 我们肯定会在节目里说的。
1: 你不也是好多年以后大家才知道你结婚的吗？之前可是讲你一直进修去了。
0: 哦，
1: 你忘记了吧？
0: 是、
1: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结婚生子等等一些人生的重要体验，到底该不该郑重其事的办一办，热热闹闹的办一场，还是说你就是想简简单单、务实省钱的最好？用你的例子来举例说明。
0: 如果你能记住你当时花了多少钱，账有没有平这件事情，我觉得挺好。
1: 大部分的账都是平了，而且是赚。
0: 因为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我确实在这方面没有这个思维，就是想一想我花了多少，因为也不是从我这花的，对吧？
1: 谁花的？老大哥花的是吧？
0: 对啊，所以我确实没有。
1: 你就只负责收了。
0: 我搞不清楚我是否屏障了这个东西，确实，因为你没有办法搞啊，你搞清楚啊。你说你从亲戚朋友那里收回来的，你之前出的算不算呀？是不是啊？被这个道理嘛。好，大家说一说，主要是说说你当时是怎么花的哈，在什么上面花的钱是比较多的。

0: 来聊一聊啊，毕竟刚刚一个假期过去，大家应该也参加了一些婚礼。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来聊一聊你对这个一些重要的人生节点是觉得应该就是相对花点钱热闹啊，就是人生大事嘛啊，还是觉得随便吧啊，就是可以吧，就是能省则省吧，我省点钱以后花吧啊，就是这个观点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来自 BG1 的是我想要的。

享受空空，也终将一无所获，一路悲喜交错，刚好都成全了我，穿过云起雨落，撞见满天的星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4: 微微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5: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清了王总的歌。
6: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哦，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4: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5: 没有啊没有啊，
2: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啦。
6: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4: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微微你先说。
5: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4: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1: 好，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4: 什么？
1: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您的梦想啊。
4: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全身没谁的下舌啊。但是
1: 作为一款铅油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您长途自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4: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讲贴心呢。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审。
5: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2: 王总真棒。
4: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
1: 啊，
4: 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2: 太棒了！
7: 好棒好棒好棒！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咚咚咚咚咚！
15: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5: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人生大事的这个转，就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事情，比如说结婚呐、啊，比如说生孩子啊，你是觉得应该郑重其事、热热
1: 搞一场，
15: 甚至是铺张一点搞一场，还是说简简单单、务实省钱最好、
1: 啊？
15: 用你自己的例子来说明你的观点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
1: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5: 好，
1: 这个长江七号说，当然要热热闹闹啦，人生何不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
15: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
15: 怎么个悄然离去、啊？
1: 莉莉讲，应该热热闹闹的办，但是不要过于铺张浪费。彭慧讲的是必须是应该的，这种人生体验你一辈子就只有一两次、
15: 嗯、
1: 伴着热闹当下可能会有点心疼钱，但是以后想起来了你绝不会后悔、
15: 嗯、
1: 没办好后面想想
14: 都是后悔，但是呢又没有办法重来了，
15: 嗯，
14: 对吧？所以一定要热热闹闹的来。
15: 你看这个出现分歧了吧？涛说我耳机被水洗了，听不了节目了。但是我认为呢，铺张和热闹它不是强关联的。我考上大学那个暑假，就拉着好多小伙伴一起野外搞了个烧烤，没花几个钱，但是我认为非常热闹。好厨子说，咋说呢？有些钱呢，在你花出去之前，永远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花。说的太对了。
14: 啊。
15: 他说比如说我花了5000多块钱拍了结婚照
14: 啊，
15: 但是 AI 出来以后结婚照一文不值，你想要啥要啥。但是你没拍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有 AI 这个东西啊，你就想了结婚就一次，必须给老婆安排一下啊，对不对啊？
14: 哎，是的，这个结婚照这个事情也是很多的女生会有这种要求的，就是啊、那我们要去拍一套结婚照啊，这个
15: 结婚照是要要的吗？
14: 不是，我
15: 简单一点，
14: 我问一下，
15: 嗯，
14: 你们的结婚照现在都放在哪儿了？
15: 压箱底了，在厨子柜子的最底处，然后竖起来。
14: 就当年，当年蒋素你一个头大子孙的，你们可都挂墙上了。
15: 我挂了两个，床头一个，床尾一个。
14: 床尾一个是什么？
15: 而且已经掉色了，
14: 对吧？好，
15: 但是当时
14: 就一定要。
15: 你们有没有看过？
14: 必须要。
15: 就是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就当年我脑子泡水了才会拍这种婚纱照的那个内容。
14: 但一定要。
15: 对你就后来我的还行，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奇葩的动作。但是现在看来也肯定是要土的嘛，也比较土，没有那么洋气，对不对？嗯。
14: 然后还有那个，刚才一直讲的那个买钻戒的这个，
15: 嗯，
14: 现在都有那个人造。人工钻石，人工培育钻石，
15: 现在都要5金了是吧？都要金饰了，不要钻戒了是吧？
14: 也不是金饰，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报过社会新闻嘛，因为金价上涨，很多年轻人觉得价格太高了，所以他们买道具，就反正先拍嘛，对吧？啊，
15: 那以后你不认账了怎么办？
14: 再换嘛。
15: 那以后你答应我的5金以后没有了怎么办？
14: 啊。喵喵说有能力的话热闹点就好了，没能力的话你也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呀，量力而行，最最重要的是亲朋好友的祝福，不是在于桌上的山珍海味和豪华的排场。
15: 你摆酒席的时候可准备搞老鳖。
14: 你摆酒席的时候你喝了那个酒你喝什么样的？你要搞鼓舞，对不对？人家讲哟，都挣那么多钱了给我们搞点鼓舞哈。
15: 黄慕白说我个人觉得呢，项目比较少，但是都用基础款，比如说婚纱照，别人都有，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就要额外的花费口水去跟人解释，你就做一个基础款，不要加照片就可以了。
14: 啊，
15: 嗯，
14: 荣倩讲，虽然我还没有结婚啊，但是我觉得能简单就简单，没必要花钱表演给别人看，
15: 嗯，
14: 主要是自己满意就好了。
15: 嗯，哎，
14: 但是你自己满意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什么叫自己满意？
15: 我自己愿意这样做就行了。
14: 那对方要是不愿意呢？
15: 啊，对，他这个自己肯定是双方嘛，两个人，你们两个人满意，而不是需要两个家庭满意。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你要是你爹你妈和他爹他妈不满意，这也不是一场完美的婚礼，是不是这个道理？
14: 哦。
15: 所以你至少要有6个人满意才行
14: 啊，
15: 对吧？万一你家要有个说话算数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4: 他们还要再讲两句，
15: 对，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14: 就人生的这种事情呢，该重要的时候办一下呢是办一下的，没关系的。
15: 嗯，
14: 我觉得真的办一下。
15: 我跟你讲，但是只要你请了大胖去做司仪
14: 啊，
15: 你家一家3代都会满意。
14: 真的吗？我这么通吃啊。
15: 对，其实爷爷奶奶都喜欢他
14: 啊。其实说的是年轻人觉得婚礼就是一个秀 show time，
15: 嗯，
14: 要隆重的办一下。
15: 嗯，
14: 现在的这种年轻人他们结婚，我因为我们现在很少有年轻人会邀请我们这一辈的人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嘛。
15: 对，邀请的都是
14: 都
15: 二婚的了，
14: 都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同龄段的那些人。
15: 嗯，
14: 我也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别人的婚礼了。
15: 你看到过吗？就上一次那位小妹妹结婚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我们这一桌人的内敛了吧？就是他跟新郎新娘同年龄段的那些年轻人还是可以玩得开的，但是一旦到我们这儿，我们就比较害羞，玩不开了，你懂吧？
14: 啊、哦，不是我想讲的是，就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婚礼还会跟我们当年的那种婚礼的形式是一样吗？还是要，新娘走出来，然后甚至会新娘新郎一起走出来，然后还是要走这样的流程吗？还是说，在抖音上面看到了很多新郎新娘一起走出来以后上台开个场，然后就希望感谢各位的到来，就开吃，然后就直接开吃。对吧？
15: 对，不一样。大家最近有没有参加过，比如说像甚至零零后的婚礼，他们是怎么玩的？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他们嘴很严，我们真的不知道。
14: 对，哦，零零后的来了，他应该、他们家的孩子应该是零。他讲五月四号，我参加同事儿子的婚礼，有感而发，写了一段话。看到同事儿子特别显瘦，想到当年的自己，我结婚的时候。家里补贴13万，我拿出大学毕业在上海实习攒的2万存款，付了首付，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在农村老家办了婚礼，条件一般，酒水普通，如今衣食无忧，终不似少年游，啊，
15: 就是说当时虽然我结婚没花什么钱，但是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是吧？哦，这个菲菲说的这个，我如果有这样的仪式也挺好。他说我当时是在民政局举办了颁证式婚礼，还来了很多记者，报纸也登了，比较省事也比较方便。你指的是不是大家就同时
14: 集体
15: 婚礼，然后颁个证，然后你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待遇？是参加了政府举办的集体婚礼，
14: 要么就是他们是当地首批。就是什么、
15: 哎、怎么样的新人，
14: 这个倡导新风俗啊，
15: 对、
14: 这个、
15: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还有那个就是军队里面的婚礼、就是一批大家一起
14: 就集体婚礼嘛，
15: 对，这也很
14: 还有建设者、就是什么大桥的建设者，
15: 现在就是你比较忙碌，然后集中一个时间把这事给办了、对吧，
14: 然后钱也省了，
15: 应该能省不少钱。
14: 你看新娘的这些衣服他就应该是同一批吧，只不过是不同的型号吧。
15: 衣服应该是自己买的，
14: 衣服肯定是同一，他们集体婚礼的衣服都是同一批，只不过是大小不一样。所以这个肯定是胆微包小。
15: 那我不知道，我不敢说，因为我看过集体婚礼，每个人的这个那个，
14: 我看新娘的衣服都一
15: 样，是不一样。你
14: 就中式的那种，
15: 你们男人看不出来一样不一样？
14: 哎呦，中式的那种啊。不都一样的吗？
15: 不一样，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个，比如说要求啊买某类型的衣服，还是说单位给报销，这个我真不知道啊。
14: 十四说看这个东西吧，给自己提供了情绪价值。我觉得被一群亲戚盯着走流程也没什么意思。但是我参加过那种新人对婚礼非常非常的重视，把婚礼当成一件事儿来办的婚礼，哎，谁不是当成一件事？能力所及，办的也酷。办也很酷，不办也很酷，
15: 就都行，
14: 非常非常重视，是多重视。
15: 你沟通过的新人最重视的是怎么样的？
14: 啊，感觉大家都差不多啊。
15: 对，我觉得现在还真的没什么啊，你自己搞，你自己搞。
14: 不是，大家的要求就是简单，不要太催泪。
15: 对对对，早点吃饭。
14: 啊，简单，不要太催泪就行了。
15: 我真是没有遇到过就特别在意，几分几秒一定要怎么，哦，有过，就是人家一般都是要求，就是比如说在某个什么58、48的时候开始，是吧？开场，
14: 啊，一般都是带8的开场。
15: 对对对，
14: 晚上那个请柬上面的写的都是6:18我们准时开席，然后你每一次6:18的时候，你不到7:50你开不了。
15: 对，你看你就有经验了，你看。
14: 啊，疯狂找主家对时间。大敏子说，我觉得当然是怎么舒服最重要了，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对的呀。我结婚去南方老家办的，结婚前一天就住在酒店楼上，当天上午下楼就在一楼大堂办了婚礼了，流程20分钟，结完婚第二天就回来上班了。生孩子也是啊，满月抓周都没有办，都是在家里面，我买了一点道具给孩子拍拍照，道具美团外卖只花了11.8。
15: 你的就是仪式感这么弱，我也是没想到。但是你也不想想，你的婚纱照拍了多少钱？
14: 啊，他的婚纱照拍得很贵吗？

0: 哟，但我就记得
1: 这不太好，
0: 我就记得他的婚纱照，他婚纱照拍得很费劲，他好像是到是一个旅游景点，而且他是那种氛围感照片，还不是那种大红大绿的那种呢，很好看
1: 啊。
0: 嗯，他特地请假去拍的。好了，我们这个话题啊，就是跟大家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就是你觉得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节点，你觉得是应该郑重其事的热热闹闹的，甚至是有一点铺张的去办一场，还是说哎务实简单省钱最好，用你的经历来证明你的观点啊。
1: 毕竟人生就这一辈子，不是，就这一辈子这辈子就这一次，
0: 对
1: 对吧，
0: 可能就这一次啊。
1: 是，嗯，也确实是这样，可能就这一次。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
1: 第二次的时候你不一定想办，
0: 你
1: 知道吗？
0: 你第二次的时候你可能就有别的想法了。
1: 有别的想法？
0: 嗯，
1: 什么想法？
0: 因为人不一样。

0: 那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点资讯内容。今天虽然是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今天不是星期一，
1: 今天是星期三，
0: 所以你开不开心？
1: 星期六不上班啊？
0: 对，星期六上班啊。跟大家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天气方面，南方将自西向东出现一个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哦，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你们湖南西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
1: 湖南已经下了一个月的雨了。
0: 今后三天，我国多个地方都会陆续出现降温啊，就是要有几天降温，就从明天开始，注意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好吗？
1: 嗯，好的呢。
0: 问一下大家，五一期间看电影了吗？
1: 没有。
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电影局的统计啊，2025年五一档的票房是7.58亿元，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场次是237.6万场，平均票价36.3块，比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块下降了一点。前五名的影片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
1: 啊，我都没看。
0: 嗯，没怎么。我好像五一期间大家出门玩的是比较多一点哈。一般这个好像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除非是真的没出门。
1: 嗯。
0: 啊。
1: 没什么，就是这电影真很久没有到电影院去了，主要是。
0: 嗯，你谈恋爱不看电影干嘛呀？
1: 谈恋爱不看电影也可以，
0: 还有很多事情，
1: 其他的事情可以看呀。
0: 啊哈 啊，好的呢，
1: 对吧？嗯，一起打游戏啊，嗯，多好，
0: 好好好啊啊，对对对，
1: 啊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爸爸和儿子的故事。
0: 嗯。
1: 最近呢，在浙江金华的王大哥啊，在绍兴开了一个包装纸的加工厂，然后呢，他29岁的儿子小王呢，也跟着他干，然后王大哥呢，每个月给他儿子发工资，
0: 嗯，
1: 年底呢还有年终奖，平时呢吃住用都不用儿子花钱，
0: 嗯，
1: 对吧？你这么想，老爸给你发钱，你在老爸的厂里面干活，吃住用全给你包了，你应该可以存不少钱吧？
0: 嗯。
1: 儿子不仅没有存下钱，反而被催债的电话找上门。
0: 他干嘛了？
1: 这才知道儿子小王欠了50000块钱的网贷。干嘛了呢？钱用在了直播打赏唱歌主播。
0: 又来，又是这样。
1: 这50000块钱的网贷，他儿子是一笔一笔借，拆东墙补西墙，补了一两年。王大哥说自己心脏做过支架，他给儿子买房付了首付，为了让儿子能够负担得起担子，挑起担子，他让他自己承担起每个月2400块钱的房贷，
0: 他都还不起。
1: 还得起来，他不是给他7000吗？
0: 嗯嗯嗯。
1: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调动儿子工作的积极性。如今小王有家不回，宁可睡在环境恶劣的工厂里面，争取一点晚上玩手机的自由。啊！我要他爸，我就不管他了。
0: 这好气。
1: 28嘞。
0: 好气
1: 哦，29嘞，
0: 你这
1: 快30岁了，那就相当于是爸爸一直在养着他，而且还是在自己家的工厂工作呀。
0: 嗯，
1: 你要是不给他这个工，就是7000块钱，我讲实话，哪个工厂能够给你这么高啊？
0: 嗯，
1: 你作为老板的儿子，双休你应该有吧？吃住用还全给你包了，还养不出来，对吧？那，
0: 我想起来前段时间那个，
1: 嗯，
0: 那个让自己女儿做财务的那个，啊，是女儿还是儿子？就是也是打赏了吧？好像是。
1: 啊，让自己家的女儿做自己家的那个出纳。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你们在五一期间出去玩，有没有去景区跟 NPC 互砸呀？
1: 他可能会找我要钱吧？
0: 不是互动，是互砸。
1: 啊！
0: 现在在景区里面设置 NPC 的互动啊，已经成了很多景区的惯用手法啊，确实能够起到 一定的好的宣传的作用。最近多名网友发视频说，在河南永城的夫子山景区，多名游客用石块砸向景区的 NPC 工作人员，现场石块乱飞，场面热闹，网友担心是否引发冲突。然后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呢是这个刘邦兴汉沉浸式情景剧演出，石块呢是泡沫道具，属于游客自发参与，每场情景剧持续一个多小时。
1: 就你
0: 这个视频显示啊，景区当中的游客和穿着演出服的演员互相扔石块，现场有人用广播引导说，捡起地上的石块砸向他们，人多力量大，不要停。参与
1: 泡沫的啊，泡沫的，
0: 有成年人也有小朋友，现场石块乱飞，场面热闹。网友发帖说，这个夫子山很热闹，游客呢是拿石块砸秦军，因为他是刘邦嘛，
1: 啊，
0: 是刘邦的人，场面失控。网友说，
1: 他跟那个
0: 第一次带孩子来这个游玩，就遇到了如此惊人的场面。有网友担心啊，万一打起来怎么办？互相扔石头，有人受伤怎么办？但是呢，游客说呢，这个首先他石块很轻，砸起来不疼，寓教于乐，很有趣，很有满满的参与感。感觉不错的，
1: 感觉真的不错是吧？
0: 现在是的，现在好多景区都有那个什么沉浸式演出啦，
1: 啊，
0: 对吧？
1: 这个就跟当年砸那个什么盘子
0: 啊，
1: 瓷器，
0: 对，喝酒是吧？
1: 啊，
0: 喝酒扔瓷
1: 一样的，
0: 对，那个还有一点浪费东西，但是他这个东西
1: 那都是裂开的，都次品，
0: 啊，
1: 就是，卖不出去
0: 啊，大家。就是大家就觉得我也是演员之一，现在都好喜欢跟就是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嘛。
1: 行吧。
0: 嗯，
1: 现在你们是其中的一份子了。
0: 嗯，
1: 他的上一代版本应该就是去攻打县城打鬼子
0: 啊。对，就我们这搓阵最近不是有这个吗？
1: 也打鬼子，
0: 五一期间。因为我们有朋友
1: 去打了鬼子。
0: 对，特别带孩子，特别带劲，你知道吗？
1: 啊，
0: 好，好，我们今天这个资讯的环节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人生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人生节点，像结婚呢，生孩子呀，这个时候你是觉得应该大办一场，还是应该稍微内敛省钱一点？你是什么样的观点或是什么样的做法，都可以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一缕原香草，一岁一枯荣。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叫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
11: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本是女娇娥，却时不时散发着一种男儿郎的帅气，是当下流行的一种审美风潮。不得不说，如此气质的女生总是能够迷倒一大片迷妹。无疑，拥有这样气质的女歌手在华语乐坛里面也是备受追捧的存在。无论是他们的歌，还是他们某次惊艳的表演，总有那么一瞬间会令你倾倒。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带来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芸京的《偏爱》，这首歌呢是葛大为为张芸京量身创作的。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心没有想到她是一位女生。可以说这首歌在张芸京的演绎之下，无论是男性的低沉还是女性的高亢都恰到好处。尽管如今的张芸京已经留起了长发，但是只要她一开口，还如同当年一样，那就是 man 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乃文的《静止》。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杨乃文的《静止》，虽然这是一首翻唱歌，原唱是大张伟，但是杨乃文率性洒脱的演绎让这首歌从内地迅速火到了台湾。平时惜字如金、千年冷漠脸的他，18年以前以 Silence 夺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时候，上台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然后就结束了，潇洒的让人尖叫。杨乃文也凭借这样的一个举动，荣获了金曲奖历史上最简短获奖感言的桂冠。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带来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Ella 陈嘉桦，你好疯子。

作为荒诞悬疑喜剧电影《你好，疯子》的同名主题曲， Ella 的演唱呢没有让人失望，以极似男声的低沉嗓音将影片当中疯子内心的种种挣扎一唱到底，宣泄得淋漓尽致。作为 SHE 的成员之一，相比任嘉萱、田馥甄温柔恬静的小女生气息， Ella 一直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男孩子，像是来保护两位公主的骑士，而她笑起来的时候呢有两个酒窝，又特别的温暖。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雌雄难辨的女歌手，她是窦靖童。

窦靖童的外表呢，看上去就像一个酷酷的男孩子。以责任重大回应大家调侃他国民老公的身份，窦靖童真的不仅仅是帅气啊，也是相当可爱。2015年理想音乐节可以算是窦靖童在大陆的首秀舞台。当时6首歌唱完之后，一夜之间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当时还只有18岁的新人。细腻迷幻的声线和率性独特的台风，真是谁看了谁入迷，清澈柔和却充满坚定。除却舞台的魅力，更重要的呢还是他的随意率性。无论外界不自觉地在他身上强加了多少的光环，他自己依然是过着自己率性的生活，做着自己想做的音乐，如此淡然自在，更是太多的同龄人难以企及的心智，难怪有那么多人都会为童童喝彩。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小琥的声音。

0: 黄小琥他很容易带给人一种深沉知性的沧桑感，这首《重来》歌词娓娓道来，感情的创伤与裂痕在黄小琥的演绎之下有一种喷薄而出的感觉，让人想要去拥抱那个满是伤痕的灵魂。黄小琥扎实的唱功，浑然天成的嗓音，既有一种男生的沉稳，又有那份女人的愁怨，或许呢，这就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心中同时驻扎着雌雄，你想要温情，他的歌声中有了，你想要释怀，他的歌声中也有了。所以有很多人把黄小琥称作是一位灵魂歌手，在他的歌里面很容易抓住共鸣。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们。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月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5: 阿妈，我回来啦！
6: 啊，回来啦！
7: 丫丫，出来玩啊！
5: 阿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6: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4: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6: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8: 哇，香。
6: 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4: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8: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5: 真的吗？
8: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5: 帝王饮料、
8: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
6: 都够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4: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9: 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8: 再见，
6: 再见。
8: 哎，等一下，
6: 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4: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6: 对了，这个。
4: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6: 路上吃，
4: 去了很远的地
6: 方，吃不到。
8: 谢谢阿妈。
4: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4: 只留下了他的
10: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4: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们。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远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穿着破着鞋的人。

座城市，像更多心怀抱负的少年一样奋力展翅。天大地大，精彩和危险才真正略知。天花乱坠的诱惑，逆鳞口水满地充斥。他们企图让我流于现实，妥协的人质。我梗着脖子摇头低声说了个不字，就算遍体鳞伤，也要孤注一掷，握紧旗帜，戴上皇冠，披上荆棘，才是时代的样子。

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的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儿的倔强分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震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你最初的那个心。

这首《西门少年》是由李宇春自己创作的，罕见地披露了他的成长历程，爬墙、打电玩、拿算盘当滑板，从小就是这么淘气的春春，肯定想不到十几年后，在全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选秀比赛上，开启了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李宇春就已经圈了很多粉，他为粉丝起了一个非常甜蜜的名字，叫做玉米。从此，玉米们便陪着他进行着歌唱演艺道路上的长跑。当然了，李宇春这十几年来不光负责了帅气，在音乐创作上呢，其实也是着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西门少年的音乐，很多人不管听了多少遍，都会觉得又燃又感动。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们，那当然会少不了下面这一位。

要说到歌坛真正的中性风鼻祖，我们就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令无数观众疯狂的台湾创作型女歌手，她的名字叫潘玮辰，早期以《我想有个家》红遍两岸。潘玮辰虽然有一个非常唯美的名字，但是外形呢却很像一个男人。那个时候她的中性打扮还不太能被大家所接受，但是她一直都坚持做自己。潘玮辰也曾经在社交平台直言，她说在我的世界里面可能已经没有女人味可言，但是我真诚地面对舞台，面对生活，面对自己，就算看起来已经没有男女分别的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就是真的帅，不然嘞，一个人忠于自己，去做自己，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酷的事。

梅艳芳的功绩是在骨子里的，她的男装扮相一直是数一数二，无论是钟无艳、爱君如梦，还是川岛芳子，只要她一出场，英气逼人。平日里的梅艳芳的装扮呢，很多也是中性风，但是却又不失女人的性格和妩媚。这首《似水流年》当时的专辑封面就是一身灰色风衣，搭配着大大的黑墨镜。曾经看过一段84年十大劲歌金曲奖颁奖典礼的表演视频，梅姑真的是全程酷到没朋友，无论是台风、舞蹈、演唱都堪称完美。直到今天，大家还如此的怀念她，就不难想象她的魅力在大家心中地位的根深蒂固了。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雌雄难辨的女歌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李丽芬。在武侠剧大行其道的90年代，94版的《倚天屠龙记》引起了收视的狂潮。主题曲《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小虫老师根据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气势磅礴，纵姿豪迈，年少曾想轰轰烈烈活一场的梦想，最终破碎于庸庸碌碌的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这首歌抚慰了很多平凡人疲惫的心。听到人生短短几个秋，愁情凡事别放心头，顿觉释然。李丽芬古典又豪迈洒脱的唱腔无人可及，事业也因此登上顶峰。这首歌让李丽芬在齐豫、潘越云等一众大咖中杀出重围，听众记住了这个声线雌雄莫辨的女中音。在那个女歌手还都婉约着唱着情爱的年代，李丽芬浑厚大气的演唱风格真的惊艳了很多人，她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女帝之音。近年来所谓的中性风的女歌手真的是比比皆是，受人欢迎的重点呢，并不是单纯的雌雄莫辨的声音或者是外形，独具一格的舞台风格和真实的个人魅力才是关键。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好听的歌声和内在魅力才是万里挑一呀。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试一个。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下馆子吃饭之后总是口渴，还真的不是因为味精加多了，这个锅味精不背，真正的原因是那样的。那么今天就教你7个方法减少点外卖下馆子的钠摄入。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说法哈，睡前洗个热水澡能让人放松，更容易入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明明很累，洗完澡躺下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是睡眠很浅，多梦易醒呢？这很可能和你的洗澡时间有关。那什么时间洗澡最好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诱发内分泌的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和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障、饮食运动

0: 引导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首先和大家说的是在休息的时候啊，节假日啊，或者是犒劳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下馆子吃一顿好吃的哈。但是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想要下馆子尤其是放假的时候，毕竟啊外面的口味啊在家里很难一比一的复刻，苦了谁都不能苦了自己的嘴呀。也可能是这样，就是上班懒得带饭了，带饭呢懒得刷碗，工作太累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做饭，只能每天下馆子点外卖来维持生命体征。无论是哪一种，在馆子里吃饱喝足之后呢，多少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就是口渴，猛喝水都不咋管用，总想用奶茶、可乐、果汁来拯救。为啥吃家里做的饭不会这样呢？难道是馆子里有科技与狠活，加了致死量的味精吗？我们之所以感到口渴啊，主要不是味精的原因，味精可不背这个锅，主要是钠元素在作怪呀。当我们吃了含钠高的食物，会提高血浆的渗透压，大脑就会释放口渴的信号。我们多喝水去稀释血浆，让血透压恢复正常。而味精之中的钠含量相对于盐来说呢，并不算高。那么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啊，从盐以及各种含钠调料当中摄入的钠含量的总和。钠是食盐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很多调味品之中，生抽、老抽、蚝油、味精、香料里边也都含有钠。餐厅里的饭菜经过餐厅大厨一顿增香提鲜，各种调料搞里头，香喷喷的美味菜品一上桌，想少吃点钠都做不到。饭后呢，总是口渴，就是这么来的。都知道餐馆里的菜品调味多，口味重，但是其中的钠究竟有多少呢？你可能从来没有过实感。那背后的真相真的堪比恐怖故事呀，就是去餐馆吃一道菜，那么全天的钠摄入就超标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超过5克，也就是约2000毫克的钠。而中国疾控中心研究了中餐馆8000多道涵盖南北方菜系的菜品之后，却发现平均单份菜品的钠含量为3331.2毫克，62.6%的菜品中的钠含量都超过了预防慢病所建议的2000毫克的上限。尤其是汤类和油炸菜品的单份钠含量最高，分别达到了4805.4毫克和3356.1毫克。也就是说，咱们去餐馆吃光一道菜，全天的钠摄入大概率就会超标了，而且是成倍的超标啊。而南方餐厅的单份菜品的钠含量甚至还更高，平均比北方菜品高出115.3毫克。研究归研究，事实真的如此吗？有研究人员带着盐度计啊，专程去馆子里搓了一对野生实测，估算了每道菜品的近似含盐量和近似的钠含量，之后呢，终于信了。在公认口味清淡的江浙，点上一桌荤

0: 组搭配咸淡相宜的诱人美味，六个菜加碗面，再喝一瓶可乐。即使每道菜都只是浅尝100克，那粗略的估算下来，也得将摄入大约7.72克的食盐，相当于3088毫克的钠。那盐和钠双双超越了健康摄入的上限。那这种野生测评呢，虽然说比不上实验室那么严谨，数据也可能存在误差，但结论方向却和科学研究出奇的一致。餐馆里的菜真是高盐高钠的刺客呀。由于测试时菜品没有打成云浆，一些菜品所实际测试的是酱汁的盐度。估算啊，钠含量会比实际偏高一些，但是从砂锅豆腐和卤水螺丝这两道菜来看，酱汁的盐度已经接近大部分人觉得咸淡正好的盐度2倍了。那可见餐馆菜品的钠含量高并不冤枉。那么听到这儿的朋友可能就问了，餐馆的饭菜这么高钠，为什么吃起来不感觉咸呢？很多盐但是并不觉得咸，是因为大厨烹饪有技巧的，特别是有两个关键。一呢，是使用复合的调味。大厨炒菜的灵魂除了火候，一定少不了各种调料，盐、味精、酱油、鸡精、蚝油、豆瓣酱、鱼露等等啊，这些个个钠含量都是很高的。在我们的想象当中，这些调味品叠加起来吃起来肯定是齁咸，但实际上经过大厨的复合调味之后，这些菜会骗过味蕾，让我们吃起来十分的好吃，但是呢又不感觉咸。人的味蕾对于不同的味道的感知是会彼此之间干扰的。常见的干扰味觉的复合调味料是糖和醋，高糖、高醋和钠在饭菜之中相遇啊，就完成了一次消消乐，让我们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咸。糖呢是一种常见的提鲜剂，如果在1%到2%浓度的盐水之中加入食盐7到10倍的蔗糖，会让咸味减少，甚至大部分都消失。我们经常吃的炒三鲜、西红柿炒鸡蛋、鸡汤、排骨汤等这些菜，尽管吃起来并不甜，但其实里面都添加了大量的糖。醋呢也有类似的作用，高浓度的酸则会掩盖咸味儿，所以呢糖醋酸甜酸辣等口味的菜会让人吃起来没那么咸。除了复合体调味吃起来不咸，是因为厨师为了入味做了腌制。我们感觉到的咸主要是来自于以钠为代表的咸味的物质，对于口腔味蕾的刺激，所以呢能够感知到咸的前提是能够感知到钠离子。有一些食材经过长时间的腌制或者是炖煮之后啊，一部分钠会渗透到食材的细胞或者是分子结构的内部，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结合，从而没有办法被味蕾感知到。也就是说啊，钠悄悄藏了起来。所以说，即使我们摄入了超多的钠，但是味蕾感知不到，也不会觉得咸。高钠饮食带来的口渴只是表象，长期以来对身体的破坏力真的不容小觑。钠摄入过量，人体为了保持一定的渗透压，会吸收大量的水分，使整个细胞外液容量增多，让我们原本就脆弱的心脏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另外，长期过量的摄入盐还会更加高血压的风险增高。当然呢，即便是知道这些，不去下馆子也是真的真的做不到啊。那么实在嘴馋、客观条件受限、被迫点外卖下馆子的朋友啊，可以试试有7个小技巧，让你尽可能的降低钠盐的摄入。第一个呢，就是点一些清蒸、清炖、白煮、白灼等烹调的食物。那这些菜式呢，相对来讲是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口感不错，同时添加的调味品也比较少。 第二呢是减少一些卤味、辣味等入味的菜，这样会使得钠在食材当中相对分散，达到一定的咸度时钠总量较高。第三呢是避雷被掩盖的钠，甜口的、酸甜口的、咸甜口的、重油的菜品啊，都是隐藏钠的重灾区，应该尽量少吃这些口味型的菜品。第四呢是主食尽量选择清淡的，在点了很多菜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再点加油加盐加糖的主食了，比如说葱花饼啊、酱油炒饭啊、炒粉啊、麻团、担担面等等。那可以吃一些清淡的米饭啊，或者是青菜鸡蛋面。第五个方法就是在餐前餐后啊，多喝水，或者是吃点高钾的水果，比如说香蕉、橙子、木瓜等等，帮助促进钠排出体外。第六呢，就是外出吃饭的时候啊，尽量的少喝汤，少用菜品的料汁拌饭，虽然说口味很不错，能够让你胃口大开，但是这样会摄入更多的钠。第七呢，就是点菜的时候啊，跟点菜员说要少盐少调料，口味清淡。那相信你做到这七点啊，在下馆子的时候呢，摄入的总量肯定会比你随意的去点摄入的钠的总量要少得多得多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身体健康状况五常看。一、常看饮食。食欲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当您的食欲突减、食量下降的时候，一定要去查明原因。当然，食欲陡然亢进也是异常的表现。二、常看体重。体重迅速增加或者是急剧下降都对健康不利，所以将体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为重要。三、常看睡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如果长时间改变生活节奏，就会改变内分泌，导致神经紊乱和睡眠障碍。四、常看大小便的颜色。不同种类的饮食排出的粪便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大便当中混杂血液或粘液，说明胃肠道出了毛病。大便如果呈沥青般黑粘稠状，说明消化道出血。大便如果呈白色，可能是患了胆道疾病。出现这些情况，最好抓紧去医院做检查。五、常看脾气。自己是否经常无端地发脾气？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疾病所导致。一般来说，高血压、胃病、肝炎等都会引起烦躁不安，使人容易动辄发脾气。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健康生活遇难题，
8: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7: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8: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7: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8: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华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大家可能都听到一个说法，就是睡前洗个热水澡能让人放松，更容易入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明明很累，洗完澡躺下却翻来覆去都睡不着，或者是睡眠很浅，多梦易醒呢？这很可能和你的洗澡时间有关。睡前洗澡让身体更清醒，你知道吗？除了光线啊，身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开启开关，就是核心体温，即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每当晚上入睡之后呢，核心体温就会下降，白天起床后核心体温又会升高。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发现，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我们感到困倦。如果睡觉前核心体温升高，则会影响正常入睡。洗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地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温暖环境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洗完澡，我们通常会觉得浑身很热，这其实是身体正在散热降温，体温通常会在一个小时内逐渐的回落。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郝飞建议，在睡前一个小时或者是更早洗澡最好，水温控制在37到39摄氏度左右，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降到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了。如果回家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之后，用冷水敷敷额头，冲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洗澡还要避开三个时间，除了临睡前，以下的几种情况也不建议洗澡。第一呢，就是刚运动完，身体处于兴奋状态，这个时候立即洗热水澡或者是蒸桑拿，会增加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导致其他器官供血不足。运动之后呼吸急促，在空气不流通的浴室里很容易缺氧，加上本来出汗后血液容量相对不足，引起头晕眼花、全身无力，甚至虚脱休克和晕厥等症状。因此啊，运动之后最好休息30到45分钟再洗澡。第二呢，就是饭后空腹的时候不要洗澡。吃饱之后呢，体内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这个时候洗澡呢会造成周围的血管紧张，消化系统的血液循环相对减少，容易消化不良。洗澡时呢应该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为宜。空腹的时候呢，体内的血糖水平降低，洗澡让流向皮肤组织的血液增加，供应脑部的血液量减少，可导致晕倒等意外的发生。所以呢，饭后立刻洗澡是不可取的，空腹洗澡也不行。第三种情况就是喝酒之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医师任青青介绍，洗澡时皮肤的血管扩张和酒精对血管的扩张作用，极容易导致血压下降，发生心慌、气短、头晕、视物模糊等低血压的症状。此外，洗澡的时候呢，血液分布主要集中在体表，也不利于酒精的分解，反而会加重醉酒。那么在睡前怎么做能够助眠呢？河南省中医院肿瘤内科的主任刘培明教授表示啊，如果将睡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利用起来，不仅能够放松身心，提高睡眠质量，对养生也是很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梳梳头，建议大家每天睡前给头部放松一下，可用梳子，也可以尝试用手指去梳头。那具体的方法就是双手食指自额上发际开始，由前向后梳拢头发至颈后发际，边梳边揉搓头皮，动作应该缓慢柔和，每次10分钟左右。还有呢，就是揉揉腿，小腿肚上的承山穴，就是伸直小腿或者是将脚跟向上提，
腓肠肌肌腹下的凹陷处就是这个穴位了，就是一个有效的解乏穴，能够舒筋活络，壮筋补虚，对缓解腰背小腿的疼痛有很好的效果。睡前按压这个穴位呢，能够缓解一天的疲劳，让身体在放松舒适的状态下入睡。还有就是摩脚心，涌泉穴位于足底的脚心处，是肾经脉络的第一个穴，按摩涌泉穴可以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缓解头晕脑胀、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等不适的症状。长期失眠的人群睡前坚持按摩涌泉穴是辅助治疗失眠的最简易的方法，建议大家每晚临睡前按摩并揉搓脚心五分钟，自觉的脚心发热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睡前啊，喝点水，血液最粘稠的时候是半夜到清晨，这个时候呢，人基本上在睡眠状态，无法饮水，却无时无刻不在丢失水分，呼吸啊、出汗、排尿等等。睡前喝水可以降低血液的

0: 是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科学的体重管理。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会诱发内分泌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地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与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接下来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韩艳平，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健康服务协会儿童生长发育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童成长与罕见病分会委员，对儿童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治疗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好，此刻呢，韩艳平主治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韩医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儿童体重管理的话题哈。那么从儿童内分泌科的临床角度来看啊，目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展现在发病的现状如何，主要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
1: 从儿童内分泌临床角度来看呢，儿童超重肥胖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流行并且呈低龄化并发症多发的态势，是当前呢最严重的儿童慢病之一。儿童肥胖呢，全国患病率近几年呢持续走高。最新的全国监测显示，学龄儿童，也就是6到18岁的儿童，超重肥胖率呢可以达到23.4%，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问题。6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超重和肥胖呢也超过了10%。近10年呢，在我们儿童内分泌科的肥胖相关门诊量呢增加了有5到8倍。肥胖儿童中呢，85.6%呢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另外呢还有53.3%伴有心理问题。儿童肥胖呢，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临床角度来看呢，主要有以下4大原因。第一个呢，也就是核心原因，是吃得多动得少。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些像家庭环境还有遗传倾向。第三个呢，是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包括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儿童的心理压力。第四个呢，内分泌因素，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病因，像我们内分泌科常见的一些甲减、库欣综合征、高胰岛素血症等，除了会伴有体重增加以外，通常呢还会有其他更典型的症状。
0: 那么儿童超重肥胖会对生长发育啊、内分泌健康

0: 以及远期的身体状况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家长需要警惕哪些信号呢？
1: 儿童呢，超重、肥胖对生长发育、内分泌还有远期的健康呢，危害比较显著。肥胖呢，易导致骨龄提前、骨骼过早闭合，最终影响终身高，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黑棘皮病。像我们一些常见的，像2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一些代谢问题，同时呢，还会干扰一些性激素分泌。在我们门诊呢，经常会看到很多男孩子过来看乳房发育、性腺发育迟缓，还有一些女孩性早熟、月经紊乱，还有多囊卵巢。远期呢，可显著增加成年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病概率，还可能会引发心理自卑、社交障碍等问题。当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家长需要引起警惕呢？比如说出现了颈部腋下发黑、难以洗净，那其实不是脏，是黑棘皮病。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甚至憋气。体重增长远快于身高，食欲亢进，偏爱甜食、油炸饮料。男孩子呢出现乳房增大，女孩子呢出现性早熟，也就是在7岁半以前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呢出现了月经来潮，都是提示女孩出现了性早熟。还有活动后呢易出现气喘、多汗、乏力。体检呢发现血压、血脂、尿酸等异常，出现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到儿童内分泌科就诊干预。
0: 那么哪些饮食习惯是导致儿童超重肥胖的元凶？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拒绝挑食、偏食和高糖高脂零食呢？
1: 我们的肥胖儿童呢，常喝一些含糖的饮料，频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甜品，这些零食过量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主要饮食元凶。另外呢，不吃早餐、暴饮暴食、进食过快、睡前加餐，以及长期偏爱一些精米白面，还有少吃一些蔬菜、粗粮，也会让热量呢快速堆积，导致肥胖。挑食偏食呢，会导致营养失衡。更易偏爱高糖高脂的食物，从而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体重越来越重。家长呢可以做些这样的正确引导：首先呢，三餐要规律，保证足量的蔬菜、优质蛋白还有粗粮，少油炸、少红烧，严格控制奶茶、果汁、薯片、糖果等高糖高脂的零食。另外呢，还要固定零食的时间，不要边看电子产品边吃，避免无意识的过量进食。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强迫进食。减少呢睡前加餐，营造清淡饮食的家庭氛围。家长要以身作则，让孩子逐步接受各种食物，既远离肥胖，也改善挑食偏食。
0: 那么在您的医疗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超重和肥胖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当中，是否存在着体重焦虑呢？如何帮他们摆脱这种焦虑？
1: 在临床接触中呢，有些超重肥胖的家长还有孩子，普遍呢存在明显的体重焦虑。家长呢就常表现为过度紧张，频繁的称体重，严格的限制饮食，甚至强迫节食。部分孩子呢则因为自卑被嘲笑，产生心理压力，或者因为过度管控出现逆反，偷偷进食，形成一个焦虑失控、更胖的一个恶性循环。少数家庭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胖点没事，从而忽略健康风险。想要摆脱焦虑呢，首先要明确目标。就是减重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稳步改善代谢，养成习惯。家长呢应停止过度监控和指责，避免把减肥挂在嘴边。其次呢，把关注点从体重的数字转向生活方式，全家呢一起调整饮食，增加运动，让孩子感受到支持而非压力。同时呢，要客观看待肥胖。多数儿童肥胖呢，可以通过科学干预的方式来逆转，不必过度恐慌。家长呢，也可定期带孩子到儿童内分泌科评估，用专业检查代替盲目焦虑。当焦虑影响情绪或者饮食行为的时候呢，要及时寻求心理支持，温和持续、全家参与的方式，才能既控制体重，又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0: 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每日营养摄入标准有没有差异？那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结构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1: 儿童每日营养摄入标准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长得快，它需求越多。而超重肥胖儿童的调整呢，关键在于减量不减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3到6岁前，也就是学龄前，每日需能量大概是1200到1800千卡。重点呢，要保证每日奶量是350到500毫升，还有一个鸡蛋。7到12岁呢，也就是学龄期，每日需能量是1800到2250千卡。谷类呢，可逐渐升至两。

0: 200到300克每天。13到17岁，也就是青春期，每天呢需要能量要超过2250千卡。此时每日的主食量呢可以达到250到300克，对钙的需求呢也达到顶峰，需要保证足量的奶制品。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调节呢，并不是让孩子简单的少吃，而是要科学的会吃。首先呢，总热量要达到80克，也就是说在正常推荐的基础上要减少20%，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吃到八分饱。三餐的分配呢也要有讲究。三餐的能量建议呢，早餐呢是占25%到30%，午餐呢占35%到40%，晚餐呢大概要占30%到35%，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每日的三餐。进餐的顺序呢也要调整。一般呢我们建议吃饭时呢最好要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有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食量。
1: 那么在儿童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平衡减重控重和长个子的营养需求呢？避免一盲目节食导致营养不良。
0: 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呢在于控制体重的增速，而不是单纯的减重，绝不能盲目节食，否则会因为缺乏蛋白质、钙等营养元素而影响长高。平衡减重与长高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个呢，要保证生长必需元营养元素的不减量，也就是说每天呢需要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和钙。刚才我们讲，例如一个鸡蛋、500毫升牛奶以及适量的鱼、瘦肉，这些都是骨骼生长的原料，不能因为控重而减少。第二个呢，要调整主食结构，增加饱腹感，将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全谷物、杂豆、薯类，比如像燕麦、玉米、红薯这一类的。这类的食物呢，升糖慢，饱腹感强，既能控制总热量呢，又能提供 B 族维生素，支持新陈代谢。第三个呢，要优化进餐方式、进餐顺序，还有烹饪方式。我们建议呢是要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多用一些蒸煮凉拌，少用油炸红烧这样的烹饪方式，这样呢能自然减少热量摄入，同时保证呢营养密度。
1: 这是给家长提的一个不小的要求哈，每天每日三餐要保证正常的营养摄入，而且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的体重管理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哈。那么针对超重肥胖儿童，您推荐做哪些日常的运动？怎么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啊、体质啊，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呢？
0: 针对超重肥胖儿童呢，我们推荐的日常运动应该以有氧燃脂还有力量塑形相结合。有氧运动呢，包括一些像快走呀、慢跑、游泳啊、跳绳啊，还有骑自行车呀这一类的，能高效消耗热量。力量训练呢，如弹力带、深蹲、仰卧起坐，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呢，主要要把握两点。第一个呢，要按照年龄来定强度。3到5岁的儿童呢，每天累计要大于180分钟的活动。其中呢，要包括60分钟中高强度，包括骑车、追逐游戏。6到17岁的青少年呢，每天至少要6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啊、打球啊，并且呢，每周要加到2到3次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呢，重要的点呢，就是要按体质来调项目。严重肥胖或者是关节疼痛的小孩呢，我们一般首选是推荐游泳、水中行走这些无冲击的运动，避免跳绳、跑跳。从每天20分钟开始逐步增加，没有什么明显不适的低风险儿童呢，可以正常进行跑跳类运动。
1: 就是说孩子可以先尝试一下啊，这些运动哪一些比较喜欢又比较适合的，如果说这个运动起来有一些不适啊，是不是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再调整了？
0: 对，是的，我们一般调整的话，除了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1: 好，那么儿童体重管理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在日常照护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该如何进行规避并且坚持科学管理呢？
0: 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遇到的是很多孩子包括一些家长盲目节食，让孩子少吃呢甚至是不吃，结果呢蛋白质钙摄入不足，导致孩子呢身高呢也停滞不前，免疫力也下降。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第二个呢，是还有些家长呢只盯体重，每天都给孩子进行称重，孩子呢精神压力也大。肥胖儿童呢在身高增长期呢，其实我们认为他的体重不增就是成功。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奖励错位。有些体重瘦下来以后，家长会进行一些奖励，但是他选择的奖励方式呢是一些用一些 零食或者是炸鸡、甜食啊，包括看一些动画时间呀，作为这些表现好的奖励。这些行为呢，无形中又强化了不健康行为。科学的规避呢，我们要坚持四招。第一个呢，要关注生长曲线，而非单一体重。每月呢，要测一次身高体重，只要身高百分位数正常上升，体重百分位数不升或者是下降，那就是胜利。第二个呢，要全家行动，不单就孩子。家长呢要带头吃健康餐，规律运动，孩子呢自然就跟随，避免孩子吃粗粮、自己喝奶茶的现象。第三个呢要正向激励，拒绝食物奖励。当减肥或者成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周末公园游玩呀，或者说一次露营活动啊，这些非食物奖励来鼓励他的进步。第四个呢要允许一些小失误，然后坚持大方向。比如说，偶尔吃了一些高热量食物，也不必太过的自责，下一餐调整回来就可以了。长期坚持呢，就是能可以成功的。
1: 好，韩医师提供的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让孩子容易接受，而且呢也是充满了家长对孩子的爱哈。孩子减肥呢，减重控制体重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确实是全家人一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哈。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超重甚至肥胖的情况，除了饮食和运动调整，是否需要医学的干预呢？内分泌科能够提供哪些专业的帮助呢？
0: 当孩子已经出现超重或者肥胖的时候呢，单纯依靠饮食或者运动，往往效果是不太好的，需要及时呢寻求医学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儿童肥胖放任不管的话，会显著增加成年后的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那我们在家长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医学干预呢？在我们医学上来讲，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这个指标大于第85%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呢达到了超重的标准。这个时候呢，生活方式调整不佳的效果不佳的时候，需要医学干预。第二个呢，就是 BMI，也就是体重指数大于第95%，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了，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黑鸡皮、睡觉打鼾、性早熟这些并发症的时候，也需要及时进行医学干预。内分泌科呢，可以进行精准的评估。一般呢，我们来是通过对孩子进行查体，还有一些激素的检测，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胰岛素啊、皮质醇啊这些检测，排除呢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库欣综合征还有皮质醇增多症这些罕见的内分泌疾病引起来的继发性肥胖。内分泌科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并发症筛查，包括检测血糖、血脂、肝功能、维生素 D 水平等。早期发现糖尿病前期呢，脂肪肝、高血脂呢这些隐形的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呢，首先呢要指导家庭如何科学管理饮食与运动，避免盲目节食。对于12岁以上严重肥胖并且常规干预无效的青少年，我们呢可以通过评估来看他是否适合使用经过批准的减肥药物。儿童的减肥药物呢，市面上呢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我们主要呢就是通过他的调整饮食还有运动进行节食。但是对于12岁以上的，如果说常规的一些干预效果确实很差的话，可以给他进行评估过后，考虑是否使用一些减肥药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联合营养科、心理科、运动康复科进行多学科协作，从行为矫正、心理支持到运动处方。提供全方面长期管理，带孩子到内分泌科评估呢，并不是过度医疗，而是为了孩子的长期健康保驾护航。早评估早干预，才能避免肥胖，带走身高和未来。
1: 好的，那么在孩子的生长。

0: 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控制高糖高脂的零食，还有一些含糖饮料，避免油炸食品。三餐呢要定时定量，尤其要吃早餐。第二个呢要坚持运动，每天至少1小时，减少久坐。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呢，每次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第三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生长激素呢主要在夜间深睡眠时呢才分泌达到高峰，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要至少要在晚上9点前入睡，要固定作息，避免睡前呢避免玩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屏幕刺激。第四个呢要定期监测患儿童的生长曲线，每月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然后呢对照我们儿童生长发育标准的百分位曲线，关注那些报警信号。哪些报警信号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比如脖子啊或者腋下发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黑棘皮病，或者说短期内体重猛增或者体重身高不增长、性早熟迹象等，要及时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来就诊。
1: 好的，非常感谢韩医师的分享哈。科学的体重管理是对儿童五健行动的关键一环。通过专家的分享，我们深入了解了儿童超重肥胖的专业知识、营养保障核心要点与饮食运动的科学引导方式，也明晰了家庭照护和医学干预的协同思路。儿童体重管理绝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家长、社会、医疗行业共同发力，摒弃错误的育儿观念，用科学方法守护孩子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在控制体重的同时保障营养供给，让孩子远离超重肥胖的困扰，拥有健康体魄，快乐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韩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抱抱。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23度到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度到13度，沿江地区15度到17度，其他地区13度到15度。预计8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
0: 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24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3度。预计8号的天气是多云。
1: 在接下来的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五一假期，我省文旅消费热力足，交通有序，安全稳。
1: 安徽拟立法禁止未成年人开通直播账号。
0: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1: 五月开始，未经同意不得发送商业短信。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要聊的是时隔20年，阿森纳再次进入欧冠决赛。
1: 大漂亮来了，今天的娱乐评论继续来关注当偶像剧男主步入中年。
0: 8点到8点半这一时段带来第二时间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环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也将在这个时间段为您呈现。
1: 环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今天将为您连线环证券的明星投顾王景，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0: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司机开斗气车伤及家属，该由谁担责？
1: 游客瀑布秋千坠亡，还有多少高危项目带病运行？
0: 嵩山网红标语牌复活，接地气比规避争议重要。
1: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15-5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在的 3.3万个 扩容到5万多个。
1: 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 2.98亿台， 同比增长 6.9%。
0: 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 累计发送旅客约 1.58亿人次。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0: 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亿元， 同比增长 1.41%。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万人次 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0: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亿元， 比2025年同期增长 10.4%。
1: 同济大学通报，针对网络上对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目前已免去王某院长职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 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 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
1: 联合国6号敦促以色列立即无条件释放全球兼任船队的2名活动人士， 指出以色列的拘押行为违反国际法。
0: 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5号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国际防务与航空航天工业展览会上， 为土耳其国产闪电可汗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揭幕。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号午间说， 以军已经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6号发布通告表示， 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 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6号的消息， 叶卡捷琳堡市一个面积400平方米的教育机构的屋顶部分坍塌， 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异端在手，禁止安徽，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大家好，我是史威。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省文旅消费热力十足，交通出行平稳有序安全。请听记者的报道。
2: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以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为主题，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村咖露营、音乐演绎等多元新业态，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完美春日，情绪价值消费、跨界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新主流。
3: 这里的村子特别漂亮，晚上还有星星、萤火，很浪漫，一定会推荐更多朋友来这里感受美景。
2: 五一假日期间，全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788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文博游备受青睐，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完美宝藏小城成为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全省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超2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和5%。
4: 我们围绕春游江淮品牌推出多元产品供给，有效
5: 流量相比去年有明显的提高。我们从近一个月车流量变化趋势图上可以看到，从4月30号开始，车流量有明显的攀升，最高峰在5月1号，高速公路的总流量超过了600万辆。
6: 5月1日至5日，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1393.7万辆，日均278.7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5.8%。路网运行呈出城集中、返程分散、路网高位运行特点。
2: 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合计发送旅客约2138万人次，日均发送超427万人次，同比增幅超5.6%。其中，合肥直属站共发送旅客约162万人，同比增幅10.6%。此外，合肥机场直飞客运航班约130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万多人次。节日期间，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接报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86场千人以上大型活动安全有序，依托城市生命线等平台实时监测，53支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7: 节日期间，统筹组织公安、交通、文旅、应急等部门成立8个省级工作组，抽查重点单位，加强隐患闭环整改，精准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大型活动5个1等工作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游玩安全。
0: 7:19，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6号，2026年安徽省3支1扶计划招募工作启动。招募公告显示，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报名时间是5月25号的早上9点到6月1号的下午5点，笔试科目为职业能力测试和综合知识两科。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安徽省司法厅就《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鼓励支持未成年人参加与其年龄和身体状况相适应的家务劳动，应当将网络安全和网络文明教育融入家庭教育当中，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预防和制止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开通或者变相开通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了解到，截至到3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7773.90亿元，同比增长7.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一季度全省各项贷款较年初增加4456.39亿元，从增量上看居全国第7位。请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三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7773.9亿元，同比增长7.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较年初增加4456.39亿元，增量居全国第七位。
1: 当前信贷结构也呈现出持续优化、重点领域持续增强的特点，但从增量上看，我省新增贷款占全国比重上升至5.18%，较去年提升0.29%，这充分表明我省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
0: 今年以来，全省制造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保持较高增速。截至三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12022.78亿元，同比增长10.59%；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283.78亿元，同比增长11.19%。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再贷款激励引导作用，持续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2: 今年二月，徽商银行成功办理安徽首单最大规模的民营再贷款，金额30亿元，利率1.15%，标志着央行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正式在安徽省落地，将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0: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5473.59亿元，有力支持了全省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其他重要新闻。安徽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气象专报，今天我省将会迎来降雨、降温、大风天气的过程。沿江江南南部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雷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摄氏度，风力增大到3至4级，阵风7级。早晚来说，凉意会明显的增加，昼夜温差加大。建议大家采取洋葱式的穿搭，及时添衣，防止感冒。
5: 记者从安徽交控集团了解到，今年安徽高速公路建设持续全速推进，一季度已经完成投资67.49亿元，占年度目标的34%，实现开工即冲刺的开门红。全省16个高速公路项目同步建设，年度计划完成投资超201亿元，其中2条重点线路年内建成通车，河徐南改扩建项目全长107公里，按照双向8车道标准建设，预计是5月底会全面通车。宁津高速全长32公里，计划10月底前建成通车。
4: 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发布了芜湖宣州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前公示。根据公示内容，芜宣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地点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宣城市宣州区养贤乡。机场改扩建项目为延长机场跑道及平滑道，扩建机坪以及驻航灯光、消防、供水、通信导航等配套设施。该项目框算投资约为15.6亿元。
5: 日前，安徽银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部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合肥市瑶海区，项目落地长三角数字科技示范园，计划总投资1.5亿元，分期建设产品注册中心、核心产品研发中心以及销售中心，同步整合迁入核心生产线，推动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布局落地，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昨天发布通告，自即日起将会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适当处罚。
5: 以上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我们听歌稍作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唤醒。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反驳型人格的人？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下意识的要反驳你。哎，石头哥，我觉得最近天气挺好的。
7: 这样挺好的吧？
6: 还不错喽。哎呦，这家牛肉面有点贵啊。
7: 哎，也不能讲贵吧，不就是有好补皮子吗？
6: 哎，吃完辣的喝杯可乐真舒服。
7: 哎，也不能讲是舒服，就是没有量难受啊。
6: 真想死你。哎，对了，石头哥，听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啊？
7: 哎呀呀呀，也不算是新车嘛，刚买回来三天啊。
6: 新吧？
8: 哎呦我的妈！
6: 对了，听说那个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我的天嘞，这个车我都观望好久了。它是一款牵牛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个大块头动力和续航都太厉害了。
7: 以米里讲的这样厉害哦，动力再强，它可能拉动大象啊。
6: 石头哥，你真会聊天。哎哎，我记得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无人机快速充电等需求。你平时喜欢自驾游和露营，以后可方便了吧？
7: 啊，以不能讲是方便啊，就是随便户外一下嘞，都不用担心用电和生活的问题了。
6: 石头哥，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反驳型人格？
7: 啊，你瞎讲啊！我怎么可能是反驳型人格嘞？
6: 那你不是反驳型人格？
7: 哎，你不能讲不是。哎，怎么了？不能讲吗？哎，我好凌乱。我等等，我到底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我不是，不对，我是，也不对啊。哎，不对啊，我的啊，
6: 完了，石头哥疯了。哈哈哈！让他左右脑再互搏一会儿。我现在就先去买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1: 一面都市繁华，
12: 一面市井烟火。
1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3: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5: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6: 各位好，我是主播抱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国内部分的新闻，还有坤哥聊体育以及大漂亮来了。 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针对乘车人开门杀、好意同乘等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等长期困扰实践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做出了明确规定。那这个解释呢，将于6月30号起开始实行。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4: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3: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4: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5: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内新闻。北京时间5月6号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中国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
16: 近日，为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优化业务准入、促进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作部署，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通知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期2年。
15: 从5月1号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信息服务三这个管理规定呢就正式施行。新的规定当中明确，没有经过用户的明示同意，任何商家和平台不得发送商业短信，默认勾选、捆绑授权等被同意的方式均属无效。这样的一个举措是希望能够治理短信服务乱象，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新的规定呢，包含多条核心条款，全方位的规范商业短信的发送行为。第一个就是要严守明示同意的底线，商家需要获得用户的主动勾选或者是书面授权等可追溯的同意，并且要留存相关材料不少于6个月。第二就是规范一键退订机制，商业短信需要标注清晰便捷的退订方式，退订指令24小时内就要生效，而且禁止退订以后换号继续骚扰。第三是实行端口三分离，严禁混用商业服务和公益类的短信端口，禁止在验证码等服务短信中夹带广告。第四就是划定了夜间的禁发时段，每天的22点到次日的8点，原则上禁止发送商业短信。第五是强化签名实名制，短信开头需要标注真实且不超过15个字符的企业签名，确保来源可追溯。有专家指出，治理垃圾短信的核心在于利益驱动与运营商的落实程度，建议电信运营企业强化技术识别，监管部门加大惩处力度，以增加违法成本。 并且可以考虑建立违规企业的黑名单制度，确保新规落地见效。
16: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5月4号的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车间发生爆炸，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地席卷周边村镇。截止到5月5号13时，事故已经导致了26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消防部门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昨天仍在进行现场的清理安全处置工作。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之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进行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截止到5号晚间，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的搜救工作。接下来请听记者的报道。
8: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0: 市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
1: 转移到哪儿去啊？
0: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吾也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共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
1: 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其他重要新闻。为了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忠言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娇、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
4: 五一假期归来，在万维股市走强的带动下，A股迎来了强势的开盘红，沪深两市高开高走，全天呈现跳空上行态势，深成指与创业板指再度刷新近期新高，沪指也持续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1.17%，收报4165.66点；创业板指涨2.75%，收报3789.6点。科创五零指数涨5.47%，收报1665.95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了32,479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3,874亿元。在个股方面，上涨的股票数量接近3,900只，超120只股票涨停。
3: 昨天市场在整个这个外围市场回暖的一个带动下啊，然后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普涨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普涨之后的话呢，一般会出现分化，像昨天这样的一种就是全线普涨的情况，不太容易能够持续，特别是在昨天上午大概10点多的时候，沪深300是有明显的一个抛压出现，然后呢，科技类的相关个股在那个时候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呢是出现了一个回落，所以后面的这个时间段啊，虽然说昨天实现了开门红，但是大概率呢会有分化啊，大家不要对这个市场过度乐观。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如果有人在五一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和领导请假，说自己要6月1号休息，那么他肯定是阿森纳球迷，因为阿森纳时隔20年终于再次打入欧冠决赛了。北京时间6号凌晨，本赛季欧冠半决赛继续进行，阿森纳在主场酋长球场迎来

比分上的突破更是阿森纳本赛季统治力的集中体现。面对西蒙尼治下的以韧性著称的马竞时，枪手展现出惊人的防守纪律，赖斯在上半场完成一次拯救比赛的关键铲球，化解了朱利亚诺·西蒙尼的必进机会。第44分钟，萨利巴送出直塞，约克雷斯右路传中送到后点，特罗萨德的射门被奥布拉克扑出后，萨卡跟进补射得手，为阿森纳打入制胜进球。这场零封是阿森纳本赛季在各项赛事中的第30场零封，追平了自1993至94赛季以来的队史记录，同时也让他们在欧冠赛场保持了连续14场不败的记录。无论是面对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还是老对手拜仁慕尼黑，这支已经展现出成熟风范与钢铁防线的枪手已经准备好在普斯卡什竞技场书写属于自己的新篇章。对于枪手来说，接下来他们将把重心暂时移回英超赛场，在客场挑战西汉姆联，力求将这股不可阻挡的势头延续到赛季的最后一秒。如果一切顺利，在本赛季欧冠决赛前，阿森纳在10号到24号英超的剩余三场对决中分别击败西汉姆、伯恩利和水晶宫的话，那他们将登顶英超。若是以联赛冠军身份前往布达佩斯，那这个赛季或许将会让枪迷们永生难忘。

0: 听完了精彩的坤哥聊体育，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大漂亮的娱乐评论的下集，当偶像剧男主步入中年。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从《义武之城》到《蜜语记》，钟汉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经播出了2部都市情感剧。尽管他很擅长饰演都市精英型男主，但在同类角色里打转也难免让人有一些审美疲劳。类似的，霍建华、何润东、言承旭等等这些曾经在偶像剧领域留下过经典角色的男演员们，如今的行业定位颇有一些尴尬。他们或在扎堆主演被调侃为中年偶像剧的都市情感剧里，或在其他题材的影视剧中出演镶边的配角。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在如今内娱的影视行业选角逻辑中，现实题材的各种正剧、悬疑剧是各年龄层演员共同争取的香饽饽，片方的选角偏好明显倾向于两类群体：一是经过市场验证的中生代演技派，比如说于和伟、张译、雷佳音、秦昊等等；二是自带热度的年轻流量型演员。当红流量和老戏骨的搭配，现在看来是最为保险的。这些昔日偶像剧出身的男演员，在制作方与平台的评估体系中不算优选，争取核心角色的难度远高于外界的想象。如果想要主角，那么他们只能演这种中年偶像剧。而配角，无论是从片酬还是从曝光度来说，中年男演员出演的收益往往都不太理想，而且过多接触配角之后，或许就很难再拿到主角戏了。比如说何润东，他近年参演的《折腰》《大奉打更人》《金庸武侠世界》都是平台的头部剧集，待播项目还包括《百花杀》《雀骨》《剑来》等等，只是角色无一例外都是戏份不多的配角。这些配角给他带来的讨论度总和都不如他近期因为粉底液将军的对比梗获得的加持。事实上，这些人到中年的偶像剧男主们并非没有尝试过突破舒适区，在年轻的鼎盛时期，钟汉良还有年代传奇剧《十月围城》、古装武侠剧《天龙八部》等获得认可。霍建华的《战长沙》也是豆瓣评分高达9.1分的抗战剧佳作。何润东在历史传奇剧《楚汉传奇》中塑造的项羽，现今也被拿来夸赞。以前影视创作更加百花齐放，演员的戏路也比较宽广。现在行业越来越喜欢扎堆跟风打安全牌，很多演员只能固定演一种题材和角色，流量演员都没有办法打破这种僵局，更何况是这些市场热度和招商能力有限的中年演员。当然，只要有合适的机会，这些男演员都还在尝试转型。钟汉良2023年上映过一部动作犯罪电影《困兽》，和吴镇宇共同主演，但票房仅为2000万出头。豆瓣评分也只有4.4分。霍建华当年接演《如懿传》，题材和阵容都被认为有再创《甄嬛传》爆款的潜质，无奈最终反响不达预期。这两年复出之后，除了接演都市情感剧，他还主演了一部犯罪悬疑剧《博弈》。然而这部剧属于横屏短剧，播出之后豆瓣评分仅为5.7分。何润东呢，则一直在尝试转型导演。2018年至今，他已经有4部导演的台剧播出，同样是反响不太理想。最近他导演的新剧《对你心动的预言》已经开机，不知道能否有不一样的结果。由此可见，虽然他们在不同方向上做了尝试，但始终缺少真正扭转局面的那部作品，或者是那个角色，与少数成功转型的同类演员做对比。比如说胡歌以《琅琊榜》《伪装者》《繁花》等多部作品完成了从古装男神到实力中生代的跃迁，也拿下了白玉兰视帝奖杯证明自己。阮经天同样凭借着电影《周处除三害》实现了形象与口碑的逆转，同年还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提名。这些成功者共同的特征在于，他们获得并演好了一部足以打破原有形象、重新定义演技的作品，而这恰恰是困在局中者所缺乏的。优势资源难以争取，只能在情感剧的既有赛道内反复消耗人气和口碑，在消耗中逐

不下滑，而下滑又进一步削弱了争取优质资源的能力，一个闭环就此形成。对于这批中年男演员而言，一旦作品输出出现断档，又缺乏幕后资本与平台资源的加持，继续获得优质项目的难度是很大的。现阶段能继续演主角戏已经不易，更别说谋求转型了。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哎，早！
3: 哎，早！
4: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2: 谢谢。
4: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